0: 东胡杨的独特风光。据了解，金胡杨景区胡杨最佳观赏期为每年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
1: 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俄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2: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阿什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林间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3: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洁净这个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是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
4: 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
2: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也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原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回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漫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5: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山，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6: 在辽宁、四川等地，秋色渐变模式也已经开启了，红叶进入到最佳观赏期，山林间红橙黄叶错落交织，吸引众多游客踏秋赏景。
0: 这几天，辽宁本溪环仁枫林谷景区迎来一年中观赏枫叶的最佳时节，漫山遍野的枫叶如一幅色彩斑斓的锦缎，铺陈于层峦叠嶂之间，每天都有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赏红叶、观美景。枫林谷地处长白山余脉，占地面积2583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8.75%。受金秋气候影响，今年这里的枫叶变色较常年提前10天，预计枫林谷的最佳观赏期还将持续半个月左右。在四川广元市望沧县盐井河峡谷也开启了秋色渐变模式，高低山峦次第换颜，秋日景致愈发灵动浓郁，浅红、橙黄等多色树叶疏密有致，层层递进。在盐井河峡谷，每年十月上旬开始，高海拔林木率先进入变色期，随后再逐步向低海拔区域蔓延。红叶观赏周期一直可持续到十一月中下旬，随着后续气温持续走低，山林色彩将进一步饱满浓郁。
1: 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次生灾害。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东北地区成为了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了6到12摄氏度。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摄氏度，甚至10摄氏度左右，多地的最低气温在冰点上下。城市当中，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跌至10摄氏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将为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而在南方，由于副热带高压的持续控制，且冷空气南下的影响有限，本周气温将维持偏高的局面。其中，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的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特别是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期少见。
6: 这两天换新归来的黄冈口岸是备受关注，闸门开合之间不只是放行往来旅客，还有深港携手的制度创新，一个全维度多层次的立体交通网络正有力支撑两地

0: 速连通。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7号线的黄冈口岸站。那本次新开通的 A B 口呢是可以直接连通黄冈口岸联检大楼的。旅客呢从 A 出口刷卡出站之后呢，是可以直接走到黄冈口岸联检大楼的负二楼，实现地铁与口岸的无缝衔接。
1: 地面交通方面，口岸实施过境与非过境车流分层分离管理，各类车辆均设置专属上路客流线。
2: 私家车、网约车从福田南路或黄冈路北行入口进入，出租车从黄冈路辅道入口进入。
0: 同时，黄冈口岸已配套开通7条公交线路，其中夜间线路2条，保障夜间出行需求。黄冈口岸启用以来，周边门店客流明显增长，跨境客流甚至还带火了周边的快递点。
3: 一些港客啊，他们带过来这边寄货，很多都是寄给内地的朋友、亲戚。
4: 随着黄冈口岸24小时通关和一地两检的通关便利，深港双城活正加速融合。
5: 我今日最感感受呢，就系个时间快好快，即系好方便。
6: 睇到第一眼系呢个建筑啊，特别靓啊，真系好自豪。作为香港人都系，以后要多啲过来。
7: 新黄冈口岸启用，带动了口岸周边的人流和生意。有深圳商户表示，生意额上升约8成，大部分的顾客都是香港人。
8: 从黄冈口岸过关，来到深圳，过一条马路就是一幢商住两用大厦，地下3层都是商户，30.9元人民币的足浴，38元洗牙，吸引不少北上港人。不少人过关后，首要任务就是填饱肚子，这间餐厅占尽地利，趁机推出口岸开通专属优惠8%。
9: 咁食饭过嚟咧就都得一两间，咁啊冇得选择嚟咗呢度先，始终呢度系点讲啊？
10: 关口嘅，佢个消费可能贵啲，
11: 食唔食咧咁？若果呢个价钱可以，
12: 餐厅负责人表示，午饭时间每张餐桌已经翻台3-4轮客人，其中8成都是香港人。
13: 龙我中午应付清啦，大概每个人嘅消费人均100蚊左右咯。
14: 依家暂时咧系由早上嘅8点到晚上嘅11点，咁可能我哋接落嚟会根据口岸嘅客流量嚟决定咯。咁如果可能夜晚嘅人会多啲咧，我哋会继续接落嚟会开通个宵夜时间，可能会延长到凌晨嘅2-3点。
15: 想放松一下，不少人来体验1小时按脚，收费69元人民币。好，够力师傅，一定平过水围嗰边咯。系啊，水围嗰边最少都100几蚊啦，一定会再嚟黄冈呢边嘅。
16: 这家足浴店面积约80平方米，与口岸开通前相比，租金上升超过6成，大约5万元人民币。不过老板说值得。
17: 超过80%是香港的客户，是政府的这边的话，在未来3年5年啊，我们这边也会规划成整个的一个商业街，包括美食啊，还有整个体系，对于我们老百姓呢，对于我们创业的呀，对于所有人呢，都非常重视的这条口岸。
18: 新黄冈口岸启用2天，已经有不少旅客前去体验打卡了。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即将到来的这个周末啊，会将会出现大客流。那届时过关安检将会面临着真正的大考验。这两天有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因未能辨认识别指纹而被卡；而汽车过关时，5和1查验车道的摄像头出现了疑似没能正常测量体温等状况，导致过关耗时较长。
19: 新黄港口岸大楼开通第一天，有7.95万人次出入境；第二天依然人流不断，但自助通道及人工柜台都没有全部开放。由香港离境经自助通道前往深圳需要先排队，
20: 大约10-20个咯。一前边个棘住咗，到我过咧好快，都唔使1分钟。
19: 系啦，咁计埋等人嘅话，等咗几耐？10-20分钟咯。
20: 如果假期真系，我唔不敢想象。
18: 记者实测过关，顺利通关第一级第二道闸，但第三道闸就卡关。边检人员表示，有可能是因为港深两地资料不同，指纹识别可能存在偏差。最后，边检人员让记者出示回乡证，然后开闸让记者过关。车检5和1通道在开通第一天出现塞车，周先生是其中一名受阻的司机。他说，第二天已大为改善，过关时间由大半个小时缩短至15分钟。
21: 哎呀，惨啦！琴日我喺深圳揾翻条路翻香港，我揾咗差唔多有45分钟。琴日冇睇唔到话香港车行边条线啊，但系今日有啦。如果多啲路牌，当然更加好啦。即系喺呢1-2个礼拜里边或者1个月里边，做多啲路牌俾人睇得到，方便咗，日后就容易好多噶啦。
1: 周先生建议香港和深圳两地政府可以加强宣传进出新皇岗口岸的路线，方便驾驶

0: 员尽快熟悉。
1: 现在呢，不少人觉得呀，这个出入境顺手帮人带点货赚点跑腿费啊，是很轻松的副业，实则呢暗藏违规风险。近日，深圳宝安机场海关就查获了两起典型的有偿带人带货违规案件，两名旅客呢妄图靠夹带私货牟利，结果被海关查获。
2: 当日，我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行李物品进行监管时，发现两名经过海关监管区域未向海关申报的男性旅客随身行李纪检图像异常。
3: 经现场清点，两人行李内共查出未拆封化妆品、品牌衣物166件、卷烟27300支、电子烟烟具9个、减肥针53支。物品种类杂，数量大，远超个人自用合理范围。面对核查，两名当事人如实交代，这批货物全部是帮他人代为携带入境，自己打算赚取相应代工费，企图蒙混过关赚外快。目前海关已依法对两名当事人予以行政立案处理。
2: 烟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除纳入旅客免税额度外，还应符合进境行李物品免税限量表规定的限量标准。进境旅客免税限量为香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电子烟烟具2个，电子烟烟弹或者烟弹与烟具组合销售的产品6个，合计烟液容量不超过12毫升。
0: 香港中电公司一组供电线路昨天发生了电压骤降事故，导致九龙新界发生超过200起人员被困电梯、火警中误鸣事件。电压骤降事故期间，尖沙咀科士电道百安大厦一度有2人被困电梯，消防到场将他们救出。受影响的还有伊丽莎伯医院3座大楼，包括日间医疗中心，有人报警称被困。中电公司表示，一组连接荔枝角至慈云山的40万伏特供电线路电压骤降，导致多个区域供电发生故障。
4: 坐咗喺度食紧饭，跟住佢喺度闪一闪咯。一秒到嘅啫，系咁啱就我都要带我爸爸去复诊，而系断完之后，原来系隔 lift 系会要劲耐先抢修到，咁样系有啲麻烦。
0: 消防处称，4名年龄在68至71岁老妇被困电梯，身体不适，其中3人因呼吸急促、高血压等状况需送院检查救治。今年8月，在元朗水边围村附近，中电公司的地下电缆发生故障，导致约2400户停电近7小时。有机电工程师表示，由于中电公司架空电缆较多，过往80%都是受外物影响，导致电压骤降。本次事故原因待查。最近北京毛毛虫高发话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北京市民口中的这种毛毛虫呢，其实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好在要治它们也是有办法的。周氏聂小峰就是美国白鹅的一种天敌。那近期北京已经累计投放了11亿多只周氏聂小峰，以虫治虫。
5: 近期在北京祸害了许多树木的毛毛虫，就是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鹅的幼虫。它们食性杂，胃口好，北京常见的法国梧桐、白蜡杨树的叶子都是它们爱吃的。
6: 这上面的叶子就是虫子给吃的，你看都吃没了。
7: 我发现有一个多月是就是特别严重。
5: 这些比蚂蚁还要小上一圈的小蜂，正是专治美国白鹅幼虫的虫虫特工队员周氏聂小蜂。此前他们就住在座蚕茧里。
8: 周氏聂小蜂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鹅的虫蛹进行寄生，然后寄生之后呢，成虫会将卵产在美国白鹅的虫蛹里面，然后虫卵孵化出幼虫了之后呢，然后会在这个虫蛹里面进行不断的蚕食。
5: 作为周氏聂小蜂的发现者和定名人，杨中奇教授40多年来已经发现了30多种美国白鹅的天敌。
9: 手里边有2种天敌啊，这个是寄生美国白鹅幼虫的白鹅聚集溶解蜂，他们把美国白鹅老式幼虫里边内脏营养物质吃完以后钻出来，在体外做个茧。这一种天敌是叫周氏聂小蜂，别和它小，可以产200多粒卵。
5: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除了投放天敌以虫治虫之外，还通过围环幼蛹、喷药消杀等多种方式综合治理。立足京津冀协同生态防护需求，国家林草局、中科院、河北农大等10家单位已经联合开展美国白鹅专项科研攻关。
10: 大量的调查和研究能够得到，在什么样的植物配置下美国白鹅发生的量少，它不发生，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为以后的造林工作提供建议。
5: 美国白鹅在华北地区一年发生3代，9月危害最重，9月下旬到10月上旬，大批幼虫下树化蛹，越冬蛹的存活基数直接决定来年虫害发生程度。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这里是正在

0: 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1: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2: 民被果敢魏家犯罪集团案一审宣判，61人获刑，其中3人被判死刑。
3: 高管，高管去看！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昨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
1: 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阎龙帝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清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当事人家属和各界群众旁听了宣判。
2: 魏家是继名家、白家之后，缅北四大家族里又一个接受中国法律审判的犯罪集团。我们来了解一下魏家犯罪集团的覆灭始末。
3: 在缅北各大电诈家族中，魏家最为特殊。凭借缅甸官方认证的正规在编边防营武装，区别于其他家族的私人杂牌武装，成为危害最烈的缅北犯罪势力。家族一代核心人物老二魏超仁深耕政界，老三魏怀仁独揽果敢边防军大权，家族二代专营黑色产业。身为边防部队监察委员会主席的魏怀仁公然公器私用，提拔亲属任职核心军职，还全力培养外甥陈大卫为家族军事接班人，全权监管当地边防武装，将国家公器彻底沦为家族作恶的私人工具。
4: 我就是边防部队的最高首长，在老街发生什么冲突、人被打死的这种重大事项，都得跟我汇报。
3: 手握强权，魏家开启疯狂敛财模式。早年依靠博彩、色情产业完成资本积累，又通过网络编造缅北高薪致富的谎言，诱骗大量中国人赴缅。2017年后，魏家抢抓电诈黑产商机，兴建14座大型电诈园区，打造万人玉龙国际诈骗地标，吸纳各路金主入驻，参股诈骗窝点。他们将中国籍被困人员视作交易商品，单人买卖赎金价格最高暴涨至30余万元，靠收取租金、税费、赎金大肆收割黑金，首创的武装控援模式彻底酿成血色缅北的罪恶生态。黑金之下是泯灭人性的残暴恶行。家族骨干陈大卫冷血嗜杀，草菅人命，为与金主结拜立投名状，随机挑选无辜民众杀人祭天，对鲜活生命毫无敬畏，漠然置之。
5: 立投名状嘛，比较独特吧。
6: 对象是怎么物色的？
5: 我是让我手下找个陌生人，随便哪里找，反正就找个陌生人。
3: 2022年，他因私人纠纷关押处决无辜人员，警方跨境取证发现，受害者遗骸跪姿朝下，满身铁链捆绑，头盖骨留有7处弹孔，遭乱枪扫射后。

0: 掩埋，暴行令人发指。为持续扩张犯罪收益，魏家迭代升级诈骗模式，融合虚假理财与杀猪盘，以区块链信托项目为伪装，通过社群引流、专属 APP 批量收割受害者，单案涉案动辄上亿。五年间，该集团诈骗金额近60亿元，赌场流水高达近100亿元。同时依托黄赌毒产业完善黑产链条，家族成员靠着血泪赃款奢靡挥霍。为彻底摧毁魏家犯罪集团，专案组民警三次冒着缅北战事风险跨境取证，查实重大命案铁证，办案足迹遍布全国28省240多个地市，攻坚取证历时700余天。
1: 说到电信诈骗啊，现在骗子的手段呢真的是越来越隐蔽了。有一些老年朋友在家刷刷手机，点了一个不明链接，这手机就不知不觉的被别人接管了，自己还浑然不知。光是拔卡关 WiFi 有的时候都不一定管用，骗子会想方设法把卡里的钱转走。最近在四川绵阳就发生了这么一起高危的反诈警情，受害人账户当中的100多万存款随时都有可能被骗子转走。
2: 近日，绵阳市公安局涪城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一条高危反诈预警，辖区居民朱婆婆疑似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银行卡里的存款随时有可能被骗子转走，情况十分紧急。接到预警之后，派出所民警一边电话尝试联系朱婆婆，一边火速驱车赶往老人家中。
3: 我们是接到这个反诈预警，就朱女士可能正在遭受电信诈骗，然后我们就一方面核实位置啊，一方面和她取得联系。结果发现联系不到，然后我们锁定位置过后，才4-5分钟吧，我们就赶到他的家里面。
4: 那我当时收到这个密码在哪买？我就是说
5: 你手机呢？
4: 在那儿。哎。
2: 当民警赶到现场时，朱婆婆的手机已经被诈骗分子完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黑屏，也没有办法正常关机。
6: 赶快赶快去看，赶快去看。
3: 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发现他的手机正在被远程操控，我们就还没来得及问他，我们就先是用随身携带的卡呢，先给他取电话卡。
4: 那糟了，他是不是转了钱了？
6: 有屋子的 WiFi 呢？关了。
7: 直接拔了。
4: 那他们钱，拿到钱都是。
6: 搞快，先不要说那么多，省了扯了。
4: 这儿，
5: 我电拔了。
6: 还有不得 WiFi？
5: 没 WiFi 没得，手机还连 WiFi 没得。
4: 我得了。
6: 这个手机还有没有啥子其他的卡槽？
5: 还没其他上网的功能？
4: 我得，就这个。
2: 民警第一时间拔掉手机卡，关闭了现场所有无线网络。可即便这样，手机还能通过之前保存过的历史热点自动连上网络，依旧处在骗子的远程操控之下，资金被倒转的风险并没有解除。
3: 取了电话卡过后呢，我们就发现那个手机还是在操纵，然后就在屋头的两处WiFi 给它断掉。发现他的这个都还是在被操控，所以我们怀疑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哈，不法分子将他的手机连接在公用 WiFi 或者是其他家里面的 WiFi 去了。也问了哈他银行里面的这个现金存款相当多，当时定期有一个40，两个银行卡的合起有70-80万。
5: 现在手机还没了，我们还没解除控制，一直被对方控制到的，晓得不？
6: 还没解除控制啊，现在。
4: 那咋办呢？
6: 就是唯一的办法，就是把砸了。
4: 砸了，那可能打呢？现在。
6: 打啥子嘛？你卡在你那儿。
4: 我不是另外买个手机。
6: 砸。
2: 为了从根本上切断诈骗分子的远程操控链路，民警果断将这台被入侵控制的手机现场损毁，彻底断绝设备的所有数据传输通道。完成物理断联之后，民警马上协助朱婆婆对涉事银行卡办理紧急挂失，整套处置流程紧凑高效，环环相扣，没有给诈骗分子留下一点作案机会，成功保住了朱婆婆卡内的100万元存款，资金分文未少。事情过后，朱婆婆的女儿田女士专门来到花园派出所，送来一面写有人民好警察百姓守护神的锦旗。
8: 近日呢，山东聊城东阿县的一名六旬老人来到银行，坚持要给所谓的女朋友转20000多元的路费。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异常，判断老人可能是遭遇到了网恋诈骗，于是果断报警。
9: 银行工作人员介绍，张大爷拿

0: 了两张定期存单，总计3万元左右，还没有到期就来到网点办理提前支取业务，并且老人还要将其中的26000元打入一个外地账户。
1: 问大爷用钱是干什么用，然后大爷说他也说不出来一个具体的用途，就说他要转去贵州，然后他一说贵州引起了柜员的警觉。这个时候张大爷翻出了他的微信聊天记录，对方说让张大爷先把钱转给他，然后他就过来找他。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加坚信这个张大爷应该是被骗了，我们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县反诈中心。
0: 接到反诈中心预警指令后，牛角店派出所民辅警立即赶到银行，对张某进行劝阻。
2: 张某称自己并没有被骗，转账对象是自己的网恋女友。我们随即查看了张某的手机和聊天记录，查看聊天记录时，我们发现张某和这个所谓的网恋女友认识了刚刚2天，两个人的聊天内容呢也特别的暧昧，对方自称是贵州的，非常喜欢张某，要求张某给他2万元作为路费，称愿意来山东和张某一起生活，一起过日子。张某对这个网恋女友呢也深信不疑。
0: 眼看张某依然没有放弃转账的念头，民辅警决定将他带至派出所进行深度唤醒。
2: 通过给张某讲解类似的真实被骗案例，观看反诈视频后，张某终于意识到自己所谓的这个网恋女友就是骗子。
0: 民警表示，张某遭遇的是典型的虚假网恋类诈骗，骗子通常先利用老人的情感需求获取信任，再以路费、医药费等借口骗取钱财。警方提醒，网络交友真假难辨，网恋对象要求转账，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拉黑。
3: 两岸小三通航线大幅缩减了两岸民众往返的时间和出行的成本，不仅仅是往来热络的民生通道，更成为了一条宝贵的生命通道。日前，一名来自金门的高龄重症患者啊，经过口岸的各方联动，快速通关，搭乘夏津航线客轮返回金门，为救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4: 12号上午9:40许，90多岁高龄的患者陈先生由救护车转运到码头边，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陈先生顺利登船返回金门。
5: 4号的时候晚上就，人不舒服这样子，他好像就是有点。感染吧，老人家本身就有一些慢性病嘛。
4: 国庆假期，陈先生从金门赴厦门探望孙女，10月4号晚间突发疾病，随即在厦门就医，因年事已高，病情危重，初期并不具备跨海转运条件，待医疗评估确认可转运后，家属向厦门市台胞服务中心求助，希望护送老人回金门接受后续治疗。厦门市台胞服务中心联动两岸红十字组织、航运、急救等相关单位，加急办理通关、登船、接驳等手续，边检站会同口岸部门开通生命救助绿色通道，允许救护车直接驶入码头作业区域，最大限度压缩时间，让患者平安抵达金门。
5: 厦门台胞服务中心真的是对我们非常的照顾，他真的是很积极的帮我们协调一些，反的那个程序，两岸的红十字也非常的配合，真的，那真的让我感觉到说在这里。真的是两岸一家亲，真的是非常的好，非常的感谢。
6: 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啊，近年来受到年轻人的追捧。但是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的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也是屡屡引发了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近日呢，有两名游客啊是轻信了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了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的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那么一场通宵的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
7: 10月4号，19岁的韩某与20岁的王某没有进行任何官方报备，仅凭户外平台上流传的违规野线徒步轨迹，执意挑战哈巴雪山西坡小众探险线路。进山前，工作人员早已识别两人意图，多次进行劝返，二人也签署风险告知书、承诺书，确认自愿承担违规进山引发的所有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救援费用及法律责任。 然而，两人心存侥幸，强行进入高危禁区，在徒步至海拔5100米悬崖危险地段，不慎失足滑坠。韩某腿部受伤，两人被困绝境，无法自行撤离，无法自救，只能紧急报警求助。一场25小时高海拔极限救援

0: 随即启动。
1: 两个小伙，20岁的，躺的那个是受伤的。
2: 我们当时组织了第一梯队，11个人先冲上去，我的三个攀登队长亲自带队，以后上到5000多的海拔，就是冰川区域的根部，找到了出事的位置。我们当时准备了70米的路程，想不到他们关在一个断崖上，需要用的是170米的一个路程，才能够把他从岩壁上，用绳降的方式把他救下来。路程不够，那我就赶紧又组织第二梯队，因为当天下午天气变了，上面是暴风雪天气，失温的队员，我们赶紧让他撤回来。
3: 你本地，忍一下
4: 。一营救下去一个，现在再营救第二个，因为这个处于这个在这个悬崖边缘上，这个设备特别难营救，救援任务难度特别大。
0: 面对重重险境，71名救援人员接力作战，成功将两人从海拔5050米的高危断崖转移至海拔4100米大本营。
2: 我们没有余力再进行从大本营4100海拔往下送，我们又申请了迪庆消防高海拔救援支队进行支援，加上消防和我们的山地救援，加上这边的原住民向导，是吧？这种70多号人的一次大型的救援，才能把一个人从5100海拔弄到2700，才能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救治。这个过程非常漫长，我们用了25个小时，连续作业。
0: 本次救援成功挽救2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共计产生费用90850元。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
5: 行政处罚不是最终目的，我们希望通过处罚案例可以起到预防和警示教育作用。
6: 不是说政府有救助义务了，个人责任就可以免除。从法律的角度，还是要强调一个过错的规则。如果你个人确实存在过错，你承担相应的成本，也是这个有法可依。
7: 前两天，江西赣州汉仙岩景区有一名老人游玩的时候呢，和家人走散了，误入到未开发的山崖被困。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进山搜救，历时4小时，最终将老人安全救出。
8: 14:35，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排查主游览路线，没有发现老人，随即出动无人机空中搜寻，在一处未开发的丹霞山崖区发现老人。这里岩壁陡峭，树木茂密，无人机难以锁定精确位置。救援人员放弃常规道路，徒步穿越荆棘密林，在崖壁间搜寻，不断喊话安抚老人，叮嘱其原地等候。18:38，救援人员找到被困老人，老人经烈日暴晒，缺水劳累，体力透支，但没有明显外伤，生命体征平稳。消防员护送老人稳步下山，18:53安全抵达山下，移交家属。据了解，老人和家人出游走散后自行报警，目前身体情况平稳。消防部门提示，节假日登山游玩，请选择正规景区，沿着步道游览，不要进入未开发野山区域，切勿单独离队。一旦迷路被困，不要盲目移动，原地保存体力，及时拨打求救电话，等待救援。
9: 近日，在山东禹城，先后有老人和儿童不慎摔伤，急需送医治疗，当地的交管部门及时护送就医。
10: 当天，禹城市公安局交管大队的骑警队员在路面巡逻时，发现一名儿童从三轮车上摔了下来，随即上前查看。
11: 过来看看，你送医院成了吗？
12: 咋了？
11: 摔了，从
12: 哎呀！
11: 别摔了，别摔！
13: 小孩的奶奶不停呼喊，但小孩始终没有反应。我赶紧抱起小孩，跑向正在等红灯的私家车。车主见状，迅速打开车门，载着我们紧急赶往医院。
10: 在热心司机王先生的帮助下，受伤男孩被快速送到医院进行治疗。而就在同一天，还有一位受伤老人同样急需紧急送医。
14: 当晚我们在执勤期间接到群众张女士紧急求助，她的母亲意外摔伤脚踝，疼痛剧烈，急需送往市人民医院救治。
12: 我慢着慢着，上警车吧，
15: 上警车吧，你们快一点。
12: 行，那这样的话你就慢慢走吧。哎，家属还上来一个吧。
15: 我跟着你吧，我爸这边还有一个小孩。
12: 行。
10: 把伤者搀扶上警车后，交警立即拉响警报，快速向医院驶去。原本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交警仅用了15分钟就到达了医院。
12: 慢慢走。
10: 目前两名

0: 伤者已得到有效治疗，正在恢复中。山东台报道，
1: 上周六的上午，安徽阜阳颍州区的一个路口，一辆轿车突然起火，现场浓烟滚滚。危急时刻，途经的公交车驾驶员、洒水车的司机主动上前施救，与随后赶到的消防人员协同处置，最终控制了火情。
2: 车辆冒烟时，正在营运途中的四路公交车驾驶员许梦丽看到后，立即按规定将车辆停稳，随即向车内乘客说明情况，拎起车内灭火器，迅速走向起火车辆。此时，两辆 K18 路公交车相继停下，驾驶员程策、程颖南以及热心乘客手持灭火器赶来灭火。一辆洒水车途经此处，驾驶员发现险情后果断停车，利用洒水车喷水对起火车辆进行降温压制。随后，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迅速疏散周边群众，拉出水枪对车辆内部进行喷射灭火，防止发生复燃。灭火器压制明火，洒水车持续降温，消防员专业处置，三方力量协同作战，合力控制住了火情，有效阻止了火势蔓延，避免了更大事故发生。
3: 上周日，在山西省忻州市樊氏县内的一个小区里啊，一名5岁的儿童头卡在了6岁窗户外的护栏缝隙当中，危急时刻，热心市民和消防救援人员合力营救。
2: 在附近居民手机拍摄的视频中，儿童头部卡在6楼护栏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面临坠落窒息危险。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后，从1楼外的护栏徒手向上爬，爬至5楼的护栏上，对儿童进行托举。与此同时，接到群众报警后，消防救援部门也迅速赶往现场，进入被困儿童家中，与热心市民合力将被困儿童救回家中。儿童身体没有大碍，此时热心市民还在护栏外侧，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在楼体外搭建金属拉梯，一名消防员爬到热心市民所在处，为他穿戴好装备后，安全返回至地面。据了解，事发时儿童家长外出，儿童站在窗户上观察家长，不慎掉落被卡。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0: 风暴雷切尔重创美国加州长滩，百年栈道被毁，多栋海滨住宅受损。巴基斯坦一客运列车脱轨，导致5人死亡，30人受伤，总理指示加快救援。
1: 当地时间的10月11号晚至13号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东部城市哈尔科夫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造成至少3人死亡，11人受伤。
4: 11号晚上，一枚导弹击中哈尔科夫市区内一个社区，爆炸过后火光四溅，周边房屋、车辆严重损毁。这里是哈尔科夫市霍洛德诺希尔斯基区。12号晚，俄军使用约10枚班德罗尔型导弹对哈尔科夫发动袭击，其中一枚直接命中一栋4层居民楼，整个单元入口部分完全坍塌。据哈尔科夫市长杰列霍夫通报，救援人员连夜在废墟中搜寻，于13日上午找到3名遇难者遗体，另有11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19岁男子因严重烧伤被送入重症监护室，另有一名救援人员在行动中受伤住院。袭击还导致至少10栋私人住宅受损。在舍甫琴科夫斯基区，另一枚导弹击中一栋5层居民楼，引发底层银行设施和6辆汽车起火，附近3栋公寓楼的窗户被震碎。与此同时，俄军还对乌克兰西部利沃夫州发动无人机袭击。据利沃夫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科季茨基通报，在利沃夫市郊的穆罗瓦内村，一架被击落的俄军无人机残骸坠落在居民区，导致3栋房屋起火，3辆汽车受损，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包括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飞弹等100多件武器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乌19个州遭到打击。泽连斯基谴责此次袭击是针对平民的恐怖行为，并呼吁西方加快提供防空系统。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昨天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西

0: 部和台达省等地发动了空袭，造成多人伤亡。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昨晚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多枚导弹和无人机。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当晚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昨天早些时候，根据胡塞武装方面发布的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以及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造成人员死伤。也门胡塞武装表示，过去24小时，沙特方面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上百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相关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2: 加沙地带经过长达3年的轰炸，已经是满目疮痍了。但是人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在加沙地带中部的布赖杰难民营，一群青少年重新拾起了跆拳道训练。受战争影响中断3年之后，他们在艰苦环境当中恢复训练，重燃参加国际比赛的梦想。
1: 43岁的跆拳道教练马哈茂德·阿尔克伦兹在布赖杰难民营的一片废墟之中为当地儿童和青少年授课。由他带领的队伍曾准备赴阿联酋参加国际大赛，并且竞技状态良好。但新一轮巴以冲突2023年10月骤然爆发，将加沙地带变成一片废墟。3年来，他们流离失所，挣扎求生，训练和参赛成为奢望。如今，所有人带着坚定的决心重返训练场，希望克服重重现实阻碍，继续追逐目标。
3: فسوف نعود إن شاء الله بعزيمة كبيرة ونتحدى الصعاب والتحديات التي تواجهنا لتحقيق أحلامنا التي كنا قبل الحرب نستعد لها من مشاركتنا الخارجية والارتقاء في هذه اللعبة التي نحبها.
1: 2025年10月8已达成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无人机袭击和军事行动至今仍在继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上周的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军事行动已造成超过74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仍有1500多人死亡。
2: 热带风暴雷切尔的残余云系给美国南加州长滩市带来了异常的巨浪，百年历史的木质海滨栈道被部分撕裂，多栋海滨住宅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 热带风暴引发异常海浪，海水倒灌进市区。这里是加州长滩半岛。热带风暴雷切尔带来的巨浪猛烈冲击海岸，海水涌入住宅区。长滩市长雷克斯·理查森在记者会上表示，这种影响几十年未见。市政府已沿半岛放置数十个防浪巨型沙袋，并动用重型设备建造防护沙堤。理查森表示，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冬季进一步加剧对加州海岸的破坏。市政府已宣布一项紧急疏浚计划，拟于10月19日启动，预计增加约41.5万立方米的沙子，将海滩拓宽约60米。据当地媒体报道，沿海有不少住宅被标记为红色或黄色标签，禁止进入，部分房屋摇摇欲坠，面临倒塌风险。
4: I'm concerned because several of them are red tagged and yellow tagged and damaged, and they probably are not going to have insurance that's going to cover that damage.
1: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表示，雷切尔已失去热带特征，但危险的沿海状况可能持续数日，大浪和高潮位将继续威胁海岸。气象部门已对南加州沿海发布沿海洪水预警，预计将持续至今天。此前，长滩海岸线刚在9月遭遇飓风玛丽的破坏，此次风暴进一步加剧了海岸侵蚀。专家指出，异常的太平洋暖水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而气候变化可能放大其影响。
2: 位于巴西和阿根廷交界处的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群。据法新社报道，受到当地近期持续强降雨影响，该瀑布水流量暴增，阿根廷景区部分游览区域已经临时关闭了，而巴西一侧也暂停游客参观。
1: 航拍画面显示，阿根廷米西奥内斯省境内的伊瓜苏大瀑布水流汹涌。据阿根廷国家公园管理部门消息，瀑布的流量最大值已增至平日的6倍，达每秒1.2万立方米。虽然部分观景点无法进入，但不少游客仍然在景区外围停下脚步观察拍照。

0: lindo, maravilhoso。
1: 伊瓜苏大瀑布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南美热门景点。水量激增带来安全风险。阿根廷、巴西两侧景区出于安全考虑，相继关闭部分游览区域，保障游客安全。伊瓜苏瀑布在2023年和2024年也曾因水位上涨关闭，栈道在2023年10月的洪水中被冲毁，景区关闭长达9个月。气象部门警告，受强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阿根廷沿海地区降雨量将持续偏高，预计2027年夏季和秋季降雨将进一步增加。
2: 法国几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的生鲜以及冷冻产品变质，损失或高达数千万欧元。警方已经对该事件展开调查。
3: 据法国媒体报道，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漏洞发动网络攻击，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法新社报道称，包括法国安特马尔谢、家乐福等多家超市在内的约400家门店受到网络攻击影响。遭攻击的是丹麦丹福斯公司旗下的制冷控制系统，该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该公司称，受影响设备多为老旧机型，已达到最大使用期限，不再提供软件及安全更新。此前已建议客户及时换新。巴黎检察官办公室称，已就这起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12号下午，西班牙一列高铁列车在萨拉戈萨省行驶的时候发生了火灾，导致马德里至巴塞罗那的高铁线路双向中断。事故造成的约33列火车、近1.3万名的旅客出行受到了影响，车上283名乘客被紧急疏散，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1: 这里是西班牙萨拉戈萨省里克拉地区。10月12日下午4:05左右，一列从马德里阿托查车站出发前往菲格雷斯的高铁列车在行驶至里克拉附近时，尾部机车突然起火。据西班牙媒体报道，事发时列车正在行驶中，有乘客首先听到警报声，随后发现尾部车厢冒出大量浓烟。据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通报，车上283名乘客在安全协议下被紧急疏散。受事故影响，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线路在当天下午大部分时段双向中断。据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通报，事故共影响33列火车，其中18列未能从始发站发出，14列滞留在途中车站，受影响旅客接近13000人。事故发生时正值西班牙皮拉尔节长周末返程高峰，马德里、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等主要车站出现大量旅客滞留。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已为受影响旅客提供免费改签和退票服务，并调派巴士转运部分乘客。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表示，已启动调查程序，以查明起火原因。
4: 当地时间昨天清晨5:30左右，巴基斯坦东部的旁遮普省的穆尔坦地区发生了客运列车脱轨事故，造成至少5人死亡、30人受伤。巴方铁路部门表示，已经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正在收集证据，以确定脱轨的具体原因。
1: 发生事故的列车从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开往西北部白沙瓦，是特快列车。事发瞬间，14节车厢全部脱轨，倾倒在铁轨旁边。事发路段上下行线均已暂停运营。
5: ये सुबह 5:30 के करीब हादसा हुआ, ये derailment हुई है कि जब यहाँ से train through pass हो रही थी शेरचा station से, तो अभी तहकीकात जारी है इसके ऊपर. जब तक तहकीकात मुकम्मल नहीं होती, तब तक नहीं कहा जा सकता कि हादसे की असल वजह क्या थी. जख्मी की तादाद जो अभी तक हमारे सामने आई है वो 30 के करीब है और 5 के करीब जो है ना वो casualties हैं जो बात बात चुकी है.
1: 据当地警方通报，伤者已被送往穆尔坦的尼什塔尔医院接受治疗，医院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对事故表示关切，指示政府加快救援行动，确保伤者立即得到治疗。据当地媒体报道，有乘客声称列车在事发前存在超速行驶的情况，也有乘客表示第9号车厢此前曾在罗赫里站进行过螺母和螺栓的临时维修。铁路部门表示，调查委员会已经成立，正在收集证据，以确定脱轨的具体原因。穆尔坦铁路运营主管表示，目前判断事故原因是由于轨道故障还是车厢部件脱落，还为时过早。
2: 昨天下午，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的商业综合体发生了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受伤，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事件的动机仍在调查中。 中国驻韩大使馆

0: 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此次事件中受伤的报告。
1: 监控画面显示，犯罪嫌疑人持刀走过，店员吓得关门躲避。地面上血迹斑斑，周围已拉起警戒线。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到，当时店员们毫无防备，嫌犯突然持刀行凶，店员奋起反抗，拿着凳子和工具阻止嫌犯继续行凶。有一名红衣女店员受伤蹲下。据韩联社报道，一名60多岁的男性嫌疑人涉嫌在商场内持刀袭击顾客和访客。据现场目击者描述，嫌疑人双手绑着刀具，从地下一层折扣卖场所在的楼层，乘坐自动扶梯一路向上袭击至2楼，随后被现场其他访客制服。据当地消防和警方通报，事件共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处于心脏骤停状态，其余7人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警方接报后迅速赶赴现场，将嫌疑人逮捕。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的具体经过和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初步调查显示，嫌疑人可能与商场方面存在纠纷，但具体原因尚未得到官方确认。中国驻韩国大使馆表示，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此次事件中受伤的报告。事件后续调查进展有待警方进一步通报。
2: 时间来到了8:56，
0: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1: 上海市都市旅游创新发展15/5规划发布，规划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3大目标。
3: 至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年入境游客达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日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2026年12月7日至13日在广东珠海举办。本届航展展览规模再创新高，将以一展三区全新格局，向世界展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开放胸襟、创新活力和发展自信。
4: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
1: 本周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多地气温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明天到19日还将有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17日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轮气温创新低的浪潮。随着冷空气增强，江南多地19日以后真正的秋凉也将显现，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附近。越南政府宣布，自2026年10月12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试点对中国旅游团实施免签政策。庆和省芽庄地区符合条件的中国游客，需2人以上成团，由越方国际旅行社组织全包行程，从中国大陆直飞芽庄金兰机场，停留不超过30天即可免办签证。沙特机场多次遭胡塞武装袭击，安全形势持续承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沙特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3.3%，较7月下调了5%。
2: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上海今天是多云，东北风4到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有6级。今天夜里转东到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有4到5级。那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5度，明天最低温度19度。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你的收看，再见。
2: 再会。

上海多云，20到25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3到23度。北京多云，9到20度。广州晴，23到33度。福州多云转

0: 小雨，21到27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苏州多云转阴，17到24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香港晴，25到30度。上海多云，20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海洋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100亿吨。
3: 你们现在成了这个 idea 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2: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4: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吧。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让让让让，炮来了，炮来了，不进。让让让，赶紧让开，全都让开，快快快，炮来了。

剧《峨眉鸠龙图》声音。

0: 胡三元呢？啊，胡三元呢？啊！陈大元呢？
1: 常住，常住，常住，
0: 我喊啥？常住，公安同志，这个胡三元啊，就是事故的元凶，你们一定要严肃处理。
2: 把你那个臭嘴给我闭上！
3: 关大生，
0: 我警告你，你要注意自己的立场呢。
3: 我啥立场呢？就你这没立场的，就你这说啥立场？我啥立场了？
0: 立场的你，太不像话了！
3: 谁啊？
0: 谁啊？
3: 谁啊？
0: 谁啊？
4: 丁志生的家属在吗？哎，谁？丁志生。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5: 人咋了？
4: 谁是丁志生的家属？
6: 人咋了？
4: 人没了。啊！
6: 你们家属是谁？
4: 家属在吗？
5: 家属这……
4: 那孩子父母在外地呢，也来不了啊。那咋办？
6: 是呀。
7: 那就先送到太平间吧，你们跟个人。
8: 我去。
6: 安静点。
4: 只能跟一个人。
7: 我去。

0: 知道了，我会尽快通知家属。您留步。
1: 医生咋说？
2: 我三爷现在情况非常不好，肠子都快炸出来了，他需要抢救，得家属签字。
1: 我哪来的家属？就一个妹妹在九岩沟呢。
2: 楠，你会写名字不？
3: 我签。
4: 你们都是胡三元单位的吧？这伤员需要马上手术，
5: 血库没有血，你们马上组织人献血。
6: 啥血吗
5: ？A B 型血。
6: A B 型血。
0: A B 型。
7: 谁是 A B 型？
0: 谁是 A B 型？
6: 谁是 A B 型？
3: 我跟他一样，我献。
4: 你大肚子不能输。
3: 我咋不能输呢？我好着呢。
4: 你想救活一个，杀死一个吗？
6: 那谁是 A B 型血？
8: 咱团有没有 A B 型血
9: ？O 型血行吗？我输。
4: 跟我化验。
9: 我晕血，
10: 你陪我一下。
9: 麻烦你轻点儿。
11: 放心吧，不疼。

0: 云曼，我在园里有鸡蛋，回头我都给你煮了。
1: 你俩人呢？

0: 我是咱保卫科的，协助咱工作嘛。
1: 咋？保卫科比公安的级别高？没有。
0: 看安娜，出去。
2: 我防别动，
0: 保卫科，
2: 别动。呀，这货还留着这照片呢，
0: 这咱原因为这照片经过派出所，
2: 这不花彩像吗？
0: 啊，对对对，就是花彩像。
2: 他这两口子。
3: 这不好说，你俩进来，关同志，人来了啊！看啥呢？进来，咋？
4: 你们想了解啥？我们和他谈，请你先回避一下。
3: 娃吓傻了，我再能好一些。你叫啥名字？易清娥，容易的易，青草的青，窦娥冤的娥。
4: 吴三元和你是啥关系？亲外甥女儿。这两天。
3: 你就还和你说啥呢？啥都没说。
4: 问他呢？
3: 娃吓傻了嘛，魂儿都没了，说不了话嘛。你的名字？花彩香。你和胡泽源什么关系？同志关系。
4: 有人反映你们的关系不一般。
3: 俺俩有时候像亲密无间的战友，有时候像苦大仇深的仇人。
4: 昨天有人看到你们俩吵架。
3: 算吵了吧？为什么吵架？不为啥，
5: 配合调查。吵架没有理由，想吵就吵一架嘛。
4: 胡三元最近有什么异常的言论和异常的举止？
3: 这个问题我没有办法回答你。我认识的胡三元就是个二货，该他干的不该他干的，他都往前冲的嘛。
5: 这胡三元，狂妄自大，目无领导，把黄主任说的话当耳旁风，啊？
3: 这果真出了人民关天大事吧？啊，把小钉子送去见了马克思了。
5: 先别激动，有话慢慢说。同志，这不是事故，啊，这就是胡三元故意干的，这是一破坏。
3: 你有什么证据？这戏啊，我们团彩排三遍了，啥事儿都没有，偏偏这首演了，县革委会全体领导都在的时候啊，就爆炸了，啊？
6: 他故意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
5: 胡三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啊，被我们团记大过，留团观察一年，从四股拉皮到伙房了。他心中不满啊，他伺机报复啊。
6: 我觉得这是重大政治事件，是反革命事件。

你是打呼了？你就是打呼噜了。你个二货呀，心真是大，惹出天大的事情还在这呼呼大

睡，我都好几天没好好睡觉了，你给我起来，起来，自己擦钩子去，你那屎我擦不干净呢。吴三元，吴三元，就知道欺负我。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他打呼噜呢。
0: 你太累了，都出现幻觉了。
1: 你守他一会儿，我回去一趟。

0: 你在那张罗啥呢？生怕别人看不见你大晚上在我屋是咋的？
1: 我给他看看人嘛。那
0: 外边有人看着呢吗？
1: 对，我问你，公安找你谈话了没？
0: 肯定找了嘛，这事能少了我？我找你们了。
1: 我跟你们说啊。
2: 黄正景现在要把这个事情往政治世界上闹扯呢，我已经察觉到了。公安找我之前，保卫科长先找的我，他让我一定说成是胡三元自作主张造的这个炮。那你咋说的？我还能咋说？我是实话实说的，是我让胡三元造的炮，主要责任就是在我。
1: 这个事情要是定性成政治事件的话，那性质可就全不一样的。这黄正景，这就是落井下石呢。他要弄死胡三元呢。
2: 这祸是怎么自保呢？他只有定性成是胡三元蓄意搞破坏，他才能逃脱这个责任。
1: 他凭啥呢？那胡三元得多冤呐！你们就由着他胡来啊！啊？
2: 那能咋办？
1: 写联名信啊，向上级还有公安部门申诉，这就是一场普通的演出事故。胡三元绝对不能是蓄意破坏。咋说？
2: 我同意。
1: 那信你写。
2: 那咱们上面都签上名的。
1: 我签。
0: 哎，你呢？人还没有脱离危险呢，先想办法把命保住，命没了啥都白搭。
1: 人就活了，再打成反个命，那还是让他晕着吧。何大锤，我知道你现在是黄正景的红人，但是咱做人是不是得有点底线？你要跟着黄正景一起落井下石是咋的？
3: 我咋落井下石了？我干啥了？
2: 这见死不救和落井下石有多大区别？
3: 我没说我不签，我的意思是让米兰也签上，他是这个戏的女主角，对吧？她签了更有劲。
2: 咋可能嘛？米兰现在正凹凿着呢，
3: 好不容易熬成这个挑大梁的机会，就演那么一场，谢幕都没谢成，就这么一下子一炮给轰没了。胡三元身体里现在留着米兰的血呢。
1: 把嘴给我闭上。
3: 哎，我的意思是说，他血都献了，他在抢救三元的嘛，他肯定签。

0: 先写信。
1: 人人都说你聪明，其实你这个人是真傻呀。好好的阳关道你不走，偏要走那个独木桥。这人好吧，他并不代表命好。武桥倒好，也不代表你炮能打得好。这么多年了，我好容易当上一次主角，我好容易站在舞台中间可以跳他的，我真的以为这一次

你可以一炮给我打出一个惊叹号，可是你一炮给我打成了一个句号。

0: 我不是怪你啊。干啥呢？我听着他打呼噜了。
1: 个二货，
0: 昏迷了都不安分。问你个事情，咋评价胡三元呢？
1: 啥意思？
0: 他要是醒不过来啊，我就在他的墓碑上写上勿扰，死鬼不安分。
1: 我会给他刻别怕，这就是个傻鬼。
0: 哪儿傻了？
1: 他不傻能把自己炸成这样吗？
0: 做傻鬼也好，做不安生鬼也好，我哪怕是个风流鬼呢，但我绝对不能让他做个冤死鬼。说话呀、
1: 啊，你说啥是啥呗，我有啥资格说的？
0: 吴三元这些年明里暗里没少帮你啊，你心里有数哈。
1: 姐姐，你需要我做什么你就直说。
0: 是这，黄正景说他是蓄意破坏呢，要把这个事情弄成反革命事件，我们都写了联名信替他申冤，大家伙都签字了，你也签一个吧，人多力量大嘛。签也行，反正你也给他输血了，就当是白救了。啥呢？

0: 你也写信了，替他申冤。
1: 你要是觉得行，你就在上面签个字。第一的位置我已经签了，你只能签我后面。
2: 潘老师，
0: 哎，
2: 哎，你郎老师也在。
1: 胖姐，
2: 吴三元醒了没有？
0: 人醒了，魂儿没醒。
2: 哎呀，那么粗的大炮，谁的魂儿也背不住啊。
0: 有事儿啊？咋了吗？
2: 你们是不是写联名信呢？为他申冤？
0: 你咋知道的？
2: 老熊和宋慈的名字都写上了。
0: 你想干啥呢？
2: 临时工算不算？把我的名字也加上。不管咋说，我俩也一起揉过面了。
0: 算了。

0: 们说你就被抢救过来了。楚家和说他爸说的，你就可能是反革命，就是救活了，也有吃花生米。
1: 吃花生米是啥？
0: 他们说吃花生米就是吃子弹，就是枪毙。

0: 不是他们，人家是他放了那么多炮肯定的吧。不敢，他放之后我要那么多干啥呀？是吗？那行啊，那他就得辛苦。那来这当然肯定是要苦的呀。谁呀？我，一清娥。你看着他干啥？哇塞！干啥？
1: 楚家河，你能出来一下吗？
2: 啥事儿？很重要的事儿，你出来一下呗。哎，找楚家河干什么？
1: 那你去吧。什么事儿啊？啥事儿？看啥呀？进去，把门关上。
2: 说吧，这啥呀？新裙子，我不就穿过一次，送给你。送我这干啥？
1: 求你爸，让他救救我舅。求求你了。
3: 谁揪了你舅？家禾回来了，家禾，发生什么事了？家禾，你说你吃啥了？
4: ，怂货也不知道咋想的，让我爸救救他舅。
3: 上次把破鞋给扔了，就进去了。这次又进去了。

0: 着吗？
1: 这下又不去了。
0: 走吧，走走，咱俩打个赌。
1: 打啥赌啊妈？你赌啥？
0: 就赌他救护三元，平安无事，逢凶化吉。
1: 哎，那人家派出所了不答应吗？哎，赌赌赌，咋赌咋赌？
0: 这都是三局两胜。
2: 这都是三局两胜。
1: 这都是，这都是，都是，这都是。呀，太厉害了，连赢三把嘛！呀，
0: 白天看我三把都赢，我就说就跟你没事儿，就放心吧，好吗？吃我，快说你哭啥？
3: 我不管。
0: 哎，不管就不管，你喊啥？吃我。
4: 同学们，我们今天学雷锋做好事，不光要学习他乐于助人，更要学习他这种认真做事的态度。好，好好扫，扫干净点。
5: 李星河，李星河，别干了，跟我走。
3: 干啥？
5: 赶紧，别问了，快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赶紧。
6: 哎，就这儿。
7: 哎，童子，这就是胡三元外甥女，见
8: 进去吧。
7: 哎，

0: 就要受到惩罚了。活该，不是罪有应得。求求你，求你一件事情，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不再累，我坚持下去，你在半途而废了，舅舅确实啥事儿都没做下，半辈子白费了。答应舅舅，舅舅，你亲口答应。
1: 我答应你。

0: 胡三元走了，是被抓走的。他把易清娥带出了大山，却把自己送进了监狱。易清娥舍不得他救，那天他知道了打断骨头连着筋有多痛。
1: 儿子，

0: 真是自痛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荒郊外，
1: 阿姨，我想回家。
2: 梦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慧姐，帮我看一下
1: 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合不合适啊？
2: 不怎么样。
1: 啊？
2: 这些带纽扣拉链的衣服看起来是挺好看挺可爱的，但是容易划伤小婴儿的皮肤。
3: 老公，
4: 嗯，
3: 你也跟着我学一学嘛，别到时候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4: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
2: 生不生是你的事儿，不要显得好像是我逼你在作恶。
4: 是我的决定，跟你没关系。

0: 情啊，几年在胸中，今夜弯月朦胧，思夜寂静啊，冷凄凄，
1: 阿姨，我想回家。
2: 不行了，过两天你们该考试了。
1: 我不考，
2: 得考，啥都不用想，大胆考就是了。
3: 我不智商低的，
1: 我要回家，我在这剧团待不了了。
2: 待不了也得待，你为了你舅也不能回呢。
1: 他回不来了。
2: 把嘴给我闭上。再乱说，撕烂你的嘴呢！你就属猫的，九条命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你咋还不活动呢？爷爷这次考试要刷的最差两个人，你别马虎。
1: 甭烦我。
0: 咋了？

0: 停！
1: 这戏都唱成啥了吗？谁教你唱的吗？啊？谁教的？
2: 尽力了，怂劲都使上了，你教也是这样。
1: 走！招吗？不是非要招吗？说这是咱团最绿的草啊，咋样？够绿不？
3: 主任，这娃适合唱丑，这丑主要是念白和宫嘛。
4: 李青娥，老师叫你呢。李青娥，老师叫你呢，你咋不去啊？你咋了？
5: 李青娥，
4: 快去！
5: 李青娥，
4: 人家老师叫你。
5: 干啥呢？到你了，快！
2: 李青娥，你唱个啥？你唱个啥？你站半天了。
6: 你让他唱一个听奶奶讲革命。
2: 你给咱唱个听奶奶讲革命啊。
4: 不会。
6: 你唱北风那个吹。
4: 不会。
6: 我还是紧张了。
2: 啊，紧张还就有点紧张了，
7: 状态不好。
6: 你不要紧张啊。你呢，会唱啥就唱啥，大声的唱，大胆的唱，唱错了也没关系的。
4: 啥都不会。
6: 我来说两句啊。娃最近经历了啥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大人都受不了，更何况是个孩子。我有个建议啊，让易青娥过段时间再考。
8: 我同意。
7: 我也同意。
9: 我也同意。
1: 我也同意。
2: 也不是不可以，
1: 岂有此理？
6: 咋岂有此理了？

0: 考场如战场，人都上了战场，冲锋号都吹了，你说你过两天再冲，你觉得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好兵往前冲嘛，伤员殿后啊，你让伤员往前冲，那是指挥官脑子有问题呢。
0: 看把你能的花在上，你别太过分了。
1: 到底是谁过分呢？先不说胡三元这些年为剧团做了多少贡献，单说这一回他不干这个舞美，你能把他咋？谁能说他啥？
2: 主任，坐，怀着娃呢，别给他松懈，赶快啊！
1: 为了剧团能排个好戏，他是任劳任怨，该他干的他干，不该他干的他也往前冲。结果呢，差点丢了命不说，竟然还有人借机打击报复，说这是啥？是蓄意破坏，是蓄谋已久，是伺机报复，还有比这更过分的吗？这是啥呀？这是诬陷，是迫害。
3: 好了，怀着娃的别太激动了啊！行了。
1: 胡三元进监狱了，现在连他家娃都不放过，戏文里都没有那么狠毒的。

分条的，别怕小心摔着。

0: 奶奶瘫了，下不了床。
1: 那你爸妈呢？
0: 俺爸净身干活，被石头砸死了。
1: 那你妈呢？
0: 疯了，半年前不见了。

唱了的啥？他自己爱唱的。俺爷没事就乱吼，他说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人就舒坦了。

前一夜的经历让易清娥隐隐约约知道了为什么大山里的人爱听戏爱唱戏，因为它能让人把心里的憋屈吼出来。

0: 鞋。哎，你怎？
1: 爸妈，雷迪回来了。
2: 啊？
0: 你怎么回来了？你走回来的吗？
2: 雷迪。
0: 雷迪回来了，
2: 你去哪了？你吓死我们，吓死我们了！你胆子太大了，太大了！你跑哪去了你？你让我急成啥了？
0: 雷迪，
2: 差爹你一顿！
3: 他就这不成器的东西，一辈子就没一个正形。小时候捅马蜂窝。把自己折成个猪娃不说，还把村子里折了几十个。哎，那会儿看不惯人家主任，就往人家咸菜坛子里撒尿。哎呀，抓住打了个半死，
4: 家里腌的咸菜
3: 全赔给人家了，害得我们家一冬天都没菜吃。前阵呢，少华来，少华来公社唱戏，让我们都去，我们都恨不得把全村人都召唤去呢。结果看了个啥，臊得我们脸都不知道往哪搁呢。人家都说呢啊，那年纪越大呢，那越稳重呢嘛。他咋是年纪越大惹的事越大，这还惹上人命官司了这。
5: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那些没用的。
6: 是这样啊，老弟儿，因为你舅的事儿，再加上你的考试成绩。还有你逃离剧团。

0: 他得准备把你开除呢。米兰姨、眼镜导演还有大锤叔，一大堆人给你说好话。王正廷也是没办法，现在决定把你调到伙房去。我和你米兰姨跟你爸妈也都商量好的，觉得去伙房也挺好，你不用跟那帮孩子搅和到一块儿。当初你就把你弄去剧团，不就是为了吃口商品粮吗？只要这个名额还在他身上，这口饭你就能吃得上。
1: 是，对。
2: 你看啥呢嘛？老师说的对，唱戏是为了吃饭，生活不是离饭锅更近了一步？
3: 我不学唱戏，不在家帮你干活，帮我妈烧火做饭看俺弟。
2: 你看你这个娃，哎，你在家，那你妈能给你发钱，给你发粮票啊？
3: 我有钱。这是我攒下的，丢了2块。
0: 咋这多钱呢？
3: 一分没花。
2: 吃完饭，赶紧跟两个老师走，听见没有？问你话呢。
3: 我不想回去，我受不了。
2: 那有啥受不了的？人家两个老师是啥人？咱公社书记想见都见不到。为了你，人家翻山越岭、风尘仆仆来到咱九岩沟，你不要不知好歹啊！吃完饭赶紧走，生活也比在家里强嘛。咱唱不了戏，咱当个大厨，那将来也是很荣光的一件事嘛。
0: 对嘛？
2: 哭啥呢嘛？
0: 不是这样，娃走了2天了，也累了，离家这么长时间，要不要让他在家待2天？行吗？
4: 我是怕夜长梦多，王正景都变卦。
2: 老师，这事儿不商量。

剧团的院子待久了，都不知道这天地有多宽广。生在这儿的吧，天当房，地当床，自由自在惯了，被关在剧团里边，就跟羊一样给圈起来了。

0: 姐，咱家的羊呢？
1: 公家不让养，说是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被抓走了。
2: 哎，
0: 抓哪儿去了？
2: 谢谢，公社。
0: 那还能要回来不？
1: 要啥呢？早都炖成羊肉泡馍了，这就是羊的命。
2: 这
3: 为啥你第一个擦？
2: 爱擦不擦？听你舅说，本来是要带你去团里的。
1: 对，但我没去成。
2: 会唱歌吗？
1: 会，
2: 唱一个听。

0: 母亲，
1: 花姨，我姐唱得好，你再跟俺爸说说，带我姐去剧团吧，行吗？
2: 不行，换不了了。
3: 你姐唱的

0: 给黄正杰老婆那封信是我写的。
1: 你猜着了。我也挺纳闷的，你真有那么爱唱戏

那肯定是比你好了，要当妈了。哼，

0: 秋思，
1: 哎，
0: 宋思，娃送来了。
1: 哟，娃来了。这个娃是谁就不用介绍了啊，从学儿班调过来，补充咱伙房的力量，以后就是咱们一员了。
2: 伙房缺人，让你添人，你就添个这？
1: 嗨，娃不是人，
2: 宁人啊，性脾气核桃一样，剥也剥不开，吃也吃不下，糊弄鬼呀、啊。
0: 娃重活干不了，打个下手还是行的，剥个葱，剥个蒜，或者当个烧火丫头都是可以的。
1: 哦，欢迎娃来炊事班啊！娃，宋氏以后就是你的师傅啊，廖师傅刚来，那也是你的师傅啊。以后啊，嘴甜点，眼尖点，手快点，腿勤点，啊，记好了没有？好，
3: 来，娃。唱戏有唱戏的行头，练功有练功的行头，咱也有行头。知道你要来，给你准备了一套行头啊。这个手，好，看，看这玩意儿咋样？呦呦呦呦呦！好，来，我还开心。
0: 好着呢。
4: 来弟儿，扫完地你记着把猪一喂啊，忙完早点睡，我先走了，你别忘了关灯啊。

0: 我帮你。
1: 不用，
0: 没事。
2: 哟，帮人喂猪呢。你姓何？那猪啥时候能养肥了宰了？
1: 我把你宰了，走。哎，
2: 你这猪吃屎不？
1: 不是，你咋这么恶心呢？你啊，
2: 我警告你啊！
1: 你警告，警告谁？
3: 哎，轻点，撒开，撒开，撒开！
1: 闭嘴！
3: 撒开，撒开，手指头，手指头，手指头，啊！

0: 了，又不住院一样。
1: 叶青娥，你现在是伙房的人了，按理说不归我管，但这间宿舍给我管。你把那些衣服拿出去，把你身上的猪圈味洗干净了再进来。
0: 赶紧呀，
2: 赶紧去呀！
1: 急啥呢？赶紧去！
2: 赶紧去！

0: 窗户纸熬稠了，熬稠。
1: 来劲儿！哎呀，来过来，来
0: 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好好好好好。
1: 去，给我续点水去。
0: 来劲儿！哎，你给咱家两箱炭，火不行吧？火烧旺，快去！
2: 哎呀，好恶的娃呢！哎，你不能一直压煤，你不动灰，光冒了烟了。哎呀，哎呀，
3: 喂，咱这肉啥子嘛？快，
4: 立正，加油，预备，跑！

0: 成了啥吗？啊？那些歪歪扭扭的缝服肠子，切早食会不会？
1: 切了，
0: 同谋。
1: 五三人，
2: 走，
1: 跟我来。

管教说你现在像个哑巴，一整天都不说话，你是被炮炸懵了，那么粗的炮一下子肯定缓不过来。我现在也不爱说话，就想一个人静静地待着。来之前我去看小钉子了，给他烧了纸，告诉他我来看你，我还告诉他你活下来了，这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要罚你一辈子。老天爷也要罚我一辈子，唱了半辈子戏，台上咱俩配合的出神入化，台下咱俩都唱砸了。我要走了呢，去另一个地方唱另一本戏。

0: 咱俩都好自为之，把往后的戏唱好。还有来地儿，来地儿受牵连了，离开学员班去伙房了，但我觉得挺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不离开剧团，总还有机会翻身的。翻伙房，咱俩也都放心。那裘存义和宋师傅，也不会让他无依无靠的。
1: 叫他可要放心练功，他答应了。
0: 那你也答应我，不要放弃嘛，把往后的戏

0: 哎，你啥事儿你？
1: 这成天豆腐粉条烩白菜，难不难吃啊？啊，租了一盆，半盆喂猪了，
0: 没有肉没有油咋好吃呢？
2: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你站着说话不腰疼。
1: 手艺不行，别拉不出屎来茅坑。我跟你说，我忍你很久了。你看这土豆丝，让你弄成土豆条了。
0: 大锅菜切那么细，那不炒成泥了吗？
1: 我发现呀，你不是刀工不行，你是人不行。
0: 外面凉快，外面待着去。不光忙你这逼逼叨叨啥呢？你
1: 我帮你啊，就你那水平，我天大的本事我也帮不了你。
3: 你要把这菠菜根儿扒开，泥都要洗掉了啊！红萝卜这个根儿也要洗干净啊！水冰壶，不不。
1: 来弟儿，累吗？
4: 不累。
1: 哎，你大名叫啥呀？
4: 易清湖。
1: 哪个易啊？
3: 容易的易。
1: 哎，这姓还倒挺少，还难记。那我以后管你叫蛾子啊。天天嗷嗷嗷的，一流唱戏，二流推，三流王八，四流龟，这是啊，旧社会下九流的行当，你知道吧？咱们厨师啊，比唱戏的地位高。
3: 这话说的，那咱还不是指着人唱戏的吃饭吗？
1: 去去去去去，哪儿都有你，还当差你？儿子，你知道我以前做啥的吗？
3: 人家廖四是长安饭庄的。
1: 哎，
3: 嘿嘿嘿嘿
1: 嘿，长安饭庄。我是秦川最高档的饭庄，我是有身份的人才能进去，我是给有身份的人做饭的。老说我那是在部队炊事班学的，只会做大锅菜。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3: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3: 来弟，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5: 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

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尽，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儿子，回头啊，我教你做小炒。哎，你知道啥叫小炒吗？那就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1: 人农村谁家不是一锅只做一盘菜？
0: 歇菜去。他们会做溜肉段、锅包肉、小鸡炖蘑菇吗？听都没听说过都。哎，你知道为啥小鸡炖蘑菇用小鸡吗？小鸡嫩呢。
1: 来点，去到下面，给我搓一簸箕土豆。
2: 明儿吃啥？
3: 小米绿豆稀饭，
2: 干的呢嘛？
3: 玉米面发糕嘛？
2: 哎呀，你绿豆放多少？
3: 八两，
2: 半斤就行了。
3: 你开水煮开水算了，你想好吃还不让放东西？你吃饭咋抽做的嘛？来弟，
4: 啊，
3: 来把馍筐子递给我。
2: 你熬的是小米绿豆稀饭，又不是绿豆小米稀饭。小米是主角，绿豆是龙套。提个味儿就行了，
3: 因为绿豆是你的，那么大味
1: 儿。哎，你俩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听谁的？
2: 听半斤的。
1: 啊，行行，听半斤的。
3: 你牛皮，来吧，拿上，晚上饿了吃啊。哎，放八两。嘿，
4: 宋四。
2: 嗯。
1: 好。
4: 我想睡库房里。
3: 睡库房走咋的嘛？是不是有人欺负你？那库房不能睡吗？又潮又冷的。还漏风，还有老鼠，你多吓人嘛！
4: 我不怕。
3: 你不怕，我怕呢。你出的啥事？跟你舅咋交代的嘛？跟剧团咋交代的？这娃真是，想着睡库房。

0: 易清娥，你干啥呢？
1: 问你话呢，瓜怂。
2: 我不瓜。
3: 哎，那瓜怂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啊。
4: 该不会去猪圈了吧？
3: 那不就回家了吗？
5: 这洞啊，回来我给你补上，再给你装个插销，你晚上先拿着顶着啊。有事就喊我啊。
0: 早点睡吧，啊，明儿早还干活呢，哎，房门盯紧啊。嗯。

0: 宋师傅说你自己想住这儿，
1: 我觉得也挺好的，省得你跟他们在一块儿更难受。我托了关系，今天去北山监狱看了眼你舅，给他送了点东西。
2: 他咋样？
1: 变了个人，跟你刚来的时候一样，成哑巴了。我把你的情况都跟他说了，虽然忍着，但是我知道你就哭了。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你答应他了是吗？那你要说到做到了呀。

0: 你是山里出来的娃，没见过世面，城里的娃看不起你，不是你的错，你也没有错，也许当你心里不舒服
1: 也能忍。
0: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但是咱不能光忍着，要学会改变呢。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懂不？

0: 其手一说的话，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你明天得走了。
1: 去哪儿？
0: 生娃。
1: 啥时候回来？
0: 不知道呢。你在这儿好好的，啊？
2: 高斯，麻烦你个事情。
3: 咋了？
2: 我跟三元都不在，娃但凡冲你这门，你多问一句。要是有啥事，给我来个信儿。
3: 我妈呢？啊，念一切顺利，早点抱个大胖小子回来。
4: 老狗，走不走嘛？我还回来给娃训练呢。
2: 走了啊，听话哈。
3: 大锤，慢点啊！
5: 操你的心！
6: 练功呢哈。
7: 花彩香也走了，去把他乡当故乡了。他是忆青娥的主心骨，他自己却没了主心骨。其实自从进了剧团，忆青娥就在不停地送别，送别了八一，送别了小白鞋，送别了胡三元。看着他远去，忆青娥好像变得坚强了，他已经习惯了别离。

0: 是电流声，听不清楚，确定是他上的。
1: 超人恢复，老顾的唱腔，咱再打过一百年，我也能听出来吧？
2: 难道老戏要解放了？
0: 他老戏要解放了，咱们三个老家伙，不是要重见前世了？
3: 哎呀呀呀！哎呀，好啊，好，好，硬，好，好，
4: 别敲了，没看你卡住了吗？
3: 黄团长，你这拳够硬啊，那周人都打不过你。
4: 我听见了，周人回府了吗？
3: 哎，传统老戏能播了？
4: 你到底想说啥？
3: 哎呀，我听说这外地很多剧团已经开始复排老戏了，咱们团是不是也先来个未雨绸缪？
4: 你知道这雨从哪个方向下过来的？
3: 电台都能播了，那不就是一个信号？
4: 谁给你的信号？哪个电台给你的信号？
3: 省人民广播电台吗？
4: 咱得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
5: 啊，慢些，慢些，慢些，下一个。
2: 你还吃得下？爸，刚才广播里播放了古存孝当年录制的《周人回府》，
6: 老戏可以演了？
3: 不知道。
2: 那可是省人民广播电台播的。
3: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省人民广播电台不是党的电台啊。
3: 你看门的嘴上没把门的了，稳住。耐心点，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6: 咱哪有豆腐嘛？我要给你提个醒，我们不能再这么练下去了。就这花架，要演老戏，跑龙套都不够。
2: 锅里没米了，才想起种稻子，晚了。
4: 是呀，
3: 你先操心你在锅里还有没有米。
2: 皇上不急太监急，
4: 见见。
7: 这不行，腰软塌塌的像个嫩豆腐。你看，练功不是光练胳膊，要练腰呢。你练功不练腰，终究艺不高嘛。 来，我跟你说说。
8: 我要烧。
7: 不影响你烧，再立一个。
8: 来，
7: 立
8: 起来。你
7: 这玩意儿咋这硬的去？
4: 来弟，进来给我帮个忙。

0: 还是有点掉了。好了，来下一个，来快，犯干犯啥词呢？在这儿，来
1: 胳膊伸直，
0: 来
2: 走。
0: 哎，你这是抢屎吃的是吧？
1: 你这玩意儿怎么那么挂呢？
0: 这
1: 你俩这说啥呢嘛？这黄主任就这么骂过你们？我看娃练的好着呢嘛。
0: 就是黄主任说的，这娃刮得很，让狠练的。哎，
1: 黄主任说啊，你抢屎吃呢？练，
0: 来，再来，
1: 使劲练，
0: 走。哎，
3: 你咋不吃饭了？
4: 俺们最好吃。哎，再做饭干一顿给节目，没定量，随便吃。我也想进灶房，你看有啥办法吗？我跟你姑说去。哎呀，我说就按了。
5: 我干。
4: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姑娘很。
5: 你要用劲儿练的。
4: 我咋不用劲儿练了？那每天耍着练，我每天把尿挣出来练过人家，不然人家笑话我，我自己都恨我自己。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5: 我求你个事儿。
4: 啥事？
5: 你白天好好练，晚上你回来教我，咱俩一块儿练。
4: 你还没人跟我。
6: 那段时间，一个瓜娃在教另一个瓜娃练功。
4: 3、2、1。
6: 一青娥不知道练这些有啥用，但是她就是想练。不光是答应了胡三元和花彩香，啥时候都不放弃。
4: 手用力。
6: 为什么会这样？
4: 然后呢？脚。
6: 她也说不清。
4: 使劲往后蹬，使劲往后摆。
5: 3、2、1，走。
4: 先，我来。哎呀，这么刮啊！
5: 我不刮。
4: 你别，你先别急，老师就是骂我了。我觉得不说这个词儿不像老师。再来一个，1、2、3，走。
5: 双手得用力。
0: 钩子夹紧，腰使劲，腿绷直。
5: 你打我干啥？
0: 我这是为你好。
5: 不用你管，
0: 你咋不知好歹的嘛？你练的不对，我教你的嘛。
5: 不用你教我，
0: 那你是烧一辈子锅。
5: 我干了这个啥跟你没关系。
0: 哎，这娃咋拧的，连胡三元都不敢过你。哥，那你就好好烧火吧。你逼了，
5: 你才逼。

0: 我也是个假医生，别人看不出我假医生，我的以为喂，
1: 看啥？进嘛。

0: 下腿蹬直，勾脚，下个腰，下腰，往下走，蹬直，再下。
1: 这娃筋硬骨头硬，希望不大，要想练出来要吃大苦遭大罪了，没有娃能受得了。
2: 这娃两灯有星儿。

0: 娃，你知道为啥叫你来吧？咱们这个剧团啊，以前叫存家班，狗四是存家班的台柱子，唱的是旦角。我和周四当年在舞台上，就在这儿，也是唱戏的。当年狗四可是红遍方圆几百里的大角。
1: 我们三个教你，白天你烧火，晚上你学戏。
2: 哇，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上你了吗？因为你是全学员班里最好的，剧团的老师都瞎了眼，没有一个人有我的眼光好。你看着呱呱的，其实不是，全学员班的娃没有一个人有你的灯亮。你不学习太可惜了，你跟我学，只要你肯吃苦，按我的要求做，我保证你唱出名堂。要不然，我就死在台上。

0: 易清娥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儿，所以一直偷偷练着功，从没断过。可心里头是茫然的，烧火做饭不是他喜欢的事，可学戏连花老师、米老师都唱得那么难，他哪里能学成了？没想到苟存忠找上门来，说他是块唱戏的好料，还赌上了性命。在这以前，从没有人这么高看过他。他眼里转着泪花，想哭想喊，可他知道他也只是个烧火丫头。他无助犹豫，左思右想，可他还是想争口气。
1: 你得有本事在身上，谁看得起你看不起你都不重要，你得让自个儿看得起你自个儿。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1: 人啊，不得靠自己，不容易的。你行，
2: 就听你亲口答应
3: 我。哦，他你。

0: 跟我学戏，比跟学员班的半吊子教员学要苦多了。
1: 我不怕。
0: 学就不能半途而废。
1: 啥是半途而废？
0: 就是学了一半就不学了。
1: 我不半途而废。
0: 这是咱四个人的秘密，不能告诉别人，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以后晚上在周四上教你练功，第二天早上你烧火做饭前自己再练一个小时，能做到吗？
1: 何静，这晚了你咋还不睡觉？
2: 等你嘞。
1: 看哪来的？
2: 哎，你管了，赶紧吃吧。
1: 我偷了。
2: 哎呀，没事，回家和悄悄给风悄悄了，给他了好多，我只拿两颗，他发现不了，赶紧吃吧。你干啥去了？
1: 你防卫。
2: 为啥？
1: 我不能说。
2: 我对你都没有秘密。你看这偷糖都跟你说了，
1: 我答应人家的保密。
2: 谁？我说算了，你以为我想知道？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其实翻跟头不能光腿上有劲儿，还要用腰上的劲儿。你腰塌了，人也就塌了。
2: 谁教你的？
1: 不管谁教，都要下苦练。
2: 我笨，谁教都教不会。
1: 我也笨啊，咱笨，那都不怪咱，你把他们扔到山沟里面也一样。别人把咱们当瓜子，咱们自己不能把自己当瓜子，那就真瓜了。
2: 你咋突然变成大人了？

0: 小弟，你干啥呢？
1: 烧火呢。
0: 今天礼拜天两顿饭，你现在烧火？
1: 我给忘了。
0: 哎，你这娃咋磨整？你别把锅给我再烧漏了，你。
2: 来这儿，再给你放一个。
0: 这娃吃啥了？这么用功。
3: 别动他，我去叫人。
1: 黑娃，
3: 来这枪不来走啊！
1: 黑娃。

0: 吃饭，以后吃不够。你以后再也不用练功了。你也不用一个人待在宿舍里。
1: 你走了，全班练功最差就是我。不要走。
2: 我今天又挨骂，这挨骂的人的杀手是个头啊。

0: 这套。哎、
1: 何老师，我今天周六让我们抽会儿筋吧。
2: 我抽死你！群魔乱舞呢？啊，像啥样子？平时让练个功，钩子疼呢，啥疼呢？脚趾头疼呢？
1: 我指甲疼。
2: 风萧萧，咋这会儿不疼了？
3: 哎呀，不练功就不疼了。
2: 哎，你少去。
3: 睡着，睡着，睡着。
4: 一周就一个礼拜六，就让我们再玩一会儿。
2: 楚家河，那你咋不说一周只有一个礼拜一呢？你们咋不早睡早起？哎呀！
0: 少来这套！
2: 灯光，追我，三军。

0: 就掀了，裤子都穿倒了，都要到裤头了，倒是把地扫干净了。
1: 你们那叫喇叭裤？
0: 我听的是啥嘛？难看死了，跟冲锋似的。
1: 现在流行这个呢，年轻人都爱。
0: 还能流行一两千年？哎，啥也流行不过秦腔。
2: 现在这孩子都能得很，不把自己当哪吒了。管你看啥的吧，推吧，蹬不动了。哎呀，慢点儿。好好好好好好。我有质疑。
0: 善是行文，爬上山。哎哎哎！哎呀，今儿个买这半扇子枝啊，肥得很，光标就有两指厚。
3: 你们三个指头。哎，
0: 来，进车。进车嘛。
3: 哎，这个旅店咋了？
4: 有人篡权呢。
0: 谁呀？

0: 干啥去？夺刀抢勺，要当大出来。怂人，又胡长江来。
1: 廖师傅，喝茶呢。哟，哎呦，啥事儿？生那么大气？他会做菜吗？上回做的回锅肉都糊了锅了，炒点土豆丝。
0: 炒成那样，弄点包子馅儿，弄点齁咸齁咸的。他做那玩意儿，去黑齁咸，叫蔫。我，嗯，歇会儿，歇会儿啊。去，歇会儿。他一个喂猪的，能当大厨？不嫌丢人呢？哎呀，常在河边走，哪有不识海的？啊，宋师傅偶尔一次，
1: 不能全盘覆定吧？啊，
2: 不是，你不能一棍子把人打死吧？你说来。
1: 不，咱不说他，咱就说我，那你不能大材小用啊，是不是？你说，你啥劲用牛刀呀？哎，
0: 黄主任，这个当初调你来，咱不是说好的做二厨吗？
1: 那也得看实际情况啊，对不对？我堂堂长安饭庄的一个厨子，给他一个微厨的当二厨，你觉得合适啊？
0: 你说咋办？我这个人讲道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掌勺这事儿，7天一换，一人一礼拜，你能定吗？要不然让黄主任来给你聊聊。哎呦，那屁大个事儿还惊动黄主任？没事，你喝茶，我和宋师傅再商量一下啊。喝，没事。哎呀，啥事儿嘛？哎。
3: 秋思，拿水来。啊，口尝人事，仗着个黄正家是亲戚，一马虎脚蛮缠嘛，别和他一般见识啊。
4: 我用我们家产业的名誉做保证，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3: 我愿意相信，请不要让我失望。
5: 我让公司的相关部门马上跟您对接。
6: 之后的工作我直接和于小姐对接吧。
7: 听说你把桌子搬到张玉门口了，吓得敌人一天都没有敢进公司。
5: 你就撒撒气呗，反正也改变不了我被产品中心拒绝的事实。
4: 表面的胜利也是胜利啊，至少你让公司人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
8: 海洋覆盖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制造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100亿吨。
9: 你们现在成了这个矛盾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8: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9: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秋子，
1: 拿水来。啊。狗仗人势，仗着个黄正强是亲戚，一马胡搅蛮缠嘛。没有他一般见识啊。
2: 咋？还真让他当大厨？这货吹牛皮呢。啥长安饭庄我打听过了，他就在一个小饭馆里给人切菜呢。
1: 悄悄的悄悄的，
2: 我怀疑上次包子欠了就是这坏孙子在里面剁手脚的。
1: 哎，敢不敢胡说？你亲眼看见就不能说谁。
2: 行，我胡说。哎，
1: 小秋，你别为难啊，我咋都行。
3: 儿子，进来，看看我的刀工。

0: 呀，多嘞多嘞又多嘞，
1: 葱花爆香。
0: 你这样炒下去，下半个月和西北风也见不着油花了。
1: 下土豆丝，炒菜是个技术活，别听那外行瞎逼逼。看我炒的怎么样？怎么样？
2: 快点快点，腰挺直挺直，两腿加紧。做人腰要挺直，唱戏就是唱人家嘛，腰不直在舞台上软不塌塌的，在台上扭来

你兰花在下，一个酸一个。那哪叫淡？上台，身子往下塌，钩子往下坐，两腿往下沉。没下来，我两个漂亮的脸蛋儿。你以为观众来看戏是看脸蛋儿呢？人家看的是做工，看的是唱戏。 要看脸蛋，满大街都是脸蛋儿。想当年，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出了那么多吃遍大西北的角儿啊，一个是我们有一个好师傅，二一个我们能吃苦，劈叉下腰拿大顶，更甭说那毯子功，哪来的毯子？ 硬生生的在那黄土地里翻，知道我们当年咋练跑圆场的？师傅上头上顶着一本书，他拿个藤条站着吧，就掉，大一藤条，走慢了，大一藤条，腰一拧，大一藤条，脑袋一晃，大一藤条。 一天远程八下。

0: 盒子啊？
1: 要死，你还没睡啊？
0: 你干啥去了？
1: 没干啥呀。
0: 你天天跑剧场那边，你干啥去了？啊？我可观察你好久了，你是不是跟看门的老头学戏去了？怎么了？不想在伙房干了？这段时间你也看见了，我做大厨，大家伙都夸我手艺，是不是？以后哪也别去，就给我学做饭。给你冰糖。
1: 我不要。
0: 哎呀，你吃。
1: 我不要，我不要。
0: 你小点声。你慢点儿，这孩子，慢点儿，早点睡啊。

0: 这哈怂人了，
1: 我货还是懒觉着呢。哎，
0: 我找呢。一个礼拜把半个月的油吃完了，啊，下半个月咋办呢？哎，别急，咱这周啊，以包子面条为主，少用些油，想办法补回来。
1: 这不是想办法的事儿吗？这
0: 坏怂把牛吐了，让你罢学了。
1: 火大了，火大了，包谷这都年底了。
0: 我都不生气，你也别生气了。来电，压火。

0: 腰要像你练功一样使着劲儿。哎呀，这边。哎，使劲。
1: 宋司，嗯，你现在有空没？
2: 哎，那还找你呢。
0: 行一会儿，一会儿到团里叫两个人，给他帮忙包包子。我要回去歇一下，我先走了。
3: 儿子，来，帮我加水，别烫着啊。

0: 宋师，馅儿咸了。馅儿咸了。好吧。我给你拿过来，这事儿的事儿真大。
1: 别扒了，别扒了。外边煤也得打死了。松虎。我说宋师傅，这手头有没有准啊？ 下回我弄，你这多亏发现的早，你说，要么一会儿让那唱戏的又骂了。这帮烂人，现唱的不怎么着的，哎呦我的妈呀，把这剧团都唱黄了，天天挑我们伙房的事儿，想想就生气。还弄啥？馅儿咸了。
2: 小弟，
3: 宋慈，
2: 啥都不说了，那都知道了啊。
3: 他这不欺负人的吗？
2: 这做人太奸猾了，就哈了心眼了，哈了心眼，迟早要遭报应。做人吃亏没啥。哦，对了，这次烂到肚里不敢跟别人说。啊。

0: 你不好，以后我防着点就行了。谢谢啊。
1: 又干啥去啊？又翻跟头去啊？哪儿都别去啊！
2: 我都疯了，我也没啥事儿，为啥不能去啊？
1: 为啥不能去？你一天老跟那个老家伙在一起，说是学习，那个老家伙整天在你身上摸来捏去的，谁知道想干嘛呀？我是这里的大主，我是你的领导，你万一出点啥事儿呢？我得对你负责任。
2: 我答应狗死了，不能半途而废。
1: 我给他废。

0: 来地儿，来地儿。
1: 公司，
0: 你干啥呢？我等你半天，咋还没去呢？啊？钥匙？
2: 你个老东西，自己溜达来了？
0: 咋还骂上人了？
2: 骂你，骂你是轻的。你那爪子从门房伸到伙房来了，挖墙角啊！我告诉你，那边有20多个孩子，收学徒上那边找去。你再把爪子伸到伙房，我给你剁了喂猪。
0: 你是说娃学戏的事儿啊？那娃都是疯了火去学的，也没一场烧火做饭嘛。
2: 跟你学个啥嘛你？我的妈呀！要学也得跟我学，跟我学掌勺。
0: 娃是唱戏的料，又能吃苦，说不定以后能唱成呢。我怕娃在这一辈子烧火做饭，把娃给埋没了。
2: 做饭怎么了？啊？做饭怎么了？啊？你唱戏过去是下九流哦，现在你养活起来了，你要上天呢？我敢说民以食为天，你敢说民以戏为天呢？
0: 行，你说的有道理。娃学唱戏，就是为了吃口饭。再心平气和地说，啊，娃。多一门手艺，有啥不好的呢？哎
2: 呦喂，学也不跟你学呀，就你那点底细我还不知道呀。一个大男人整天唱女的，女里女气的，哎呀，不男不女的，他戏没学成，跟你学成个妖精。
0: 你呸！你真拿自己当个撩大厨了？你休想你！你吊死人了！你穿啥？你把人能气死！你以前就是马路边儿烂俗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货，你跑到俺这儿猪鼻插手，你学像你，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是个土猪！
2: 我收拾你！哎呀，你打我你！我你！哎呀哎呀！记着了，记着了，记着了！
0: 你跟我在这耍把式呢？你都成精了，你个土猪！
2: 谢了吗？
3: 你来！
2: 你来！
3: 不要！你那不要！不要！咋动人家伙了？
0: 哎，收拾你不干！
3: 好好去，好好好好
2: 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找黄主任。
0: 你找谁都没用！
2: 这还打人？你不在伙房干了是吧？
3: 是
2: 这回你记着，就算你俩都待不了，
0: 你就会欺负老汉爹碎娃，你哈怂气死你！
2: 你等着！
4: 不敢这样，你不敢这样，你这样就把娃钱就毁了。
0: 别怕，对这种货色就得替他的当。
2: 我管他钱成啊！
4: 这你放手娃，我放手少成不？
0: 老四，老四，老四，
2: 你说啥？
4: 只要你让娃学戏，以后你当大厨，我给你打下手。以后洗菜、洗碗、喂猪、烧火啥的，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成不？
1: 公司，你别生气了。

0: 把棍拿来。拿棍干啥？
1: 苟斯刚才跟廖斯打架了。嗯？
2: 吃亏了？
0: 吃啥亏呢？这？那为啥？
2: 廖斯不让我学戏。
0: 这老东西，我把他怼谢了。
3: 打他用你？

0: 我思来想去，咱给娃排段开蒙戏打交战，当初咱俩就用这戏开的蒙。你给娃教棍法枪法，我教身段唱腔念白，你觉得咋样？
1: 好。
2: 爸，打，唱。
0: 打交战是杨排风里的一出折子戏。杨排风是个人的名字，他跟你年龄差不多，也是个烧火丫头。他一边烧火做饭，一边苦练武功，后来成了统领千军万马的女将军。这出折子戏是武戏，用来开蒙特别合适。武戏是要用武功的，以后不管你长不长，有武功打你没有坏处。
3: 啥是开蒙？
0: 开蒙就是一张白纸，老师在上面画下了第一笔。
2: 哇，哎，哇，
4: 娃，记住啊，不耗，
1: 走，
4: 好，不要离太远，
1: 树都要上去。
4: 哎，
2: 大拳，哎，大弓，枪，
4: 更不耗，把枪甩出去。Yeah!

0: 登记。你找谁啊？
1: 有人回复了。
2: 哎呀，我的老伙计啊，
0: 我都以为你死了变成鬼了。请你给师傅上坟，差点给他烧两张纸。
2: 这么些年跑哪去了嘛？咋过来的嘛？
3: 在西府、甘肃，还有宁夏的山沟里，在山高皇帝远的穷乡僻壤里，走村串乡，唱几德戏，混个百家饭。
0: 那你不好好在外面当你的野狗，你回来闹啥呀？
1: 别给我们抢生啊，我们可护食了。
3: 哎，说个正经的，人家外地剧团啊，老戏的这个锣鼓点敲的可是紧锣密鼓啊，咱村子不是这几个老鸟，是不是也该鸣几嗓子了？啊？
4: 哎，倒上去，
2: 倒酒，倒酒，倒酒。哎，
0: 这娃是谁啊？
3: 亲戚家的娃，是个孤儿，叫四团，这几年一直跟着我，算半个徒，半个儿。
1: 那就是你的徒儿。哎，来。哎
2: 好头啊，好头啊！
3: 来来来来，
5: 狗丝，
0: 来娃，胡三元的外甥女，我们三个的徒弟，
3: 胡三元了吗？
0: 啊，

0: 常在这待着。
1: 去哪儿了？
0: 回头跟你说。我跟你说过，我们村子辈的师兄弟都叫啥？
2: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孝悌节恕勇，忠厚尚勤敬。
0: 活着的都叫啥？
2: 忠孝仁义。
0: 人家就是孝，你叫古斯，快给古斯行个礼，敬杯酒。
2: 古斯请喝酒。
0: 忠孝仁义都全了。
1: 啊，吴三元的外甥女啊，我跟你说，当年是我发现你就打鼓的天分，才让他学了打鼓，知道不？
3: 哇，你这鼓师可不得了，村子辈的顶门武生，文戏唱的更是不输武戏，是吧？当年的大牌角儿，长安大戏院，没有不听他唱的。西北五省区就没有他没唱过的地方。
0: 关键人家厉害，肚子里有几百本戏。
3: 是，
0: 一会儿演个打交战，让古斯给你点拨点拨。
3: 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来来。
4: 将菜，将八大头，
5: 八大腰。
4: 将
3: 出啊，我的头了。
4: 将一大，将。
0: 说句话呗。

0: 说真话还是假话？
1: 说人话。
0: 好，哎，挖的棍耍得好着呢，一看就是周存仁教的。
1: 身段跟长枪了
0: 啊，我刚才恍惚了一下，好像看到了当年的你。
1: 哇，古斯夸你呢，快谢谢。
2: 谢谢古斯。
0: 多大了？
2: 17。
0: 17岁，跟着60岁的人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也学了一身的老气横秋。
1: 你这话是咋说的？
0: 哎呀。爸，杨排风他多大？
2: 16、17。
0: 可我在舞台上没看到一个16、17岁活泼可爱的烧火丫头，看到的只是一个成熟稳健的女巾帼。
1: 你的意思，娃演的不活泼不可爱啊？
0: 活泼可爱不足，老气横秋有余。
1: 杨排风可是个烧火丫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不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公主，不愁吃不愁穿，有爹亲有妈爱的，一天到晚就净琢磨着咋调皮咋撒娇呢。
0: 那你当年怎么就演得两只灯滴溜溜乱转，还蹦蹦跳跳的像个小梅花鹿似的？
1: 我是被师傅打的。
0: 师傅打得太轻了。
1: 你懂不球？你不懂蛋，
0: 不愿意听你问我干啥？狗改不了吃屎，一辈子只能听好话。
1: 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3: 滚！哎，至于吗？这么多年了，不见面心里想，一见面就掐，一见面就掐。年轻的时候没掐够。
2: 对不起，我没演好。
1: 你演得好，非常好。你没错，错的不是你。
3: 好了，不说了，我关灯了，走。

0: 我老气横秋。
1: 。
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0: 去管教办公室找张队报到。
1: 是。

0: 张队，
1: 郭三元来了。
2: 报告。
3: 来，
1: 进去吧。
3: 我看的咋样？你是专业的吗？你给咱点评一下。
2: 张队唱得好吗？非常好。
3: 咋好呢？那你说说。
2: 剧团专业的都不敢唱《斩善童》，张队敢唱。
3: 为啥？
2: 那唱功要求高，容易荒腔走板。
3: 我荒腔走板了？你说实话。
2: 报告张队，你唱出了自己的特点。
3: 啥特点吗？
2: 六亲不认。报告张队，你让我说实话的。
4: 正
2: 是。快来，走。
3: 记住啊，你给我教一个六亲都认的曲目唱啊。我这次要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呢，争取给咱拿个一等奖回来，能行？
2: 啊，
3: 那啥呢？
2: 报告，吴三元归队。
1: 不对，
2: 是。
5: 哎，咋回来了？
6: 啊，上你学校去，
5: 没考试。这次就跟你协助协商去了。
7: 啊！通知，全省监狱系统将要举行文艺汇演，希望有秦腔天赋、会吹拉弹唱的劳教人员积极踊跃的报名参加选拔。和管教干部共同组建一支高水平的宣传队，

0: 代表北山监狱参加全省监狱系统文艺汇演，通知完毕。
1: 武三元，
2: 走，
1: 出来。除了女子大队，咱全监狱所有会吹拉弹唱的人都在这儿了，你在他们之间给我选拔，弄个能行的戏班子参加文艺汇演，给我拿个一等奖回来。
2: 报告队长，那拿不了了。
1: 拿不了那二等奖吗？你最差拿个三等奖，要是能拿奖我给你们记功。

0: 郭队员，
1: 走。
0: 这乐器我按照你写的单子一样不差，可都买回来了。该我做的，我做到了。接下来就该你做了。
1: 是。
0: 好，那你们开练吧。

0: 来，我你也来一碗。
1: 我喝过了。
2: 你就再来一碗，暖和嘛。啊，
1: 给周四留着吧。
2: 哎呀，这老锅的汤弄得撩得很嘛。嗯，你师傅看大门客气了，他应该去食堂当个厨子。哎呀，你舅也是个撩人，可惜了，他是我见过最有灵气的厨师。我记得当年他学打鼓那会儿，他师傅只要给他轻轻一点拨，立马就把鼓打得出神入化。后来他那个师傅啊还后悔了，说是把他教会了，自己没饭吃了。你看你就歪不歪？你也别想那么多了，你也算是因祸得福。老狗是我见过最好的旦角，他当年那可是唱红了方圆几百里啊。等啥时候他扮上李慧娘，你再看看，你看他那个扮相，那身状，还有他那唱腔，哎呀，忒了，你绝对会忘了他是一个男人。
1: 不是。
2: 嗯，
1: 婆婆可爱咋练呢？
2: 婆婆可爱是由心而生的，练出来的不可爱。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九月，我国外贸首破50000亿元，前三季度外贸增速为近5年同期最快。患者送出1.9元汽水后，反手举报药房人员收礼，当事工作人员报警，舆论热议钓鱼式举报，消耗公共资源，消解医患信任。10元炸串引来一条差评，摊主遭网暴之后跳河轻生，消费评价为何演变成网络伤害？新闻放大镜关注。美以领导人被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表示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

0: 6.4%和22.3%。
1: 数据显示，今年一二三季度的进出口增速分别为15.3%、18.3%和22.3%。从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从经营主体看，前三季度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速达19.1%，占外贸总值的56.9%，继续保持外贸第一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19%和17.8%。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
2: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1: 总的来看，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积聚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显示，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受到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个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个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两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4个百分点。同比方面，九月份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上涨大约0.47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此外，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8个百分点，同比上涨5.0%，涨幅比上个月扩大1.2个百分点。第33届 APEC 财长会将于10月20号至21号在中国香港举行。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中方提出了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和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针对近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一事，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但是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3: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陈冰华表示，沈柏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针对台独顽固分子曹新成弟弟近日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陈冰华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针对台陆委会对台湾艺人提出所谓两条红线，知名台湾艺人吴奇隆因11期间在天安门广场表达对祖国的祝福，随后被取消在岛内一场公开活动仪式。陈冰华表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同胞自发表达爱国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
3: 台湾艺人在国庆之际为祖国献上祝福，抒发爱国情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我们对此充分肯定。民进党当局屡次威胁恐吓台湾艺人，大搞绿色恐怖，严重伤害台湾同胞民族感情， 不得人心。

0: 近日，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麦卡勒姆近日声称，中国对英国实施所谓的间谍、胁迫或者干预行动。对此，我驻英使馆发言人表示，英方情报官员有关涉华言论纯属无中生有、恶意诽谤，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还强调，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没有兴趣干预英国内部事务。中方敦促英方情报部门停止炮制、散布涉华虚假信息，停止误导民众，破坏中英关系。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的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的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的开通，双方将于当日举办开通仪式。新鸭绿江大桥连接中国辽宁丹东与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位于原有的鸭绿江大桥下游约10公里处，为双向四车道公路界河大桥。新桥开通之后，将大幅的提升口岸通行能力，助力两国经贸人员往来。来看新闻热搜榜。今天8点起，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正式的开启，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比上年减少大约2400人。本次的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同时特别强调严守公平底线，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连日来，雅思考试的场次在全国大范围的取消引发了关注。昨天下午，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的安排，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的退还报考费用，并且分批次安排复考，增设免费专场，发放考试券。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表示，今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于19日、20日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也可免费转至上述专场。此外，因本次事件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凭有效凭证申请报销交通费、住宿费。十日开始，多地考生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的考试过程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而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日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前一天的晚上被临时取消。
0: 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今天公布了4起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件，这4起案件都属于典型的网络黑嘴式的软暴力牟利。犯罪嫌疑人依托自媒体账号，假借舆论监督、正义曝光名义，通过捏造、炒作企业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迫使受害企业单位主动对接，进而借机牟利。同时，作案手段也呈现出套路化、隐蔽化的特征。犯罪嫌疑人或通过商业合作、年会赞助、俱乐部入会为名敲诈资金，或以删帖为要挟，强迫受害单位进行消费行为。此外呢，涉案人员还利用网络传播快、影响广的特点，恶意地抹黑主体声誉，扰乱正常的经营秩序。目前，这4起案件的相关嫌疑人均已被批捕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近日，一则广东佛山12345处理回复的工单截图引发了热议。这则举报工单上显示，患者给医院的药房工作人员送来一罐1.9元的汽水，随后通过12345举报称，双方存在着违规收礼的问题。
1: 工单截图显示，患者举报的是佛山某医院有限公司药房的一名良性工作人员，称对方违规收礼。经当地的卫健部门核查，举报者为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汽水由他主动赠送给药房的工作人员，两人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与请托诉求。工作人员主观认为是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受。事发后，相关医院已对涉事的工作人员作出批评教育，并对全院的人员展开相关的培训。工单截图在网络流传后引发了关注，不少网民指责这位患者故意搞事，而对医务工作者报以同情。有律师表示，患

0: 者主动赠送一瓶1.9元的饮料，没有附带任何的特殊请求，医务人员也没有牟利意图。对于此类无利益交换、价值极其微薄的日常馈赠，在处置上不应严苛追责。据媒体报道，此事发生在2022年，涉事患者因与院方的一位医生存在就诊的矛盾，自2021年起频繁地发起投诉。该院至少有4名工作人员被投诉存在违规收礼，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
1: 这么一场只涉及1.9元汽水的举报，要12345热线还得受理，还得和医院进行沟通，医院得去进行调查核实，最后还得给予反馈，这当中浪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不止1.9元。这次的事件也给公共投诉机制留下一些思考，对于一些明显的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不妨考虑建立黑名单。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今明两天南方的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降雨的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此生灾害。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重庆南部、湖北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气象部门提醒，西南、江南局地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灾害。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东北地区成为了核心降温区，大部气温下降了6到12摄氏度。今天，华北北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降至15摄氏度，甚至10摄氏度左右，多地的最低气温在冰点上下。城市当中，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跌至10摄氏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将为下半年首次跌破冰点。
1: 进入新闻放大镜，随手发布的避雷贴竟然逼走了一条生命。网传四川宜宾高县的一名女摊主被顾客差评之后跳河轻生，引发了热议。死者家属介绍说，33岁的胡女士原本在当地摆摊卖炸串，有顾客对菜量不满，就在多个平台上发了避雷贴，随后胡女士遭遇了网暴轻生。昨天当地政府工作人员透露说，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0: 这名顾客在社交平台上发文，避雷某某铜锅洋芋，老板娘玩不起，嫌菜堆高了就不给加土豆，还说10块钱一份的炸菜，买一份肯定要吃饱啊，玩不起开什么店子呢。随后相关帖文的评论区涌现了大量的跟风差评，摊主胡女士曾在评论区回复解释。几天后，胡女士就留下了遗言，这两天我经历了在我心中的网暴，有说服务差的，有说味道不好吃的。她还指出，提供给这名顾客的两份炸菜分量对得起天地良心。胡女士的丈夫介绍，这名顾客购买的10元炸菜为自选模式，有20多种菜品任选，装满一筐后再视情况给顾客添加炸土豆条，也就是说菜夹多了土豆就少，菜的分量特别多的情况下土豆条就加不了。胡女士去世后，有网民转而质疑顾客的避雷帖是否写得太过分。这名顾客对此回应称，我清楚大家的惋惜与悲痛的心情，我同样深感遗憾，但我发布的仅仅是本人真实的消费体验评价，无任何恶意，无任何煽动，无任何捏造事实，我觉得我不该因为一场意外的悲剧被无限追责，被全网审判。目前这条内容已不可见。宜宾高县庆福镇政府工作人员昨天透露，警方已经介入调查，镇政府配合相关工作，高县公安局政治处也确认目前正在联合处理此事。
1: 一份炸串，一些情绪，一篇避雷贴，最后竟然引发了网暴，泛滥无序的差评和攻击最终击碎了一个普通人的精神防线，这不禁让我们感到困惑，消费评价有没有合理的边界？顾客感觉菜量给的不够，有权基于自身的体验发布差评，但是体验的尺度因人而异，客观理性不可或缺，而且玩不起，一脸高傲的样子，搞得好像谁欠你一样等等，带有主观情绪和人格评判色彩的措辞，真的合适吗？另外，在这起事件当中，网暴是一个逐层放大的过程，从个体消费情绪的宣泄到评论区的跟风差评，大多数跟风的人甚至没有去过这个摊点消费，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客观地评价一份10元的炸菜，而是在参与一场现成的情绪宣泄，这些情绪被平台算法捕捉之后放大，最终形成了舆论的泥石流。而胡女士在去世之后，舆论的枪口又迅速地调转，指向了最初发帖的顾客，

0: 构成另外一个网暴的循环。从跟风差评到跟风讨伐，一场网暴带来的愤怒和恐惧能够靠另外一场网暴来平息吗？摊主胡女士的遗言令人唏嘘，她16岁不到就离家打工，摆了4年多的摊子，是全家生计的依靠。常年每天睡眠不足6个小时，蜂拥而至的差评让她倍感委屈，最终情绪积压成了绝望，酿成了悲剧。那么这名发避雷贴的顾客需要为结果担责吗？不经实际消费就跟风谩骂的陌生的网民有没有过错呢？在这起事件当中，推波助澜的平台算法有没有放大恶意呢？我们来听律师岳雪飞的评论。
1: 如果是基于真实消费之后的这个不好的体验，你给予的这个差评，只要你是属于一个相对客观的一个表述，那么即使你的这个语言比较苛刻，也不构成一个侵权。正常的话就是也不需要对商家轻生的这个死亡结果来承担法律责任。对于评论区大量为实际消费就跟风谩骂的陌生网民，只要是发表这种谩骂呀、捏造事实，然后来诋毁摊主，就要因此来独立的承担自己的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行政处罚的可能要承担行政责任，然后情形严重的甚至是要去承担刑事责任。我们并不存在法不责众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我们可以要求这个平台呢对这些差评啊账号来采取删除啊屏蔽。那平台收到通知后呢，它是有删除屏蔽的这个义务，如果平台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话，它对扩大的损害部分呢还要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0: 事实上，差评引发网暴的事例已经屡见不鲜。在江苏宿迁，一名消费者因为网购物品与商家发生了纠纷，多次辱骂客服，在评论区使用了黑心商家、骗子、迟早倒闭等侮辱性的措辞，最终法院认定消费者构成了名誉侵权，判处删除侵权内容，公开的赔礼道歉。还有更恶劣的，去年深圳的一家网店突遭差评，经营受到干扰，两名职业的差评师以帮忙删差评为条件向商家索要30000元的好处费，法院审理之后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差评也有法律的边界，而真正击穿当事人心理防线的是差评发酵之后衍生出的网络暴力。网暴属于侵权行为，已经不是差评的升级版了。消费者正当维权有差评的自由，但是要守住怎样的边界？旁观者有吃瓜的自由，但是是否有权随意的评判？我们继续来听律师岳雪飞的意见。
1: 我们经营者呢，不要独自的去承受精神的压力，要和家人沟通，来积极的寻求家人、朋友和有关机关的这个帮助。无论在现实世界还是网络的虚拟空间，我们都要依法合规的生活和发表言论。我们既不能纵容任何形式的敲诈勒索，不能放任网络暴力来吞噬无辜的个体。大家每一次的键盘发言呢，都要遵循法律法规给我们画下的边界，而不能随意的去发泄情绪，给自己带来法律风险。平台算法也要考虑，不要过于聚焦一些过于极端的个体个案，让不明真相的网民呢被带动来发表一些极端评论，甚至导致造成不堪设想的一些后果。
0: 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仍在持续的互袭。胡塞武装13号宣称，沙特在过去24小时内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04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联军方面则称，拦截了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
2: 13号夜间，沙特首都利雅得响起了爆炸声和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和沙特南部地区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沙特民防总局14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两枚巡航导弹在利雅得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4人受伤，15栋住宅受损。另据沙特能源部今天的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引发了小范围的火灾，未造成人员的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则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共针对其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其中联军对也门和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了空袭，造成了2人死亡、2人受伤。同一天，美国国务院表示，鉴于近期沙特机场遭到空袭，在当地工作的美国政府雇员今后使用该国任何机场，均需获得美国驻沙特使团团长的特别授权。针对沙特当前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

0: 指责胡塞武装在美国中期选举前蓄意推高油价。特朗普说，他已与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话，但拒绝透露是否已决定加入沙特打击胡塞武装的行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加入对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由此导致的战事升级，不仅不利于也门战事的平息缓和，也将会使美伊谈判面临更大的障碍。
1: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

0: 继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讨论在十一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对此，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予以否认，白宫方面未予置评。但据美方一名知情官员透露说，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之前发动袭击，而美方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承诺。头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表示，伊朗随时准备击沉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入口的美国军舰。对此，美军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控制。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表示，逮捕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据塔斯社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离开俄罗斯，随后被押送到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俄联邦安全局还通报说，调查发现这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针对这一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表示，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情报，目的在于破坏俄安全，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的恶化俄日关系。
0: 昨天下午，韩国仁川市南洞区的一家商场发生了持刀伤人的事件，造成8人受伤。警方表示，嫌疑人50多岁，目前已经被逮捕。经证实，这名嫌疑人一直在接受精神疾病治疗，从2019年开始佩戴电子脚镣定位监控。德国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为一架客机发出了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了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
1: 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涉事客机隶属于土耳其科伦登航空公司，航班号为 XR456。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的细节。纽伦堡机场的发言人表示，事发后战斗机被派出应对，目前已返回基地。
2: 奥林匹克官方来了，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3: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8: 救亡图存的万里征程从这里出发，
9: 最后一万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车布送去做军衣，最后一个儿郎送上战场。
8: 信仰铸就的史诗印记在天地间回响，
10: 我脚下的这条依稀可见的沟壑，就是当年红十八团挖掘的一条战壕。
11: 红军走到了三十个船儿是这个石头，
12: 91年前应该说是，对吧？戈麦祭台的原件，
13: 这就是原址啊，
14: 中心就坐在那边。
15: 这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智慧，以及军民同心的力量，红军从重重包围中踏出了一条生路。
16: 那盏气灯照亮了他们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前路。
10: 90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明天开始5:30将推出再寻长征印记，重读中华史诗系列特别报道，欢迎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见。

0: 上海多云，20到25度；上海崇明多云转阴，13到23度；北京多云，9到20度；广州晴，23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1到27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多云转阴，16到25度；苏州多云转阴，17到24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0到25度；香港晴，25到30度；上海多云，20到25度。
1: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海洋会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一亿吨、十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百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那个 idea 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赵永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面具之下，贪念悄然生长。
3: 我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做一个完美丈夫。
0: 泡沫画面，真相昭然若揭。
4: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护手霜啊？
5: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是我忍辱负重换来的。
0: 破局反击，撕碎人性假面，重夺人生主导权。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0: 去往西湖高处寻，高处寻，高处寻。
1: 哎，姐姐你看，那不是有个高人吗？让我算算看。
2: 不对呀，他以前是个读书人。
1: 不是他，
2: 我找的是个放牛的。嗯，
1: 那好啊，我们再找吧，可不容易找哦。哎，姐姐那也是高。哎，
3: 来来来，尝尝看。
1: 姐姐你快试试看啊。

0: 怎么啦？
1: 也不是他，他以前是个农夫。
0: 哎，农夫耕田也有牛啊。
1: 哪有那么老，我那个恩人是个小牧童，不是个老农夫。哎，
0: 哎，小牧童放牛放久了不就变成老农夫了吗？
1: 一点也不像他，不是他。
0: 那好，我们再去找吧。高大爷，今天您要喝什么？
2: 随便随便。
0: 姐姐，会不会是那位高大爷？看他的样子也像是高人呢。
1: 酒肉之徒怎么会高得到哪里？
0: 哎呀，算算看嘛，算算看他是不是那个人。
1: 好吧。
3: 来来来，这块好啊，来看看啊。
1: 哎，是个杀猪的。
0: 啊，杀猪的。
1: 我早说不会是他。
0: 哎，这简直是大海捞针嘛，哪有见到什么高人呢？
1: 不要性急嘛，观音大士既然已经指点了，想必这位高人一定在，只不过目前还没有遇到罢了。

0: 去啊？
1: 姐，你瞧这景色多美，再往前走就是西湖了。
0: 到处去看看嘛。
2: 不成啊，你姐夫衙门里还有事啊，我也要。
3: 哎呀，汉文想玩就由他去走走好了，成天守在药铺里头也难得出来啊。
2: 可是
3: 好了，这么大个小伙子了，也怕他会给别人拐跑了。汉文，去玩吧，早点回来吃饭啊。
2: 是姐夫。
0: 汉文，等一等，雨伞你带着，万一下雨了呢？
1: 这天会下雨吗？
3: 天有不测风云，还是带着吧。
0: 是，
2: 再见。

0: 哎，我看这观音菩萨一定是老糊涂了，要不然他怎么会说这两句不明不白的什么"有缘千里来相会，须往西湖高处寻"？哎，我们寻了多久啦？寻来寻去，这西湖哪里有什么高人，根本是整人嘛！依我看呢、啊，姐姐，哎，你在看什么？
1: 小青，你看断桥上那个人。
0: 哦，原来姐姐看到高人啦！
1: 他怎么会是高人呢？
0: 我们坐在亭子里，他在桥上，他不是比我们高吗？那就是高人呢。
1: 其实高不高的并不重要。
0: 对，最重要的是人啊。哦不见了！哎，姐姐，我们过去看一看。
1: 要过去看吗？
0: 对，靠近一点看，免得看走了眼哦。快啊！
1: 对不起，青儿，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0: 姐姐，你眼光真的不错哎！我看清楚了，你看那个人头是头，脚是脚，一派斯文的，哎，像个念书的。
1: 青儿，你知道什么？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0: 那还不容易吗？让我来试试看。

0: 小姐，是不是你掉的金钗？
1: 不是。
2: 哎呀，怎么不见了？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
0: 敢问大姐，可是在寻找这根金钗。
2: 哎，原来是相公您捡到了。
0: 原物奉还。
2: 那我就谢谢这位相公了。
0: 好说。
2: 哎，没看过大姑娘啊，都看傻了。
0: 对不起。你看，拾金不昧，他真是个老实人。
2: 可能他看到东西是你这位大美女掉的，所以才原物奉还。
0: 那如果是别人呢？
2: 这恐怕嘛，就不会喽。
0: 我不信。
2: 你不信？那我试试看。
0: 哎，青儿，不要再作弄他嘛。

0: 亮的耳环吗？嗯，
1: 是啊。哎，你看，人家多诚实啊！嗯，
2: 我还是不相信，我再试试看。
1: 哎，小青，就一次了。嗯。
0: 哎哎，这位大哥，这位大哥，哎，这位大哥，哎哎，这不是你的钱？
3: 哎呀，哎，是，谢谢啊，谢谢，
0: 还给你啊。这人真有意思，
2: 啊，恐怕是姐姐对人家有点意思吧。
0: 小青，不要胡说。
2: 好，我不胡说。可是姐姐，你也该看看他的前世是什么才好啊。
0: 为什么？
2: 为什么？哎，姐姐，您来西湖寻来寻去的，不就是为了找寻1700多年前的恩人吗？嗯，那个人啊，看起来蛮不错的。要是他就是你以前的救命恩人，那不是更好吗？
0: 但是，如果我看了之后他不是的话，那不是很糟糕吗？
2: 哦，姐姐，原来你早就相中人家，就怕人家不是你的救命恩人，所以心里不踏实。
0: 哪里是啊？哎，他人呢？哎呀，都是你了，唠唠叨叨的。
2: 哎，姐姐你放心，他不会走远的，我们去找，保证他还在西湖。走啊，
0: 船家，船家。啊，
4: 是叫我啊，相公要雇船吧？
0: 我想要回钱塘门，去不去？
4: 只要相公给酒钱，太湖长江老汉都去的。
0: 那到钱塘门要多少钱？
4: 80个铜钱。
0: 80个铜钱，我顺便看看钱塘江的风景，那我就给你100文钱，你就不要再搭别的客人了，行不行？
4: 是的，啊，相公请上来。好，您小心点。
2: 船了，那怎么办？
0: 这……
2: 哎，姐姐，我们干脆就飞到船上去吧。
0: 不行，这会把人家吓坏了。
2: 哎，我有办法了，咱们来一个下雨天留客。
0: 怎么忽然会下起雨来了？还是姐夫说的对，天有不测风云呐。哎，真可怕。
4: 怕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说不定相公今年要交大运了。
2: 船家，船家，
0: 船家，岸上有人在叫你。
4: 叫我？
2: 船家，麻烦你把船靠靠岸，我们要去清波门。
0: 好像是两位年轻的大姑娘。
4: 是两个大姑娘。老汉这么大把年纪了，怎么会叫我呢？大概是叫你吧。
0: 看他们样子好狼狈哦。您就行个好，把船靠过去吧。
4: 我无所谓，只要相公不嫌麻烦，我就划过去。哎，等一下。
2: 来了，来了。
4: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0: 小心啊！
2: 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
0: 原来是你们。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哎，你看，都是你胡来，把人家赶出去了。外面又是风又是雨的。哎，
2: 姐姐，风雨中才见真情啊！我倒要看看他是真老实还是假装的。

0: 认识他啊，他就是你的大恩人，就是那个牧童啊。嗯，
1: 一点也不错。
0: 哎，太好了，姐姐。哎，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请他进来。啊，相公，外面雨大，我家小姐请您进来。
1: 这不是太方便吧？
0: 你没有听见唱歌吗？十年修得同船渡，我们又怎么忍心您在外面淋雨呢？您快进来吧，进来吧，许相公。
1: 嗯，你怎么知道我姓许呢？
0: 你的伞上不是明明写着的吗？
1: 哦，
0: 快请进来，这是我们家小姐。哎，你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见过大姐。相公请坐，不要拘礼，大家都是出门在外的人，

0: 好漂亮啊！
1: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西湖的美景是举世闻名的。
0: 敢问相公是本地人士吗？
1: 我姓许，名仙，字汉文。
2: 我们家小姐是问你可是本地人士。
1: 两位小姐，容禀了。

0: 原来是这样啊。
1: 小姐，人家许相公向您问话呢。
0: 啊，向我问话？
1: 嗯，人家都表完家门了，你也该说说你的身世啊。
0: 这，那你就替我说好了。
1: 好，许相公，你听好了。

0: 吗？她是我们家小姐，我是她的丫鬟，我叫小青。今天我们两个是出来游春的，刚巧要回家，碰着下雨了，所以才搭你的船要回清波门的。
1: 原来是白府上的千金，失礼了。相公何必太谦呢？我们萍水相逢，无端打搅，正不知该如何感谢相公呢。
2: 哦，小生不敢。
0: 瞧你们两个这股客气劲儿。
3: 清波门到了。

0: 这是白府，你可以来看我们家小姐啊。多谢小姐，许相公，后会有期了。青儿，走了。哎，怎么他还不走呢？嗯，好，让我再试试他。就青儿，哎，船家，快把舱里的雨伞给我。
1: 哦，大姐，我这把雨伞，你们先拿去用吧。那你自己呢？我不妨事儿，天有不测风云呐，你们快拿去吧。那你快回去吧。哎，相公，您的这把伞我怎么还你啊？
0: 哦，我往后再来拿就是了。
1: 好，那一定啊，记住啊，商场上白府。
0: 好。

0: 姐姐，你又在看啦？
1: 小青啊，你说这把伞，他是要还是不要啊？
0: 那我问你，如果他回来向你要，那你是给还是不给呢？
1: 如果他要，我当然要给了，怎么能？小青，你在说什么？我在说这把伞。
0: 我也是说这把伞呐。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讨厌。
0: 唉，难怪姐姐这么神魂颠倒了。找了一两千年的救命恩人，如今出现了，而且还是个翩翩少年郎君，人又那么温厚。唉，难怪姐姐这么动心了。

0: 小青啊，嗯，你说他会来吗？
1: 他哪个是他？
0: 小青，你又来了。我当然是说那个许。
1: 依我看，他也许会来，也许就不来了。啊，
0: 怎么说呢？
1: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稀罕这把伞，他一定会来。可是如果他不稀罕的话，自然就不来了。
0: 那么说，他来不来，就只为了这把伞啊？
1: 哎，那当然不是了。但是人家也是有根有底的人，如果真想靠这把伞来套关系的话，恐怕也要他的家里先点头。还有
0: 什么？
1: 还有要他自己胆大皮厚先开口。难道要我们姐姐开口跟他说，我是为了报恩要跟你做夫妻，这样说吗？
0: 像这种话我怎么说得出口吗？
1: 哎呀，可是许仙呆头呆脑的，恐怕他也不敢说出口。
0: 这，
1: 唉，自古的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呐。
0: 啊，小青，你又来了。
1: 姐姐，
0: 那这是姐姐的大事，你可不能袖手旁观，当笑话看。
1: 嗯，
0: 这是我多年的心愿，等心愿了了之后，我叫永绝红尘，皈依三宝。难道你不该成全姐姐吗？
1: 姐姐，我就是担心你陷得太深，把修行正业都忘了，所以我心里才有点犹豫。
0: 不会的，我已经发过誓，绝对不会贪恋红尘，只是为了报恩才会有西湖之事嘛。
1: 好，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这位许相公的造化。只要他肯来，我小青跟这把伞就是你们的媒人。那你就去看看人家，反正是去拿雨伞，光明正大的，你怕什么？说不定啊，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哦。
2: 哎，只怕我高攀不上人家。
1: 不会吧？听你的口气，那姓白的姑娘对你还不错。
2: 这
1: 好了啦，别再犹豫了，快去啊！
3: 哎，兄弟啊，这我可要恭喜你了。哎，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呐、啊，女想男呐隔层纱呀。我要恭喜你了，你走桃花运呢、啊。
0: 哎，什么是桃花运？
3: 你看你真是书呆子，连桃花运都不懂啊！我告诉你啊，这桃花运啊，就是这女孩子，懂了吧？
4: 哎。我不是吩咐过今天放你的假了吗？你干嘛还在这儿磨蹭呢？快点去吧，这可是天赐良缘呐。
2: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看见他们恐怕连口都不敢开了。
4: 你平常不是能说会道的吗？何况这种事情，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你不先开口，难道叫人家一位大姑娘向你先开口吗？
2: 可是现在我只是个穷小子，我怎么可以？
4: 哎呀，成家立业，也就是说要先成家才能够安下心来立业啊。你只管大胆前去求亲，只要人家答应了，其他的事儿都好办。
0: 双茶巷。
5: 怎么变成这样了？
1: 好，这才像个人样。
6: 哎，有意思啊！哎，来看看啊！哎，这什么东西吗？
7: 要这样吧，别这样嘛！
1: 不要吵了，不要闹了啦！哎，下去！下去！
6: 哎，真是！哎，这怎么不大一样嘛？
1: 不要吵了！你们听着，他是白福，是你们的管家。从现在开始，你们要听他的，他呢，可要听我的。
5: 啊！我们要变
6: 啊！
5: 我不要！
1: 当然要变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你们变得更好看一点。
5: 啊！我也不要！我

0: 鼻子好不好看？
1: 哎哎哎哎哎，模样还不错啊！
0: 哎，这样子还不错啊，
2: 蛮好看的嘛啊！
1: 这样子不错了，
3: 来，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现在不是好多了吗？
4: 是啊，是好多了。
3: 那就好了，你们听我讲啊，做鬼可以胡来，可是做人就要有做人的规矩。
1: 嗯，规矩。
3: 我现在是小青，我是白府的丫鬟，以后可别叫错了。从现在开始，你们给我好好伺候。哎，就是这儿了。请问这里是白府吗？
5: 尊驾是。
3: 我姓许。
5: 哦，可是来取雨伞的许大官人。
3: 哎，不敢，我叫许仙。
5: 哦，小青姑娘刚才传话了，说我们小姐等候多时了，来，快请进吧。
3: 我这是不是到了皇宫了？
5: 请。
3: 啊。
5: 这边请。
3: 姐姐，你先别出去，等我出去盘问他，等到适合的时候再请您出去，好不好？不过。你可不要为难人家啊！哎呦，知道了，我只不过是替你打听清楚。万一他家里已经有了妻子，那怎么办呢？姐姐，你一表人才，不会要给他当小老婆吧？这一点我倒是没想到。如果真是那样，就把雨伞还给他，以后也就不用再见面了。哎，小青，你想他会真的有家室？姐姐，你别心急，等一下我一问，不就马上就知道了吗？
6: 许大官人到。
3: 哎，来了来了，哎，就来了，真的来了。他来了就好了，要不然唱什么戏啊？姐姐，你先在里面仔细的端详他，我出去盘问他。哎，小青，你先别管我。
5: 请。
3: 谢谢。许相公，小青姐好。这把破伞还值几个钱呢？你还要跑来把它要回去？伞算不了什么，我是……那你是为什么？我是来探望你家小姐的。你来探望我家小姐？谁让你来探望她的？不是你说我可以来探望你们的吗？而且那天我怕他淋了雨着了凉，我怕他生病啊。那如果他要是真的生了病，你又能怎么样呢？我会治病。你会治病？你会治什么病呢？普通的小毛病都会治，也会开方子。那相思病呢？啊，你也会开方子啊？从来没治过这种病啊。那有没有害过啊？相思病啊？没有啊，我从来也没害过，从来都没有。那你现在呢？现在，自从前几天你在西湖碰见我们家小姐以后，你有没有得到相思病？说实话。哎，我也不知道算不算是病，反正这几天我睡不宁，吃不安的。哎，眼睛一闭，就好像看到你家小姐的样子。那看样子啊，你是病得不轻哦。啊，哎，千万不要告诉他。为什么？我怕惹他生气。那你这么想我们家小姐，你就不怕家里的夫人生气啊？
7: 小生从未婚配，家里哪有夫人？
3: 啊，说的可是实话，天上可有雷公的哦。

0: 你家里既没有夫人，你今天来又不是为了那把伞，那你的来意是？
1: 我是。
0: 你是想念我们家小姐对不对？
1: 是的。不。不。哎呀，我是个穷小子，怎么敢痴心妄想呢？
0: 对呀，我看你想也是白想了。老实告诉你啊，我们家小姐她早已经有了人家了。
1: 什么？你家小姐已经有人家了？
0: 对呀。
1: 那我告辞了。
0: 许相公，等一下，那你把伞也带回去吧。
1: 这伞就留给你家小姐吧，我和她总算也有一面之缘。
2: 相公，相公，
1: 没事。小青，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0: 他说他没得过相思病，不想再试试。
1: 你简直欺负人家嘛！哎呀，你真是的。
0: 哎呦，姐姐，我这是帮你相亲啊，总不能糊里糊涂的让他把你给骗了去嘛。
1: 哎呀，你啊！
0: 姐姐，你是心疼他，着急了。
1: 你这样子会害死人家的。
3: 你是许相公啊？
1: 难道这就是相思病吗？
0: 姐姐，对不起，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1: 还会有下一次吗？我们千方百计才找到前世的恩人，可是你几句话就把人家吓跑了。
0: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那么不惊吓的。
1: 你呀、啊。你也不想一想你自己在胡说些什么。
0: 姐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向他赔罪，我一定会把他给找回来当我的姐夫啊。
1: 麻烦您老人家到药铺去走一趟
3: 啊。好好，我去办啊。你休息一下。

0: 你不是刚才划船那位老人家吗？
1: 你是？哦，
0: 哼。哎，你恨什么？
1: 我恨，你管得着吗？
0: 哎，老人家，你有没有碰见刚才坐船的那位相公啊？
1: 我没看见。
0: 反正你不说，我也知道。
2: 之下，你怎么可以强抢民女？难道你眼中没有天理国法了吗？
3: 国法？我们俩早就定过亲了，她是我的未婚妻，我把她接回去与你什么相干？你给我滚开！
4: 徐相公，你不要相信她，她是胡说的，我怎么会嫁她这种人呢？
3: 哎，你不嫁给我，你嫁给谁呀？你给我滚开！
2: 你们怎么可以这么不讲理？赶快把她给放下来！
3: 你这是多管闲事啊！给我滚！来啊，揍他！

0: 许相公，对不起，都是我害苦了您。
1: 没关系，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0: 药抓回来了，安神丸。哎，不用了，我没事，谢谢您。
1: 谢谢您啊，再见。相公，您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突然又好了？您
0: 也说过，人有旦夕祸福嘛。
2: 糟了，要下雨了，天又不测风云。

0: 自从父母因病过世以后，我就立志要改如习医，要当大夫。
1: 啊，官人，为什么你不想做官，放弃仕途？
0: 这个小姐有所不知。
1: 哎，官人，你又忘记了，怎么还叫我小姐呢？
0: 哦，是娘子。这个你有所不知，做官不管好坏都会有人骂。哎，
1: 做不得的
0: 啊，
1: 只有坏官才有人骂，如果是好官呢，哪会有挨骂的道理呢？
0: 坏官有好人骂，好官有坏人骂。这个年头坏人多，好官不好做，因此我也不想做官了，只想当大夫，济世活人，
1: 免得挨骂。
0: 啊，做个大夫就不会挨骂了吗？济人活命，怎么会挨骂呢？
1: 那万一你医不好人，人死了，不也挨骂了？
0: 哎，死人可不会骂人呢，
1: 但是死人的家属会骂你呀。万一人家说你是庸医杀人，告到官府那里，那说不定还要坐牢呢，那怎么办呢？
0: 这个我倒没有想过。如此说来，就是连大夫都不能当了，这如何是好呢？哎，不瞒娘子说，我平生什么都不爱，就是乐于为医药之事，如今连此路都不通了，那我岂不是成了废物了吗？
1: 官人，官人先不必着急，要是你真的立志为医救人活命的话，说不定为妻还能助你一臂之力呢。
0: 啊，难道娘子也深通岐黄之术？
1: 略知一二。

0: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啊，我们早点安歇吧。啦啦啦啦啦。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慧姐，帮我看一下
7: 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合不合适啊？
8: 不怎么样。
7: 啊？
8: 这些带纽扣拉链的衣服看起来是挺好看，挺可爱的，但是容易划伤小婴儿的皮肤。
6: 老公，
8: 嗯，
6: 你也跟着我学一学嘛，别到时候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9: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
7: 生不生是你的事儿，不要显得好像是我逼你在作恶。
9: 是我的决定，跟你没关系。
0: 娘子，你看，红烛过半，夜已深沉，我们早点安歇吧。

0: 哎，好酒量，哎，好酒量！哎，谁不是人形了啊？哎，
1: 谁让你们喝酒的？哎，谁叫你变形的？你这个样子让新郎官看了，那还得了啊？
2: 哎，不用，那非从洞房里面啊跑出来不可啊！嘘，
1: 声音小一点，不许吵到新人哦。 快变回来啊！
3: 对，快变回来！
0: 刚刚是什么样子了？啊！
1: 你忘了？那好啊，我替你变得更好。
0: 哎，好啊，好啊！我的鼻子，我的鼻子！好了好了，
1: 你们慢慢喝酒，不许闹事哦，我要去伺候小姐了。
0: 哎哎哎，小心姑娘，小姐又不找你伺候啊，你不要没事找事做嘛。 坐下来陪我们喝一杯嘛！
1: 我不会喝酒的。
4: 怕什么嘛？这个酒又没有雄黄。哎呀，
5: 你
4: 别
5: 乱说！哼！哎，
6: 你们看他的鼻子啊，
5: 我
4: 小心的掉下来喽。
1: 啊，谢谢大夫。
4: 好。
5: 哎，龚母兄啊，什么风把你给吹来的？来坐。

0: 不能坐，谢谢谢谢。哎，汉文呢？
1: 昨天晚上他没回府上，
0: 没有啊。他昨天不是相亲去了吗？他姐姐不放心，叫我顺道过来看一看他的。<笑>
1: 功夫兄啊，恭喜恭喜啊！说不定啊，我们马上有喜酒好喝了。
0: 哎，你真认为有这个可能吗？
1: 嗯，
0: 汉文真的叫人家相中了吗？
1: 十之八九。
0: 说不定啊，他们啊不通甚命，先斩后奏啊。
1: 那照你这么说，他们已经成亲了吗？嗯，我看准是这样，准的。
0: 哎呀，这怎么行啊？
1: 哎呀，行啊！你想想看，你的内弟，我的徒弟，一表人才，人才一表。听说对方啊还是个世家。
2: 要是汉文入赘的话，那你不是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了吗？这，哎，我看这事儿啊，我得赶快回去跟家里说一声了。好啊，赶快回去报喜吧。<笑>
3: 你看你那副呆相，看了一夜还看不够啊？当然不够了，我已经跟娘子说好了。
2: 我们要生生世世在一起，永远做对恩爱夫妻。姐姐，你们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好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上了花轿。我看我们姐姐做了新娘子以后，连神仙都不想做了哦。青儿，
3: 来，娘子，让我看清楚。
2: 好极了，好看极了。启禀姑娘，花园整理好了，可以请娘娘跟许官人一游了。官人，出来看看。来，青儿，你也一块来吗？
4: 我也一起去。
2: 当然一起去了，你别古灵精怪了，好不好？
4: 也好，让我们新郎官看看他老丈人的花园也好。我们走吧。

0: 官人，莫被你眼花了，哪有什么骷髅头啊？
1: 在那儿啊。
2: 在哪里呀、啊？怎么我都找不到？
1: 就在那儿啊，那
2: 没有啊。
1: 莫非我真是眼睛看花了，石骨看成骷髅头了？
0: 哎呀，真该死。
2: 你呀，最好下次看清楚才可以大惊小怪，亏你还是个大男人，胆子这么小。
0: 小青，官人，这花园景致怎么样？
1: 自然是好啊，可惜。
0: 可惜什么？
1: 可惜我是个穷小子，配不上住这么好的房子。我想自食其力开家药店，也为病家诊断，加上娘子从旁协助我，安居乐业，那就太好了。
0: 官人呐、啊，那开家药铺要多少本钱呢？
1: 不多不少，总得上百两银子吧。
2: 哎，就这么一点钱，这算得了什么呢？我家小姐随随便便就可以帮上你这个忙了。
1: 我是个大丈夫，怎么好意思

0: 娘子的钱去做生意呢？
1: 官人，夫妻本是一体嘛，你又何必斤斤计较呢？
0: 我不是计较，而是……
1: 那就再说吧。哎，官人，咱们到那边走走吧。哎，青儿，我们还有没有银子啊？
2: 没有了。哎，不过我可以到钱塘县去借一点。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4: 小周啊，最近这个倒库的事情到现在还没破，县太爷大怒啊，咱们哥俩可得当心点，弄不好啊，这饭碗都保不住啊。
5: 宝哥，饭碗的事情我倒是不太担心，我们不干这个可以干别的。我怕的是，万一再碰上上回那个不知道什么玩意的家伙。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提那档子事了，咱们还是小心点吧。
5: 是啊。
4: 这惨了，咱们是不是又碰上上回那档事了？
5: 宝哥，不会那么巧吧？又让我们给碰上了，我们还是打听吧。
4: 好。

0: 过几秒了吧。
1: 好，那我们回去。
0: 好。快进去。这箱没少，这箱也没少。
2: 不好了，这箱少了1000两。
0: 啊？
2: 哎呀，哎呀。
0: 您老人家也应该管点事儿吧，这不能白受香火啊。
2: 哎哎哎哎哎哎，护身菩萨怎么不见了？桃儿，你埋怨他白受香火不管事儿，把他给气跑了
0: 啊。给我拿下。

0: 好，算了，反正库银也不是本神的，我就放你们过去。哎，那就谢谢尊神了，我们走。
1: 弟子白素贞，为了要报前世的恩情，逼不得已才去盗用库银，请神仙明鉴。
2: 姐姐，官人他说他要回店里去做生意了。啊，官人，是吗？我已经出来三天了。你师父他对你会很凶吗？
1: 不不，师父待我犹如父子，所以我更不能让他老人家失望。我要赶紧回去替他分忧解劳。我晚上会再回来，官人。 你也不能一辈子都寄人篱下的啊，难道官人就没想过要自立门户的吗？
2: ，
3: 你不是说你也想开家药铺，行医救人的吗？
2: 话是不错，自己开业谈何容易。

0: 我哪有那笔本钱呢？
1: 哦，那需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0: 少说也得七八十两银子吧。
1: 官人，这区区七八十两银子还难不倒我们的。青儿，你快去里面取一百两银子交给官人，让他带回去你好使用啊。
2: 好啊。
0: 哎，不可以不可以。
1: 官人，
0: 娘子，你的银子我怎么可以用呢？
1: 官人，我的银子不给你用要给谁用啊？我人都是你的，这点银子算得了什么呢？
2: 拿，一个是五十两，两个是一百两啊，你要拿好，快收下吧。
1: 官人，你就快收下吧，早点合计一下，等开了药铺之后我也好帮你行医救人。
0: 这说的也是，那我就愧领了。
3: 相公，相公，这是您的雨伞。
0: 这伞还是留在这儿吧，看今天天气晴和，应该用不着了。
2: 好啊，这把伞就放在我们这儿吧。其实这把伞也蛮值钱的，赚了一百两银子，还赚了一房媳妇儿。官人，你真会做买卖。
1: 青儿，
0: 娘子，小青姐，那我先告辞了。
1: 嗯，晚上早些回来，我们等你吃饭。
2: 嗯，你要记住，你现在是有家的人了，得随时想着回家。
0: 小青姐说的是，我一定会记着。告辞。
3: 相公，我送你出去。
4: 库门无故自开，库银自行飞出，这一飞又是一千两。李头儿，这可是一桩要掉脑袋的事儿，你居然还在跟本县说笑，你难道真的不怕王法了吗？
5: 属下所言句句实话啊。大人如果不信，可以问问他们，他们全瞧见了。
4: 嗯，你们都看到了，这库房的银子自己长着翅膀往外飞吗？你们都看到了吗？
6: 都看到了，都看到了。
4: 你们都看到鬼了。李公公，
5: 属下在。
4: 限你三天之内把案子破了，银子追回，否则的话休怪本县对你不客气。好，你们都下去。
5: 属下告退。
0: 哎，你为什么不打压板子呢？鬼话连篇，他们这种人啊，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上回你打了李头，就有好一阵子没事了，现在老毛病又犯了，你还姑息他们呢？
7: 你不用担心，要是他们真的敢坚守自盗，本县绝对饶不了他们的。
0: 你等着看，不是内贼啊才怪。
2: 汉文，你不但成了亲，细娘子还送你一百两银子作为开业之用，这不是人财两得吗？这是真的吗？
0: 哎，什么都能假，这白花花的银子还能假吗？姐姐，你不知道我家娘子她对我有多好。

0: 这我也没想到，我内弟他，哎，你们要看清楚了，如果确实是赃银，那我也不敢包庇他，你们尽管秉公行事就好。哦，是。
1: 什么呀？
2: 头儿，这不是咱们丢了库银100两吗？
3: 对，这也不错。库银？
1: 什么库银？
3: 汉文呐，叫你到外面去学做生意，你怎么学做这个呢？
1: 哎呀，带走带走！
4: 是。
1: 哎哎哎，
5: 姐夫，哎，姐夫，
1: 公公，你疯了？那是我弟弟。
5: 是亲爹也不成啊？
3: 可是
1: 你没听人家说过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嘛。
3: 哎哎。
1: 了事如神呐！
5: 真的是那贼，对不对？哎，是李头小舅子，真没想到啊！哎，
6: 那赃银全追回来了吗？
5: 追回了100两，其余的下落还不知道。
6: 用刑一逼呀，银子就出来了。听我的话，没错。
5: 我懂，我懂。喂，大胆的强盗！
3: 居然敢目无法纪，
6: 劫取库银，
3: 你有多少同党？赃银现在何处？还不一一从实招来！哎，
6: 客官，大人在问你话呢。
3: 啊？问什么话？
6: 银子打哪儿来的？
3: 从实招来。
6: 我若从实招来，岂不有累我家娘子了吗？
3: 哎呀，娘子啊！
5: 青儿，青儿，来了！什么事啊，姐姐？啊，我算出来了，官人有难了。我们快去看看。嗯。你说，这100两库银是从哪里来的？是。
3: 是小人在路上捡到的，
5: 不说，我用大刑量你不招。来人呐，
7: 在，
5: 给我拉下去打！
6: 姐姐，不用着急，我有办法。汉文，你怎么不实话实说呢？

0: 你们先等一下啊。
1: 是。
2: 弟弟，弟弟，怎么样了？哎，
3: 姐姐，你别哭嘛，一点都不痛啊。啊，
2: 这么重的板子怎么会不痛呢？
3: 大概是他们看在姐夫的面子上，所以啊，雷声大雨点小，打假的啊，怎么会痛啊？
2: 真的。嗯，
4: 哎呀，好痛啊。
5: 我告诉你，护银不是许仙道的，你要再冤枉好人，我就打断你的腿。你去告诉县太爷，许仙只能轻罚，不能重打，知道了吗？
4: 啊，好，我知道了。
5: 你以后再敢冤枉好人，我
4: 我下次再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
0: 哎，我夫人，怎么回事啊？快起来，快起来！哎呀，哦，来来来，来，快快坐一下，坐一下啊！哎，快坐！来来来，那边坐。来来来，坐下啊，小心点啊。哎，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4: 你是不是在堂上打人家板子啊？
0: 不错，我都是遵照你的意思办理啊。
4: 哎，你可别再打了。
0: 为什么？
4: 好像都打到我

0: 身上来了，好痛！
1: 哼，这个许仙一定会什么妖术，看我不把他打死！
0: 这个人啊，你可千万只能轻罚，可别再重打了啊！
1: 哼，难道我还怕他不成？
0: 你不怕他，难道连我也不怕了？连我的话你都敢不听了啊？啊！你想害死我啊你！
1: 哎呀，夫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来来，坐坐坐坐，下官见机行事就是了啊！坐坐坐。啊！

0: 受累，尽管实话实说好了，不妨试。尽管实话实说。
1: 说。
2: 封堂之上说实情，听来似假又似真。人一打到仇王府，双查巷内拿犯人。

0: 你跟白氏成亲的地方就是这儿吗？像是，又像不是。
1: 这，你要敢再欺骗本县，小心你的性命！啊！这哪像是人住的地方啊？是这儿，是这儿，我家娘子就是住在这儿的。 娘子，娘子，你在哪儿啊？
0: 给我搜！
2: 是，
3: 搜！
4: 是。

0: 启禀大人，900两库银全在这儿，一两也不少。
1: 嗯，嘿，赃物找到了，就可以销案了。
0: 是，
1: 把银子搬回去，打道回衙。
0: 哎呀，
2: 走，还愣在那干什么？走。
3: 威武。
4: 老爷，老爷。千万记着，只能轻罚，可千万不能重打，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
1: 哎呀，夫人，下官知道，知道。带许仙，
5: 走，跪下。
6: 小民叩见大人。
1: 大胆的狂徒，竟敢勾结打劫库银的匪类，蓬分赃银，难道你就不怕死吗？
6: 小民实在不知道，这银子是打劫来的，一时糊涂，请大人恕罪，恕罪，
1: 恕罪！哼，打劫国库，论律当斩，杀头，你懂吗？论律当斩，念你年幼无知，又是受女色所诱，且能够从实招供，取回了全部赃银。将功折罪，所以本县法外开恩，从轻发落，将你发配姑苏3年，从严管束，不顾不得私自跑回钱塘来，还不当堂谢恩？
6: 谢大人活命之恩。
1: 嗯，刻日发配，押下去，退堂。
7: 太文。
0: 带下去吧。
2: 是。
7: 汉文，汉文，汉文，汉文！
0: 哎，你不能进去啊！妇道人家，回家去，回家去吧。哎呀，好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哭有什么用嘛？

0: 是你了，抓人抓到自己人头上来了。
1: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
2: 姐，你不要难过嘛。我到苏州不过是被管束，又不会坐牢。再说，三年的时间快得很。姐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到。

0: 我内地发配到苏州的什么地界啊？徐江义啊，有没有认识的人呢？
1: 有啊，徐江义成是我表叔，
0: 那好极了，务必请他多多照顾。
1: 哎呀，放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哎，
0: 谢谢啊。哎，还有啊，这一路上都帮忙啊。 哎，不用，不用，
1: 收下，
0: 放心吧，收下。
1: 头儿，您尽管放心，他是您兄弟，这玩意儿啊，包在我身上，待会儿在路上啊。
2: 我把它拆了，不就行了吗？多谢啊！
1: 放心，放心，安琪。
2: 好了吧，咱们该上路了。
3: 是。
2: 走。
1: 走了，走了。
2: 汉文，我……汉文，
1: 姐夫对不起你了。
2: 没关系，姐夫。
4: 大义灭亲嘛，何况我只是你的小舅子。
2: 好了，走了走了。汉文，
5: 涛儿，回去吧。
2: 姐，回去吧。汉文，
5: 姐，
2: 你回去吧，我会照顾自己的。
4: 等一等，
2: 小袁，你怎么来了？
5: 王掌柜的。 店里病人很多，所以他不能来，叫我把这封信交给你。他要你把他带到苏州吴家巷济仁堂药材铺去。这家店的老板叫吴仁杰，跟王掌柜是结拜兄弟。他看到这封信会好好照顾你的。
2: 请你代我谢谢师傅，代我谢谢袁外爷。

0: 儿，青儿，
1: 小青姑娘去探听许官人的下落，还没回来呢。

0: 青儿，有没有消息啊？
1: 有啊，我打听到了，许官人发配到苏州去疆域管束，计算日程大概明天就会到了。姐姐，你快决定啊！
0: 我们到苏州，一方面可以保护官人，另一方面看有没有机会跟官人重聚。
1: 好啊，我们明天就到苏州。
2: 怎么样，这条山路还走得惯吧？
3: 还好还好。
2: 其实啊，你也不要想那么多，县太爷逼得紧，要他们火速破案，他的压力也蛮大的。
3: 所以我就成了替死鬼了。
2: 别这么说，他要我好好关照你呢。正好啊，徐江义的义城，他是我表叔，姓郝，叫郝江化。
3: 郝江化？
2: 不是不是了，这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这个人啊，对人特别客气，你到他那儿去啊，我就放心了，他一定会好好善待你的。
3: 谢谢官爷。
2: 不必不必啊，好，我们走吧啊。

0: 你看见没有？前面的苏州城到了，我看还是把这个东西带上吧。啊，
1: 小青，你看官人实在太可怜了，不行，我要下去。哎，姐姐不行啊，我们现在突然下去，会把官人给吓到的。还是等他安顿好了，我们再找个托辞跟他碰头，这样比较妥当一点。而且如果他问起求王府的事，那我们怎么答？
0: 可是，官人实在太可怜了。
1: 姐姐，我们暗中保护他，他不会吃亏的。
2: 好了，走吧。

0: 他是我们里头人内弟，年轻不懂事，被案子给牵连了，所以弄到您这个地方来了，请您多担待一点。
1: 啊，好。哎，把这玩意卸下来，在我这儿用不上的。
0: 啊，是是。还不快谢谢一成老爷！
2: 谢谢一成老爷。
1: 哎，我看你干脆叫我大哥算了吧。
2: 啊，谢谢大哥。
1: 好，哎，小伙子，哎，你会点什么手艺啊？
2: 哦，我会替人看病，懂一点医道。
1: 哦，你懂医道啊？哈，年纪轻轻的，我倒是看不出来。在苏州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啊？
2: 哎，没有。啊，不过我师父在这儿有个朋友，哎，还有一封信，托我交给他呢。
1: 啊，我看看。吴家巷，哦，就在旭门附近不远。过一会儿我带你去送信去。
2: 哎，在这儿。
1: 哦，你倒是先找到了。
2: 我闻到药味了。
1: 走。来，就这。啊，请。掌柜的在吗？
3: 哦，两位有何指教？哦，
1: 您是吴掌柜吧？
3: 哦，好说好说，我就是吴仁杰。
2: 吴伯伯好。
3: 啊，不敢不敢。这位相公是？啊，
2: 我是钱塘王凤山老师的徒弟，我姓许。师父有封信，托我交给您。
3: 哦。哦，你是凤山的学生，好，好，里面请，里面请，
2: 谢谢。

0: 倒杯茶来。哦，您坐吧。
1: 这一茶之敬，你务必收下。
2: 哎，不不不不不，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呢？这我无论如何是不能收的。吴老板，你既然相信许仙这个人，愿意让他在你店里帮忙，这替我管束他，这就给我少了不少麻烦呢。应该说感谢的人是我，我怎么能够再收你的礼物呢？这千万不可以啊，千万不可以啊！
1: 哎，好兄，好兄啊，这话虽然是不错，可是你不知道，你放了许仙这一马，对他的本人。对他的家人，对他老师，还有对我们晋人堂有多大的方便啊？
2: 是啊，是啊，一人方便，自个儿方便嘛。哎
1: 呦，说的是喽，你给了我们这么多方便，我连这点心意都不懂，那我也太不懂事了。来来来，收下，收下，收下。哎，好兄啊，你要是不肯收下，就太见外了。这收下，收下。
2: 这叫我怎么说呢？我这个人一向是太好说话了，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哎，
1: 好好好。
2: 吴老板，不过有一层哦，他在您府上要是没事的话，我是一切都不过问。
1: 是。
2: 如果他有半点不老实，你绝对马上要知会我哟。
1: 是是是，我一定会注意他的。

0: 哎，好好好好好，许相公，今后啊，你就在我济仁堂里帮忙了。领事王凤山啊，跟我有八拜之交，你在苏州这段日子就跟着我吧。
1: 谢谢师叔。
2: 哎，你管我爹叫师叔啊？
3: 哎，他师父跟你爹是磕头弟兄，可不是该叫师叔吗？

0: 已经到了，我进去看看官人在不在。
1: 啊，你先去叫门，可别吓着他了。
0: 知道了。门上有人吗？
2: 您找谁啊？
0: 我想跟你打听一个人。
2: 是囚犯吗？
0: 是吧。
2: 叫什么名字？打哪来的？
0: 他是从杭州来的，叫许汉文。
2: 哦，叫许仙。
0: 对对对，就是他。

0: 你们是他什么人呢？啊，
1: 我们是他亲戚。
0: 啊，是他姐姐是吧？
1: 他人呢？我们想跟他见个面。
0: 啊，他不在这儿。啊，在胥门吴家巷济仁堂药铺帮忙去了。你们可以到那儿去找他。
1: 啊，谢谢啊。嗯。
2: 汉文呐，歇会儿吧，来喝杯茶。
1: 谢谢大娘，我待会儿再喝。
2: 来喝杯茶。啊，看样子是干这行的。
3: 手脚很利，对药材也很熟悉，是个好帮手。
4: 许大哥，许大哥，
2: 我玉莲，来，你干什么？
4: 娘，人家许大哥答应要教我念这神农本草经的。
2: 那也等人家有空的时候，你看他现在多忙啊。
4: 哎，他答应过我的嘛。
2: 哎，你就别去了，玉莲。
4: 许大哥，
2: 哎，回去回去。
4: 哎呀，娘，
2: 回去了。
4: 你，哎，许大哥，我等会儿再来啊。
5: 哎，好漂亮啊。
4: 别喝醉了，
5: 喝酒吧。
1: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5: 哎呦，姑娘，你推我，好啊！我的帽子！
1: 你活该，
2: 走了。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要破烂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6: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0: 好干净啊！
9: 肌肤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0: 好香啊！
9: 有汰渍没问题，
6: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6: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跟我回家好不好？
1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5: 好漂亮啊！
4: 别喝醉了，
5: 喝酒吧。
1: 不要理他，我们走吧。
5: 我的帽子！
1: 你啊，活该，走了。
3: 这个忙啊，你一定要帮了啊！
12: 行，没问题。我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好讲话，而且好讲话。你放心，这个媒我做定了，我就去跟这个许汉文说去。
3: 是啊，就是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啊。
12: 哎，这充军能充出个老婆来，还有谁不愿意的？您呢，就准备请我喝喜酒吧。
3: 那用说嘛？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12: 哎，没问题，
3: 我先回去了。
12: 好，你慢走。
3: 好。

0: 有没有什么消息啊？没什么，恭喜了。恭喜？当然不是恭喜你了，是恭喜我们许大官人。他怎么了？他给药铺的姑娘看上了，姑娘的父母也同意，现在正找人去说媒了，那不是要恭喜他吗？
1: 会有这种事？嗯，可是我不相信官人会变心，也不相信这世界上面会有抢人家丈夫的女人。
0: 姐姐，你不要这么容易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哎，算了吧，这种负心的男人不要也罢。
1: 他不是你的丈夫，你才会这么说的。
0: 难道你还以为他还是你的丈夫吗？姐姐都已经变了。
2: 我不相信，青儿，我们去看一下，走。师叔，好大哥，这件事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啊！这怎么会使不得呢？我看你跟吴家小姐呀，你们两个人是门当户对，这财貌相当，简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嘛！哎，不，不吉利，简直是跟天上的牛郎织女，还有人间的梁鸿孟光一样，怎么会使不得呢？
1: 不是啦，不是啦，
3: 贤侄啊，难道说我女儿玉莲还配不上你吗？
1: 不是这个意思，哎呀，你说你不是牛郎，不是梁红，还不是？
3: 不是这么说呀。
1: 那你究竟怎么说啊你？
3: 就算我是牛郎，我也早有了织女了。
1: 啊？
3: 其实我说使不得，不是为了什么原因，而是因为我家有贤妻。啊，你真的已经成家了？

姐姐，好好，你说，你既然已经成了家，有老婆了，那你这回来苏州，怎么没有她的消息呢？哦，该不会是她知道你吃了官司，就变了心，跟了别的男人了吧？哎哎，这有道是女人是水性杨花呀！胡说！哎哎哎哎！啊！好大一只蚊子啊！小青。 你又使坏了！你呀，自个不妨再去打听打听看看。这一年半载，要是没有你老婆的消息的话，肯定的，他一定跟别人跑了。哎哎哎哎哎，这死蚊子！

0: 相公，相公，相公，哎，娘子。
1: 我说嘛，我哪有画得这么像？来了，
2: 许大哥。
1: 玉莲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啊？
2: 你不是也还没睡吗？在忙啊？
1: 是，我在画画。
2: 我看你灯还亮着，知道你还在忙，所以呢做了一点茶点来给你尝尝看。
1: 哎呀，不敢。
2: 没关系，我来，我来。许大哥，您的茶。
1: 不敢当，谢谢，谢谢。
2: 哎，这你画的画啊？
1: 哎，是啊。
2: 好漂亮啊，好像观音菩萨。许大哥，你看我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画？帮我画一张好不好？
1: 姑娘是说要我也帮你画一张啊？
2: 嗯，跟这张一样的，来嘛。
1: 哎哎哎，不行不行啊。
2: 哼，你是不是嫌我没有观音菩萨长得好看，所以不肯帮我画？
1: 哎，不是不是，哎，而是我觉得天色已经太晚了。
2: 天色晚才好啊，夜深人静又没有人打搅，这样你画起画来才可以专心啊。你看这幅观世音菩萨画得多传神呐。
1: 哎，可是天色实在是太晚了，改天吧。
2: 不要，我现在就要画，要不然我坐在这边，我不要走了。
1: 哎呀，使不得使不得，你还是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哎，要是令尊来了看到那多不好啊。
2: 你放心吧，我爹早就已经睡了，除非打雷，否则他不会醒的。
1: 哎呀，姑娘，我求求你，你早点回房去休息吧。
2: 哼，我不要，你越要我走我就越不走。
3: 打雷了！观世音菩萨，您老显灵了，您是不是要点化弟子啊？

0: 怎么不见了？
1: 许大哥，快啊，赶快帮我画啊！
2: 哎呀，姑娘，今天实在是太晚了。再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甚是不便。要是传扬出去，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啊。
0: 多谢神明指点，保全了我女儿的名节。
3: 这
1: 是我爹的声音，我爹怎么起来了？哎呀，我先走了，不要跟我爹说我来过。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快走啊！

0: 小芝所画的，是我家娘子。
1: 贤侄的媳妇儿，怎么像观音菩萨？
0: 罪过，我家娘子长得慈眉善目，所以跟观音大士有点相像，难怪师叔会这么说。
1: 哪里啊，这个，长得好，你画的也好。这茶点是谁给你准备的？
0: 没有人替我准备的，是我自己弄的，我自己弄的，也没有人来过，没有人来过，没有。
1: 真的没有人来过？
0: 没有。
1: 我看呐，至少有一个。
0: 没有，没有啊。
1: 没有。难道谁说我就不是人了？
0: 原来你是说你自己。我还以为。
1: 你以为是你家娘子还是观音菩萨啊？
0: 谢谢。
1: 看完呐，既然贤侄媳妇他们找来了，就暂时委屈他们在这儿挤一挤，别的事情呢以后再做安排好了啊。
2: 多谢老人家的美意，您不用费心了，我们已经在昌门那边找好了房子。
0: 已经找好了房子了。
3: 官人，你不是说要开家药铺的吗？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现在只要等您回去，我们就可以择吉开张了。
0: 连药铺都准备好了？这使不得，使不得。
1: 贤侄啊，这可是一件大事啊，难得是媳妇贤惠，什么都给你挑办好了，你怎么又说使不得了呢？
0: 师叔，
1: 你懂得医术，这药材方面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这是你成家立业的正事啊，你赶紧去做，我可不能耽误你的前程啊。
0: 师叔，你不知道。
1: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是怕开了药铺会影响我的生意，对不起我，是不是？不会的，不会的，天下的药材卖给天下的病人啊，哪有一个人做得完的生意呢？
2: 老人家说的是，官人，以后我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还要请老人家多指导呢。
1: 好说好说，我一定会尽我的力量的。对了，你们开这药铺这名字取了没有啊？
3: 已经取了，叫保安堂。
0: 保安堂。
1: 保安堂。好。保安堂，保君平安。这个名字取得好，好。
2: 哪有你这里好啊？既人堂，既是活人，这多好啊！
1: 这。
4: 这位大哥，我听青姑娘说，我们这保安堂跟虚门的吴家的继人堂啊，两个家像一家，关系挺好的。有没有这么回事啊？
5: 是这话。我们许官人的师傅跟吴家老板是哥们儿，又是师兄弟，所以我们许官人就管吴大夫叫做师叔。
4: 那许官人也懂得岐黄之道了。
5: 岐黄之道是懂得了，可是呢，就不太懂逃出之道，所以呢，我们家小姐才聘你陶先生来做掌柜的。
4: 好说好说，以后还需要您给我多兜着点儿，我这是混碗饭吃。万一有什么不到的地方呢，还要请您多多关照。
5: 客气什么呢，我们官人跟娘子啊，他们一个在理一个在情，都不是亏待人的人呢。
4: 是是。你们青姑娘看起来倒是挺严肃的。
5: 她是个小辣椒，少惹她啊。
6: 四五六，
5: 来
6: 四五六啊。
3: 我说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明是干着干着活的，怎么又堵起来了？你们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是赌鬼。
7: 我们来喝点水。来，
3: 快去干活，还想喝茶？
5: 有钱才能够使鬼推磨，没水没水谁干活啊？
7: 就是啊。
3: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5: 我说有钱能使鬼推磨，没水没水也得干活啊。
7: 是，
3: 讨厌。你们好好的去干活，我自然会把茶水端到你们手上，要不然啊，休想。
6: 好了，干活干活吧。
4: 青姑娘啊，
3: 什么事啊，陶掌柜？
4: 刚才官人他们两口子在斗嘴，现在好像没事了。
3: 我说陶掌柜，我们这保安堂眼看就要开业了。
4: 是。

0: 贤侄啊，师叔，这么晚了，您还没安歇啊？
1: 本来已经睡了，刚才啊被雷给惊醒了，顺便啊我就过来看看门户，怎么？贤侄，你还没睡啊？
0: 我因为思念娘子，所以睡不安宁，起来画画做消遣。
1: 贤侄啊，你画的是？
0: 师叔请看。

0: 是。
1: 所以这柜台里面的事情，你要多多帮忙看管着。
0: 啊，那当然，那当然。
1: 人家被窝里的事啊，你就少管好了。
2: 娘子，
3: 官人，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为了你，我跟小青两人费了多少心思，受了多少罪。
2: 娘子，真对不起，我不知道那些库银原来是强盗偷来藏到府上栽赃的。哎呀，真是用心歹毒啊。
3: 本来那些强盗是想陷害我父亲的，没想到我父亲已经过世了，反而连累了你，披枷带锁，离乡背井的受了那么多罪。官人，我害苦了你。
2: 苦我倒是不怕，不过跟你成亲才三天，忽然的就要分散了，那种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娘子，你知道吗？自从来到姑苏以后，我真是每天都在想你，朝也思，暮也想，只是想你，什么都不要，就是想你。
3: 我都知道，官人，要是有别的女孩子喜欢你，想跟你好，你也都不会喜欢她的。
2: 娘子，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3: 我是在想，以官人你的为人，还有跟我的感情，你是不会对不起我的，是吗？
2: 当然是这样子。如果娘子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对天发誓。
3: 官人不用了，官人，在这世界上，我最相信的只有你一个。

0: 丫头，有没有伤到手啊？没有啦，娘，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
1: 大概在你娶大哥家用饭吧。
0: 我们家没有饭吃啊，为什么要在人家家里面用饭才可以呢？
1: 哎呀，听你这丫头说的，那许仙又不是外人，以前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对他也不错嘛。
0: 才不呢，跟我们家不错的话，他怎么会舍得走？
1: 那是因为他媳妇儿找来了，一家好几口子都在咱们这儿待着，那多不好意思啊！何况他也要求发展呢。
0: 哼，发展个鬼呢！
1: 我听说了，许大哥那个保安堂啊，一直都没有生意，根本没有人找许大哥看病，
0: 所以今儿个才把爹找去商量啊。
1: 就是嘛，我看他们呢，也是人生地不熟的。
0: 病家呢又信不过你许大哥，所以才没生意。才不是呢，我看啊，一定是许大哥那个娘子没有帮夫运，所以他的店才发不了财。如果是我啊，
2: 你是什么？也不害臊。
0: 爹，
2: 啊、
1: 你回来啦？
2: 是。哎，
1: 怎么回事啊？新店开张，怎么没人照顾啊？
2: 我也弄不懂啊。
1: 这样也好，
2: 干我们这行生意的，生意越清淡，对大家越好。你倒是想得开啊，那会不会是因为新店新大夫，那病家就信不过，所以没生意啊？也许是吧。哎，不对呀，刚才我回来的时候，在路上。
3: 看见一个道士在卖药，生意好得很呐、啊！哎，各位乡亲父老，哎，我是神医王道陵，嘿，我这专卖神药万灵丹呐、啊，这神药万灵丹很有效的，怎么样？哎，这个药当然有效了，哎，要不要试试看啊？ 哎，你考虑一下，哎，你呢？哎，主持人没人考虑一下，哎，你呢？哎，来来来，好，哎，还有谁？来来来，好，哎哎哎，来，你看你看，不用急，不用急，哎，慢慢来。

0: 我们开了店也雇了伙计，可是却没有生意，这样下去怎么得了？你看官人都急死了，
1: 好可怜的官人。
2: 哎呦，
0: 哎，有人上门来了。
2: 掌柜的，
3: 哦，老太太，您要抓药啊？您把方子给我吗？
2: 我没药方，我买两瓶万灵丹。
3: 万灵丹，小店不卖这个药啊。您治什么病啊？
2: 拉肚子的。哎，你这边不是茅山道士啊？
4: 茅山道士，您说的是那位神医王道陵啊？
2: 对对对对，王大仙。
4: 我是许仙，不是大仙。您要找的神医喏，就在那边，很多人挤在一起的那儿就是了。
2: 哦，谢谢谢谢谢谢谢。哎，
0: 这个书呆子他还给病人指路呢，真是瞎热心。
5: 哎，怎么样？好了，哎，你们看到没有？好嘞，哎，我告诉你啊，你吃这个万灵丹呐，保证你百病不生啊！好，谢谢。哎，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啊！哎，谢谢。

0: 子报仇，300年不晚。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啊，好好好好，哎，各位各位，别急别急，我还有更新鲜的呢，来看着啊，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叫万灵水，哎，是啊是啊，这比万灵丹还灵呢，当然有效啦。刚才你吃过，你忘记了？来试试。
1: 不敢
0: 呐、啊。哎，这位相公，你试试。没事的。来试试。
2: 一下子就突然病倒了呢！
3: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又要止血了！
2: 你到底吃坏了什么东西？这怎么得了？这个晚上已经献了7次了，
3: 不是7次，是9次啊！
2: 小心啊！

0: 哎，您是怎么了？才一晚上，人都变形了。
1: 昨天一个晚上又泻又吐的，实在受不了。您歇会儿。哎呀，你快替我抓点药，我要先止住泻肚子才行。啊，是。
2: 哎，府上可有上吐下泻的病人？我王大仙有万灵丹包治，保证您是药到病除。万灵丹？没错，一两银子一瓶，保证是药到病除。哦，嗯，这位相公，看你这样子，八成是昨天晚上跑了十几趟茅房，是不是？
1: 你，哎，我是王道陵，人称王大仙，吃我一瓶药，疾病化云烟。我不会买你的药的，请你注意，我这里也是药铺，我自己就是大夫，有病我自己会治。
2: 哎呀，你那个药啊，治不好你自己的病的，还是买一瓶万灵丹吧，啊？
1: 就是送我也不要。

0: 嘿嘿，这是你说的啊，送上门来你不买，待会儿啊，可别向我那儿去求去啊！我就是死也不会求你。嗯，好，这可是你说的啊，那就告辞了，不买就随便你了，我就走了。站住！我买，娘子，官人。
1: 一定要紧，不要赌气了。嗯，掏掌柜，拿2两银子给他。是，对嘛，这才是明理人嘛，何必赌气呢？啊，嘿嘿，来，银子给你，走吧，走吧，走吧。
0: 告辞了啊！
1: 快走了，快走，
0: 娘子。 这个道人唯利是图，一点医家和出道人的慈悲水心都没有，我们干嘛要买他的药啊？不买可不行啊！为什么？这种病我自己也会治。官人，你得的不是病，是昨天喝了他的毒水，已经中毒了。啊？嗯，这就是解毒水的药，所以绝对会有效的。那这样说，他不是在害人吗？没关系，他害人。 我们救人呢，嗯，好啊，我生平最喜欢救人，官人，我看你还是先救你自己吧。哎，这药吃了之后，瓶子别丢，我有用处。啊，好。青儿来了，有什么事？来。

0: 面粉来了，面粉来了，
1: 行了行了，交给我就行了。
0: 啊，请姑娘，你还会做面食啊？我们今天吃包饺子，还是擀面条啊？
1: 你就知道吃，这个嘛，我是用来做药的。
0: 啊，面粉拿来做药，那能治病吗？治不好，可是也治不坏啊，只是一点点面粉，伤不了人。
1: 哦，这叫什么药啊？
0: 老牌的万灵丹。
2: 万灵丹，
3: 好了好了，没有你的事了，出去出去出去。哦，好好好。哇，那么多的瓶子，够他们卖的了。
4: 对，等人家花钱买了，治不好病，那个时候白送了人家也不会有人要了。
3: 哎，那我现在叫五鬼过来帮忙，把面粉给装进去。
4: 你们动作快一点，我先过去王道林那边看一下。
5: 小青啊，
0: 小心一点，千万别给官人知道了。好啦，又是官人。哎，哎呀，
5: 青姑娘，又找我们有什么差事？
0: 哎，你不要啰嗦嘛。
5: 哎，这什么宝贝？
0: 知道，不要乱叫。
5: 哎呦！
0: 哎呀，你们不要做懒鬼嘛！
5: 看着看着看着，我教你们做。把面粉装进去，全部装得满满的。
6: 哎呦，无聊。
0: 哎，快啊！好吧，好吧。
7: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金总，金总，哎，
0: 哎呦，
7: 哎，小心一点，
0: 快点，快点，快点。

0: 万灵丹，变。官人，
1: 娘子，这都是些什么？
0: 官人，你不是最喜欢救人的吗？这些都是救人的药啊。哦，
1: 救什么病的？
0: 专治现在那个上吐下泻的恶症啊。
1: 不是人家王道士有灵药吗？
0: 我们的比他的更灵，因为他的药要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啊。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用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一次的食疫赶快给治好。
1: 啊，那太好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兰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我用我们家产业的名誉做保证，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8: 我愿意相信，请不要让我失望。
9: 我让公司的相关部门马上跟您对接，
8: 之后的工作我直接和于小姐对接吧。
10: 听说你把桌子搬到张玉门口了，吓得迪丽人一天都没有敢进公司。
11: 我就撒撒气呗，反正也改变不了我被产品中心拒绝的事实。
10: 表面的胜利也是胜利啊，至少你让公司人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
0: 因为他的药要卖一两银子一瓶，很多穷苦人家根本买不起。
1: 对，我们可不能卖那么贵，卖药的要趁人之危来赚钱，那样会断子绝孙的。
0: 官人你放心，我们的药根本不要钱，是免费送给病家服用的。我发愿要把这次的食疫都赶快治好。
1: 太好了太好了，娘子你简直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过你这药会有效吗？
0: 我保证跟那个什么道士的一样有效。
1: 恐怕不会吧。
0: 官人你不信啊。
1: 娘子

0: 官人尽管放心，只要这一次舍药救人的义举做得好的话，那我们姑苏保安堂就会天下闻名，那以后就不用愁没人上门了。
1: 可是啊，陶掌柜跟我说这里面装的都是面粉啊。
0: 这些不是面粉，是爱心粉，还有我师尊观音大士的灵符在里面。
1: 是真的？
0: 当然。
1: 不会把人吃坏吧？
0: 不会的。哎呀，官人你太啰嗦了，你赶快去跟陶掌柜一起帮忙写几个字。
1: 写字我拿手，写什么？
0: 这些药是我们保安堂出的，那就写保安丸好了，人家一看到就想起保安堂了。
1: 要是啊这保安丸把人给吃坏了，保安堂只好关门大吉了。
0: 哎呀，呸，你真是乌鸦嘴，快走了。
2: 哎呦留神点啊，我现在正虚着呢，别把我给撞躺下了哟。
3: 我也好不了哪儿去。
4: 好老头啊，怎么样啊，你好了一点没有？坐。
2: 原来是好了一点儿，可是卓哥出去应酬了一下，又拉上了。我看啊，我还是得去找那个道士去啊。
4: 你先歇会儿，歇会儿啊。玉良啊，给客人倒茶了。
5: 请用茶。
2: 谢谢啊，
5: 爹。
2: 也何该是恋爱啊？红鸾星还没有动，所以上回呢。

0: 来来来来来，啊，谢谢，你的，
1: 谢谢，
0: 你的，来，
2: 谢谢谢谢，
0: 回去吃完了保证没事儿。
3: 哎哎，道长，这一瓶是一两银子吧？啊，来，
0: 啊，不不不不不不，啊，天灵灵，地灵灵，来人是天上的玉麒麟。万灵丹这一瓶不能收他半分银。
4: 我们道长说了，您是天上的星宿，我们不能收您的银子，收下吧。
3: 哎哎，这是什么话呀？买东西哪有不付钱的呢？哦，你别看我是宫门来的就乱打点啊！哎，快快收下！
0: 啊，不不不不不不不，天灵灵，地灵灵，不能收您的雪花银。
3: 这是为什么呢？怎么可以呢？还是要收一下的。
0: 不行不行！
2: 哎呦，哎呀，你这是什么万灵丹呐？根本就不灵嘛！我吃了半瓶，吐还是吐，拉还是拉。
3: 哎，大叔，你说这万灵丹它不灵啊？
2: 是。

0: 是啊，你看看，这像个面粉吗？
1: 呸！还是像面粉呢？
0: 是啊，这怎么能治病呢？你这是在骗钱吧？你这骗钱吧你？
2: 老头，你在胡闹什么呀？
0: 胡闹？谁胡闹啊？你不信你看一看嘛。

0: 娘，喝杯水。啊，哎呦，什么万灵丹嘛，一点也不灵。你爹啊，就是喜欢百花银子。啊，你爹呢？
1: 爹
0: 啊，他拿着药去药铺跟人家理论去了。哎呀，
2: 还理论什么呢？就只当把银子丢水里算了。
3: 娘，您的病还没好，怎么办呢？
2: 哎呀，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了。哎，这有良药了，哎，这跟仙丹一样啊。玉兰，哎，给你娘倒杯温水。
0: 嗯，
2: 来来来，这什么药啊？万灵丹呢？哎呀，不，万灵丹现在不灵了，这叫保安丸。
0: 保安丸，哼，一定是骗钱的。
2: 哎，这药啊是人家舍得不要钱的，可是灵得很呐，很多人都吃好了。
0: 我看这次
2: 药医好就全靠他了。来来来，来这。娘，吃嘛，很多人都吃了啊。保安丸。嗯。这是哪个药堂出的？嘿嘿，我要是不说，你绝对猜不到。嘿嘿嘿，这是啊。 许仙的娘子配的方，因为她那个店名啊叫保安堂，所以就管她叫保安丸了。完全是针对这次十一镇所下的药，所以奇效无比，人人夸赞呐。
0: 哎呀，爹，那徐大哥药铺的生意一定好得不得了了。
2: 那还用说吗？哎，只可惜啊，他们是完全做好事，只舍不卖，要不然呢，可真要发笔小财呢。
4: 舍头，舍头，哦哦，又是保安丸一瓶，啊，谢谢。
5: 掌柜的，多少钱啊？哎哎，这是本堂新开张，不要钱的广结善缘，不要钱的。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啊？还有许大夫的诊疗费啊？哎呀，这许大夫也是义诊，也是免费的，而且呢，这也是许大夫的一个愿望。
4: 你看，唐大掌柜多会说话，说的多动听啊。生意人本来就应该和气生财的嘛。
6: 免费啊，免费，欢迎欢迎。
4: 你看那是谁来了？
5: 对不起啊，没关系没关系。
4: 哎，
6: 小老弟，恭喜恭喜啊！哎哎，
4: 有你的，干得不错啊！哎，白
5: 娘子，小心姑娘，恭喜你们啊！
4: 谢谢。
5: 你服了保安丸以后，
6: 啊，完全好了。你看，生龙活虎又是好汉一条啊！我就是特别来道谢的。哎呀，
4: 真不敢。哎，娘子，你招呼好大哥到楼上用茶。
6: 哎哎哎，好
4: 的，
6: 谢谢，你不用招呼我了，你忙吧啊。
4: 请，
6: 好好。
4: 请跟我到这边来。
6: 好好好好，谢谢啊，谢谢。

0: 哎，有人上门了，来来来来来来来，哎，怎么了？肚子疼是不是？来，我这万灵丹绝对有效，绝对有效啊！来，哎，云丹，
1: 哎哎，等等等等等等，哎呀，这个没有效，没有效，我带你到那边去，那个绝对有效。哎，走走走，
0: 哎哎哎，等一会儿，哎哎，我买一瓶送一瓶，行了吧？你还睡？你起来呀，快吹呀！声音都给你们搞砸了，快吹呀！来吹吹吹呀，吹吹呀！哎，对了吗？
2: 哎，怎么，白娘子？
3: 你说这一次我们司徒城的食疫都是喝这个脏水引起的？
4: 是啊，病从口入啊。
3: 可是这个水井我们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听说不干净啊。
2: 是啊，是啊，
3: 奇怪奇怪。
4: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坏人往井里撒毒药
3: 啊。
4: 咱们喝了有毒的水，怎么能不生病呢？
3: 哎，这个下毒的人真是伤天害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喝了这种有毒的水，哪还能不生病不中毒的吗？
4: 中了毒才要去买解药嘛，对不对？
2: 原来这么回事啊。
3: 哦，那个万灵丹一两一子一瓶，以前还有用，后来都没用了。
1: 幸好这回保安堂出了这个有用的保安丸，要不然的话还得了啊！真是要谢谢这位娘子。
3: 哎，是啊，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3: 哎，对了，你们这样又不收钱，这样下去，
4: 这样下去当然不是办法。为了断绝祸根，正本清源，所以今天请了好头你来了，还有诸位乡亲来做个见证。我现在要把解毒的药下到井里去，好把水里的毒给解了，以后大家才能一劳永逸，喝了水再也不会生病了。
5: 好，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谢谢。
4: 白福，把带来的药拿来。
6: 这都是万灵丹。
5: 哎，好，
4: 好了。
3: 哦，这个苏州城里面这么多水井，那要撒多少的解毒药粉呢？
4: 不是每口井水都有毒的。有的有，有的没有，所以也不是全苏州的人都生病了。
3: 哦，可是怎么知道哪口井有毒，哪口井没有毒呢？
4: 每口井的水我都尝了一口，有毒的我就做了一个圈的记号。
3: 哦，行，那我知道了。来，走，咱们看到有圈记号的就撒解毒药粉。
4: 来，
3: 快。
7: 哎呀，这下
3: 我们有救了啊！
7: 快点，快点，快点！
8: 拿了药了是不是？
9: 快快是啊，
8: 拿到了。
9: 哎呀，
8: 又有效又不要钱呐！
9: 快点快点快点！
8: 是，
9: 真是好极了！快去吧快去吧啊！
8: 快去拿药去
9: 啊！遇到大善人了，
10: 真是谢谢你。
4: 不客气，
10: 许大夫。你这么样的少年老臣又这么好心，我们乡亲们啊都很喜欢你，可是你的诊费药费都不收，我们真的过意不去啊。各位乡亲，你们说是吧？
11: 是啊，
12: 不收我们真不好意思啊，真的不。
4: 众位乡亲千万不要客气，我是晚生后辈，又是初来贵宝地行医，理当孝敬，尔后还要请各位乡亲高龄多多指教。
10: 那也不能让你这样子亏老本的，这么多的人用药，那要花多少钱呢？眼看这场瘟病不知道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
4: 老人家请放心，这场食疫马上就要过去，以后不会有人再得这种病了。
10: 怎么会呢？这种病是天灾啊，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了呢？
4: 大家有所不知，这一次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有人在我们的水井里下了毒药，所以我们才会生病的。
13: 啊，下了毒药，
14: 这是太可恶了！怎么人做的这种事？
4: 各位乡亲父老，

0: 不错，两个妹子看看好不好？哎，客官，你要哪一点啊？有人叫我把这个交给您。您这个啊，不错啊。好的，大概好了。来，好。哎，价钱不错。好一对清白妖精，竟敢以面粉调包盗取万灵丹来陷害本道人，有种就别躲在暗处动手脚，光明正大前来一较高低。
1: 若不将你两人铲除，难消本道人心头之恨。
0: 哼，这个王道林，竟敢明目张胆的跟我们挑战，我小青奉陪了。
1: 我早就料到你们主仆二人不简单，果然是个妖怪。
0: 你才是妖怪。
1: 贫道王道林，人称茅山道士。你可知道我们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是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哦，说来听听。哼，你最拿手的本领，不就是在井水里下毒，然后卖假药骗人吗？
1: 哼，你少胡说。我告诉你，我茅山道士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捉妖。
0: 那好啊，那就先捉你自己。
1: 哼，你少贫嘴。我是看你长得标标致致的。
0: 不忍心打出你的原形来，哦，那你想怎么样啊？哼，
1: 要我饶了你很简单，只要你跟我回去做我的夫人啊。嗯，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可不行哦。
1: 哦，那要怎么样呢？
0: 现出你的蛤蟆原形来。
1: 好。

0: 好了，这就行了。这是最后一口有毒的酒，以后咱们相亲又可以像以前那样放心的用水了。再也不会有什么人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而生病了。
1: 那以后你们那个保安丸也就不用再舍了。
0: 再舍也舍不起啊。
1: 不过你放心，以后乡亲父老要是有什么伤风头疼三灾六症的，一定会照顾你们保安堂的。
0: 谢谢谢谢谢
2: 谢，没问题，一定的。
0: 我知道了。郝大爷，各位乡亲，我们店里面有事，我先走一步了。
1: 有事你忙吧。
0: 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啊，慢走慢走。
3: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看他不是什么白娘子。
4: 不是白娘子啊。
1: 简直就是白衣观音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4: 活菩萨。
1: 对呀。

0: 小青，
1: 算了，穷寇莫追。
0: 哎，真不愧是三醉岳阳楼的洞宾老祖，果然是潇洒出众，道骨仙风。哎，弟子甘拜下风。哎，
2: 官人。
0: 娘子，你回来了。嗯，辛苦了。
2: 还好。
0: 受累了。
2: 没有啊。哎，你今天是怎么啦？这么客气的，是不是又闯祸了？
0: 嗯，被人

0: 做事小心谨慎，凡事依理而行，怎么会闯祸呢？
1: 那干嘛对我这么殷勤啊？
0: 那当然是因为娘子为地方上立了大功，受到乡亲们称赞的缘故啊。我是在为你高兴啊。
1: 那他们怎么说呢？
0: 他们说你长得好看。
1: 这什么话啊？
0: 他们还说啊，娘子不但长得标致，而且人又贤惠又能干，心肠又好，能够为乡亲们治病消灾，又能为地方上消除祸根，简直啊就是一尊活菩萨。还说我啊？
1: 还说你什么呢？
0: 说我福气好，说不定娘子哪一辈子欠了我的情，所以这一辈子才会嫁给我。
1: 官人，那你自己以为呢？
0: 不，我想一定是老天爷可怜我，看我是个穷小子，没人爱没人疼，什么都没有，还想要做个好大夫，所以就把你从天上面赐下来给我，帮助我。我真是福大命大，不知道修了几辈子才会有你这样好的娘子。
1: 官人，其实我哪有那么好，都是你说的。
0: 不只是我说的，大家都这么说的。
1: 我不稀罕大家说，我只喜欢你说我好。
0: 不是我说你好，你本来就好啊，人家才会说啊。
1: 但是万一人家说我不好呢？
0: 哎，怎么可能呢？
1: 万一啊，人家今天高兴了就说我是神仙，万一明天他不高兴了，也许就说我是妖怪。官人，那你相信明天还是相信今天？
0: 娘子，你又说傻话了。你我既然是夫妻，当然是今生今世一辈子的恩爱，不管是今天明天，我是永远的相信娘子，爱娘子的。
1: 官人，你真是太好了。
0: 不是人好，是命好，才会到处遇贵人。
1: 官人，既然此地的乡亲都对我们这么好，你就应该好好的把保安堂经营起来，好为他们多做一点事情。
0: 这个当然了。啊，娘子，忘了告诉你，那个卖药的茅山道士不见了，药也不卖了。
1: 他不是好人，我们不要理他。
0: 啊，还有，乡亲们送来药神菩萨像，你知道是谁吗？
1: 知道，但他是个不正经的神仙，以前啊曾经欺负过我们本家一个女孩。
0: 有这回事？
1: 官人没听说过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的故事吗？
0: 啊，知道，我知道。哎，你说挂到哪儿呢？
1: 当然是挂在前面的店铺里啊，他是上八洞的神仙，又是药材的祖师，总不能挂在我们的房里面呢。
0: 啊，娘子说的是，我们这房里啊只能够挂娘子的像，怎么能够挂别人的像呢？

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玄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除妖心切，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0: 各位大哥小青姐，这一阵子大家可辛苦了，我应该多敬大家几杯的，可是因为酒量有限，所以只能够再喝这一杯。各位大哥请尽量开怀畅饮啊。
1: 好，来来来，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2: 哎，好了好了，不要得意忘形，等一下喝醉了闹事。
3: 来来来，喝点。

0: 我不信。
1: 我带你去看看去。在这
0: 儿。哎呀，在哪里呀？
1: 就在这花圃前面呢，你看看吧。你看，那，有鬼！有鬼！
0: 快呀！你们快过去！官人，官人，是陶掌柜，他喝酒喝多了，眼睛花了，哪里有鬼啊？你过去看一看嘛，没有鬼的，没有鬼啊！
2: 快去！
3: 是啊，是老农在这边喝酒，我还看见一只夜猫子蹲在这儿，哎，怎么不见了呢？
2: 夜猫子。
1: 是夜猫子啊！
3: 是啊，是夜猫子，两个眼睛绿绿的，还真怕人呢。
0: 官人跟陶掌柜还以为有鬼呢。啊，
3: 怎么会有鬼呢？要是有鬼，早就把我抓去了，
2: 是不是啊？
1: 对不起啊，大官人，我的眼睛都喝醉了，对不起啊。
2: 都是您喝那么多干什么？
3: 不要打我嘛！
4: 人天老祖念弟子王道陵要为人间除妖兴现，现有白蛇青蛇化为人形于人间陷害许仙，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
5: 人天老祖，弟子王道陵除妖兴现，就赐我三道降妖灵符吧。谢谢恩师，

0: 今儿个4月14，是咱们药材这一行的祖师爷的生日，在咱们苏州啊，今天有很多人都要到福济关去看热闹，烧香祈福，这还有个名堂叫祭神仙。
1: 啊，什么是祭神仙呢？
0: 就是说我们这位祖师爷最爱热闹，更喜欢亲近美女，每年他过生日这一天都会亲自下凡变成普通人，跟着很多朝山进香的人挤在一块儿，谁要是有缘呢就会跟他挤在一起，所以叫做挤神仙。
1: 这位祖师爷真有点意思啊。哎，这么说来今天福济观一定很热闹了。
0: 嘿，香火鼎盛得很呐、啊，都是来向他老人家祈福许愿的。
1: 灵不灵？
0: 哎呀，灵极了，保管是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求子得子。
1: 求子得子？
0: 嗯。
1: 哎，嗯，还说啊，可以安家保宅，趋吉避凶，求财得财，哦，求子得子。
2: 真有这么灵吗？
1: 嗯，想必是，要不然怎么大家都去挤神仙呢？
2: 官人，你也想去挤一挤啊？
1: 嗯，是啊，说不定啊，我这个许仙，也许会碰到神仙呢。
2: 我才不要你遇到什么仙呢。
1: 为什么？
2: 我怕那个风流神仙会把你给带坏了。
1: 好，娘子放心，我啊才不会去那个什么三系白牡丹呢。
2: 那你会什么呢？
1: 我啊，我会三系白素贞。
2: 讨厌。官人呢、啊嗯、那你就早去早回了。
1: 嗯。
2: 哎，官人、啊、慢点。这里有30两银子，你就带着吧。
1: 不用了，香火钱我已经有了。
2: 木头人呢、啊、你就不会想到替我买点什么东西回来？
1: 啊、哦，遵命，就此拜别娘子大人。嗯。

0: 天灵灵，地灵灵，要风要雨我最行。嘿，哎，哪位要风要雨啦？哎，怎么样？要不要？要不要雨啊？买雨啊？下雨啊？不要啊？哎，这位官人，请留步。
1: 你是叫我吗？
0: 嘿嘿，没错，正是你啊，许大官人。
1: 有事吗？
0: 哎，当然有啊。
1: 快说。
0: 哎，是家宅平安、性命交关的事儿啊。
1: 家宅平安、性命交关。
0: 没错啊。哎，有没有兴趣让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哼，对不起，我没兴趣。
0: 哎。

0: 敬请神灵保佑弟子许仙家人平安，生意茂盛。
1: 哎哎哎，许大官人，许大官人，嘿嘿，请留步啊！嘿嘿，
0: 怎么又是你啊？
1: 哎，我们有缘呐、啊。
0: 鬼才跟你有缘。
1: 哎，恐怕鬼不是跟我有缘，是跟你有缘，跟府上有缘呐、啊。你仔细的想想看，最近府上是不是有点不干净啊？
0: 不干净？
1: 啊，就是闹鬼呀、啊。
0: 闹鬼？
1: 嗯、啊。

0: 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明事理的人，这没有根据的事，我是不敢乱说的。这闹鬼之事究竟是有还是没有啊？
1: 有又怎么样？我才不怕呢！
0: 嗨，我知道许大官人是个正大光明、活人济世的君子，当然是不怕鬼了。可是。 要是碰上了道行高深的妖怪呀，那可就很难说了。哎，你还记得道库银的往事吗？那一次啊，几乎把你给害死啊！
1: 这件事，你是怎么会知道的？哎，
0: 贫道法力无边，能知过去未来，为救官人活命，因此长街相会呀。那。
1: 看到没有，这里有三道符，都是天上神仙所赐啊！只要官人请了回去，按照贫道所传授的方法，管这样的妖魔现出原形啊！
0: 要是这符不灵呢？
1: 哎，这符要是不灵啊，我不收你银子。
0: 啊，还要银子啊？
1: 嗯，哼，哎，
0: 许大官人啊，你想想看，皇帝不差恶兵啊，何况是天兵天将呢？
2: 那多少钱啊？嘿嘿，
1: 不多不多，30两银子。
2: 哈，30两这么贵啊？哎，
1: 许大官人，我要多嘛你也没有，我早就算过，许大官人身上就只有30两银子，对不对？
2: 不好了，姐姐，有人在暗算我们呢。
3: 讨厌，又是那个茅山道士。那个茅山道士心眼真坏。有人心眼坏，有人是耳根软。啊，
2: 那是不是官人？他又听了什么闲话啊？哎，姐姐，那个茅山道士他功夫怎么样？哎呀，
3: 他请了几道灵符来。哎呀，看来威力还不小。
2: 啊，那我们……
3: 小青，我看你道行还浅，我怕你抵挡不住。
2: 看来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那姐姐你呢？
3: 我不怕。哎呀，
2: 小青，你在山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下天色，要是还有雷有雨的话，就千万不要出来，一定要等到雨过天晴，那才是平安无事。
3: 可是。

0: 我自己走了，让你一个人去应付那个茅山道士。我算出来了，这个妖道是决意要除掉我们，所以他在玄坛祖师面前骗了三道灵符来，很厉害的。你还是赶快上山去吧。
1: 妈，哎呀，姐姐，我们管他什么妖道、什么灵符，我们一样有我们自己的本事啊，怕他什么？
0: 不行，这次我们真的得罪不起的。
1: 好，那我就跟你一起逃命。哎呀，小青，我已经被玄坛祖师盯上了，哪里能逃呢？就算真的逃出去的话，那不等于不打自招吗？可是，姐姐，你叫我一个人逃命，你自己去承担灾难，我可不干。哎呀，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了。小青，是不是一直你赶快逃命吧！
0: 姐姐，我要跟你一起同生共死。
1: 不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赶快逃命！姐姐，我求你，你不要叫我走。你要是不走，我可真的要生气了。就算你杀了我，我也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小青，
2: 大官人，您不是已经给祖师爷上过香了吗？
1: 今天是祖师爷的寿诞，我要给他多上一次香，礼多神不怪。
2: 啊，说的是。
1: 小青，快来不及了，你赶快逃命去吧！
0: 姐姐，我不走。
1: 小青，
0: 我不要走啊！
1: 走，
0: 姐姐，
1: 快走啊！
0: 姐姐。

0: 你要去找那个妖精，你要去找那个妖精。
1: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你自己要赶快躲起来，因为你身上已经沾满了妖气，免得被天兵天将所误伤了。

0: 哎呀，这黄梅天来的可真快，说下雨就下雨。糟了，姐姐不知道能不能逃过此难。哼，
1: 有人召请三道神符来收服你，你还想逃吗？还不跪下受死！
0: 弟子白素贞，叩见赵仙君，愿仙君威武吉祥。啊？
1: 你也认识本神呐？
2: 仙君值司天庭宝库，号称武财神，天上人间谁不敬仰？谁不诚望仙君您为他们降福降财？嗯，你说的倒是实情啊！<笑>
1: 天君，我们是天君。
2: 哎，
1: 大胆白蛇，不躲在深山修炼，为何要到人间来作乱？
0: 天君明察。 弟子下凡并非作乱，而是报恩。
1: 报恩？报什么恩？
0: 报我家官人昔日的救命之恩，这也是南海观音也知道的事。哦，
1: 既然如此，为何与那青蛇联手要害那许仙的性命？
0: 那都是坏人胡说的。那许仙既是我丈夫，更是我的恩人，我爱他，报答他，都还来不及呢，我又怎么会害他呢？
1: 而且弟子下凡以来，从来都不敢杀生害命，反而行医济世，救了不少人的性命呢。哦，此话当真？
0: 弟子句句属实，怎么敢欺骗仙君呢？这也是全苏州城人人都知道的。
1: 这，
0: 求天君念弟子报恩心切，就网开一面，饶恕了吧。
1: 你们看，这个来到人间报恩行善的白娘子。
0: 像个
1: 坏人吗？我看不像啊。嗯，好眼力，我看也不像。白素贞，
0: 弟子在。
1: 念你一心行善，尚无恶德，这一次本神就不追究了。三道灵符收回。
0: 多谢仙君。
1: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练尘事，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吧？
0: 多谢仙君指点。
3: 弟子谨记。好，
4: 收了威严，回天庭封闭。
5: 是。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

0: 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妙可蓝多，妙可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
5: 谁家男主人会给保姆涂后手霜啊？
4: 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王佳佳、李一桐、常华森，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多谢天君。
6: 可是既然你有了道行，就应该好好修炼，以求正果，不可多练尘世，以免前功尽弃，知道吗？
0: 多谢天君指点，弟子一定记得。
6: 受了威严，为天庭奉命。
7: 是。

0: 你说这个天儿，说晴就晴，变天跟变脸似的，老天爷哪跟我们开玩笑？哎，哼！哎，许大官人，啊，你在想什么？
1: 哎，陶掌柜，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天兵天将？
0: 天兵天将？
1: 哎哎哎，
0: 没有啊。哎呀，我说大官人，你到底在想什么呀？
1: 没事。 没事了，
2: 哦，要是第一张灵符还没有把妖魔制服，就照我刚才告诉你的方法，联合用第二道、第三道灵符。
1: 哎，陶掌柜，我先回去一下啊。
0: 啊，好。

0: 哎，这官人真是太鬼迷心窍了。官人，你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哎呀，
0: 哼，你看你这样子的，怎么回事啊？
1: 哎呀，都是我太糊涂了，不对，都是那个茅山道士不好，他一定要说我们家里有妖怪，如果不去掉会有灾难的，
0: 所以你就听他妖言乱语的，回来抓妖了。
1: 嗯，
0: 哎。你呀，不是太聪明，就是太糊涂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那些什么江湖道士的，都是妖言惑众，骗人钱财的。
1: 哎，我真是鬼迷心窍，花钱找挨骂。娘子，都是我不好，不应该不听你的话。
0: 这是你说的哦。

0: 我下次再也不会了。徐相公，你青儿，我叫你去摘几朵花，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姐姐，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护着他，由他帮着外人来欺负我们，你也不管了。好，我现在罚你，把姐姐带上，我不管你们了。
1: 青儿，哎，娘子，青儿干嘛这么生气？啊，
0: 没什么。
1: 哎，不行。
2: 我一定要去找那个道士，拿回三十两银子。哎，
3: 官人，你不要去。
1: 为什么？
3: 你要不回来的，那个道士花样可多着呢，你吃不住他的。那我去？嗯，你？这怎么可能？这两条妖蛇有多大道行，居然能接二连三化解了三道灵符？看样子，下次得请赵将军出马，非把这个妖蛇打得现出原形不可。
4: 天君往开一面，弟子白素贞，没齿难忘。
5: 往前走，往前走。
4: 哎，你们这顶吊子待会再下。
5: 为什么？你没看到我们要下轿吗？哎，
4: 那你们也不能站着路，叫别人不能通过。
3: 等我们家夫人下了轿，你们再下，这是个礼数哎。
5: 你们这是岂有此理！等我们过去，你们再下轿，这才合适啊。哎，你好大的胆子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夫人是谁吗？
4: 赵头，
5: 夫人，
4: 不许乱招摇，还是先让人家过去再说吧。
5: 是，好吧，你们先过去吧。
4: 本来就是嘛。哎，起轿。
5: 白福。
4: 哎，娘娘，
5: 还是让他们先下轿吧。
4: 娘娘，您，
5: 我还想去普济观拜一下，就让他们先请好了。
4: 是，那你们先请了。
5: 哼，说请，走了。
4: 好，休息一下。
5: 她是我们苏州知府陈大人的夫人呐。哦，哎，
1: 怎么你来拜送子观音呢？
5: 那还用问吗？不是求子就是安胎喽。
1: 白福啊，我们待会儿再去普济观好了。我想先去拜拜观音菩萨，你们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4: 是。

见大慈大悲观音菩萨明鉴，请念在我城门三代单传，至今尚无子息，请大师赐我早获灵耳，一戒香烟，弟子将勇敢明显，永生难忘。果然天赐灵耳，

0: 哎，各位看到了没有啊？哎，待会儿我运功发作的时候呢，我叫到风，你就站上去；我叫到下一个的时候呢，你就退出去，你就站进来。哎，各位明白了没有啊？
1: 明白，明白，知道了，知道。
0: 嗯，明白就好。注意点，我要发功了啊！

0: 去啊！哎，雷，快雷雷！
1: 哪来的雷啊？哈哈哈！
0: 哎，起来啦！别装死了，等着五雷轰顶啊！
1: 我起来，我起来。
0: 嗨，嘿，哎！哎，到你了，站上去。哎，小心点，别吓着了啊！电，
2: 哎，没有电啊！
0: 电，
2: 电，哪来的电嘛？
3: 骗人的吧？
4: 的
0: 电，
2: 哎，根本就没有电嘛！
3: 骗人的吧你？
5: 是骗人的，这是。
3: 算了算了算了。
0: 是你在破坏频道的法术是吗？
6: 对，我是看不惯你骗人家的钱。
0: 谁骗谁的钱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6: 那我愿打，你可愿挨？嗯，
0: 什么意思啊？
6: 你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现在还在这里招摇撞骗。哦，
0: 你是替你丈夫讨债来的？你凭什么？
6: 就凭你那3道灵符不灵。
0: 你可别忘记贫道现在的道行。
6: 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哦，
0: 好，你等着，有本事就站出来。
6: 来吧。

0: 想要回银子的跟我来。
1: 善财难舍，我要定了。
0: 弟子恭请天君。
2: 不断惊动门神，为了何事？
0: 妖魔太猖狂，弟子降不住他，所以要请天君威严相助。
2: 何方妖魔敢如此猖狂？快引本神去将他降服。
0: 就是千年的蛇妖。
1: 弟子白素贞再次叩见天君。
2: 哦，原来是你，白娘子。
1: 正是弟子。
2: 哎，白娘子，你为何与他起争执来了？哎，快起来回话，快起来回话。
1: 谢天君，是他不该骗了我家官人30两银子，所以我要向他讨回公道。
2: 欠债还钱，你为何骗取人家丈夫的银钱还抵赖不还呢？
0: 启禀天君，这30两银子的事儿您不清楚啊？
2: 胡说，我乃上天财神，专管银钱之事，会有什么事情不清楚的？你们人间许多不孝之徒，往往假借神仙之名到处设庙，盖些随地敛财的勾当，你以为本神不清楚吗？
0: 可是弟子一向是循规蹈矩的。
2: 既然循规蹈矩，那就欠债还钱，把30两银子还给人家，快。
0: 是。
1: 多谢天君相助。
2: 不必客气，鱼帮水，水帮鱼嘛。你请回吧。
1: 是。
2: 而后不可胡乱惊动本神，否则加以重责不贷，知道吗？
0: 是。恭送天君。
2: 哼，大惊小怪，走。
0: 对娘们儿就轻声细语的，对我就猛打官腔。

0: 什么玩意儿？白蛇，我跟你是没完没了。
1: 能？哇，娘子，你真是能干呐！那个道士流里流气的，我还真怕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2: 那怎么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而且那个道士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还要给他钱，哪有这个道理啊？
1: 嗯，这就叫做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娘子啊，我以后再不会听那些人胡说八道了，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2: 听我好吗？
1: 当然好啊，而且还会发财呢。
2: 谁说的？
1: 哎，不是很多人说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2: 胡说，
1: 是真的。有句话，妻妻一世穷，不欺负妻子又听她的话，这就是家和万事兴。嗯，那当然要发财了。
2: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3: 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而耳根子又软，听是风就是雨。
2: 小青，你刚去哪儿了？我都找不到你。
3: 啊，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蛮好吃的，吃吃看。
2: 嗯，嗯，还好，就是不够酸。
3: 不酸啊，换一个。
1: 哎，娘子，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是病了还是累了？
2: 我不知道，最近不晓得为什么老是想呕，可是呕不出什么东西来。
1: 老是想呕，又爱吃酸的。哎，娘子，你快坐下，快坐下，我给你把把脉息看。
2: 我没病啊，看你那个样子急的。
3: 你看他说是风就是雨，我不管你们了。
2: 官人，我到底是怎么样了？瞧你那个样子，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
1: 我是高兴的想哭啊。
2: 为什么？
1: 娘子，恭喜你。
2: 恭喜什么？
1: 你就当母亲了。
2: 是真的？
1: 千真万真。

0: 官人，会不会是你看错了，让我空欢喜一场啊？
1: 哎呀，我可是姑苏名医，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会看错呢？娘子你放心，绝对没错。
0: 万一错了呢？
1: 哎，错一个赔十个。
0: 讨厌。
1: 哎，你不能打我，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
2: 要是祈求神灵保佑安胎生子啊，那我们这儿人都喜欢去寒山寺。
1: 哦，就是那个夜半钟声到客船的寒山寺啊。
2: 哎，对对，很有名的。
1: 哦，哎，为什么求儿子就要到那儿去烧香呢？
2: 因为我们这儿供的寒山跟拾得两尊菩萨就像两个童男一样。
1: 哦，原来如此。哎，那应该叫做寒山拾得寺才对呀。
2: 寒山拾得寺。哎哎，对对对对对。

0: 这是我跟姐姐一年一度的大节，其他人就好了，可以开开心心的去河边看龙舟，庆祝佳节。可是我跟姐姐，不行，我一定要想一个很好的办法，要不然这样下去，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赶紧准备着回乡过节吧。
2: 这一年三节啊，我要把账弄清楚，好向东家交代，这是干我们这一行应该有的规矩。我这就弄好了。
1: 哎呀，反正你回去只是几天，也不急在这一会儿嘛。哎啊，这是我家娘子的一点心意，给大嫂和小孩添几个粽子。
2: 哎呀，这可不行啊，怎么能够让东家娘子破费呢？我无论如何不能收的。
1: 哎，这可是我家娘子交代的，她说陶掌柜您在店里太辛苦了，这点小意思你要不收下，她可会生我的气的。你也知道她生起气来可不得了，凶来兮啊。
2: 这我可不信，我们东家娘子是出名的好人，大伙儿啊都管她叫活菩萨。
1: 哎，那活菩萨给的你还快收下。
2: 好好好好，谢谢，哎，谢谢谢谢。那等我打湖州回来的时候啊，再给你带点湖州的粽子。我们湖州的粽子啊，跟宜兴的紫砂壶一样啊，天下有名。哎，
1: 好，那你就快去快回啦。
2: 大官人啊，这是账簿都结算好了，请您过目一下。
1: 哎，不用了，我信得过你，不用了。那就放在这儿好了。
2: 这逢年过节的都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我们东家娘子那么能干，又天生的有帮夫运，到时候你可要好好的谢谢人家哦。
1: 那是自然，要不是我家娘子的帮助，我许仙哪会有今日啊。
0: 姐姐，我很不舒服啊。
3: 小青，你怎么了？脸上那么红。
0: 现在快端午节了，我受不了，我身上好烫哦。
3: 哎呀，不行，你的功力怕抵挡不住，你还是上山去避一避好了。
0: 对呀，我是要上山去，可是姐姐你呢？
3: 我的功力比你深一些，这些年来的端午节我都熬过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0: 真的没有问题吗？姐姐，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不比从前了。
3: 我知道，我会小心的。
0: 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上山去，等端午节过了我们再一起回来。
3: 哎呀，不行啊，我们都走了，官人怎么想呢？那不是更让人家起疑心吗？啊，
0: 那告诉官人说你要回娘家过节走亲戚。
3: 他要是一起去的话我怎么办？而且我们不是跟他讲过说我娘家都没有人了吗？还走什么亲戚啊？啊，
1: 娘子
3: 啊。什么亲戚？哎，娘子，你要走亲戚吗？
1: 带不带我去？
3: 是青儿，她要去无锡找她姑妈。官人，你要去吗？
1: 哦，那就不必了。小青，你代我问候一声啊。
0: 啊，谢谢官人。端午节过了，我立刻回来。
1: 娘子，有没有给小青带够银子啊？
3: 这不用你操心了，你去忙你的事情好了。小青啊，事不宜迟，你赶快走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姐姐，听说陶掌柜他也要回家乡去了，那这里前前后后就只有你跟官人两个，那
3: 你放心好了，就算你不在，我也会把饭做好的，等端午过了以后你尽快赶回来就是了。
0: 可是姐姐，
3: 怎么了青儿？
0: 不知道怎么的，我总是觉得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好像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
3: 最大的事就是怕你熬不过端午现出原形。哎，好了，快走，你身上越来越烫了。
0: 姐姐，你要保重啊。
3: 会的，我们彼此都小心就是了。
1: 娘子，
3: 啊，来了。
0: 哎，快去吧，我走了。
3: 官人，你看你这身打扮的，你是要上山去打柴还是要上街去卖菜啊？
1: 不是卖菜，而是买菜，买端午节的菜啊。
3: 官人，其实你去忙咱们

0: 店里面的生意就好了嘛，这些事情交给我就好了。嗨，
1: 没关系，这些事情啊我全都会做。你不知道，我从小就帮着姐做家事，什么挑水啊、砍柴啊、烧菜我都会做。哼，有些菜啊烧得比我姐还要好呢。
0: 哎，官人啊，眼看快要过节了，其实你也该去走走亲戚才对呀。啊，
1: 你是说去看我姐姐对不对？
0: 就是啊，我们离开杭州都这么久了，你也没回去过。再说我们结婚这么久了，我都还没有见过你姐姐姐夫，真是不好意思。
1: 这也不能怪你。哎，不过我已经打算好了，等节过完他们人都回来，我们就到杭州走一趟，去看我姐，也顺便再游西湖。
0: 真的还要去西湖？
1: 还要去拜谢月下老人呢。
0: 干嘛？
1: 感谢他给我们牵的红线呢。要不然凭我这个穷小子怎么能娶到你这么好的妻子？
0: 官人，你觉得为妻好吗？
1: 哎，当然好了。哎，你知道他们在背后都管你叫什么？
0: 叫什么？
1: 活菩萨。菩萨就是神仙，那我跟娘子生活在一起，过的就是神仙的生活，这当然好了。娘子，
0: 官人，
1: 哎，不知道这是个男孩还是女孩？
0: 那官人，你喜欢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1: 都要。
0: 怎么行呢？我怀的又不像是双胞胎。官人啊，要是我生的是女孩子，你喜欢吗？
1: 当然喜欢。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娘子生的女儿就是我们许家的千金宝贝儿，为什么不喜欢？
0: 那要是男孩子呢？啊，
1: 那就更好，谢天谢地。
0: 你看你哦，一天是男孩子就马上谢天谢地的啊。你呀、啊，都一样的，重男轻女。
1: 话不是这么说，我们许家三代单传，人丁稀薄。我又没兄没弟，就只有一个姐，所以，
0: 官人，不用说了。其实为了许家的香烟后代，我也希望生个男孩子。只不过这种事情，谁知道呢？哎，官人，你姐姐她有几个小孩啊？
1: 没有哎，在我离开杭州的时候，还没有消息。哎，不过我早把娘子怀孕的消息写信告诉我姐了。
0: 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啊？
1: 就在确定娘子怀胎的第二天呢。
0: 哎呀，官人，你真是嘴快啊！
1: 报喜嘛，当然要快喽。

0: 娘子，娘子，汉文来信了。
1: 他信上怎么说的？是不是还在苏州受苦啊？
0: 哎呀，他在苏州弄得可热闹呢，讨媳妇儿，开药铺，还生孩子呢。啊，
1: 我弟弟他生孩子了，他什么时候成的亲？男孩还是女孩啊？啊？
0: 哦，他信上说他媳妇儿有喜了，还没生呢。
1: 哎，还是让我自个儿看吧，你粗枝大叶的。嗯，走开走开。这个孩子，
0: 还孩子，他都快当爹了，后来居上，比我这姐夫强多了。
1: 汉文呐，他说啊，过了端午节，说要带弟妹来杭州看我们呢。哎呀，这么多年了，这家伙现在才想到要回来看我们，早些时候干嘛了？
0: 哎呀，他早想回来也回不来啊，他又不是到那边去游山玩水。他是有官司在身呢，想到现在成家立业，来去自如啊，已经要感谢老天。

0: 的保佑了。
1: 说的也是啊，感谢老天爷保佑，感谢老天爷保佑。
0: 哎，怎么了？不舒服啊？肚子疼啊？要不要去瞧医生？
1: 人家又没病嘛。
0: 哎呀，没病怎么会肚子疼呢？哎呀，不要强撑的啦，走走走走，看医生去吧。
1: 哎，东普。知道了吧？
0: 哎呀，我李公不也会有今日啊！哎呀，谢谢谢谢谢谢谢
1: 谢！哎哎哎哎，别闹别闹别闹！这端午节快到了，真是热得可怕。
2: 娘子，我去查看一下门户，马上回来陪你啊！
1: 啊！哎呀！啊！
2: 我全都查过了。哎，今天晚上很好啊。
1: 什么好？
2: 好清静，里里外外就只有你跟我，我跟你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回家过节团圆。哎，现在也该是到我们俩好好过节团圆了。
1: 哎，官人，那里后院那边查看了没有啊？哎，
2: 都看过了，娘子放心。哎，我们。
1: 我们坐下来谈谈好了，
2: 都已经这么晚了，应该要早点休息。哎，到床上讲话也是一样啊。
1: 官人，那你早点休息，我还是在这边坐坐好了。
2: 哼，奇怪，平常都是一起休息的，为什么今天要不一样呢？
1: 常言说，上床夫妻，下床君子，当然不一样了。
2: 对呀，我们是夫妻呀，难道你只要我做君子？不要我做夫妻啦？
1: 不，你不要误会，官人，我只不过想你坐下来，高高兴兴的聊一会儿嘛。
2: 好吧，聊什么？
1: 聊什么都可以啊，不过不能说错话，说错话要罚的。
2: 要罚？
1: 罚
2: 什么？
1: 罚你今天晚上要老老实实的睡觉，不可以胡思乱想。
2: 我没有胡思乱想啊。而是我觉得今天一个人都不在，只有我跟你两个人。
1: 哎，你说错话了。该罚。
2: 没错啊。
1: 你刚刚不是说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吗？
2: 对呀，不是连小青都到无锡去见她姑妈了吗？
1: 那我肚子里面那个呢？
2: 她呀。
1: 她不算是一个人吗？
2: 算算，当然算呢。说不定他将来还是我许家传宗接代的人呢，
1: 那就三个人喽，对不对？
2: 哎，原来，哎呀，哎，娘子，怎么你的手这么烫啊？哎，你是不是生病了？
1: 没有，哎，有孩子的人本来体温就比正常人高一点嘛。
2: 哦，
1: 亏你还是大夫呢，这点常识都不懂。
2: 我本来就没有学过妇科嘛，哎。不懂，
1: 不懂就听我的喽。千万不要乱来，免得动了胎气啊。
2: 好，好。那我现在，
1: 那你现在就找些有关妇科的书出来看一看呢，看看有些什么事情我们要防着点。要是还有空的话，你可以想一想，有什么名字可以为我们将来的孩子取一个的。
2: 这个主意好。哎，
1: 官人，你也累了，早点上床睡吧。

0: 哎呀，老远就闻到了。哎呀，这粽子可真香啊！哎，来来，我先来一个啊。哎，你包的粽子可以拿到玄妙观去卖了啊？
1: 卖，送人都不够。你那些朋友哪个不爱吃我包的粽子？
2: 就是啊，我是说，如果娘拿这些粽子去卖的话，一定比爹您卖药的生意还要好。哎，
0: 那倒是真的。不过这玩意儿可不能一年到头都卖啊。哎，弄好了没有？人家郝大叔在外面等着呢。
1: 好了好了，这些人啊还没等到我们去送就自个儿来拿了。
3: 任杰兄啊，任杰兄啊，真是不好意思啊，每年呢都麻烦侄女啊给我送过去，今年呢干脆我厚着脸皮呢自个儿来拿。
0: 好好好，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3: 好好，谢谢谢谢啊。大嫂啊，这个每年五月五日啊非得吃的你包的粽子呢，这才算是过了端午节。谢了。
1: 好说好说，多谢郝大叔您捧场啊。您的弟兄多，今儿啊您就多拿点去。
3: 不能管他们了。那得多少啊？够我吃的就行了啊，就这一串吧。谢了谢了。
0: 不怕你多拿，可是这玩意儿是糯米做的，吃多了不好哦啊。
2: 这郝大叔他才不怕呢，他越吃越馋，越馋就越爱吃。
0: 哎，玉莲，你怎么没大没小的啊？
3: 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侄女说的一点都不错。我这个人虽然长得瘦啊，可是就是嘴馋爱吃，
2: 不但爱吃还爱喝。
3: 哎，没错没错，一点也没错。说真的，上回没吃成你的喜酒啊，我是一直感到愧疚。不过没关系，您放心好了，上回不成这回成。我保管替你找一个比许仙还要强的姑爷，你等着吧。我回去了啊，谢谢谢谢。
0: 拿着拿
2: 着。大叔，你如果再乱讲的话，我粽子就不要给你了。
3: 那可不行啊。回见啊。任杰兄，待会儿我们一起看划龙舟啊。
0: 一定一定一定
3: 啊。我先走了啊。
1: 好，不送了。
3: 再见再见。
0: 慢走慢走。我想起来了，咱们是不是应该给许仙送一点去啊？他们家人少，恐怕没人会包啊。
1: 还要你说啊，女儿早就提醒我了。我想这么多，他们家人少，应该够吃了吧。
2: 我现在啊就立刻给他们送去。
4: 哎，买粽子，过节到了，哎，买个粽子。小姐
2: 不用了，我自己有。
4: 哎，买一个吧。哎，粽子粽子，过节到了，
2: 我要五个。许大哥，许大哥。
5: 玉莲师妹，你怎么来了？请坐请坐。
2: 过端午节啊，我娘特地要我送一些粽子来让你尝一尝。
5: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2: 许大哥，你最近好不好？
5: 我好。师叔师娘他们好吧？
2: 谢谢，他们都很好。我告诉你哦，这些粽子啊都是我跟我娘亲手包的哦，您尝尝看，保证比外面好吃。
5: 娘子娘子，玉莲师妹给我们送粽子来了。
2: 石大哥，你不要那么大声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这样多不好意思啊。
5: 没关系啊。
2: 对了，你娘子对你好不好啊？
5: 好。好累啊。
2: 好累？怎么会好累呢？
5: 她最近怀孕了，所以比较辛苦。
2: 你要当爹了，好棒啊，这是好消息，恭喜你啊，许大哥。
6: 玉莲妹妹，
2: 许大嫂，先恭喜你，你要当母亲喽。
6: 谢谢，还早呢。玉莲妹妹好吗？
2: 很好啊。
6: 坐。
5: 来。娘子，这是师娘给我们送来的粽子啊。
2: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呢有一半是豆沙的，一半是火腿的，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我下次再送来。
6: 不用了，够了够了，谢谢啊。玉莲妹妹，快要到中午了，你就留在这儿跟我们一块儿过节吧，也尝尝我做的菜啊。
5: 对，就留在这儿过节吧。
2: 不行不行，今天是端午节，家家都要团聚的，我怎么可以待在外面呢？我走了，再见。
5: 再见啊。
6: 官人啊。想起什么开心的事情，一直傻笑啊？
5: 没有，没有什么。吃粽子去，来。
6: 官人啊，依你看来，那个玉莲姑娘是不是很可爱啊？
5: 可爱？哼，没什么可爱。

0: 官人啊，这你就不对了，人家对你不错呀。
1: 不错？什么不错啊？
0: 你想啊，你落难到苏州，人家收留你，还对你那么好，这大热天的，今天端午节还冒大太阳给你送粽子来，你说这样的人不可爱吗？
1: 你说的对，他是蛮可爱的啊。
0: 那他比起我呢？
1: 娘子，他怎么能跟你比？你是我的娘子，又是我的恩人，全天下的人也不能跟你比呀。你再乱说，我要不高兴了。
0: 官人，你别不高兴了，我是逗着你玩的。快中午了，我们准备过节吧。

0: 子，干嘛把门窗都关着？这不能透气呀！
1: 我就是怕外面的热气，所以才把门窗都关起来。官人，你就依我一回，好不好？谢谢你。
0: 哎，不用谢。你怕热，就尽管把窗关起来就好了，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1: 我们就坐吧。
0: 嗯。哎，娘子，你先坐，我去拿酒。
1: 啊，官人，我看这酒还是不用了。
0: 哎，这是你我夫妻第一次共度佳节，怎么能不小喝几杯？哎，你先坐，我很快就回来。
1: 哎，官人。

0: 来的正好，就在这儿过节吧，我好敬你几杯呀、啊。
1: 哎，今儿个不行，改天再来叨扰吧。
0: 好，
1: 我是专程来买雄黄好泡酒的，有吧？
0: 哦、有有有，药铺要是连雄黄都没有，那不是要关门了吗？啊。这够了吧？
1: 哎，够了够了够了，是拿它来泡酒，又不是当饭吃。多少钱啊？
0: 哎，这么小的东西也要算钱，那我岂不是成了市侩了吗？哎，你就笑纳吧。
1: 啊，谢谢，那我就不客气了。哎，
0: 不用。
1: 哎，对了，你这酒里面有没有加雄黄啊？
0: 没有啊。
1: 哎呀，雄黄可以解毒辟邪的，快加点吧。
0: 哦。
1: 哎，这太少了，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来，

0: 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合不合适啊？
1: 不怎么样。啊，这些带纽扣拉链的衣服看起来是挺好看，挺可爱的，但是容易划伤，小婴儿的皮肤。
0: 老公，嗯，你也跟着我学一学嘛，别到时候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1: 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
2: 生不生是你的事儿，不要显得好像是我逼你在作恶。
1: 是我的决定，跟你没关系。
3: 跟我回家好不好？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了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

0: 这样子，在端午节喝了它，才会解五毒、避百邪、长命百岁、万事如意。
1: 谢谢谢谢郝大哥的好口才。
0: 哎，本来嘛，我好乡话不只是好讲话，而且还专门讲好话。哎，好了，哎，回见啊。对了，下午到枫桥去看划龙船比赛，带你娘子一块儿去，可热闹着呢。
1: 好，
0: 好，那我先告辞了。
1: 您慢走。
0: 哦，太阳就在头顶上，快正午时分了。
1: 对。
0: 啊，我回去了，回见啊。
1: 慢走，慢走。
2: 见了呢，哎，奇怪了，
1: 娘子，你在找什么？
2: 我头上戴的那根金簪子，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呢？
1: 不会吧，昨天还明明看到你插在头上的。
2: 就是啊，怎么一下子就找不着了呢？算了，官人，不要找了，我们吃东西吧。
1: 哎呀，怎么会丢呢？哎呀，不行，我非要找到不可。嗨，那不是
2: 啊，找到了。
1: 哎，娘子，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样认识的吗？忘了吗？
2: 怎么会忘记呢？那天是清明节，我跟小青到西湖去玩，我不小心掉了那根金簪子，幸亏官人你捡到了，把它还给我，我们才认识的，对不对？
1: 对，所以说呀，这根金簪是我跟娘子的大媒人，怎么能随便让它丢掉呢？来，
2: 幸亏官人那么细心，万一我不小心丢掉了，你会帮我找回来的，对不对？
1: 对，要不然要我这个老公来干什么？娘子啊，这根金簪永远是属于你的。
2: 官人，为妻的永远都是官人你的，谢谢你。
1: 不用谢，快去照照镜子，看我插的好不好看。
2: 不用了，官人每次都帮我插得很好看，你有一双巧手。
1: 不是，而是我有一个巧娘子。
2: 官人，
1: 哎，吃饭了。
2: 官人，怎么这里要喝酒啊？
1: 哎，今天是过节，怎么能不喝一点呢？
2: 那好，官人你自己喝，我来帮你斟酒。
1: 嗯，常言道寡酒难喝，何况今天是过节呢。
2: 那好，那我只喝一点，我怕喝多了不舒服。
1: 嗯，那娘子就随意。来，这一杯我敬娘子。干了吧。
2: 干杯。
1: 嗯，这杯酒祝我们夫妻白首偕老，好吗？
2: 好。啊，官人。
1: 哦，娘子，这杯酒祝你早生灵儿，也好为我们许家延续香烟后代，辛苦你了，再干一杯吧。
2: 孩子啊，官人。
1: 哎，娘子，我们就快要为人父母，你还不说高兴？来，我真希望你怀的是个状元郎。

0: 状元郎。
1: 嗯，来，为状元郎，我们干一杯。
0: 好。
1: 娘子，吃点菜。
0: 啊，嗯。啊，官人，我真的不能再喝，你不能再倒了。
1: 娘子，这一杯你是非喝不可。
0: 为什么？

0: 官人。来，我敬你，我们干杯。啊，这酒里面怎么会是红颜色的？
1: 啊哈，我多加了一些辟邪解毒的药，叫雄黄，端午节喝最好了。
0: 雄黄，
2: 娘子，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哎，来，娘子，
0: 我大概是醉了。官人，你不要管我，你自己去看龙舟吧。
2: 哎，娘子，
0: 我要睡一会儿。
2: 娘子，娘子，你觉得怎么样？哎呀，你身子好烫啊！都怪我不好，不该让你喝酒的。
0: 不怪官人，你自己吃东西好了。我要睡一下，你千万不要吵醒我
2: 啊！娘子，来，快躺下，快躺下。

说醋能解酒，去拿醋。

0: 哎，就到了，就前面。没错，没错。来来来，小心点啊！哎，到了到了，这里。烟雾弥漫。嗯，哎，这里的气味怎么那么难闻啊？嗯，
1: 大概就是那头蛇的味道吧。嗯，一定是的。
2: 哎，你是不是真的看到那条蛇了？
1: 哎呦，骗你干什么？告诉你啊，那头蛇那么粗，浑身都发绿，盘起来像个大树根一样。
0: 像个大树根一样。
1: 哎，走走，我们下去看看去吧。啊，
2: 走走走走，
1: 小心点啊！
2: 小心点啊！
1: 哎，说不定啊，本来就是个大树根，是你眼睛花了，把它看成了一条蛇了。
0: 哎，对对对对。
1: 人家说过，蛇咬一口，三年怕草绳啊！哎，你是不是以前给蛇咬过啊？
2: 你吹你的，你才被蛇咬过呢！凭我会被蛇咬，我是抓蛇老祖宗，不管哪种蛇碰到我，它的骨头都酥了。不信啊，你们等着，我取它的胆，扒它皮。啊，
0: 真的？
1: 真的了！哎，不信你们等，瞧好了。
2: 哎，你们听，洞里面有人在哭啊！
1: 对呀，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里面还有女人啊！我们不要乱闯啊！快回去！
1: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看吧。
2: 救命啊！
1: 哎，喊救命！我们去看看，看看啊！走走走！
3: 救命啊！
1: 哎，是姑娘啊！哎哎哎哎，姑娘，姑娘，你在这儿干什么？
3: 我本来是进来躲雨的，可是我进来以后，我看见呐！
2: 看见什么？
1: 看见什么？
3: 我看见一条，
1: 是不是一条大青蛇啊？
2: 那你看，你看，啊，
1: 我没骗你们吧？哎，姑娘，你别怕，等一下我来抓那条蛇，回去煮汤给大家喝啊，好不好？啊，哎哎哎，哎呦，姑娘怎么不见了呢？啊，
2: 见了，
1: 会不会是妖怪啊？
2: 哎呀哎呀哎呀，救啊救啊！哎，救啊救啊！救命啊！哎哎哎，你怎么了吧你啊？怎么搞的啊？
1: 我的脚背缠住了，快救我！不要动我，赶快救我！哎，伙计，你看见没有？刚才飞过去的那是妖怪还是神仙呢？哎呀，妖怪神仙啊，咱们哥俩都管不着。咱们呢，只管拿人，知道吧？
2: 拿人得了吧你！大活人谁叫你拿呀？咱们是专拿死鬼。
0: 哎，对呀，一切孤魂野鬼。 都逃不过咱们哥俩这口无常袋呀！啊，
1: 可不是嘛，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管他是凭无力追富可敌国，

0: 谁都逃不过咱们哥俩的手掌心的。哎，我说啊，咱们该走动走动了吧？哎，
1: 太阳还没下山，咱们怎么能随便走动呢？要是把那些不该死的人吓死了，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哎，那是阎王跟判官的事儿，咱们管不着。只要死鬼灵魂出了窍，就要乖乖的跟咱们走。
2: 哎，所以咱们不能够随便出动啊。 免得我们这个长相吓死了人，那人家做鬼做的多冤呐！
0: 石鬼九冤呐，就算不是给我们吓死的，古往今来，那冤死的鬼还少了。远的不说，就拿前些日子风波亭医院来说吧，那岳飞父子糊里糊涂的就给秦桧用莫须有三个字给弄死了，忠臣孝子没下场，这才叫做活天的冤枉嘞！
2: 哼，我看完不了，咱们阎君一定会公平处理，饶不了那些害人的人。
3: 嗯，你等着瞧好了，说不定哪天就派我们两个去抓那个莫须有的秦桧。
4: 只要是抓秦桧，那我比谁都勤快。
5: 怎么死气沉沉的？难道人都出去了吗？

姐姐，官人给你吓死了！莫非是你喝酒现了原形，把官人给吓死了？

0: 对不起他了，快忍了，
1: 姐姐，使不得，
0: 你不要管我，小姐，你不要管我，
1: 姐姐，你要这样，你要这样子吗？姐姐，
0: 小青，我太对不起官人了，就算是粉身碎骨，也对不起官人。官人，官人呐，官人呐！官人，官人。

0: 快抓他！慢着，两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好像不是凡人。对，我们就这样闯进去，容易被发现。等那个男的魂出来问一问。
1: 好，
0: 我把他抓出来。
1: 对不起。啊！
0: 你们是谁？放开我！放开我！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抓我？
1: 我们是谁？我们不是人，你现在也不是人。
0: 我不是人，那他是鬼。鬼，你现在只是魂，还没有资格当鬼呢。放开我！我不要死！放开我！你不想死？你算老几啊？连秦始皇跟汉武帝他们都不想死的，阎君饶得了他们吗？阎君要你三更死，绝不留人到五更。走走。
1: 姐姐，官人他好像。 官人，官人，他可以救活的，是不是姐姐？现在凡间的妖事都没有办法救官人，只有天上的瑶池仙丹才能救回官人一命。啊，小青，姐姐，我要赶到天上的瑶池，向圣母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你好好守着官人，赶快去点一盏油灯，摆在旁边。 可千万不能让油灯熄灭，以免走失了元神。啊，
2: 姐姐，可是你要到瑶池取仙丹也不容易啊，而且此上天庭很危险的。
1: 官人是被我吓坏的，不要说是危险，就算是粉身碎骨，我要去求取仙丹，好救官人一命。我不能恩将仇报，我要救他。
2: 你要小心守着这盏灯，千万别让它熄掉，否则官人他……
1: 姐姐，你是不是真的可以把仙丹取回来？
2: 就算是拼了命，我也会把仙丹找回来，好救官人一命。
1: 他是我的丈夫。好，姐姐，你赶快去，官人有我照顾，你放心好了。你要早去早回，让官人早点醒过来。

0: 你连命都没有了，还有谁能救得了你啊？再说也没有人能救得了你。
1: 我娘子，我娘子呢？我啊，娘子，我在这儿，快救我！娘子，娘子，娘子，
0: 叫什么你啊？就算你把嗓子叫哑了，他也听不见的。
1: 为什么？
2: 人家是上天当神仙，你这个驱死鬼，马上要下地狱了。要知道，天上地下隔了十万八千里，他怎么会来管你呢？
1: 这么说，我永远也看不到娘子了。
0: 谁你也看不到了，死了死了，一了百了。你现在是鬼，要是再给人家看到，不是把人家吓一跳？
1: 啊，难道我已经做了鬼，再也看不到我家娘子了？
2: 没错，

权之下我做鬼呀，我做鬼，九天之上你成仙呀，你成仙，老眼纷飞遭大限呀，遭大限，上穷碧落下黄泉呀，下

0: 药材啊？
1: 白云仙官正等着要呢。
0: 那帮我把这些花送去好吗？这些都是他要的。
1: 好啊，来，你交给我。
0: 啊，谢谢。哦，他们还等着我练武呢，一会儿圣母她等着要看呢。
1: 好，你去忙。

0: 想干什么？
1: 要偷仙丹，打不开瓶子就要连锅端。告诉你吧，要是没有我的咒语，你休想打得开这个仙丹罐子。
2: 对不起，仙官，那就请你帮我把瓶子打开，赐我几粒仙丹吧。
1: 胡说，你是何方的妖魔？偷东西竟敢偷到天上来了，真是胆大包天。
2: 求仙官恕罪开恩，我是峨眉山上修炼的白素贞，因为要救一个人的性命，所以才冒死闯入天庭偷取瑶池仙丹。
1: 瑶池仙丹乃是天上仙人服用，怎么可以给凡夫所指呢？
2: 可是他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相公，我不能不救他呀。
1: 你简直是在说笑话吗？你
2: 怎么
1: 好，刚才你说你在峨眉山上修炼，我还有点相信，要不然谅你也到不了这里。可是你居然说你有相公，这又算哪门的修炼啊？这不笑死人了吗？
2: 仙官，
1: 别胡扯了，你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妖魔精怪。好在本仙官体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不与你计较。你赶快离开天庭吧，不要在这儿自讨无趣了。
2: 仙官，如果我今天求不到仙丹，就不和我家官人的话，我是绝不会离开天庭的。
1: 那你打算怎么样？
2: 求仙官开恩。
1: 不行，再要啰嗦我就不客气了。
2: 只要您肯赐我几粒仙丹，任凭打骂责罚，我都心甘情愿领受。
1: 简直死脑筋吧你！
2: 仙官开恩吧。
1: 绝对不成，你走吧。哎呦！滚！
2: 滚！

0: 我还有身孕，你这些普通的法宝是进不了我身的。仙官，我求你赐我几粒仙丹吧。仙官，我绝不说瞎话。我丈夫他是个救人济世的好人，他不该短命的。求你开开恩吧。
1: 瑶池仙丹非同小可，我不过是个小小的仙官，哪敢私自将它送人呢？要是叫天上圣母知道了，我怎么担待得起呢？
0: 仙官，那就求你应我去见天上圣母，我要当面去求他老人家。

0: 什么？圣母正在欣赏歌舞，你可不能打扰哦。
1: 哎呀，不是我要来，是他呀。
0: 弟子白素贞，乃是骊山老母的门下，曾在峨眉山修炼，如今为了求取仙丹，是特地来此叩见天上圣母娘娘的。
2: 你这样冒冒失失的私闯天庭，圣母是最不高兴的，她不但不会见你，恐怕还会怪罪于你呢。你还是听我的劝，赶快走吧。
1: 你干嘛？
0: 求求仙官为我通报一声吧，我的亲人正在家里，命在旦夕，正等着仙丹让他起死回生呢。
2: 不行，我不能为你通告，你们快走吧。
0: 仙官，仙官，求求你，求求您发点恻隐之心吧。
2: 你快走吧。
0: 仙官，求求您。
3: 你们退下，把那个私闯天庭的妖女给我押进来。
4: 是。
3: 你是怎么回事啊？怀里抱着仙丹的瓶子做什么？
1: 回圣母的话，是他为了救夫君的性命，所以才到天庭来求取仙丹的。
3: 哼，仙凡不同，这瑶池仙丹岂是凡人所能得的？
0: 望圣母开恩，念在弟子也曾经拜在骊山老母的门下，苦修多年，一心向道。
3: 住口！你凡心未退，臣服世俗，还敢说一心向道？来呀、啊！把他轰出去。
0: 圣母明鉴，弟子到凡间是为了要报恩，并非要兴妖作乱，如今求取仙丹也是为了要救恩人的性命，圣母慈悲，您就开开恩吧。
3: 哼，你太啰嗦了，叫你们把他轰出去没听到是不是？
4: 是。
0: 圣母娘娘，圣母娘娘，你洪福齐天，您就开开恩吧。圣母娘娘，圣母娘娘。
3: 你大胆，给我拿下！哼，小小蛇精还敢逃出我的天罗地网！
5: 秦姑娘，秦姑娘，秦姑娘，你快来呀、
6: 啊！发生什么事了、啊？
5: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这灯油也不少，这火苗怎么越来越小啊？我怕这……
6: 官人，官人，啊！难道姐姐在天上有灾难了？观音菩萨，你要救我姐姐！菩萨，你要救我姐姐！

0: 雪汉文秀，白素贞着急，紫薇心有难。我不与他们方便，谁与他们方便？你们随为师走一遭吧。
1: 许大哥，许大哥，
2: 走了，
1: 许大

0: 你们史大夫在不在
1: 啊？他刚刚在啊。
0: 在不在啊？
2: 哎，这是他，哎，他是，
0: 哎。哎呀，你看你们这些新来的伙计，一个一个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算了算了，我自己去找。是不是啊，小青姐？玉莲妹妹，什么风把你吹来的？邀请你们啊，没你们的事了，你们下去吧。
3: 哦，是
4: 是是是。
0: 到底什么事啊？哎，是这样子的，今儿个呢是我爹过生日，所以他要我来请你们一家人去吃寿面庆祝一下。许大哥呢？真不巧，我家官人他今天不在家，他出远门去了。
5: 出远门？
0: 嗯。
5: 奇怪，我昨天送粽子来的时候也没听说他要去哪里啊，去出远门呢。哎，他去哪里了？
0: 过端午节他陪我家娘子回杭州走亲戚去了，过两天才回来。
5: 哦，是这样子啊。
0: 真不巧，你爹刚好这两天生日。
6: 小青姑娘，小青姑娘，
0: 什么事啊？
6: 腰部里有人来抓药，可是单子写的。
0: 哇，龙飞凤舞的，这么草的字要怎么看啊？大夫们开方子都是这么写的，要不然怎么写的很有学问呢？我看看啊。你，我们家是开药铺的，从小我早就看惯了，还有许大哥曾经教过我，你忘记了？哦，没问题，来，我带你抓药去。哎，谢谢你啊！
7: 哼，你这个孽畜，胆大包天，私闯瑶池，你把我天庭当成什么地方了？
8: 请圣母垂怜，我实在是因为舅父心切，情急无奈，才会冒犯天庭的。求圣母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7: 哼，本来我已经宽恕你。不想你不知好歹，变本加厉，想取瑶池仙丹，你分明是自找死路。来呀，
9: 来，
7: 拖出去斩了。
9: 是。
8: 圣母饶命！
7: 立即行刑！
8: 圣母饶命啊！圣母，圣母饶命啊！圣母饶命啊！
0: 刀下留人！
8: 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菩萨！大慈大悲观世菩萨，菩萨救命，我家官人他性命难保。
0: 善哉善哉，你自己的性命都在须臾之间了，
8: 还记挂着你的相公，
0: 真是难得。
7: 大事不在紫竹林中，观其自在，到我这儿做什么呢？
0: 他一家三口遭到劫难，又冒犯天庭，我特地赶来求圣母娘娘开恩，恕其不死。
7: 可是他触犯天条，罪在难赦。
0: 顾念他报恩救人心切，也算是在行功德嘛。您就别与他计较了。
7: 那大师，您的意思是，
0: 圣母娘娘开恩，放他走吧。
7: 可是，他是一条白蛇，是妖怪。
0: 他虽是异类，倒也有情有义，比起世间无情无义的人来，他可善良多了，不是吗，圣母娘娘？
7: 我知道大事的意思，又要大发慈悲救苦救难了。
0: 这是圣母娘娘您的恩典，沧海之量啊。
7: 好吧，看大事的面子，我就饶他一命。
0: 还不快谢恩？
8: 是，谢圣母娘娘，观音大圣活命之恩。这是我丈夫许仙，他命在旦夕，如果没有仙丹。
7: 住口！你还敢提仙丹，你可真了得。
8: 可是我家官人他对我前世有恩，今生有情，而且他是被我惊吓而死的。
0: 你就别再絮叨了，先拜谢圣母娘娘，随我到紫竹园再做计较。
8: 谢圣母娘娘。
7: 嗯，
8: 大师，
0: 你先不要哭，我念你一行可悯，那许仙又是无辜，所以刚才我在南天门上向南极仙老寿星当面求取一只回生草，你快去取吧。
8: 谢大师，弟子这就去。可是大师，南极仙翁的洞府在哪里啊？
0: 紫薇山南极宫内，离这儿有一段路程。

0: 就算是万水千山，我也要去。只是此行吉凶，还望大师明示。老仙翁有两个徒弟，把守洞府，他们性情不一样。如果仙翁还没有回来，你一定要耐着性子等待，千万不可莽撞行事。是啊，大师。 弟子斗胆，敢问大师，我家官人的命中可有救星？你不就是他的救星？那他现在还平安无事吗？大师，是不是我家官人他？
1: 天机不可泄露，凡事皆在人为。
2: 你只要全心全力去营救他，他终会得救的。快去紫薇山吧。是，大师。官人鼻息越来越微弱。姐姐，姐姐怎么还没有回来？小倩姐，
3: 什么事啊？小倩姐，
2: 哎，玉莲妹妹，你还没有走啊？你在忙什么啊？我要走也得走得了啊。 你看，你们店里的生意啊，主顾一个一个的来，如果我不在，看你怎么办？徐大哥也真是，你看他不在，不但没有人来看病，也没有人来抓药了。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了，今天幸好有你来帮忙，以后啊也没得来帮忙啦。我好累哦，我是要回家来跟你说一声的。啊，那好啊，那我就不留你吃晚饭了。你爹今天过生日，你得赶快回家向你爹拜寿啊。
3: 那好，那我明天再来。不用了，玉莲妹妹，怎么我不拿工资来当你们的伙计，你们还不要啊？不是这样讲，我是想我们家官人今天晚上也应该回来了吧，所以呀，不需要再劳烦你了。说的也是，那好吧，那等许大哥回来，请他到我家坐一坐，我爹也蛮想他的。嗯，好，嗯，那我走了，谢谢你啊。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十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可敬、李春波、潘美辰、赵颖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十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0: 素颜增重，突破自我。马伊琍在新剧中解锁小城狠女人角色。
1: 你怕个屁呀、啊！我给你做事说好了，让你啥都别管了。
0: 出道前身份曝光，马伊琍曾经是伴舞。
2: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是给港台明星伴舞。
3: 还不放心我拿他的包？
4: 今天感觉又回家了吗？
0: 少影演员剧团的老艺术家们重阳节相聚，他们都是陪伴了几代观众的电影人。
5: 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一晃眼一眨眼一转身都80了。
0: 今日一片爱中和母亲在太平间告别的戏，竟是在大年30拍的。
6: 那天晚上好几场哭戏呢，从晚上7-8点开始就哭到早上7点。
0: 今日一片爱女主角专访送上。
7: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沙驹，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7: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在最近热播新剧《于红旧事》里啊，马伊琍一改以往的形象，饰演深陷婚姻困境的小城女人陈红。为了贴近这个角色呢，她刻意增重，素颜出镜。
8: 剧中呢，她把陈红接连5段失败的反抗和那种压抑、偏执又挣扎的状态演得特别的到位，观众都说她把狼狈也演成了戏。
7: 那我们赶紧一起去看看马伊琍是怎么把这个角色一步步演活的。

0: 在《于红旧事》中，马伊琍饰演的陈红是一个身处婚姻困境的女人，她常年被家暴而不堪忍受这一切的她，多次对丈夫起了杀心。剧中接连呈现了五段失败的反抗，在马伊琍的演绎下，这个人物的行为充满戏剧冲突。
1: 老主克星效果好，精选药材配的妙，更卫生环保，尝一口命难逃，大小号的全报销。
0: 第一次陈红买来老鼠药，为丈夫准备了一碗毒粥，结果丈夫被电话叫走，绝望的妻子气得自己喝下，结果下一秒求生欲就上来了。第二次，他想用秋裤勒紧反抗，因体力悬殊没能成功。第三次，陈红又试图用毒蛇报复，毒蛇却已被拔掉毒牙。
2: 都赖你，你要不把那毒牙拔了，这事就成了。
3: 那才能怪我呢。
0: 第四次，她把醉酒的丈夫遗弃在寒冷的雪夜里，并事先预演了如何应对警察盘问。这段独角戏也称为这部新剧出圈名场面之一。
4: 他一夜都没回来，我担心死了。回来了，半夜又出去了，我都不知道他去哪儿。哼，说不定在哪个女的床上呢。反正他干嘛从来也不告诉我，夜不归宿也不是一天两天。是吗？
0: 不过丈夫还是没死成，被人发现送回了家。最后他策划车祸报复，计划同样中途落空，五次尝试全部未果。马伊琍把角色压抑、偏执、挣扎的状态全面展现了出来。
2: 我给你做事说好了，让你啥都别管了。
0: 在这部剧中，马伊琍刻意增肥，以达到一个小陈普通中年女性的体态。当特写镜头推到脸上，皱纹也清晰可见。大家看到的是马伊琍如今收放自如的演技，却很少回溯她入行的起点。不少演员早年都有舞蹈表演的经历，马伊琍也不例外。
5: 15岁吧，我们那时候大多数是给港台明星伴舞，什么张学友、郭富城啊、钟镇涛、黎明，很多很多。
0: 跳舞也成了她闯荡影视圈的一块敲门砖。高中时代接下了第一部戏《刘海粟》，拿到的第一笔片酬，实实在在解决了学业开支，
5: 800块钱，交了高三的所有的学费，两个学期的学费，还买了一双，运动鞋。
0: 在真空爱情记录中，20出头的马伊琍脸上带着青涩的婴儿肥，表演质朴自然。在《还珠格格三》中，领衔紫薇这个角色，让马伊琍演得非常过瘾。
6: 这是有一定的表演模式的，她的台词很奇怪，是把潜台词说出来的。但在一般的电视剧当中，如果你把潜台词说出来，很做作，就演不好。
4: 你说什么？或者什么？你说你没有死是吗？我们还能在一起吗？
6: 所以我当时觉得是一种挑战，对我来说，而且我一向演戏我觉得太特生活化，所以我想我要看看我演这样的戏我是否能把它演下来，而且我有这个信心，我觉得一定会让人家接受，而且我会让人家觉得原来琼瑶戏也可以演得很自然很舒服。
0: 挑战成功后，马伊琍还是遵循表演来源于生活的创作准则。40岁时，马伊琍把这种表演方式完美融入到罗子君身上，她精准诠释出角色跌宕起伏的人生变化，花式哭戏就没停过，每集都要哭上好几场。
4: 我要你离开玲玲，她凭什么要钱？我都给，我什么都给，我要她把我的男人还给我。
2: 哎呦，这笑得比哭还难看。
7: 我觉得马老师演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好，包括好多身边的人都说这是马老师演的最好的一部戏。马老师演生活戏，演这种戏拿捏的真是很好。
4: 你干嘛要把车门锁起来？你让我下车去问问玲玲，她

0: 让金城去找他，说不定他们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金城是去跟他聊工作的呢。
1: 这段车里的哭戏是罗子君第一次看到丈夫送第三者回家，有点无理取闹的咧嘴哭，竟然还有点搞笑的意思。
2: 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那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1: 后来《爱情神话》里，他演出了李小姐身上那股拎得清的劲，自嘲走下坡路，却始终没停下往前走。
3: 一个女人这辈子没赚到过一百万，还是不完整的。因为你一个辈子没为自噶活过，还是不完整啊！
4: 因为女人个辈子没浪迹过天涯，还是不完整。
1: 繁花中饰演叶东京老板娘林子，马伊琍说得很直白：林子深爱阿宝，但这份爱里裹着上海人最讲究的体面。
5: 我也就二婚，你等我，我钞票为本哦，亚东京要准备为本哦。
6: 我觉得林子身上有，我从小看见的上海女性非常闪光的一面，一个是能屈能伸，一个是知足，讲义气，重情义。
1: 对于每一个自己饰演的角色，马伊琍都有自己的理解，她很少拘泥于固有表演模式，更看重生活积累对表演的支撑。
7: 我觉得与其去等，不如先去好好的生活。但如果这个机会来了，你就一定要牢牢的抓住，也不能说这个好东西到你眼前，你看不到它，你识不得它。
1: 扎根生活，独立思考，是他持续解锁全新角色的核心方式。我们也期待他带来更多不同风格的荧屏作品。记者陈湘莹报道。
8: 再过几天呢，就是重阳节了。今年是10月18日，每到这个时候呢，上影集团都会举办一场重阳敬老活动。这个传统从上影演员剧团1953年成立起，就一直守到了今天。
9: 没错，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像牛奔、达士长、乔真、吕其明、向梅，每一年重阳都会回家聚一聚。媒体形容这像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家庭团聚。
10: 我放心，
11: 我拿他的包。哎，
12: 今天感觉又回

0: 我在表演上追求的就是自然跟生活吧。
1: 对于老艺术家来说，每年的老友相聚能留住他们最珍贵的青春回忆，而在很多观众的心目中，这些熟悉的面孔就是从小到大的荧幕记忆。
2: 下面我们有请今年步入80后的王志华老师上台。
3: 首先我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怎么一晃眼一眨眼一转身都80了，也步入我们80后的行列了。而且剧团今天特地给我这么隆重的一个纪念活动，让我真的我非常非常感谢。一个我跟上瘾的渊源是从小就开始了。
1: 对上瘾演员剧团的老演员来说，他们的青春年华、大半辈子的演艺时光以及对表演的初心都留在了这里。
4: 剧团老样子，就是有一些人见不到了，大家年纪大了不来了，我们还可以走动了，所以能够走动的人又见面了，这是一种快慰的事情，也是很值得回味的。
1: 每年重阳节的这场相聚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场如约而至的回家之旅。
5: 我有一个情怀，只要上影场的哪怕跑龙套，龙套中的龙套我也去，我觉得这是我生我养我的。

0: 地方，就是我第二的生命力，就是从你懂事开始踏上社会，我就进了上音厂。
1: 现在就是参加那个老年大学，我们在一起开开心心的唱歌呀什么，就跟王志华他们在一起，因为我跟他我们在戏里面合作了好几部。
2: 进入了80后了，
1: 过两年我也要加入这个队伍了。
3: 其实我们没有说在环节上如何用心改变它，我甚至有的时候希望什么都没变。希望这些老艺术家都还在，当年秦怡老师、王丹凤老师都来参加我们的重阳敬老活动。我希望我们的重阳节每年都是一样的，最好是每年这些前辈也是一样的。
4: 外面的世界千变万化，当 AI 等新技术不断融入影视行业时，在这个小小的剧团院子里有一样东西始终没变，那就是老艺术家们对待创作的那一份执着。
5: 不要使自己闲下来，一个人闲下来无所事事了，你好像你吃得好，你还睡得可以，那是没有用的。向史铁生学习，学习他的那些了不起的，他的
3: 顽强的生命力。
5: 对，你说的完全对。
4: 时光会催人老去，但经典不会褪色，热爱更不会过时。
6: 我就是不停的工作，我到现在我还是保持，没有经纪人，没有助手，没有护工，还是我一个人的事。我就是有一个想法，在我生命终止的时候，也离开了这个事业的时候，在我还有气，不是还能够努力，还能工作，我就要工作。戏再少，哪怕叫我配音，叫我的什么，我都愿意为电影事业添砖加瓦。日子过一天，我们就非常珍惜的，每一天我们都要很努力，不容易。
3: 尤本老师，你看他是这里年龄应该算是，数一数二高龄了。但是你看他走路都噔噔噔噔噔，就是这样的。他永远是在创作。我觉得他的生命力那么旺盛，其实在牛本老师身上体现的这么好，就是因为他创作不停。
4: 老一辈演员身上的这份纯粹和踏实，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底气，也给了后代演员们追求梦想的勇气。
7: 我是齐溪，
8: 我是何琳，
9: 我是谢润。
10: 这次因为工作的原因，无法参加我们的重阳敬老活动，非常非常的遗憾。期待未来对剧团能够多做些贡献，祝福老前辈们身体健康，重阳节快乐。
11: 在他们眼里面，我们都是小朋友。上次牛博老师还说，他说，也并不是想干嘛，就是看到对方还在，他们就很安心，很开心。所以这些话很朴实，但是很触动。可能就是你把自己心胸放大，你可以接纳很多，也可以做出很多自己想象不到的一些事情。
12: 岁岁温暖，薪火相传。
4: 记者杨丽报道。
13: 最近中剧《今日一片爱》正在东方卫视品质东方微剧场热播啊。这部剧呢，不只是谈情说爱啊，家庭创伤、过去的心结，都让这段感情走得并不轻松。
14: 这一次我们的记者也采访到了女主龚婉仪，让我们来听一听她是怎么理解舒汀兰这个角色的。
15: Hello， 东方新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龚婉仪。更多节目幕后花絮，锁定东方新娱乐。
4: 随着都市爱情短剧《今日一片爱》热度走高，饰演女主角舒汀兰的青年演员龚婉仪，凭借细腻且富有层次的表演，走进了观众的视野。剧中，助理律师舒汀兰在一场应酬后，与高中暗恋对象卓远科技 CEO 卓宇安意外重逢。两人在甲乙方的职场身份中拉扯试探，又因上一辈的家族恩怨、同父异母妹妹关简的蓄意刁难屡生波折，直至经历分离与重逢，最终完成了与自我与过往的和解。
16: 你去过我妈妈的医院了，她好不容易情况有所好转，你非要去刺激她，
17: 所以才更要去看她。
16: 舒婷兰，发生什么事了？
4: 剧中舒汀兰遭妹妹温简当众掌掴的戏份播出后，曾引发观众热议，不少人替角色感到憋屈，认为前期的舒汀兰太过隐忍，看着窝囊。对于这份争议，龚婉仪有着自己的理

0: 见。
1: 但我觉得这正是舒汀兰的魅力所在，他前期他不是懦弱，他是隐忍，包括到最后我觉得我有足够的实力了，我要把你扳倒才去爆发。
0: 这份藏在柔软外表下的韧劲贯穿了舒汀兰的整条人物弧光，从初入职场咬牙争取大客户机会的新人律师
2: 小舒是吧，就这种场合就这个东西得喝。

0: 瑞星公司此恶意行为并非单一偶然，我方已联合其余七位受侵权当事人，于本案结案后，以卓远科技为主体，对瑞星公司进行进一步起诉。
1: 再到遭遇构陷，母亲离世后远走他乡，独自生下女儿，打拼五年的单身妈妈。
2: 妈妈是八爪鱼。
0: 吃饭不要乱动。
1: 她人生的每一道关卡，始终靠着自己的力量破局。
3: 这个坚韧呢，是不管顺境还是困境，包括他的人生，其实在这部剧里是非常有成长性的。前期他可能更多的是他家庭的负担和他原生家庭的伤痛，然后后期到他面对亲密关系，不管感情也好，友情也好，包括他最后当妈妈了，就是他每一个人生课题他都有很努力的去解决和破局。
1: 剧中舒汀兰与卓雨安之间理智与偏爱的情感拉扯，也是最让观众上头的部分。
4: 听兰搬家的时候你在哪？听兰被人催债的时候你在哪？冒着大雨发传单的时候你在哪？他一个人照顾孩子的时候你又在哪？你根本就没有尽到一个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3: 有一个网友他说，感情里我不需要法官，我需要的是一个无条件站在我身后的人。哎，我觉得这个说特别对。我觉得公私分明确实没毛病，因为我也是工作和生活分得非常开的一个人，但是我在感情生活里就是你就想有个依靠嘛。
1: 而全剧最让他印象深刻的则是大年三十当天拍摄的重头戏，舒汀兰面对母亲骤然离世的打击，在太平间对着遗体向卓雨安提出离婚。
0: 卓雨安，我们离婚吧。走过
4: 未尽的发生什么了？还没学会珍惜，
3: 却将彼此错过。我们大年三十的时候，真的那天是拍到了早上七点钟，然后那一场戏我印象非常深刻，其实是舒汀兰人生转折点，包括他和卓雨安的感情转折点的开始，就是他在太平间里他妈妈去世，他看到他妈妈的遗体，那天晚上好几场哭戏呢，从晚上七八点开始就哭到早上七点。
1: 剧集后半段，舒汀兰与卓雨安时隔五年重逢，最终选择重新走到一起的结局也让不少观众感到不解。带着家族反对、旁人构陷、至亲离世，这么多伤害与隔阂，为什么还要选择回头？
3: 第一次的选择是跟他离婚，第二次的选择是跟他复合，但不代表着我原谅了你所有过去所作所为，我只是为了我自己更好的好好的生活，为了给我的小孩一个家。
0: 小何是你的孩子，
4: 怎么会突然说这个？
0: 我只是单纯的觉得所有的事情都该翻篇了。
1: 在公网一看来，舒汀兰是个主体性极强的女性，感情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环。她不会因为对方的爱就迷失自我，也不会因为过往的仇恨就困住自己。所有选择的出发点永远是自己的人生。
3: 咱也不能说大不大女主吧，因为我觉得每个女生其实都是她自己人生里的大女主，不管她是隐忍的也好，坚强的也好，脆弱的也好，这都是属于她的一个故事线。
1: 其实龚婉仪自己就是今日一片爱的原著书迷，早在剧集筹备前就看过原作小说，谈及最初对女主角的想象，她也带着书迷的直白坦诚。
3: 我说实话有点对不住，我想象中的舒汀兰应该更漂亮一些，就那时候确实就不是很敢看评论。我说实话，我不说外表啊，就是我的性格上我觉得其实挺像的，因为我现实生活中也是会看上去好像软软的，就是温温柔柔的，然后丧丧的，但其实内心和舒汀兰都一样，都憋着劲儿呢。对，非常非常坚韧吧，我觉得这个是我跟他比较相似的一个地方。
1: 也正是这份对角色的共情与打磨，让舒汀兰这个角色跳出了普通甜宠剧女主的框架，变成了一个能让很多女性看到自己影子的角色。
3: 我觉得今日一片爱不仅是一部爱情片，更是一个女生，一位女性与自己和解，逐步成长，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的一个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今日一片爱。
1: 记者杨卫报道。
5: 好的，最近又有哪些重磅消息，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 10月12日，美玉东方共赢未来2027 SMG 商业价值共创周开幕。开幕式上， SMG 2027年度十大标杆项目逐一亮相。
6: 做盛典就是创

0: 造价值，和我们携手做盛典，就是放大价值、引爆价值、共赢价值。
1: 不管是打造城市超级 IP， 还是护航世界级大赛 ，SMG 的综合实力持续提升。刚刚落幕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 ，SMG 全程全域全案保障。
0: 世赛落幕不是终点，和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今年3月，在上海市体育局牵头和邀请下，我们再度携方案参与了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申办。正是因为我们导演组的不懈努力，上海成为全球唯一连续2届举办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城市。
1: SMG 不只是内容的生产者，更是品牌价值的创造者。共创周开幕式现场，中国广电 OPG、哔哩哔哩、上海制造三家客户代表登台，分享与 SMG 共生成长的真实合作体验与品牌收获。
0: 好，未来让我们一起扬帆起航，乘风破浪。谢谢。
2: 如果说让您发一条关于 SMG 和 B 站合作的弹幕，您会发什么？
3: 我会发4个字：双向奔赴。
4: 作为 SMG 的合作呢，让我们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好的内容能够重构品牌的价值，好的产品能够服务百姓的生活。
1: 此外，2027年度十大潜力项目也逐一揭晓，推出的奔腾计划着力培育全国性主流大 V 号和垂类大 V 号。在新面孔、新能力、新赛道展示板块， SMG 新一代主持人展现出主流媒体人链接用户、品牌与市场的全新可能。
5: 今年大概1月份、1、2月份左右的时候，筹备了一档节目，叫做《零距离》。IP 主理人的这个新身份，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是，业务能力和板块上更大的探索。
6: 其实我和东方卫视的缘分呢，是2023年，东方卫视来我们学校校招。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历其实真的给我带来很大的财富，因为东方卫视确实也给了我很多平台和机遇，能够让我去主持跨年晚会啊，然后包括有一些娱乐的盛典啊。能够让我在读大学的阶段有一些超越同龄人的感受吧。
1: 当天由 SMG 牵头打造的全市首个也是唯一的开放性一站式 AI 加微短剧中式基地同日启动。记者陈湘莹报道。
7: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8: 我是贴心的嘉勋，我们下期再会，
7: 拜拜
8: 拜拜。
9: 这一切就是一场阴谋，他们从我这里拿走的所有东西，我要让他们全部都还回来。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我用我们家产业的名誉做保证，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2: 我愿意相信，请不要让我失望。
3: 我让公司的相关部门马上跟您对接。
2: 之后的工作我直接和于小姐对接吧。
4: 听说你把桌子搬到张玉门口了，吓得迪丽人一天都没有敢进公司。
5: 你就撒气呗，反正也改变不了我被产品中心拒绝的事实。
4: 表面的胜利也是胜利啊，至少你让公司人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
6: 海洋副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100亿吨。
7: 你们现在成了那个矮地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6: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8: 刚刚患了乳腺癌，自从拿到这个诊断书以后，我就开始彻夜难眠。
9: 即将接受乳房重建手术，心里一直很担忧，会不会损伤腹部，留下后遗症？
10: 乳房缺陷这个疤是横在心底的那道难以跨越的坎，迟迟迈不过去。
11: 当它肿块相对比较小，我们首先还是会跟别人谈保乳。保乳和全切去比的话呢，它的总的治疗的效果是。我们外科医生是陪伴的我们的病人要走过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专业角度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帮助他们去重拾他的信心。
12: 来，
13: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4: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3: 还能退烧哦。

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吴胜男。今天呀，我们快闪医院走进了江苏路街道小兰花市民中心。那么这里呢，地处愚园路银发经济特色街区的核心地段。那么这条充满烟火气的老街，始终温情地守护着辖区居民的身心健康。每年的十月是粉红丝带月，这是全球关爱乳腺健康的一个很特殊的月份。那么在每年的粉红丝带月，我们都会聚焦一群勇敢的女性。对于不幸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来说，她们战胜了病魔，却很难接受身体的改变。很多人以为啊，乳腺癌手术呢只能够切除，只能够妥协，却不知道如今的医学早已经实现了乳房重建，帮助大家重拾体态和自信。那么本期快闪医院呢，我们聚焦乳腺健康和身心重建。今天呢，我们不只是咨询，也来聊一聊身体。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乳腺外科主任医师、肿瘤整形整复多学科首席专家、上海市医务工匠吴炯教授。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吴教授，首先非常欢迎来到快闪医院。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要把您请到我们快闪医院来吗？十月份粉红丝带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女性的乳腺健康。您做了那么多台手术，其实对于女性的身体的理解肯定跟我们不同。您看我们旁边放着养妆画像吧，其实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女性的线条，可能对于医生来讲它可能不是表面这么简单，对吧？
0: 是的，首先我觉得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啊，同时呢身材不一样，曲线不一样啊，但是呢反映了一个女性独特的美吧。我觉得身体传递出来的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个体，这是我的一个最直观的感受。
1: 今天很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咨询相关问题的，他们有各种各样处于不同阶段不同的困惑。当然今天出于对患者的保护，我们是录了他们的音频，我们针对他们的具体问题我们具体分析一下。
0: 好的好的。
2: 吴教授，主持人，你们好。我今年50岁，刚刚患了乳腺癌。自从拿到这个诊断书以后，我就开始彻夜难眠。摆在我面前的是保乳、全切还是乳房重建三种方式，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一边怕选错方案留下健康隐患，一边又难以接受手术后的变化。想问问吴教授，假体重建和自体组织重建差别在哪里？以我的情况究竟适合哪一种？
0: 首先我想他这个年龄啊是很有代表性，我们这个国家乳腺癌的那个发病年龄相对还是比较年轻一些，我们在45到55岁的时候是一个高发的年龄段，那么正好处在这个事业家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阶段吧，我觉得非常能够理解他的一些困惑啊。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一些这个具体的检查情况来决定啊，这个病人首先是看是不是适合保乳，当他肿块相对比较小，我们首先还是会跟病人谈保乳。保乳和全切去比的话呢，它的总的治疗的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不会有什么差别。所以我会告诉他，这个如果能够保留的话呢，尽量还是可以考虑保留乳房，因为我们通过现代的一些术后的药物治疗，先进的放疗都可以去控制它的一些复发，尤其是这个同侧保留下来的这个乳房里面的复发。当然有可能这个病范围有点广不太适合保留乳房，他就必须要接受这个乳房全切的这个手术。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呢，如果是具备了同时做重建的条件，我们还是建议病人做即刻的乳房重建。这样的话
1: 是得具备什么条件？
0: 比如说他有自己这样一个意愿这个很想能够维持一个乳房的外形这个是最重要的。第二呢，他

0: 可能面对的这个医护团队啊，具备了这样一个技术能力啊。第三呢，从他的疾病情况来看，他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可控的。那我们做这一类的相对时间长一点的手术，对他后续的治疗不会造成一些不利影响啊。所以具备这些条件，我认为绝大部分病人都是可以选择做乳房重建。那么做自体还是做假体，我认为可能两种都可以。两种手术的方法呢各有优点和缺点。包括这个假体重建里面，手术刀疤相对来说呢就是一个地方，就乳房上面有刀疤，那身体其他地方就没有刀疤了，对吧？
1: 对。
0: 第二呢，手术时间相对更短一点，它的恢复更快一些。那么最适合的就是那些它的乳房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大那么垂，可能术后也不太需要做放疗。我们如果要放疗的病人做了假体重建啊，他这个放疗对假体的重建乳房影响还是挺大的，可能会引起一些萎缩变硬啊，两边就明显就不对称了。有些病人可能这个因为肿瘤的关系不得不切除一部分的皮肤啊，包括乳头乳晕，那如果切除的皮肤范围太大，那你可能也不能做当场的假体重建啊，所以假体重建还是有一些适用人群的。
1: 对，那么这个是医生来判断，对吧？
0: 对，医生会跟病人说啊，这个情况可能不太适合做。
1: 那自体的好处呢？
0: 自体重建当然有非常多的好处啊，因为它是用自己身上一般来说是多余的这个皮肤和肉啊，像这个小肚腩。
1: 那还蛮好的，小肚腩移到胸上，
0: 这是小肚腩是最常用的。那么除了这个小肚腩以外呢，还可以用背部的、用大腿的、用臀部的一些组织啊去移植上去。那医生当然会根据这个不同的这个病人身体情况啊，他这个团队所具备的技术能力判断，我用自体哪个部位最好。那么另外自体还有个好处，重建乳房以后，它一旦是一个手术技术很成熟，手术很成功，5年、10年以后的这个远期的病人的满意度会很高，
1: 因为是自己的组织。
0: 对的，它会随着这个身体啊体重变胖变瘦，它会自己也会调整，然后呢，它还会有一定程度感觉的恢复，因为它这个自体组织里面可能有一些神经还是会再生的，我们有时候做了一个皮瓣以后啊，下一次再过一段时间再给他做乳头的时候，这个病人说，哎呀，这个地方有点痛。当然它是一个部分恢复啊，它不是完全的恢复。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的一些新的技术啊，去做一些神经的一些吻合啊，甚至于神经的移植，让他能够这个感觉有再生。那么放疗对刚才说假体影响非常大，那么对自体影响呢就相对更小啊，所以如果有明确要做放疗的，那么自体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现在做自体也是同步做为主，那么大部分病人是希望能够通过一个手术能够解决两个需要嘛，一个是治愈疾病，一个是维持身体的外形。因为他可能一方面在当地医院一些比较基层的医院他可能做不到啊，他也没办法很快的跑到一些大的这个城市大的医院来接受这个手术的话呢，可以先做完乳腺的治疗啊，如果过一段时间以后他需要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叫延期的乳房重建。
1: 刚才听了教授这样的解读，不管这位朋友身处在哪个城市都不用过分的焦虑。
0: 对，是的，我觉得还是充分的和主诊大夫啊做充分的沟通，我们来综合判断一下，什么样的一个手术方案可能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
1: 好的，谢谢教授。那么这位朋友如果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教授已经给出了您很多种选择。
0: 对对对，是的，
1: 我们可以慎重，也不要太焦虑。
0: 对，
1: 希望您早日康复。好，我们再听一听下一位咨询者有什么样的困惑。
0: 好好。
2: 吴教授、主持人，你们好，我是一名即将接受乳房重建手术的患者，我心里一直特别忐忑、焦虑不安。我了解到自体重建需要从腹部取组织，心里一直很担忧，会不会损伤腹部，留下后遗症，影响以后的生活？我也不清楚手术疼不疼，住院要多久，恢复期到底有多难熬。想咨询一下吴教授，这场手术整体的安全性也能打消我心里的顾虑。
1: 教授，我们听了这个

0: 一听更年轻，这位女生哦，
1: 听声音就很年轻，
0: 很年轻，所以她这种难过性和她的这种焦虑性，可能比阿姨们要更加强烈一些。
1: 对，是的。首先，对这样一个患了乳腺癌又想做重建的病人来说，自体组织最好的这个来源就是从腹部啊。我们现在具备显微外科游离皮瓣乳房重建的这个医疗机构呢，都能提供这样一种手术的方案选择。这个方案呢要比原来的一些方案有它很大的一个优势啊，就是对于肚子的这个损伤比较少。那么手术当然是需要时间更长，因为一方面是需要切除乳房啊，包括淋巴结的一些相关手术。那么同时呢，我们一般会分另外一个团队，在他的这个肚子这边就把这个皮瓣要取下来。
0: 哦，同时进行的，
1: 我们可以两个团队同时做这个手术。那这样的话有助于去缩短这个时间。那么所以整的一个手术时间呢，在这样成熟的这个团队里面大概在5到6个小时。如果是顺利的话呢，在手术以后的48小时左右啊，我们把导尿管拔掉以后，他就能下床，能够弯着腰，能够走路。我们都会鼓励病人能够早期下床活动来。那么到5、6天时间，我们观察这个皮瓣的这个血运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可以出院回家去休养。对。当然整个的一个伤口啊，包括腹部的伤口要完全能够康复，那么可能还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只要是一个成功的手术，实际上它对它这个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功能影响并不特别大。对，所以要有建立这样一个自信心。
0: 因为刚才我们听声音来判断很年轻，可能还没有生育，所以他可能担心，哎，我这个地方如果要是已经开了一刀以后，我整个怀孕过程会不会有影响？
1: 总体来看，因为我们是不破坏肌肉的啊，或者说不取掉肌肉，所以它的这个腹壁的这个功能啊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应该说对以后的这个怀孕啊、生孩子啊，不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会告诉病人，如果你确实啊需要有这样一个生育的意愿，那我们可以以后再做，或者说我们先用其他的方法先做一个乳房的一个重建，
0: 比如说先用假体，
1: 对，也可以提供不同的选择啊，看他这个生育的一些意愿。但总体来看，我们有很多病人做了以后再去生孩子不会有问题。
0: 相信通过您的刚才的这样的一种解读，我觉得这位姑娘可以放心的把您的身体交给我们的医生。
1: 对，是的。我觉得绝大部分的这个成熟的医疗团队啊都能够很顺利的完成这个手术。
0: 如果要是不做，我后续不是3个月、半年、1年我不停的在复查，这样我会看得很清楚。如果要是万一我做了以后影不影响我后续的这样的一个检查，
1: 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做即刻的乳房重建的时候啊，它的乳房的皮肤和乳头乳晕都保留在那边。它即便有一些复发，它的复发部位都是在比较浅表的位置，所以呢通过医生比较仔细的定期的体检，包括也做一些这个超声核磁共振啊，都能够早期发现。
0: 现在这个姑娘，我替她问一句，她就说疼不疼啊？也许麻药在的时候，我做完了，那结束之后这个疼痛我是能忍的吗？
1: 这个手术不怎么疼的。
0: 是吗？
1: 对的对的，因为大部分这个做乳腺癌的手术以后啊，局部的疼痛并不是特别明显。事实上我们这个部位的一些这个感觉神经并不是特别丰富。所以这个刀口的疼痛感也不会特别强。再说我们的这个麻醉团队也是非常有经验，在手术中和手术以后啊，也可以做一些这个相关的镇痛的一些支持啊，让他能够比较快的好的去度过这个手术的难关。
0: 好的，谢谢教授。我们希望刚才教授的解读能够打破这位女性对于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手术的一个恐惧，我们也希望她能够早日的恢复健康。
1: 是的。
0: 好，我们再听一听下一位咨询者有什么样的困惑。
1: 好，
2: 我做完乳腺根治手术已经很久了，身体早就痊愈了，可是乳房缺陷这个疤是横在心底的那道难以跨越的坎，却迟迟迈不过去。今年我接受了乳房重建手术，术后整个人的状态也好了起来，我慢慢明白癌症不是末日，能美丽的活下去，重新接纳自己才是真正的重生。
0: 教授，你看这一位，他是一个分享者，他不仅接受了一个自己全新的身体，

0: 心灵也进行了一个重建，我觉得这个还是蛮触动我的。
1: 对，我们做了大量的这个乳房重建的这个手术病人啊，还是要到我的门诊来接受一些复查。
0: 对，
1: 首先是手术完以后大概一个月左右要做第一次复查，看看伤口长得怎么样啊，那后续治疗应该怎么去继续完成啊。每年呢他都会到门诊来再看一看啊，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新的问题出现啊，我在吃的药要不要调整，要不要停药。只要做了重建的病人，绝大部分他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心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接纳了一个新的自我。刚才这位这个
0: 阿姨
1: 说的这个两个词最关键，就是接纳。他认为是全新的身体，而在我的眼光里面呢，可能是一个原来的身体。我觉得这种自我认同、自我接纳，是对我们这项工作一个最大的肯定，对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回馈。因为他在疾病的这个不同阶段，他的心理建设是完全不一样的。从一开始去否定这样一个疾病，不相信自己得病，到慢慢去接受，然后去规划我该怎么去完成这个治疗，然后完成治疗以后，我在整个的后续的康复和随访过程当中，我怎么去再次去面对这个疾病。整个这个过程啊，我们外科医生是陪伴的我们的病人要走过很长的一个时间。我们从我们的这个专业角度给他们最大的帮助，帮助他们去重拾他的信心。然后我们也希望看到一个结局，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疾病的治疗、治愈、康复的过程当中，他的对生活、对他的工作能够恢复他的一种热情。让他感觉到自己已经不再是一个病人，而是一个健康人这是我觉得乳腺癌治疗当中一个最大的一个成功，或者是我们的收获。
0: 谢谢教授给我们这位阿姨最好的一种祝福。我们也希望所有罹患乳腺癌的女性朋友们都能够放下这个心结，重拾信心，尽快的投入到我们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去。
2: 其实我们今天准备了一些小道具，用我们的泥土塑造一个我们女性的形象，我们试一下。我们试的过程当中，我们再聊一聊女性的乳腺健康问题，好不好？吴教授，我是第一次捏这个我现在都没有信心说我能不能把它捏成一个女性的形体。
1: 我也是第一次尽管我们做手术还是需要有一些空间的一些感受的但是真的要去用这种艺术化的这样一个装置一个手段去重现一个女性的身体，挑战很大，挑战太大了。对，我们有时候在做重建的时候也是要去想一想，尤其是什么呢，去做这个病人已经切掉乳房了，我们要对着它对侧乳房的样子尽量做到一个比较对称的，有一点下垂度的，有一点弧度的又比较柔软的，这个就需要有一些这个审美观念我们的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反馈就是来自于病人。病人满不满意是我们最需要去听取的。我们在手术前不管是什么年龄，我都会跟他去聊一聊我的手术方案建议大概是什么。在治疗肿瘤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能够去维持他的身体的完整性。或者说在切除的同时能够去再造的话呢，尽量能够做到相对来说比较对称的这个乳房，但是我不能说做到十全十美因为正常人的身体也不是十全十美。
0: 对，教授您做了这么多年手术但有没有哪个瞬间突然让你觉得哇好值得呀，就这种感受有吗？
1: 有，是我刚开始做这个乳房重建的时候我去美国学习回来，很想在我的这个病人里面去实现这样一种手术愿望我就会跟他说乳房重建的建议我们需要用你身上的一些组织去转移移植到这个部位去做一个乳房的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跟病人交流以后根据当时的规划去完成了这样一个手术，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非常的自豪因为把学到的东西真正的去服务于我们的病人那么这个病人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作品在他自己身上通过一次手术既能够切除

0: 肿瘤，又能够保留他的形体。
1: 我有一点好奇，刀口在哪里？
0: 我们的刀口呢，可能绝大部分会尽量能够隐蔽一些，但是要兼顾这个肿瘤啊，就是说下面这个垂下的，我们也可以在它的乳晕周围做刀口。这样的话呢，以后刀口就相对来说比较隐蔽。现在还有一些技术，包括用腔镜啊，用机器人做这个手术也有，那就从腋窝做刀口。
1: 哇，那太完美了。其实这样的话就心理压力会小很多，作为女性朋友来说。
0: 对，
1: 真的会小很多。
0: 对，我想女性的这个身体啊，不是说一定要去追求完美啊，我觉得应该是去重塑她的自信，或者说能够保留对生活的一种热爱。我们也非常鼓励病人能够尽快的从手术啊，从疾病治疗当中能够回到正常的生活和社会角色当中去。
1: 教授，我们两个作品让您带走一件，您会带走哪个？
0: 我把你的带走吧。哎呦天哪！我觉得我的作品相对来说有一点动态，但是在我的眼睛里面是非常不完美的啊，就像每个人一样，人生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可以交换一下。
1: 我必然会选择您这件作品。这件作品其实跟我们刚才画上的那个动态的女性形象也是非常相似的，这也代表着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我们的女性都会做这样的一种很放飞，
0: 对，
1: 很自我表达的。吴教授，今天我们快闪医院在您进来之前，我们在门口做了一个小小的互动活动，我们设置了一个小信箱，这个信箱呢基本上往里投信的都是我们的女性朋友们，然后他们都写下了对未来的自己的一些话。我们稍微抽取一下，看看他们都有什么样的心声。
0: 好，我选这个吧。
1: 好，
0: 致未来的自己。过去我总盯着身体不完美的地方耿耿于怀，愿未来的我不必迎合世俗审美，与自己和解，坦然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放下焦虑，自在从容的生活。
1: 这代表着绝大多数现代新时代女性的一个心声，不迎合世俗的审美，和自己和解。
0: 是的，事实上我们每一天面对的病人也都会有或多或少啊，会存在这样一种心理的一个期许吧。稳步前行，未来的自己山顶见啊，这个很正向啊，
1: 很正向。今天在我们整期节目的最后，对所有的我们的女性朋友们有一些建议啊，送给他们。
0: 好的，我就讲三句话。首先要迎接挑战，因为确实得了一个病啊，它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吧，也是一个重大挑战。你就去跟它去战斗啊，去战胜它，才能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同时要面对不完美，接受不完美。那么第三句话呢，就是去拥抱新的人生，因为一旦你度过了这个最困难的阶段，你就会步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前面的一些决策，你面对挑战的一些态度，是在新的人生阶段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句话是我在和我们的女性朋友，尤其是患了乳腺癌的女性的心里的一些想法吧。

从技术重建到心灵自愈，从畏惧改变到勇敢重生。疾病呢，可以打破常态，但永远打不到向阳而生的力量。我们愿每一位女性都能够接纳不完美，拥抱新的人生。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博茨瓦纳总统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8.8%，增速创近五年同期新高，后续有望保持稳定增长。工博会首次设立国芯展，国产芯片加快走向应用场景，筑牢中国制造智能化底座。国台办回应蔡康永事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不能做两面人。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时隔四年在德国正式开庭，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接受审判。一名日本记者在俄罗斯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拘留，俄方呼吁日方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是2026年10月14日星期三，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白旭旭，我们在上海点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两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如今，双方在共筑现代化梦想道路上携手前行，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习近平强调，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1%。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0%，涨幅与上月相同。能源价格上涨是推高 CPI 的重要因素，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的影响，九月汽油价格同比上涨了16.6%，涨幅扩大了7.3%，影响 CPI 同比上涨约0.47%。受到中秋国庆双节的带动，九月居民出行增多，旅行社及其他的旅游服务、出行服务的价格均有所上涨，带动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8%。从环比看，九月的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个月回落了0.2%。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增速创近五年同期的新高，季度和月度的增速也呈现加快的态势。那么其中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了20%，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九月份进出

0: 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外贸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10万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
1: 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
0: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进口增长了22.3%，增速比出口高5.9个百分点。自3月起，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9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
1: 尽管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但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声明，对中欧双方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声明指出，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的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的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的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近日，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了共识。数据显示，2025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30.2万辆，双方在此基础上达成了向上安排，确保中国企业的出口空间和稳定增长。而与此同时，中欧双方于今年的1月实现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软着陆，欧方将继续的推进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中国台湾地区有关方面称拟参与美国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一事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再一次的重申了一个中国原则。
3: 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
2: 赖清德在所谓双十讲话中宣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对此，国台办今天表示，赖清德所作所为欺世惑众，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的保障。
4: 赖清德的所谓的双十讲话中，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再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0: 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鼓噪所谓的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用新公司继续从大陆牟利赚钱。对此，国台办指出，沈伯阳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大陆方面决定对相关公司实施惩戒。
4: 大陆方面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采取禁止其与大陆组织、企业、个人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必要措施。
0: 针对近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国台办强调，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政治基础。
4: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

0: 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近日，台独顽固分子曹兴诚之弟企图蒙混过关进入大陆，在上海机场被拒绝入境。对此，国台办表示，欢迎两岸同胞常来常往，但对台独分裂行径绝不姑息。台独顽固分子破坏两岸关系，损害同胞利益，所作所为害人害己，必遭严惩。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3: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汇聚中外歌唱名家，还有快闪表演。患者主动赠送一罐汽水后反手举报医务人员违规收礼，诱导式投诉引发热议。一名日本记者在俄罗斯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拘留，俄方呼吁日方放弃对俄敌对行动。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3: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这也是继五月之后辽宁舰今年第二次远海训练。2012年的九月服役的辽宁舰是我国首艘航母，2016年的12月辽宁舰首次驶出岛链，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距今已有10年。去年的6月，辽宁舰还与山东舰一起在西太平洋海域首次实现了中国海军的双航母实战化训练。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正在北京举行，此次论坛的主要议题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引发了多方的关注和热议。
1: 无人智能催生了哪些新型恐怖风险？反恐实战对策有哪些？无人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又对全球反恐体系带来哪些考验？来自军地科研院所、外军反恐机构、国际人道组织的专家代表，围绕这些具体议题都带来了理论研判和经验分享。
8: 我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国际反恐合作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二是国际反恐的新路径、新方法。
9: 因为恐怖活动呢，我觉得跟大规模的这个军事冲突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规模比较小，发生的这个速度非常快，而且这个持续的时间以后可能很短，所以呢，平时的话就是应该保持着常态化的这个机制化的这样的合作与信息的交流。
1: 与会专家表示，人工智能与无人系统的飞速迭代正在对反恐作战形成体系化全方位重塑，大模型等新技术的普及衍生出网络攻防、深度伪造等新型非传统风险，也给反恐治理带来全新难题。另外，从装备发展形态来看，反恐无人装备正由有人操控向单机自主、异构集群演进，空地一体化集群作战已经在现实冲突中显现。
10: 整个无人机它加了 AI，它就自主全自主，它还有一个蜂群，甚至还有体系化的攻击啊！这是我们看到热点冲突，它已经都在战场实施了。一个是我们武器装备去反恐，另外方面呢，我们针对这些恐怖带来的，它利用技术带来的威胁，我们要进行反制。
1: 与会者一致认为，智能恐怖威胁没有国界，应对新型恐怖风险需要世界各国深化情报技术与实战经验共享，凝聚全球反恐合力。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4.0版昨天正式发布。
1: 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目前求索已经面向产业链开展多轮试点测评，在金融、电力、石油石化等场景完成产品验证，积累了多项行业落地实践案例，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11: 求索算

0: 力、大模型、智能体等轻量版的代码工具对外开源，方便产业快速复现评测，开展软硬件协同验证，将抽象的评测分数转化为真实选型的依据，助力人工智能技术高效落地。
1: 据了解，整套体系分为基础软硬件、模型与智能系统、安全治理、行业落地四大板块。16项测评工具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云、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广东佛山的一名患者送出了1.9元的汽水之后，反手举报了药房人员收礼，舆论热议诱导式投诉，消耗公共资源，消解医患信任。具体的信息有请白旭旭带来。白旭旭，
3: 好的，请。这几天，一张佛山12345热线处理回复的工单截图引发了舆论热议。工单显示，一位患者给佛山某医院药房的工作人员赠送了一罐大约2块钱的汽水，之后却通过12345举报，说对方存在违规收礼问题。工单回复称，举报者是一名多次复诊的患者，汽水由他主动赠送给药房工作人员，两人之间不存在利益交换与请托诉求。工作人员主观认为是患者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盛情难却而接受。相关医院已经对涉事工作人员作出批评教育。针对这一舆论事件，这家医院昨晚也发布声明，称事件发生在4年前的2022年，部分网帖的不实信息已经对当事医务人员个人名誉及医院自身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当事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事件正在依法处理中。一罐价格不到2块钱的汽水送出去的时候是心意，到了举报电话里就成了违规收礼。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第8条明确，严禁索取或者收受患者及其亲友的礼品、礼金等财物，但并没有任何关于金额大小和情节轻重的前置条件。所以这2块钱的汽水事件触发了完整的行政核查流程。记者梳理发现，这个患者并不只举报了这一单。据当地卫健部门披露，早在2021年，这个患者就和这家医院的另一名医生产生过纠纷。此后5年时间，他前后举报了4名工作人员，涉及所谓收礼金额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不等。不过，当地卫健部门表示，举报人并没有提供有效证据。在专家看来，这起荒诞的汽水投诉案之所以引发关注，不仅是因为金额小，更是因为它暴露出的诱导式投诉、恶意缠诉和对公共资源的消耗。
4: 举报人他故意的去买水来去制造这样一种违规事实进而去进行投诉这一连串的操作，那毫无疑问是一种刻意的制造，甚至是蓄意所为，是大家深恶痛绝的。涉案金额非常少，但是却对相关的人员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而且还要围绕着这样一个事件进行各个方面的流程的程序方面的投入有一些地区因为考核问责的原因，那这样一些诉求可能进入到程序甚至形成了一种无效的空转。如果大家看到一些人去效仿，那对于我们整个的公共秩序的冲击、公共资源的浪费来讲，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所以这几年有不少的地区出台专门的地方性法规，对这样一些有问题的投诉进行约束。在这个方面，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和相应的行为震慑避免类似的现象出现威胁到我们的公共资源的运转和公共秩序的维护。
3: 事实上，去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专门发文规范12345热线服务，意见要求诉求分类处理，重复诉求原则上并担，对恶意扰乱热线秩序的，线索移送公安。从国家层面为各地规范热线运行提供了依据。当然，这一事件表面是2块钱汽水引发的举报，背后却是廉洁规则的执行标准、举报权边界和医患信任等多个问题的交织。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争论汽水算不算礼，而在于建立更精细的甄别机制，既守住廉洁底线，又给医患之间正常的善意留出空间。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2: 好的，白旭旭。 我们来关注体育赛事。上海网球大师赛今天呢将产生所有的八强，下午率先决出了两个下半区的八强。20岁的西班牙。

0: 新星霍达尔战胜了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晋级，四号种子阿利亚西姆因伤退赛，保送挪威人鲁德晋级。
1: 下午，十二号种子西班牙新星霍达尔对阵职业生涯首次闯入赛会第四轮的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刚满20岁的霍达尔，2026赛季水平突飞猛进，从排名900名开外飙升至13位。他最终以2-1战胜对手，晋级上海大师赛八强。下半区第二场八强战由挪威人鲁德挑战四号种子加拿大名将阿利亚西姆。五局战罢，阿利亚西姆因为之前膝盖发力不当，叫了医疗暂停，简单处理之后比赛再战。不过经过一个发球局的尝试，阿利亚西姆觉得无法继续比赛，与教练组商量之后选择退赛，帮助鲁德成功跻身八强。昨晚上半区四个八强席位全部产生，继澳洲野兔德米纳尔、法国黑马热亚闯入八强后，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则经历三盘鏖战，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布伯里克，惊险晋级。此外，西班牙人达维多维奇2-1逆转2023年赛会冠军胡尔卡奇，拿到上半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另外两个下半区的八强将在今晚产生，俄罗斯名将梅德韦德夫将对阵希腊名将西西帕斯，美国人汤米保罗对阵击败了阿尔卡拉斯的比利时选手贝尔赫斯。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0: 2026年世界场地自行车锦标赛今天在位于崇明的上海自行车馆开赛。这场创办于1893年的顶级赛事首次落户中国上海，也是2026年上海举办的最高规格的国际大赛。
1: 上午进行了女子团体追逐赛的资格赛，在4公里的高速进程中，四名队友需要前后换位，极其考验团队的协作能力和战术配合。
2: 运动员的身体的整个核心力量，然后技术非常的强大。虽然他们两个人身体发生了碰撞，但是相互之间都不会受干扰。
1: 场地自行车不只是单纯追逐快慢的运动，既是力量的角逐，也是战术心理和意志的博弈。对于观众来说，现场欣赏世界一流的竞速自行车赛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3: 比较喜欢它这个速度感嘛，比较快，
4: 很刺激，然后离运动员离场地很近，还会有一定的危险，可能就是这个对碰撞，然后还要就是临场去应对。
5: 本次赛事共设置了男女各11个项目，包括了耐力、速度、综合三大类，5天时间会产生22枚金牌，这也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的首站积分赛。
1: 据了解，比赛持续至本周日晚，之后几天还将进行10公里捕捉赛、40公里积分赛等项目。中国队这次共派出21名选手参与到大部分项目的角逐中。东方卫视记者韩琼、陆毅上海报道。
0: 眼下正是桂花的盛花期，在上海的顾村公园，上万株桂花竞相开放，而园内的粉黛乱子草也正值最佳的观赏期，一香一色，吸引着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走进顾村公园，桂花香便扑鼻而来。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上万株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桂花散落在公园各个角落，吸引着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寻香。
6: 在这个公园里面很享受，好香好香的，
7: 相当不错，飘香万里，心情舒畅。
8: 我们整个盛花期大概能持续到10月底之前，然后目前是最佳观赏期。
1: 与此同时，园内5万平方米的粉黛乱子草也迎来最佳观赏期，远远望去像是给大地铺上了一层粉色的绒毯，游客穿行步道驻足合影，尽情享受秋季氛围。
7: 就是冲着这个粉黛乱子草来的，哎，开心，还很美很美的。
1: 上海辰山植物园初秋美景也如约而至，银桂清润，金桂醇厚，丹桂淡雅，三种香气在秋风里叠加，馥郁芬芳。
9: 在欢喜那个季节呢，要闻桂花香，
10: 香味更浓，花期也就更短，所以就是未来大概10天左右。
1: 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汤明上海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持续互袭，胡塞武装昨天表示，沙特过去24小时对该组织控制区发动上百次空袭，并警告将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由于安全风险上升，美国国务院已经限制美国政府雇员使用沙特机场。
1: 据胡塞武装方面消息，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的一处储油设施，以及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造成人员死伤。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并敦促相关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昨天至今天上午，利雅得多次传

0: 传出爆炸声，沙特国家预警平台向利雅得市和东部省等地发布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多枚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导弹拦截碎片造成人员受伤，建筑受损。此外，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东部城市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遭袭，引发小规模火灾。
1: 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打击

0: 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胡塞武装行为恶劣，并且指控胡塞武装刻意推动国际油价上涨，而时间点正好发生在美国11月的中期选举之前。不少媒体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将影响美国选举的能源价格问题推向是由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所造成的。不过，至截稿前，白宫依旧没有宣布是否出兵攻击胡塞武装。
1: 选情告急，刻意收敛之际，特朗普昨天在白宫向媒体透露，他可能会寻求土耳其出面干预，以支持沙特。鉴于沙特机场密集遭袭，美国国务院宣布，在沙特工作的美国政府雇员今后使用该国任何机场，均需获得美国驻沙特使团团长特别授权。该部门同时提醒美国公民警惕机场遭袭、航班取消、领空关闭及其他旅行中断风险。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金义、阿联酋阿布扎比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多次与特朗普通话，积极推动在11月初美国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对此，以总理办公室予以否认，白宫方面则未予置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昨天表示，如果美国再次侵略伊朗，其后果将延伸至地区外。伊朗海军副司令贝马尼则称，美军海上力量已经大幅后撤，伊朗持续针对敌人弱点研发新武器，其中部分新型装备已经完成生产。若美国再次误判局势，伊朗将坚决回应，使对方进一步远离伊朗的海上边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昨天通报，一名供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涉嫌参与间谍活动被捕。
1: 俄方称，这名记者搜集千岛群岛居民中被动员和志愿参加特别军事行动人员数量的情报，意图转交日本情报部门，用于危害俄联邦安全。该记者在俄远东萨哈林州即将飞离俄罗斯时被拘留，随后被送往莫斯科市。莫斯科市列夫尔托沃区法院已对其采取羁押强制措施，后续侦查正在进行。日本政府今天已向俄方提出交涉，并将就此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
3: 現在ですね、在ロシア、日本大使館を速やかな情報提供、本当にそういうことなのか、情報提供を求めるともにですね、事実関係を確認するともに、人道的な配慮。
1: 昨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此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再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安全利益。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2: 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昨天裁定延长对白宫媒体禁令的限制措施。上月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3家媒体因持续报道假新闻被禁止进入白宫，指令立即生效。3家媒体随后联手起诉。根据最新裁决，诉讼审理期间，特朗普政府必须允许这3家媒体的记者进入白宫。法官还驳回了美国司法部关于禁令牵涉国家安全的说法，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白宫决定撤销原告的长期采访证与国家安全有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4: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5: 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天两只妙兰多奶酪棒，
5: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7: 好好吃。
5: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举行，陈吉宁主持会议。工博会首次设立国芯展，国产芯片加快走向应用场景，筑牢中国制造智能化底座。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汇聚中外歌唱名家，还有快闪表演。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时隔四年在德国正式开庭，一名乌克兰籍的嫌疑人接受审判。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上海市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暨市委中心组学习会今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牢大抓基层的工作导向，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弘扬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切实提高基层工作质效，不断夯实上海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1: 陈吉宁主持会议，会上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做了把根扎在基层，把心贴近人民，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的专题辅导报告。他以坚持人民性、真理性、实践性相统一为主线，围绕搞清楚基层工作为什么做、为谁做、怎么做、怎么干成，理论联系实际，运用鲜活案例，就基本定位与总遵循、科学方法、抓好落实等做了系统讲解。陈吉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传承发展了我们党抓基层强基础的历史经验，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把我们党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提升到新高度，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篇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为我们做好先时代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在深入学习领会、更好贯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努力把上海基层工作抓得更实更好。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不懈大抓基层、强基固本，深入抓好党的组织体系全覆盖，持续抓好攻坚行动，聚焦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等，加强党建引领、创新管理服务，更好凝心聚力，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抓好六个纠制，推进新四减，用好街镇履职事项清单，深化多格合一，推进三跨问题整治，着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价值取向，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树牢正确政绩观，把人民至上、民生为大落到神经末梢，坚定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践行四下基层、用好四百大走访这个最基本的方法，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接续实施好民心工程和民生实事，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科学方法，坚持因地制宜，把握资源禀赋条件，找准正确定位，找出科学路径。产业发展要坚持深耕细分赛道，精细化管理要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公共服务设施要科学合理布局，提高使用效率，善于以点带面，牵住牛鼻子，用好抓两头带中间的方法，增强系统观念，做到统筹兼顾，确保各项工作相互支撑、协同推进。陈吉宁指出，要深刻领会做好基层工作的责任要求，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城市安全、社会稳定、民生改善等时刻上心、操心、尽心，始终保持如林如履的谨慎，保持在岗在职在责的状态，强化马上就办的执行力，对出台的政策、认准的事情雷厉风行抓落实，拿出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在细微处下功夫、见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工作的精细化水平。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立新，市政协主席胡文荣，市委常委迟耀云、赵佳明、陈通、张维、李正、华源和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会上，黄埔区委、市建交工作党委、闵行区新庄镇康城社区、市委党校相关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记者施政报道。
0: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
1: 陈吉宁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机遇，加快传统

0: 同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欢迎博士集团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我们将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克里斯蒂安·菲舍尔表示，将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记者施政报道。
1: 第26届工博会今年首次设立的国芯展，覆盖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测到装备材料的全链条，让国产芯片成为了展会的一大看点。而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展区，国产芯片呢也正在加快走向制造业的真实应用场景。
2: 搬运货物，抓取分拣，完成产线上下料。在优必选展台上，几台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在演示工厂作业场景，吸引不少观众驻足。
3: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really do a benchmark on robotics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op country for innovation in this topic.
2: 今年六月，这家人形机器人企业与上海的 GPU 企业木西股份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发具身智能专用芯片，让工厂里的实际需求成为芯片设计的起点。
4: 像汽车啊、3C 啊、半导体啊这些，它是要求你24小时去工作。那这种它就需要这种低功耗啊，然后这种就是散热快这种的芯片。
2: 本届工博会，木西旗下四个系列的 GPU 产品矩阵也集中亮相，通过全站产品赋能多元场景，与具身智能协同，共同打造中国下一代智慧工业工厂。
5: 无论是工况，还是系统安全，还是我们的复杂的这个苛刻的场景要求，它其实都要求国产芯片、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和国产数据的全闭环。那么木西在这个里边呢，承担的就是国产算力底座的支撑作用。
2: 国产芯片走进制造业，能做的远不止提供算力。这家上海初创企业研发的微纳热电芯片，在单片硅基晶圆上集成了6万多对热电单元，使芯片能利用微小的温差发电。目前企业与宝钢开展工业余热回收试点，尝试将这项原创技术用于钢铁热轧生产。
6: 在传统的热电芯片上面呢，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温差，但是我们这个就可以实现小温差的工业余热的回收，是国际的顶尖水平，是在首次做到了0.001的这个温差的识别。
2: 展会上，这家软件企业推出的解决方案实现了国产芯片对国之重器的支撑，为钢铁产线的控制大脑配备了一套全链路备份系统，当高炉等关键产线出现单点故障时，能在10毫秒内无扰动切换，不中断生产。
7: 芯片的性能要比原来外资的芯片性能更强，那么同时我们针对这些芯片包括软件上面我们都做了一些优化，能够保证它最大的速度能够发挥出这些国产芯片的性能。
2: 目前天数智芯、华为升腾等各类国产算力芯片都已接入钢铁产线的控制底座。
8: 以前大家提的是 AI 加嘛，对不对？一定是要跟国内的各行各业来充分的结合，因为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你一定要跟工业做一个明确的结合。
2: 中国制造以实际需求为国产芯片出题，国产芯片也加速迭代为中国制造解题，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正加速构建。东方卫视记者刘一宁、殷冠文，上海报道。
1: 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10月17日将盛大的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群星荟萃，呈现跨越古典与当代的歌剧盛宴。
2: 目前开幕演出正处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以本土力量联合创制，集聚了歌唱家廖昌永、施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等超强歌唱家阵容，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
9: 我开场唱《你是我的一切》，然后我和廖老师会唱歌剧《采珠人》里面的《在殿堂深处》二重唱，会有 各路的大咖，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世。您会看到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舞台，你会眼前一亮。
1: 上海大歌剧院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宗旨，以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为定位，是黄浦江岸的全新文化地标。早在今年四月，施艺杰就在施工现场开幕演出的红厅舞台上试唱了经典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成为最早在上海大歌剧院现身的艺术家之一。
0: 对于歌手非常友好，哎，你会唱得很舒服，然后下面听的观众呢，你会感受到这个声场效果很舒服，所以在硬件方面我觉得是世界一流的，软件就要靠我们要加油，就是做一些好的演出出来。
1: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以旋律昂扬、气势恢宏的《欢乐颂》收尾，为开幕演出画下浪漫句号。
0: 我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包括我们的青年的歌唱家们都会参与在里面。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之时，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以及上海演艺集团挂牌成立之时。本届艺术节的10台重磅和热门演出都将在上海大歌剧院进行，包括柏林国家歌剧院现演的歌剧《玫瑰骑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现演的《托斯卡》，以及马林斯基剧院的《阿依达》三部世界歌剧巨制的亚洲首演。这样高质量的歌剧盛宴在同一座剧院的开幕季集中上演尚属首次。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当晚将在东方卫视、上海大歌剧院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2: 聚焦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育人工程走进一大红色研学今天正式启动。未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实现对上海大中小学生红色研学的全覆盖。
3: 在他们身后，上海望志路的106号里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1: 相比课堂学习，在一大会址现场研学代入感更强，孩子们直观感受到先辈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家国情怀，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4: 我非常喜欢这个研学活动，我觉得它非常有意义，它就是可以让和我同龄的人都走进红色场馆，然后了解更多的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我觉得我长大以后可以再来。
1: 为了让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爱上红色研学，中共一大纪念馆的讲解员团队反复打磨史实内容，优化讲解文案，用青少年听得懂、喜欢的方式讲述红色传承。
5: 我们还是想把我们纪念馆变成一个行走的红色思政课堂让学生们带着眼睛、带着思考来到我们纪念馆。然后带着就是一个答案，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而诞生的这么一个答案带回去。
1: 未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实现对本市大中小学生红色研学的全覆盖。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2: 作为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的重要活动，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今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超过230家企业到场，覆盖了航天、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4000多个岗位近1/2是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1: AI 对就业的冲击是招聘会上绕不开的话题，不少求职者都在主动拥抱 AI， 将技术变革视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机会。
6: 是学数字媒体技术，现在 AI 短剧网上特别的火，是相对于求职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AI 让我们的这个技能更加完善，可以相辅相成。
7: 我们是这个工业工程嘛，那我们可能主要就是用一些人工智能和这个数据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制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感觉现在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方向吧。
1: 现场230多家企业共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其中不乏一些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这家机器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公司正处于初创阶段，不少岗位工作1-2年后月薪最高可接近6万元，但对求职者的要求相对较高。
8: 现在初创阶段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从零到一去推动去搭建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校招候选人他是不管是主动性方面还是自驱力方面，你平时自己要去多问

0: 多研究。
1: 另一家面向智能制造产线的机器人企业，今年计划招聘近百人，涵盖研发、销售等方向，月薪最高可超过40,000元。
2: 业务增长，然后每个团队都在扩张。销售因为对于学生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也是蛮高的，他虽然说不限专业，但是他是需要这个人，比如说有一定的，比如说抗压性、沟通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就是综合素质会要求会高一些。
3: 新的一些岗位都是出现在一些新赛道当中，不要完全局限在自己的专业。我们认为现在专业其实只是个基础，那还是要跟 AI 去做积极的结合。未来企业在招聘当中是去看谁能用更好的用 AI 更高效的去解决问题。
1: 除本场招聘会外，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还将围绕就业政策解读、职业素养提升、新兴赛道探访、创业实践分享等主题持续开展系列延伸活动。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乌克兰基辅连日遭袭，泽连斯基吐槽预警情报缺失，美国称仍在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时隔4年在德国正式开庭，一名乌克兰籍的嫌疑人接受审判。
5: 连日来，乌克兰首都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遇空袭，乌方称袭击前均没有收到来自西方伙伴的事先预警。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回应称，美方仍在与乌方共享情报。
1: 乌方称，基辅一座热电厂和一栋9层居民楼昨天遭袭，造成至少2人死亡，21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12号晚至13号凌晨，俄军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等武器对乌19个州发动袭击，而乌方未收到西方伙伴国家的任何预警，缺失预警情报，导致防空避险工作出现被动局面。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仍在向乌方提供情报，并正与乌俄双方合作，以推动冲突结束。此前，特朗普宣布，他与俄总统普京就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当时有消息称，由于泽连斯基一再拒绝按照美方要求停止袭击俄罗斯炼油厂，美方警告乌方可能停止美乌情报合作。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俄方无视特朗普日前宣布的俄乌能源停火，持续打击乌方能源基础设施，而乌方却没有获得导弹袭击的预警。泽连斯基抱怨说，这不公平。
6: 美国的体系化的支持啊，特别是军事方面的支持，实际上是乌克兰能够与俄罗斯长期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支撑。那么如果说美国全面的永久性的停止对乌克兰支持，那我觉得乌军啊可能会遭受到重大的这个挫折，甚至啊做出过去不愿意做出的这样的让步啊。当然我想目前来看，特朗普现阶段啊可能还是做出一个威胁的姿态。
1: 特朗普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天表示，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但没有新的进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不排除年底前举行新一轮俄美双边敏感问题磋商的可能性。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5: 美国对乌施压之际，昨天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北约称此次演习与当前国际局势无关，也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演习中不会使用真实核武器。不过德国已经确定派出3架狂风战斗机参加演习，这3架战机平时驻扎在德国的比歇尔空军基地，有消息称该基地存有美国的核武器，而根据北约核共享安排，在极端情况下，德国战机可以承担投掷美国核武器的任务。对此，俄方表示严重关切，并称在北约将俄罗斯定位为主要安全威胁的背景下，这些演习无助于缓和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分析指出，此次军演意在对冲美欧战略分歧，强化北约前沿威慑体系。军演正值立陶宛、芬兰等国推进核部署之际，恐令欧洲安全环境进一步恶化。
7: 当前美国对俄、对乌政策存在着摇摆，欧洲盟友对于美国的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质疑。那么，北约通过加码核部署和军演，降低欧洲国家对于美国安全承诺的担忧，进而 震慑俄罗斯。在欧洲核对抗加剧的背景下，俄罗斯与北约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战略对峙状态，双方频繁发表

0: 强硬的表态，开展核演习，这实际上导致欧洲的安全环境在持续恶化。如果北约在波罗的海国家部署核武器的话，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全面反制，欧洲整体的安全环境也会变得更加不可确定。
1: 欧洲想通过军演秀团结，但美国却不是一条心。上周美俄两国元首通话，宣布就俄对美及全球市场供应柴油达成一致，引发了欧洲不满。欧盟方面称，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制裁。随后，欧盟外长会宣布扩充俄罗斯军工产业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这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而针对美国单方面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并以切断军事援助施压乌克兰停止袭击俄能源设施，欧盟方面也普遍质疑，认为这一安排显然有利于俄罗斯。分析认为，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
2: 特朗普这两天一边跟着普京谈柴油，一边跑去俄亥俄和阿拉斯加拉票，说白了，这都是为了中期选举而忙活。油价高，他就急忙松绑俄罗斯柴油，想把价格压下来。欧洲对此并不买账，认为这明显是在给俄罗斯变相输血。美国盯着选票，欧洲却依然想继续给莫斯科施加压力。美欧在对俄罗斯政策上本来就有分歧，而这次柴油协议让双边的裂痕变得更加难以调和。
1: 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定于当地时间今天开庭审理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管道爆炸行动接受审判。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对相关嫌疑人启动正式庭审。法院目前已经安排从10月14号至12月17号举行16次庭审，预计审理工作还将延续至明年初。法院此前称，根据前期的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谢尔盖去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11月被引渡至德国羁押，今年7月遭德国联邦检方起诉。好，我这里的消息就是这些，请。
3: 好的，白旭旭。2026年巴黎国际车展本周拉开帷幕，为期一周的车展吸引了全球100多家参展商，而其中中国车企的参展规模创下了新纪录。分析认为，尽管欧盟设置了高关税等贸易壁垒，中国车企正在迅速的成长为欧洲车企的有力竞争者。
4: 巴黎国际车展始于1898年，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汽车展会之一。据主办方介绍，本届车展共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多款新车型在欧洲首秀，并集中展示动力电池、超快充、智能驾驶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比亚迪展示了覆盖纯电与插电混动的产品阵容，并首次将闪充技术引入欧洲。小鹏与特斯拉作为本届巴黎车展官方智驾实验室公众体验活动仅有的2家参与企业同台竞技。
5: I would say, it brings some competition to European OEMs because, the market conditions are not fantastic, we have more players who are very innovative, disruptive.So it will be tough, but on the other hand, it's also good competition that will help.
6: 如今在欧洲，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超过1辆是来自于中国的品牌。今年8月，中国品牌在欧洲新车市场份额也创下了将近12%的新高。中国车企在欧洲的行动也是亮点多多，比如比亚迪在匈牙利的乘用车工厂就计划于今年年底前后试投产，而吉利也宣布将在西班牙合资建厂。在欧洲造车已经成为了不少中国车企的新战略。
4: 尽管具体方式不同，但这些举措共同指向一个变化：中国车企希望在欧洲建立的不仅仅是销售渠道，而是涵盖研发、生产、销售和售后服务的更完整业务体系。
6: 欧洲媒体的分析普遍认为，本届车展折射出了汽车行业竞争格局的变化。路透社有多篇报道指出，尽管欧盟设置了高关税等贸易壁垒，中国车企依旧迅速地成长为欧洲车企最有力的竞争者之一。报道同时注意到，欧洲车企一方面与中国的车企竞争客户，另一方面在电动车技术等方面与中国伙伴进行合作。那这一现象还是非常值得回味的。
4: 东方卫视特约记者魏琦，欧洲报道。

0: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0: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救亡图存的万里征程从这里出发。
1: 最后一万米拿去做军粮，最后一车布送去做军衣，最后一个儿郎送上战场。
0: 信仰铸就的史诗印记在天地间回响。
2: 我脚下的这条依稀可见的沟壑，就是当年红十八团挖掘的一条战壕。
1: 红军走到了拴着个船儿的是在这个石头，
3: 九十一年前应该说是对吧？割麦祭台的原件，
4: 这就是原址啊。
1: 主席就坐在那边。
5: 正是凭着坚定的信念、实事求是的智慧，以及军民同心的力量，红军从重重包围中踏出了一条生路。
6: 那盏气灯照亮了他们北上抗日救亡图存的前路。
2: 九十年的时光流转，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们。

0: 上海15号多云到阴，18到25度。上海崇明阴，12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11到24度。广州晴，23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阴，16到24度。苏州阴，16到25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30度。上海15号多云到阴，18到25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2: 海洋会开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100亿吨。
3: 你们现在成了那个矮地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2: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可以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深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0: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0: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2: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6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4: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6: 总书记鲜明指出，

0: 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2: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4: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5: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6: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住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7: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8: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3: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

0: 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

0: 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0: 15/57，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代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际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6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3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7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3: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

0: 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2: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

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在

0: 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四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要不你等我一下，我上去把你的拐杖拿下来。
1: 哎呀，不用，搬着你可比拄拐舒服多了。我这两天胳膊底下都磨破皮了，可疼了。啊，其实公司加班是可以报销打车费的，你不用那么辛苦，还自己开车。
0: 嗯，我刚好练一下车技。
1: 你什么时候拿的驾照？
0: 前天。
1: 那要不还是我来开吧。
0: 你的脚可以吗？
1: 可以啊，踩油门又不用那么大力气，给我吧。
0: 行，那你来。
1: 走吧。
2: 老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哦，刚结束个饭局，离公司不远，那个地方不好停车，我让张涛啊把车停回公司了，没想到正好接你回家。哎，我看你跟张宇聊得挺开心的。
1: 你得力干将吧，我挺喜欢他的。哎，老公，你说像他这种员工一年能赚多少钱啊？
2: 逐年递增，看业绩，还有分红。哎，你怎么问这个？
1: 哦，我看他那车怎么也得100多万吧，光靠他那一点工资肯定不行啊。
2: 听说啊，他是个炒股高手，但具体的就不好问了。
1: 哦，这样。
2: 你腿已经好了，都能开车了？
1: 我是不敢坐张玉的车，他跟我说他前天才拿到驾照，我多惜命，我哪敢坐呀。
2: 你腿既然好了，就让慧姐走吧。慧姐私底下又找我了，说她必须得走了，做保姆这么长时间，身体很累，有点吃不消了，所以想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1: 为什么这个慧姐每次一有什么事情找你沟通，她不找我呢？啊？
2: 慧姐说你重情义，怕你哭，她看你哭啊，她也想哭，但是她说她必须得走，她说对不住你。哎，你那么信任慧姐，将来等咱们有了宝宝以后，再把她请回来，你不就能见到了吗？那我就给她订这几天的票了啊。老婆，既然你的腿已经好了，那晚上是不是能睡一个屋了？
1: 还不行呢，老公，我这腿吧，少走几步路还行，一多走还是疼，而且我这伤口刚结痂，一到晚上就痒得不得了，我就会一直挠一直挠，我担心再耽误你睡觉了，等我好彻底了再一起吧。
2: 好好好，哎呦，小可怜啊。

0: 老婆，还没忙完呢。
1: 是啊，老公，我都困了，你帮我倒一杯咖啡吧。
0: 没问题。
1: 谢谢老公。你帮我在咖啡里面加一点奶吧。
0: 行，没问题。
1: 那个杯子是不是少了一个啊？
2: 哦，对不起啊，是我不小心弄碎了。
1: 你怎么也没跟我说呀？我拍摄还要用呢。
0: 老婆放心，我已经联系品牌方补发了。
1: 不是，什么意思呀？要是我今天没发现的话，你们就都不告诉我了是吗？慧姐，这就是你的处理方式。
2: 多少钱？我三倍赔给你。
1: 无价，那是品牌方送我的专属定制款啊，根本就买不着，你给我钱有什么用啊？

0: 哎，什么味儿啊？慧姐，你赶紧去厨房看看。哦，我炖的燕窝。
1: 你什么意思啊，老公？你怎么总像让他不像我呀？哎，
0: 我当然是向着老婆的，只不过啊，慧姐打碎杯子的时候，我正好在旁边，当时她很害怕，也很自责，一个劲儿的跟我道歉。 还问我怎么赔，我看他一个人挺可怜的，就说算了。刚想跟你说，就被你发现了，现在再去追责的话，你这不是拆老公台吗？哦，嗨，
1: 我跟慧姐开玩笑呢。慧姐，
2: 哎，
1: 燕窝好了吗？我想喝。
2: 哎，好了好了。
0: 喝燕窝啊，咖啡就别喝了。
2: 我还加了黄芪。
1: 谢谢。

0: 怎么了？哎呦！
1: 哎呦，不行，老公，我胃难受。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我胃痛。哎呦！我没事了，老公。
0: 你说这好端端的，怎么就吐了呀？要不要去医院啊？
1: 不用了，不用了，老公，我没事了。
2: 吐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
1: 也没有啊，我最近吃的也挺正常的呀。不过确实挺奇怪的，我以前爱吃的那些什么好吃的东西、肉啊什么的，我现在看见我就反胃，我就想吐。反而是以前那些不爱吃的酸的辣的，我吃的还挺舒服的。
2: 那像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
1: 差不多一个月了吧。
2: 你经期还正常吗？
1: 最近太忙了，我没记录。想想啊，上个月是……哎呦，我都推了半个多月了。
2: 是不是怀孕了？

0: 老婆，
1: 啊，
0: 我得换个牙刷了，我现在用的牙刷都炸毛了。
1: 哦，可是那牙刷也没用多久啊，怎么就炸毛了呀？那行，那我一会儿再给你换一个。
0: 哎，慧姐，
1: 嗯，
0: 你把那个吧台上的快递给拆了吧。
1: 哦，好。

0: 老婆，这个可不能吃了。嗯，这个行，你吃我这个吧。要是真怀孕了，就不能吃生食了。这还是你让我看那个备孕指南手册上教的。
1: 谢谢你，老公。我现在真的感受到了，我可太期待有一个宝宝了。

0: 慧姐，这些特产是给你准备的，那个票也给你买好了，明天下午的，你把这些带回去，给家里人也尝尝。
1: 谢谢，不过不用了，我不打算走了。
2: 真的呀，慧姐，你真不走了？那这回可不许变卦了啊！
1: 不变了，你身体这个情况，我走不了。
2: 太好了，慧姐，正好我也舍不得你走。老公，赶紧把票退了吧。
0: 我去公司了。
2: 哎，你饭还没吃完就走了？这怎么了？这是？

0: 我不打算走了。我待会儿再来。什么事儿？也没什么，之前跟您说过，我妹刚大学毕业，想来江州工作，我想给她租个房子，能不能在您这儿先预支一个月工资啊？
1: 你爸妈呢？怎么让你一个做哥哥的操心？
0: 你也知道我是农村来的，爸妈年纪大了没有退休金，生活过得拮据，我想替他们分担一下。
1: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吗？你爸妈都不给钱，你问我要算怎么回事？
2: 你老婆生孩子是理由吗？啊，谁家不生孩子呀？是我给你机会，让你当组长，你该知足才对啊！现在倒好。那业绩要挟起我来了，还要预支工资，你要干嘛呀？
3: 我每个月业绩都达标，好几个月都超标，预支工资过分。
2: 谁规定的？你规定的呀，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呀，别到我这来哭穷，求人还这种态度。
3: 对不起，店长，我挣得太少。
2: 那没钱找你老子要去。
4: 哦，对。你的父母已经不在了是吧？
2: 你敢打我，我就报警，然后这个月工资你都不想拿到，松手。

0: 回来，需要多少，我转给你。
1: 老公，你看你这些宝宝的衣服好不好看啊？
2: 老婆，你的眼光还用说啊？哎，对了，明天我带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不着急，我明天还有工作呢。再说了，你不也忙吗？我找个时间让刘子陪我就行。慧姐，
3: 哎，
2: 慧姐，来，
3: 来了。
1: 慧姐，帮我看一下，这些衣服好不好看，合不合适啊？这些不怎么样。啊，这些带纽扣拉链的衣服看起来是挺好看，挺可爱的，但是容易划伤小婴儿的皮肤。哦，还真是啊。你看，还是慧姐有经验。慧姐，我以后有什么不懂的，我都找你啊。
0: 老公，嗯，你也跟着我学一学嘛，别到时候我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
1: 我呀，
0: 嗨，
1: 等小孩生了，我再系统学学吧。
0: 是，孩子的衣服哪有你那些财务报表好看啊？
1: 怎么说着说着就生气了呢？
0: 我孕前焦虑不行啊，你要是真的关心我，我能这样吗？我这还没生孩子呢，到时候真生出来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让你干什么你都不干，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男人是不是都这样啊？
0: 慧姐，你前夫是不是也这样啊？所以你才跟他离婚的。你怀孕那会儿，他关心这些吗？
1: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流行纸尿裤，还没那么多讲究呢。
0: 哦，那他会帮宝宝换纸尿裤吗？
2: 不会。
0: 那喂奶呢？
2: 做辅食那些？不做。啊？那要是宝宝半夜醒了，又哭又吵又闹的，他也不哄啊？嗯，不哄。什么玩意儿啊！他真不是个东西。怪不得你要跟他离婚呢。不是，我不怪他，甚至还有点心疼他。他那个时候为了给家里赚钱，同时打好几份工。
1: 几乎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那这么听起来，你们感情好像还挺好的呀。来，慧姐，来坐这儿，别站着了。来，
2: 谢谢。
1: 那你们感情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啊？
2: 性格不合。
1: 性格不合。 那你们生活在一起多久才离婚的？十几年。那应该不是性格不合吧？他出轨了，欠债，家暴。我知道了，背着你藏钱了。该不会是他结过婚？ 还有个私生子吧？没有，都没有。哦，那肯定是干了什么让你特别伤心的事情，你才跟他离婚的吧？哎呀，慧姐啊，我是第一次听你说起这些事情，你再跟我聊一聊。
3: 可以开解开解你啊！别什么事儿都憋在自己的心里面，你跟我说说，也能解解压，憋久了容易生病，容易抑郁。哎呀，老婆，你这可聊远了，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慧姐哪有那么不经事啊？慧姐，
1: 啊，
3: 我跟梦梦再研究一下婴儿的衣服。
1: 好，
3: 你忙你的去吧。
1: 慧姐，女人五十也是一枝花。
4: 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的。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身体累，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堤海陆，海陆。
2: 我41。
1: 啊？你年纪比丽人还小呢。没事，你交给我，我那儿有特别多抗老抗衰的面膜，我现在就给你拿，你马上用上，
3: 可好用了。哎呦，补水的，美白的。

0: 轻点走，那扬的到处都是灰。
1: 50岁的老女人掌握不好力道。抬脚。
0: 服了。你怎么又不走了呀？
1: 留下来帮你们照顾孩子呀。
0: 还没查呢。
1: 她为什么会有那些怀孕的症状？你不是已经做过结扎手术了吗？
0: 有件事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跟你道个歉啊。因为一直没怀上孩子，于梦跟她父母总是安排我去各个医院做检查。前段时间我实在是推不开了，我就担心这结扎的事情被发现，就做了个恢复手术。
1: 也就是说，于梦真的有可能怀上你的孩子。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你要我还是要他？
0: 当然是你啊。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
1: 生不生是你的事儿，不要显得好像是我逼你在作恶。
0: 是我的决定，跟你没关系。那你想没想过，这孩子生下来跟谁姓啊？

于家，这不就是了？我入赘到他们家，那说白了就是他们家的一工具，没地位，没尊严。我怎么可能生一个不跟我姓的孩子来提醒我的屈辱呢？你是不是睡在宝宝房敏感了呀？那个房间是他亲手弄的，跟我没关系，但是我又拦不住。这你总能理解了。

0: 老公，你们这儿干什么呢？
1: 我刚才看见花挺好看的，我就想摘两朵放在瓶子里拿进去给你看呢，没想到这手上被扎了倒刺，我正让慧姐给我挑呢。
2: 已经挑出来了啊，您再用肥皂水洗一下就不痒了。
1: 好。
0: 老公，你对我可真好，这都大半夜了还在这儿给我剪花呢。这花开的是挺漂亮的，但是这一只双头花看上去养分不太足啊，这必须得剪掉一只才行，要不然它们会相互增肥的。来，老公，你选一朵剪掉它。

0: 不能剪，
1: 为什么呀？
0: 双开并蒂，好事双来。这个双头花代表着吉利，剪了就不好了。
1: 剪了就不好了，对谁不好啊？
0: 当然是我们家啊。植物也是风水嘛。
1: 哦，说的也是，但是我觉得吧，做人不能太贪心了。什么都想要，结果大概率就是什么都没有。

0: 为什么捡这朵？因为养分组长得好啊，在它任何地方都可以绽放美丽，不用依附旁枝，也不用偷取他人的营养。至于这朵快要枯败的花，是要原地等待死亡呢，还是涅槃绝处逢生？那就要看他自己的选择了。扦插也是有存活率的。我有能力，也有自信，一定可以让它存活。
1: 老婆，你这又是看了哪个视频号上的心灵鸡汤了？康博士的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现在正式授权你跟康博士展开谈判，希望你能谈下合作。嗯，你们继续讲话，我要先去睡觉了，晚安。你不是已经拿到授权了吗？ 直接找博士聊不就好了？哎呀，
2: 干聊多硬啊！
3: 最好的合作打开方式就是先跟对方交朋友。
1: 怎么讲啊？
3: 等着啊。

0: 看我给你发的照片。
1: 你要给博士的书做宣传推广，顺水推舟送人情。
0: 没错呀，
2: 我已经提前把书店里面关于康龙博士的书全部都买下来了，等到公司一授权，我就会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还有 Lucky 美人鱼的账号上做一个推广。
0: 我们可以转发抽奖送学生，再把评论区的热度往上一炒，
2: 到时候康龙博士一看，哇哦，数据好好哦，那他是不是自然就有兴趣
0: 跟我往下聊了呢？
1: 展男第一招，向他发起快乐崇拜。
3: 我觉得到时候啊，可能就先拍上我全的，咱拍完全的咱再拉近，你觉得呢？
4: 我觉得可以。嗯，
3: 主要是这，主要是这个地方，你看看。
5: 于小姐，周日下午2点你有空吗？我们可以在展男全员合作里。
2: 有进展了，康龙给我发消息了。

0: 果然这男人啊，送什么都不如送快乐崇拜。你别说，这个焦虑还挺会起名字的。
1: 是。
0: OK。可是他这答应的也太快了吧！我昨天才发了帖子，我这评论区的热度都还没炒起来呢，他就先答应我了。而且像他这种见多识广的男人，几句话几本书就给他收买了。
1: 可能他看了你的社交账号，看中了你的商业潜力。
0: 我觉得也是这样。

0: 于小姐您好，您好，康龙博士。这位是？
1: 我跟您说过，我有一位好搭档叫刘姿，这是他弟刘白，平时也会帮我们处理一些工作的，
0: 专业、靠谱、值得信赖。那孟姐，你们先聊着，结束我来接你。
1: 好，
0: 你们请。 于小姐有这么个关系融洽、亲密合作的团队，难怪 Lucky
1: 美人鱼的账号能够这么吸金出彩。那康龙博士，您对这块感兴趣吗？如果是的话，怎么说？其实现在自媒体平台最缺您这样的精通某个领域的知识型博主，不过做博主讲求的是一个长期主义，考虑到您的时间还有精力。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我这边的资源，帮您完成回国之后个人名望的最大推广。
2: 你是想以自媒体为条件，和我换取签约合作？
1: 还不止，我们会为您配上一套独立的研发产品的实验中心。您还可以自行组建您的个人团队。康龙博士，具体内容都在这儿了，您可以看看。
0: 家里开的条件我整体满意，只是会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康龙博士，你怎么来了，老公？啊，正巧约了人见面，听见康博士有所顾虑，不妨说来听听。鉴于我之前在国外的工作教训，在各家公司实力均等的情况下，我更看重一家公司的名誉度。我只想安心的做研发、做实验、做产品，我不想卷入复杂的舆论和职场斗争里。我也希望。
3: 公司高层的权力交接能够稳定，家庭平稳。
0: 能说的再具体点吗？
3: 我不知道消失的他是怎么回事，
0: 让你见笑了。这件事情就是个乌龙和误会。我跟孟孟的感情非常好，如果你看过他之前发的关于我们的帖子，你就会相信，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分开的。我看过，但我还想得到一个回答。李总，你能保证婚姻持续平稳？
1: 让公司的美誉度越来越好吗？当然，这是我结婚时就立下的誓言，5年来从未改变过。那于小姐呢？你能保证吗？我不能保证。人的一生都是起起伏伏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我能保证的是，康龙博士不会受到任何的干扰和牵连。
0: 家里
1: 美妆是我爸妈一手创建的，2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任何的意外和责任事件。我用我们家产业的名誉做保证，这是我最大的诚意。
0: 于小姐的真诚很可贵，我愿意相信，请不要让我失望。
1: 谢谢您的信任，
0: 合作愉快。我让公司的相关部门。
4: 马上跟您对接。
1: 之后的工作我直接和于小姐对接吧。合作愉快。孟
5: 姐，
1: 嫂子好。在那儿吧，挨着小厅坐就行。
5: 好的。
1: Hello。小心啊。
5: 哎，好。
1: 我会上去。

0: 好了，走，辛苦你们啦，谢谢。
1: 那我们走了。
0: 好的。
2: 孟姐，你这是在干嘛呀？
0: 哦，我刚刚接到通知，转岗产品中心的 OA 没过。那既然这样的话，我不如搬过来跟你们一起做，方便学习进步呀。
2: 孟姐，我跟你解释过，经过公司综合评判，认为当下还是更需要一个自带影响力的品牌大使，而不是一个在产品中心从头学起的新人，才拒了你的 OA， 这是为了公司的整体大局考虑，不是针对你。
0: 我知道啊，公司的决议我是完全尊重的，但是公司也没有哪一条规章制度不允许我把桌子搬过来跟大家一起做吧。
3: 工作了。
4: 听说你把桌子搬到张宇门口了，吓得迪丽人一天都没有敢进公司，厉害啊。
5: 嗨，我就撒撒气呗，反正也改变不了我被产品中心拒绝的事实。
4: 表面的胜利也是胜利啊，至少你让公司人知道你也不是好惹的。现在迪丽人对公司的蛊惑挺深的，所有人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人正直、能力出众的好老板，所以像张玉这些部门领导们都对他非常忠诚。
5: 吃里扒外的好老板，转移资产的吸血鬼，他这哪里是赘婿，他整了一个皮虫好吗？不说他了，一说他我就来气。等一切都解决了，我一定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他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4: 那他这不得身败名裂，成为新闻典型，然后被舆论的口水淹死。
5: No， 这远远还不够哦。等我收集好所有的证据，我就要让他从余家和家里彻底给我滚蛋。我的目标是，下半辈子一定要让他在监狱里面度过。
4: 你还挺酷的。
5: 说着挺容易的，但是这一天天斗来斗去的，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也轻松不到哪里去。但是我一定会竭尽所能拿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

0: 董叔到了，我们去打个招呼吧。
1: 文小姐，我有个朋友也想学直升机，咱们加个好友吧。
0: 老婆，你怎么来了？
1: 老公，我正要跟资宝还有几个朋友来这泡汤，朋友说好像看见你了，来了这个房间。
2: 默默说想让我再照顾他一段时间，我等他伤好了以后再走吧。
0: 你说你想找点事情做，有想法了吗？
1: 老公，我想回去上班，等我收集好所有的证据，下半辈子一定要让他在监狱里面度过。

0: 主任，不好意思打扰您啊，是这样，我爸这个体检报告不是出来了吗？我真的很担心，想问一下老爷子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怎么样？
1: 总的来看，结果是好的，治疗很有成效，病人恢复的不错，狄总不用太担心。真的太感谢了，
2: 大家一起举杯，敬大家，大家辛苦了。
1: 干杯！干杯！这次的天威仪式啊，搞得非常成功，李然，辛苦了。我刚才啊，听底下的员工在讨论说，这次多亏了你亲自飞到德国，三顾茅庐请的这个康博士，让人家感受到了诚意，才决定加入我们，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
3: 我呢，就是多跑了几趟。当时啊，愿意付出这个精力和成本，就是预料到家里未来一定会开展研发，我也就提前做了准备。现在看来，奏效了。
0: 丽人，
3: 啊，
0: 康隆博士这次不是我请来的吗？哦，
1: 对对对，
0: 我们梦梦呀也功不可没啊，功不可没。
3: 对，
0: 梦梦呢也费了很多心思的。
1: 他呢，买了几本康博士的著作，在网上帮忙做推广。哦，这事儿确实干得漂亮啊！默默可真是你的贤内助啊！大海航行靠舵手，佳丽由你掌舵啊，我就放心了。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嗯，有点事耽误了。
1: 哎，快快快快快！
0: 哎，来来来，
1: 林总，林总，哎。
0: 坐坐坐坐，
4: 康博士，
0: 康博士，在我们这块儿，迟到可是要罚酒的。
4: 当然，那必须的。
0: 康博士，公司呢已经在着手准备实验中心的搭建了。你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张玉，他负责对接。
4: 啊，康博士，您随时找我。谢谢。
5: 大家不好意思啊，公司呢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我跟田董呢就先行一步。梦梦，你就替我照顾一下大家。哎，但是啊，你们啊不许欺负他，不许灌他酒啊。别走了，
6: 嫂子酒啊。
4: 你们慢慢吃。
7: 慢走啊。
4: 嗯。
5: 好。
4: 哎，张总监。
8: 我想询问一下，一般佳丽都是怎么开发新品的？
9: 是这样，在佳丽内部我们有一套自己的研发流程，基本上都是我们拿到方案之后。好烦啊！能搞定博士不都是狄总的功劳吗？他干嘛非要凑来吃饭啊？我要下班。上次就因为他新品发布会推迟，被他害得加了半个月的班，现在又来了，牛马也需要夜生活。
8: 快看快看！
9: 他怎么发群里了？老板娘也在群里呢，好尴尬呀！嗯，这些照片是……有误会就要当场解决呀！我发这几张照片是想告诉你们，康隆博士是我请来的。康博士，我还记得这是第一回见您的时候吧？
4: 你可够拼的。
9: 当时拖着伤腿一路追了过来，当时我还以为是佳丽客带员工呢。您该不会是觉得我太惨了，才答应跟我们合作的吧？主要是因为
4: 你够专业，也够真诚，值得交付信任。
9: 谢谢康博士。梦姐，对不起啊，是我误会了。没关系，谁都有被误会的时候。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道个歉。 之前的新品发布会被延误了，是我的问题，给你们添麻烦了。这一杯，我敬大家。
10: 来，陆姐。拜拜拜拜。默默，我到餐厅门口了，我现在过来接你。

0: 你是不是好久没去医院看于梦他爸了？我本来打算这两天带着于梦去医院探病，顺理成章的做个孕检，但他一直说没空。我今天想办法带他去一趟。
1: 不用，我有办法。
2: 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哦，
0: 是慧姐告诉您的呀。
2: 赶紧去检查，我大姨妈今天刚来，我压根没怀上。
0: 放心吧，妈妈，慧姐最近啊把我照顾得可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备孕的。
3: 隔音丸子忘了洗，
4: 有汰渍没污渍，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6: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

0: 等一下。
1: 好久不见了，没想到还能再遇到。
2: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3: 哎呦，哎呦，好晕哦。
4: 我去给你倒杯蜂蜜水。
3: 要倒了，自个儿我再喝真的吐了。嗯，
4: 那我给迪丽人打电话，就说你今晚在我家睡。嗯，
3: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我说是小丽子非得缠着我让我留下来的。

0: 好久不见，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不好意思啊，你是？你不认识我？你再仔细看看呢，我也没发福，也没有秃头，我还是原来的样子啊。哦，我们是不是在饭局上见过？就上周？不是。
1: 我是康龙，健康的康，龙中龙。哦，您就是康龙博士呀，久仰大名。不好意思啊，我这个人记性不太好，还有点脸盲。我还要接朋友，我们有机会再聊，再见。
0: 下次见啊。

0: 今晚辛苦田董了，要不是有您的帮忙，差一点就耽误下一批的生产了。既然您老婆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就把这碗汤喝了吧。不用，你喝了吧。我喝过了，锅里还有好多呢。那就倒了。
1: 倒了多浪费啊！你喝了吧。
0: 我已经很久不吃剩饭了。我看你是忘了吃剩饭的滋味了吧？我还没忘。
1: 我不是那个意思。你这忙来忙去已经够累的了，不用管我。他又不回来，明天早餐你也不用准备了。哎呀，你是干嘛呀？
0: 是啊，剩饭哪有新饭香啊？
1: 一句话而已，至于这么大火气吗？
0: 我觉得你说的对呀，剩饭就是这样，不招人待见，被人尝过滋味了，就应该扔掉。这就扔掉，倒着扔，谁晓得这东西，早点嫌弃。剩饭，谁愿意吃剩饭？不扔了，
1: 什么心情好？
0: 只不想吃新鲜的。
1: 您冷静一点。
0: 我现在就跟一个死火山一样，已经冷静的够久了。我要是再冷静下去，就跟这些剩饭剩菜一样，扔到垃圾桶里、下水道里，你就要臭掉。
1: 怎么会呢？你
0: 怎么不会？人不都是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新鲜的，新鲜的食物、新鲜的游戏、新鲜的爱人，吃干抹净了，就扔掉，再找下一个。你是不是特别嫌弃我在这儿？你是不是早就想一脚把我踹开？ 你要留在这里，跟他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儿女双全。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算什么？

0: 哎，你是不是好久没去医院看于梦他爸了？要不然，我煲一锅汤，以你的名义送过去。
1: 我本来打算这两天带着于梦去医院探病，顺理成章的做个孕检。但他一直说没空，我今天想办法带他去一趟。
0: 不用，我有办法。
1: 啊，你等我一下。
2: 顺便帮我送个东西过去吧。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个录音设备。田董和一些小股东这两天一直往医院跑，我怀疑他们是在跟于建国聊股权变动和交接的事情，我得提前知道，才好应对。务必放得隐蔽一点，不要被发现。
2: 来吃点葡萄，解酒止恶心的。哎，妮子宝。
4: 我都熬疼了。我的团队需要一个做宣传的人，我觉得你比较合适，有兴趣加入我们的团队吗？
5: 这康龙也太上道了吧！挺好的，这样你就不用再绞尽脑汁的进张玉的组了。没错。
6: 康龙的实验室要自主研发全新的新品，共享精华系列的所有渠道和信息。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触到包括采购啊、代工厂在内的各个环节合作方的资料。
5: 恭喜恭喜，终于柳暗花明了。没呢，我还要负责实验室的宣传工作，帮他提升商业的价值跟影响力。
2: 我是这样想的，我想先给他做一个采访，然后把他这个视频的东西放在我的账号上，让大家都看到。嗯，挺好的。先给他发几个地址。其实我跟他很早之前就认识了。
6: 我认识啊，很早就认识。
7: 当初送我这个的男人就是他。妈妈，我认识他爸爸，我真是他妈。
8: 妈妈，你们是在说什么？不能让小栗子听到大人的话吗？
7: 没说什么呀。
2: 我们聊工作呢，小栗子乖啊，赶紧去洗漱，准备吃早餐。
8: 好，
2: 去吧。
5: 这也太巧了吧！你确定是同一个人吗？没错，
2: 康龙就是我苦苦寻觅了几个月的小栗子的制造商。
5: 哎，疼疼疼，干嘛？
2: 那确实不是梦啊！哎呀，我倒真希望这是梦啊。
5: 那他呢？他认出你了吗？
2: 认出来了，但是我装作不认识他。
5: 毕竟之后还要一起共事嘛，
2: 我不想搞得太复杂了，影响工作。不行不行，那你这心里面肯定不舒服，不得劲儿。要不这样，我换一个人跟他对接。不用，公事公私事私，我分得清楚。我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是因为你和康龙的合作还没有敲定，我不想因此干扰你。
5: 既然现在你们已经确定合作了，我肯定得提前跟你交个底啊，免得之后再引起什么误会，影响你的工作。你也太爱我了吧？可是你的工作也太饱和了，你上回不是说要找一个助理吗？怎么样，有人选了吗？
2: 没有太合适的，我再抓紧看看。
5: 那行，那你先找着，我去康博士那边跟他对接一下工作，你也差不多该送他上学了。
2: 我先走了，等会儿，你就不好奇我会怎么处理康龙和小栗子的事儿？
9: 你肯定不会伤害小栗子的呀，所以无论你怎么选，我都支持你。

0: 马上了，马上。来电话了，马上就到啊！马上马上。白子吧，
1: 兄弟啊，这次幸好有你，不然哥们儿真的山穷水尽了。
0: 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啊，店里等你。
1: 这边的拍摄还没有结束，实在走不开。你放心，我已经给你调人过去了，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哎呦，
0: 姑奶奶来不及了，人家刚刚说了，10分钟再拍不上就走人了。或者你看看附近有没有合适人选，你帮我调一个过来，报酬什么都好商量。哎呦，你快点吧。嗯。
1: 嘿，又见面了。
0: Harry。Harry。
1: 哈喽，你好，我刚刚无意当中听到你打电话遇到点小麻烦，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可以试试。
0: 什么意思啊？你说你会拍啊？
1: 当然啊，我们学校的活动晚会都是我掌镜的。
0: 太好了，走啊！
2: 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一起感谢康龙博士干货满满的分享。
1: OK，
0: 卡。我看看。
2: 那个，之后的工作刘子还参与吗？刘子啊。
0: 现在还不确定呢，怎么了？你这么关心他？啊，有些眼熟，
2: 有点像我一个朋友。
0: 康博士，这种搭讪方式现在可不太流行了。不过像您这么优秀的人，桃花一定很旺吧？哦，我单身。OK， 今天辛苦了，期待下次合作。
3: 辛苦了，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4: 怎么样，你们拍完了吗？刚拍完，我们礼貌握个手。谁
3: 问你后半句了？那你下班了吗？我们要不要去？片子呢？我看看。
4: 哦，这儿呢。
3: 你是？
4: 你好，我是梦姐的新助理。
3: 你好。
4: 开个玩笑，我是看你这儿挺缺人的，要不找我做个兼职？
0: 我看你也不像缺钱的主啊。学校提前放假了，而且我是悄悄回的国，取钱和刷信用卡的话，会被爸妈发现的。可以啊，拍的不错，
3: 是挺好的。哎，我真觉得他挺好的，要不然先把他留下。行啊，你满意就行。那我这边先同步招着人，如果他回去上学的话，也有个替补。 关键是，你是打算让他在荣美和家里两边跑？
0: 嗯，先在荣美吧，家里还是得低调一点，而且我一个人也来去自如一些。行。

0: 别他说。
1: 那晚一点的时间你……
2: 哎，康龙博士，康龙博士，您刚刚采访的时候说家里所有的项目资料您都已经看过了，那我想多嘴问一句，家里这次合作的那些代工厂都怎么样啊？
1: 都不怎么样，等我的新品研发出来后，我不会和这些厂家合作的。
2: 都不怎么样，那是有什么问题啊？

0: 啊，好好，
1: 这就是您说的急事啊！我工作都差点被你耽误了。
0: 我不这么说，您会去检查吗？你今天来都来了，我不会让你走的。不管怎么说，检查完了再去工作。
1: 不对呀，妈，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迪丽有人告诉你的。哦，是慧姐告诉您的呀？
0: 不是，是丽人让她来送汤，我顺便问了几句，说你们最近怎么样了才知道的。行了行了，赶紧去检查，早点检查完了我跟你爸。
1: 哎呀，我不去了，妈妈。我实话跟您说了吧，我大姨妈今天刚来，我压根没怀上。
0: 真的呀？
1: 骗你干什么呀？我也挺难过的。放心吧，妈妈，慧姐最近啊把我照顾得可好了，我一定会好好备孕的，给你生大胖孙子、大胖孙女，生好多好多娃娃让你抱着玩，好吧？
2: 怀孕这事儿这么快就了结了？
1: 既然她让我妈来故意试探我，那我就告诉她呗。而且我也不想再用这件事情来继续骗我爸妈了。
2: 我能理解，就是有点担心澄清之后不会没了顾虑又要跑了。
1: 哎呀，你想啊，现在他想寻求一个答案，那就说明他非常的在意，而这个在意不是有没有孩子就能轻易打消掉的，所以他不会走，至少啊在安心之前不会走。
3: 之前说给我爸爸，我这已经想
1: 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4: 两位家属，
5: 阿姨，你先陪我姐进去。
6: 求大了，算了，别看了。
5: 没事，别害怕，没事了。
6: 救我！
5: 没事了。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这个应该是刚刚它掉在地上。
3: 谢谢你啊，她是我姐，红熙。她可喜欢这个包挂了。
2: 都说你姐常年在家，平时不爱交际，原来是这样。
3: 今天这个事情还麻烦你保密了。我家里人对我姐突然生病这件事情其实挺伤心的，平时都不愿意让她出门，也就是每个月见医生复诊的时候才让我带她出来。
2: 你姐这种情况有多久了？
3: 大概有三年了吧。
2: 三年？那韩广呢？他怎么没来？
3: 韩总忙着经营我们家的公司。
2: 也是挺不容易的，又要照顾姐姐，又要在公司里面拼杀。

0: 毕竟我爸妈都退居二线了，现在翁家只剩我一个人还在公司，我必须撑住。
1: 难怪上回吴总那个饭局你那么不愿意，还要坚持到最后。
0: 我没得选，女人坐上牌桌后只有一条路，留在牌桌上。
2: 真是翁小姐，好幸运的。哎，翁小姐，
3: 敬您一杯，干掉了。翁小姐啊，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技能，我会算命来的。来，我给你看看手相啊。哇，这个生命线还是挺长的，但是呢不够深。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我再看一下感情线啊。哎，男左女右，我再看看这一边。
4: 周总，我来敬您一杯。
3: 好啊好啊，等一下啊，我看一下。
4: 正好也替我向嫂子问个好，我前两天还碰到她来着。
3: 这么巧啊，你在哪里遇到的？
4: 翁宇，你跟我换个位置吧，这儿风大，你穿太少了。
5: 好。
6: 翁鑫家属
7: 在。
0: 那我先进去了。于叔叔身体素质这么好，我相信他一定会渡过难关的。
4: 谢谢你。爸，我听小段说您最近老头疼还睡不着觉，到底怎么回事？
8: 哎呦，最近我头痛欲裂啊，一闭上眼睛啊，老感觉啊这耳边啊好像有什么声音呢，很吵啊。
4: 吵？来吧。
9: 哎，您起来。
8: 啊，
9: 来来，转过来，我给您按按头。
8: 啊，
9: 来。
8: 哎呦
4: 怎么样？这样舒服吗？
8: 你别说，还真是轻松了不少啊。哎，闺女，你是什么时候学会的按摩呀？
4: 我这几天专门在网上学的，网上教程可详细了。
8: 闺女就是聪明啊，打小就这样，学什么一学就会。
4: 那还不是随您吧？
8: 瞧你这小嘴真会说话。
4: 爸
8: 啊，
4: 您要是实在睡不着，我给您换个房间吧。
8: 哎呦，哎呀，我这也许啊就是岁数大了幻听了。这医生给我开的那个安神补脑药我怎么吃了不管用啊。哎呀好多了。哎，
4: 这窗外也没有噪音源啊。
8: 哎呦
9: 房间也没什么问题。
4: 要不这样吧，爸，我跟医生说一下您的情况，您去检查一下幻听问题。
8: 哎，孟妈。
4: 嗯，
8: 最近你去公司没有啊？怎么样啊公司？
4: 挺好的呀，我来给您汇报一下最近的工作情况吧。
9: 慧姐。
4: 哎，
9: 你这是把家里的床单被罩都洗了呀？
4: 啊，
10: 回来了老婆。
4: 啊，老公，这么大工程多累啊，为什么都放在一天洗啊？
11: 啊，最近灰尘太大了，趁着阳光好，我把这些床单被罩都洗一洗换一换
4: 啊。

0: 老婆，这什么情况啊？咱们要搬家吗？
1: 不是啊，我买了新的床，把家里的旧床都给换了。哎，慢点啊，小心那个脚。哎
0: 呀，之前那床不睡得好好的吗？为什么要换啊？
1: 我昨天晚上看见有两只臭老鼠在我的床上滚来滚去的，太恶心了，我可受不了，就直接把床给换了。
0: 那换床垫就行了，没必要把床也换了吧？
1: 老鼠哎，老公，它多脏多恶心啊！可受不了在他碰过的地方睡觉。
0: 老婆，你这是典型的孕前焦虑，你可不能再焦虑了。你要再这样下去的话，今天换床，明天是不是把我也换了呀？
1: 怎么会呢，老公？你去找个清洁公司吧，把房间消消毒，清清老鼠，啊。这就奇怪了，好端端的家里怎么会住老鼠？
2: 我去，你说迪丽人和荣会在你家？你怎么知道的？
1: 都看看吧，我床头柜一直放着一盒没拆封的，而且我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用了，现在拆开了还少了两只，真是不要脸的东西。
2: 你都这么努力挑拨了，迪丽人竟然还能稳住芦荟，看来从敌人内部突破这条路是行不通了。你有且只有一个选择，把公司稳住。
1: 这段时间也不是没有收获的，韩广就是我最大的收获。我本来想通过康龙搞定张玉的，进产品中心拿到供应商名单，谁知道敌人那个贱人不过 POA 硬要卡我。哎呀，可是怎么办呢？谁也架不住我运气好呀。我通过康龙博士组建实验室的契机，不仅拿到了名单，我还关注到了韩广的。
3: 那韩广要是真的有问题，叔叔现在的状况能接受这种强度的坏消息吗？
1: 所以我打算先去找田叔。
4: 他不是敌人那边的吗？
1: 如果真的能找到他们勾结在一起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我相信田叔一定不会坐视不理的，毕竟他对我爸和公司还是有感情在的。而且现在只有这种选择了。
2: 怎么找到证据也是个问题，
1: 不能直接找韩广啊！我一找他，敌对人肯定发现我注意到他们之间有什么问题了，所以我打算先在公司内部打探一下。
4: 比如，
5: 还是没事，谢谢。孟姐。孟姐，孟姐，什么这么入迷啊？啊，
1: 哎呦，我这正在发愁呢。实验室正在组建当中，康龙博士就要生产第一批样品了。你也知道的，张总监，他对代工厂的要求特别特别高，但是公司给他安排那些，他一个都不满意。我这正在想办法呢。
5: 确实，像这种研发初期的样品，生产规模小，要求又多，普通的代工厂一般都不愿意接。
1: 没错。哎呀，等实验室打出一些名气来就好了，只是这第一步真的很难走。
5: 问过广斯利尔吗？也是我们合作的供应商，就是韩广韩总的公司，他们很擅长定制化的生产，性价比高，反馈也快。
1: 但是这一次涉及到的材料和工艺都特别复杂，他们能行吗？
5: 正是因为复杂才更推荐韩广，他们不介意根据需求反复调整工艺，也有自己的质检团队，之前镜花也是找他们打的样，狄总亲自验的样品，真是一点瑕疵都没挑出来。镜花之后全系列的加量加产也还是跟他们合作。
1: 镜花不是还没发售吗？为什么要加量加产啊？
5: 狄总看了电商中心那边给的预售数据，认为镜花很可能成为佳丽这些年来最畅销的系列之一，所以让提前做准备。刚才邢宇下发的通知。
1: 哦，我还没来得及看呢。
5: 谢谢，我去忙了。
1: 拜拜
5: 拜。

0: 我看张玉的表现，他应该不知道韩广的工厂有问题，不然也不敢跟我推荐。
1: 一看就是被洗脑了。
2: 更麻烦的是，迪丽人现在加量加产，这代表着他跟韩广想要合伙转移佳丽的资产，他们已经加大力度了，我们必须尽快阻止他们。
3: 好了，视频剪差不多了，现在就只差康龙博士的专利证书还有获奖材料作为材料补充，你回头找康龙要一下，我跟他说好了。
1: 包在我身上。
4: 羟基酪醇的提取关键在于工艺，要保证纯度和活性，就必须有一条高效且精密的生产线。不仅国内的技术和设备有能力支撑这种高端提取工艺，完全能做到世界一流的水准。
0: 老板，你听着很无聊是不是？
1: 也不是无聊，就是他说的话对我来说有点太专业了，我听着吧容易跑神。
0: 其实对于大部分的观众来说，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术语都会听得无感，对不对？
2: 对。
0: 那考虑到观众能够记住这些画面，应该更多的跟他们呈现视觉的语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找一个长期合作的工厂拍点素材，让消费者对我们的硬实力更有信心才对。
1: 哎，找韩广啊？
2: 他会不会？
0: 不找他，找他们家的另外一个人。
5: 不行，
0: 这只是我们初步拟定的一个计划，你再考虑一下吧。我们也是希望能通过广思利尔的专业和完备来达成共赢。
5: 我比你更清楚我们公司是否需要宣传。
0: 你要是担心成片问题的话，你放心，出片之前一定给你审核。
5: 我坦白跟你讲吧，因为涉及保密专利，韩总要求所有外部人员必须提前审核才能进入工厂。像你们这种拍摄，我要报备的手续太多了，还得全程监督，没有意义。
0: 你的意思是说，想要进去必须先要得到韩总的批准才行？
5: 没错。
0: 可是这不是你们翁家的产业吗？
5: 我有心无力啊。
6: 这翁玉和韩广的关系怎么听着挺微妙的？是我的错觉吗？
0: 我之前一直以为他跟韩广的关系还不错，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也不是那样。既然一直都拍不到工厂内部的素材，那我就先把成片交上去吧。也许高山可以让我跟他们以官方的形式搭上线。
6: 张伟那边推不动，是时候换个目标了。
0: 我先把视频发给高山，然后约他出来吃个饭。
7: 我在公司地库等你。
8: 我下去一下。还真是你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公司说吗？非得叫我下来。
7: 我也是突然想到的，就懒得上去了。我把一些重要的专利加上资料都整理在一起，你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成片素材。
8: 你知道现在已经是2025年了吗？谁现在还会用真名上网啊？
7: 我注册的时候他让我输入名字，我就输了。
8: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信息、教育信息你全部都如实写了，你不怕有人用你的资料网络诈骗啊？
7: 我想要真名，这样你才能知道我是谁。正好我们加个微信吧，这样工作上沟通方便些，要再缺什么资料素材的我也能及时发你。

0: 你朋友圈把我屏蔽了，我没有朋友圈，资料我收到了，我先上去了。
1: 哎，你真的不认识我啊？
0: 康博士，你到底把我认成谁了？如果我们真的见过，为什么要假装不认识你？要不你跟我说说你认错那个人什么样，我帮你找找。
1: 算了，
0: 再见。

0: 别等了，就算你见到了高山，他也不会帮你的。你怎么这么肯定啊？
1: 这里不方便，我们出去说。张玉的新车坐过了吧？感觉如何？挺好的呀。高山新换的限量版折叠手机见过了吧？也挺……
0: 你该不会是说……不错，都是你老公送的。
1: 你是怎么知道的？上次你提到张玉的车，我就直接不对劲，所以私下查了查，果然发现问题。不过你放心，他跟张玉、高山不是那种关系。不管哪种关系，也不能画这么大手笔啊！暧昧管理，听过吗？就是领导通过边界模糊的言行与下属之间维系着一种亲密关系，有助于工作。第一。
2: 他会经常表达对你的关心和欣赏。
3: 这是我看过最好的研发方案，你简直就是个天才。谢谢狄总，我继续努力。你
2: 爸的住院都安排好了吗？
3: 您介绍的陈医生已经看过了，约了复查，我父亲让我感谢您。
2: 家都搬完了吗？
3: 昨晚搬到很晚，就没跟您说。您介绍的搬家公司特别专业。
2: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们打包好，原封不动的放过去，我不用自己动手，真的节省很多时间和效率。哎呀，
3: 那真是太好了。那我必须给他们个好评啊！以后有什么事，你可以随时来找我。你一个女生在江州打拼挺不容易的，在你还没有谈恋爱、结婚之前，有任何需求都可以来找我。
2: 恋爱、结婚，离我还是挺遥远的。
3: 那
2: 我
3: 就很荣幸的负责到底了。
2: 哎，你可不能告诉别人啊。
3: 这个是你独有的一份待遇啊！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2: 第二，他会强调你很特殊，他给你的都是别人没有的优待。
4: 高总，留一下。
3: 狄总，您说。
2: 下季度的财务预算已经报上来了，在三个部门的平均基础上，我给你们品牌中心多拨了一点。
3: 真的？谢谢狄总。
2: 你可千万别告诉张总和罗总啊！ 他们可没有这个待遇，广告营销必须烧钱才有效果。你呢，放手大胆去做，其余的交给我。
5: 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2: 哦，对了，一会儿你找张涛拿个东西。昨天我陪老婆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包，我觉得特别适合你。在我心里啊，只有你能驾驭得了。记得明天背过来让我看看。
5: 好，挥霍我们家的钱笼络人心。
6: 一百多万的车说送他就送，还是一个人名义。这个人渣，到底搜刮了我们家多少钱啊？他，
1: 我被裁员了。
6: 那看来是把你边缘化之后，你没有主动提离职，他只能哄你走。这也太奇怪了。
1: 最近他也没有跟我见面联系，就辞了。我到底哪里得罪他了？
6: 你仔细想一想，他是从什么时候或者什么契机开始疏远你的？
1: 什么时候？你的意思是他已经发现？
6: 他很有可能已经发现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了。
1: 不过你这么一说，好像就是从上次温泉之后，他开始不联系我的。
6: 那也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有了警惕心。我记得上次去你家，他送了你一盏台灯，那应该是在温泉之后吧？
1: 哦，对，你不说我都忘了。上次我以为他回心转意，还主动联系了他几次，他没有回我消息，还一直刻意躲着我。躲着你？送了你礼物，还要回你信息，还要躲着你？
6: 到底是为什么呢？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
7: 他可能就是想劝劝叔叔，让他心情好点。
6: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总觉得田叔的脸色不太好。
8: 你爸住院这么久了，大股东突然频繁拜访，不是什么好信号。
9: 别提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0: 他们想干什么？
1: 我不想提他们了。丫头，
2: 啊，我这儿有一份东西，
1: 你打开看一看。是你出生那年，爸爸给你买的一个保险，等你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领钱了。
0: 七十岁？啊，
1: 等你到七十岁的时候啊，爸爸就已经不在了。
0: 不要胡说。
3: 离婚是一场战役，这场仗只能我自己打，绝不能牵扯到他们。
4: 我们现在知道迪丽人名下没有任何海外账户和资产，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代持，这个人很显然就是卢慧。
5: 但是卢慧这次突然请假很奇怪，我猜他们应该有新的动作。
6: 你拿护照干什么？
7: 我已经买好今天晚上的机票了。
6: 你疯了？
7: 我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儿，我才疯了。
0: 他护照不见了。
5: 确定吗？
8: 不确定。
0: 他们不会想跑吧？
5: 他现在大权在握，舍不得走。
0: 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5: 确认一下卢慧的证件还在不在。
8: 他的证件应该在
0: 我爸妈那儿，我先去等他。
9: 老婆，给谁打电话呢？
10: 什么情况？
11: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你不是应该在英国上学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9: 浩宇在哪儿？
8: 在家呢。
9: 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吧？
8: 一切正常，怎么了？
9: 没什么。于曼刚才又在试探我了，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你一定看住浩宇，千万别让他牵扯进来。
8: 好。
9: 哦，对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0: 我今天很正式的跟老于谈了，他不同意。
1: 我爸这个人啊，要强，他是绝对不能让自己泄气的。
0: 你是老于的亲女婿，他养病期间这签字全部给你，还能给谁呢？
2: 我知道狄丽人为什么一直想要把芦荟送回医院了，我也知道田叔为什么一直去医院找我爸了，因为狄丽人想要这个代理签字权。
3: 你爸同意了吗？
2: 还没有，这个代理签字权我要定了。
1: 你最近的状态很不对，你自己有感觉吗？
4: 我也担心你，我觉得状态不对的人是你。你都跟于梦讲五年计划了，想再爬一层楼，三个月后你真的会走吗？
5: 芦荟之所以如此质问狄丽人，这都是因为五年前的那场劫难。当时的两人还是夫妻，却因家庭变故以及孩子重病，让芦荟被迫将狄丽人推向了于梦的身边。
1: 小慧，再给我点时间，等我拿到足够的钱，我就回来找你。
4: 四年，我只能等你四年。四年之后，孩子就该上大学了，我也瞒不住。
1: 好，等儿子病好了，你们就一起出国。钱的问题你们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给你的。
4: 你要记住，你是我借出去的，我们才是一家人。
5: 芦荟本以为狄丽人会恪守当年的约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狄丽人丝毫没有离开于家的打算。万般无奈之下，他不得已只能亲自寻到了于家。
6: 你叫什么来着？
4: 芦荟。
7: 老公，好巧啊，你们是老乡。哎，
1: 哦，好巧。
8: 哎，芦荟，你在上一家干了多长时间呀？
4: 四年。
8: 那还是挺长的啊。
4: 是，四年是挺长的。
5: 芦荟本想借做保姆的机会劝说狄丽人早做决断，可来到于家后的他发现，那个苦苦等待的男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立下誓言的狄丽人了。
9: 把电话给我，手机给我。
1: 你疯了！
4: 我是疯了，不然我怎么会把自己的老公送到别的女人怀里，还同在一个屋檐下，看着他们恩爱。
1: 当时都是形势所迫，我们都是被逼无奈，你不要怪罪自己好不好？你要是想发火想埋怨，你就冲我来。
4: 我谁都不怪了，这就是我的命，我已经认命了。但是我不甘心，为什么像于梦他们的命就那么好，从小到大无忧无虑，为什么我的人生就这么坎坷，太不公平。
1: 他是好命，但是命再好，从遇到我们那一刻也就终结了。
5: 面对狄丽人的甜言蜜语，芦荟的心理防线再次松动了。他本想再相信这个男人一回，可当他听到于梦已经怀孕的消息后，芦荟的心态彻底崩塌了。
4: 你要我还是要他？
1: 当然是你啊，就算她怀孕了，我也不可能让她把这孩子生下来。这下你总满意了吧？
4: 生不生是你的事儿，不要显得好像是我逼你在作恶。
1: 是我的决定，跟你没关系。我入赘到他们家，那说白了就是他们家的一工具，没地位没尊严，我怎么可能生一个不跟我姓的孩子来提醒我的屈辱呢？
4: 既然你老婆今天晚上不回来了，就把这碗汤喝了吧。
1: 不用，你喝了吧。
4: 我喝过了，锅里还有好多呢。
1: 那就倒了。
4: 倒什么扔的？谁笑这东西？早点嫌弃。剩饭，谁愿意吃剩饭？

0: 都扔了，行不行？姐姐好的，什么想吃新鲜的呀？您冷静一点。
1: 我现在就跟一个死火山一样，已经冷静的够久了。我要是再冷静下去，就跟这些剩饭剩菜一样，扔到垃圾桶里，下水道里，死掉臭掉。
0: 怎么会呢？你
1: 怎么误会？人不都是这样吗？什么都喜欢新鲜的，新鲜的食物，新鲜的游戏，新鲜的爱人，吃干抹净了，就扔掉，再找下一个。
2: 是不是早就想一脚把我踹开？你好，留在这里跟他百年好合，幸福美满儿女双全。我在你眼里究竟是什么？我们究竟算什么？你走开！迪丽人的花言巧语让卢慧再次敞开了心扉。
3: 你都记得清。
2: 可这个再次许下诺言的男人，当真愿意放弃一切回到卢慧的身边？ 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美人鱼》。
4: 我们回家啦！
5: 流浪爪印，安享温暖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时光流转，歌声从未走远。第10届最爱金曲音乐盛典，赵传、齐秦、伍思凯、蔡国庆、李春波、潘美辰。 赵咏华、江美琪、娃娃、金志娟、青春美少女组合，《最爱金曲》向10年的爱致敬。东方卫视10月17日晚重燃现场金曲热度，敬请收看。
6: 来，
7: 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6: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 金芬必得3效合一新装上市，
8: 还能退烧哦。

0: 新婚快乐！
1: 好喝哎，开吃开吃，
2: 来。
3: 哎，对了，青兰，你们律所最近忙不忙？我这有个金融公司的案子，想找你们合作。
4: 案子的事情要肖主任先过目，这样，你把文件发给我，我整理一下，明天传达给他。
3: 那太好了，这个金融项目是这样的。
2: 还吃不吃饭了？
3: 还吃不吃饭？我忘了，您家这位下班不讲工作，你啊，以后多管管他，效率低下。
5: 闭上嘴！
2: 怎么了？今天心情不好？
4: 没有啊，就是有点累。快吃吧。
6: 叔叔啊。你今天去医院复查，医生怎么说？
4: 医生说挺好的，说我恢复得很好。
6: 什么事啊？这么神秘，要在这儿说？
4: 我记得你爸爸是不是从事过数据库相关的工作？
6: 对啊，怎么了？
4: 我想请叔叔帮我介绍一位这个方面的专家，啊，最好是那种和商业公司联系不深的。
6: 出什么事儿？

0: 了，是不是跟卓元有关？
1: 也不算吧，但这件事不能让他知道。一时半会和你说不清楚，你能帮我吗？
0: 放心吧，楠姐出马，势必必到。好了，交给我。

0: 你今天怎么提前回来了？是有什么事吗？
1: 哦，我下周末打算接妈妈回家住，想先过来打扫一下。
0: 哦，
1: 这门锁怎么打不开了？
0: 你之前不是不在家吗？我帮你关掉了。
1: 哦，我看上面写什么系统错误。
0: 最近在更新，回头我帮你注册个新的。
1: 嗯。
0: 哎，对了，沙发我帮你换了个新的，你看看你喜欢吗？
1: 嗯。

0: 吴安的呢？
1: 人我帮你找到了，他是在研究院搞学术的，对商场尔虞我诈的事儿完全不感兴趣。我就约他下午在你们公司对面的咖啡厅见面。
0: 好，我知道了。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是想问一下，系统中有没有可能能查到类似的数据？
2: 网络世界跟现实世界是一样的，只要存在过就会留下蛛丝马迹。恢复系统的账号呢，是很简单的操作，但是想要调取后台的数据库，只有公司的内部人员做得到，外部侵入是违法的呀。
0: 这点我明白，所以是想请问一下贺老师，会不会有别的途径？
2: 说来也巧，我们机构啊，正在研究用户隐私方面的问题。我可以去争取一下官方的数据作为研究的案例，但除了你的疑点外，我不好透露其他的数据。
0: 明白，已经非常感谢了。我也会严格保密的。
2: 不用谢。

0: 工作电话，你先进去。喂，何老师。印象轨迹我查到了，果然存在催眠密码。真的？更幸运的是，我和程序的开发者前段时间一起共事，他确认了这是一个国外的研究者委托他所做的，但那个人只承诺用于内部测试，不知道怎么被用于你的系统中。
1: 委托者的名字，你方便告诉我吗？
2: 小珍。
1: 妈，怎么了？小卓跟我说了你们结婚的事，妈这是高兴的眼泪。至于出院吗？ 我不想给你们平添负担，我就在医院住着。你们以后有时间就来看看我，我就满足了。妈，这点你不用担心，天蓝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永远都会把天蓝放在第一位的。嗯，
2: 那如果有一天是卓远科技和我呢？兰兰。 又闹小孩子脾气，你们两个呀，要好好的过日子，相互容忍、谦让，啊。

0: 周云，等过两天收拾好，我想搬回家住。那个房子空一段时间没关系的，而且公司离你更近，不是更方便吗？总感觉你不是很想我搬回去。没有啊。 你是不是知道那个房子有什么问题？果然。那既然你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公司已经在进行内部自查了，流程还在推进。至于温倩。
1: 我已经安排他出国了。从头到尾，我什么时候提过温简？所以你一早就知道我生病的原因，甚至幕后黑手是谁，你都知道。你没有第一时间告诉我，甚至还在包庇他。我没有包庇温简，我需要时间，我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处理这件事情。
0: 他是你的合作伙伴，但你知道温简和我是什么关系吗？他是舒明海的私生女，舒明海，也就是我名义上的父亲，谭子达的，居然让他做我的邻居。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打着他们家没有男主人的幌子。 让我妈多多照顾他们母女俩。从小到大，什么事儿都教育我要多谦让温简。但结果呢？他去世之后，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他们。我和我妈只得到了一具没有用的尸体，还有他的债务。甚至，我妈会变成这样。 也是他们害的。上次的事情之后，我原本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一笔带过，大家井水不犯河水的活着，他居然变本加厉，还想要我的命。周元，你到底把我和我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
1: 舒天兰，你我永远是利益共同体，这点你要相信我。但我跟温简之间有个公司需要去维护，我需要权衡一个合适的办法，将这个事情彻底解决。
0: 果然是你周元安的做法，但我作为当事人，更作为受害者。 我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权衡利弊。既然你解决不了，那之后我做的事情，我也不需要你的认可，你的意见。如果你不认同我的做法，我们就解除婚姻关系吧。
1: 舒天兰。

0: 过分了，他怎么能这样？叔叔，卓宇安做的事情咱们暂且不说，最重要的是这个温简，你这一次要是心软，他下一次一定更加肆无忌惮。
1: 知道了，我没打算对他心软，只是
0: 你只是不想连累卓宇安。想来想去都怪这个卓宇安，偏偏跟温简做合伙人。
1: 那这么说怪淑明还好了，人都死了这么久了，一个人的错让这么多人替他买单。楠楠，这件事我本来不想把你也牵扯进来，但我想利用网络舆论和风向，我只能靠你了。
0: 你放心吧，你楠姐办事啊，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好了，交给我吧，交给我一拳击倒。好啦好啦，放心交给我吧。嗯嗯，好啦，放心吧。嗯。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1: 海洋会开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一亿吨、十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百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那个矮地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辽宁舰金福西泰开展训练，山东舰改造后或搭载隐身舰载机，中国航母实战锤炼之际，美罗斯福号航母被曝本周抵达西泰，着急补位暴露了什么？韩国船只完成北极航线首次试航，地缘冲突加剧，中俄印等多国均投身北极航道商业化竞争，韩国入局会给欧亚北极航运市场带来怎样新变量？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盛楠。
1: 大家晚上好，我是白旭旭。
0: 进入关键时刻，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中最快。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我国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市场多元化也在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出口产品中，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72.3%、36.4%和22.4%，体现出发展动能向新向优、向智向绿的良好发展态势。针对近期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仪式，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2: 维护统一，反对台独。

0: 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志，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1: 特朗普刚宣布完所谓能源停火，基辅轰炸声又起。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夜，俄方袭击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以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泽连斯基同时表示，基辅已经连续2天没有得到伙伴关于俄罗斯导弹袭击的事先预警。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因受到限制，多项任务被迫中断。乌方担心美国正在切断对乌情报支持。
2: 下面进入焦点对话。辽宁舰再次出动了。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这也是继今年5月之后，辽宁舰年内第二次远海训练。
3: 5月19号，中国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的消息，并罕见提前公布训练科目，包括实弹射击、远海战术飞行、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此次辽宁舰编队中包括2艘驱逐舰、2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其中054B 型护卫舰洛河舰是首次随航母编队进行远海训练。它在隐身技术、作战指挥系统等领域实现多项突破，具备极强的综合作战能力。期间，辽宁舰编队还与075型2栖攻击舰安徽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安徽舰出动气垫登陆艇、运输直升机、突击直升机等。演练科目包括立体登陆作战。6月22号，辽宁舰编队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并返回青岛母港。一个多月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远海实战化训练遭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而在去年6月，辽宁舰还与山东舰在西太平洋海域首次实现了中国海军双航母实战化训练，两支航母编队完成侦察预警、防抗打击、对海突击、对空防御和舰载机跨昼夜战术飞行等科目演练，积极探索编队作战要素和力量实战运用，有力提升航母编队体系作战能力。这也是继2024年在南海某海域首次组织双航母编队演练后，两支航母编队又一次为远海大洋开展体系对抗演练。2012年9月服役的辽宁舰是我国首艘航母。2016年12月，辽宁舰首次驶出岛链，前往西太平洋进行远海训练，距今已有10年。
2: 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马上来连线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曹先生，对于外界来说，辽宁舰现在赴西太平洋训练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而大家更加关注的是它怎么去、和谁去和练什么。那么对于这次训练，您观察到了哪些亮点？
4: 好的，人民海军呢，它的航空母舰呢，现在这次出去呢有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远海训练，因为我们要向世界证明我们的航母不是宅男。因为作为人民海军呢，它的远海训练主要是指出岛链，就是从阿留申群岛经过日本列岛，再经过东北亚，再经过台湾岛，再经过就是菲律宾折转，这个是所谓的一岛链。但是我们的舰艇经常出一岛链，这就是远海训练，说明我们人民海军的这个能力已经从近海走向了远海啊，这个是远海训练的一个重要的特点。第二点呢，就是常态化，因为小片也介绍了，在5月份。我们的辽宁舰刚进行过这种近西太的远海训练，那么现在呢，马上又到这个西太平洋进行相关的训练，说明我们这个航母编队啊，因为它有不同的配置啊，就是包括水面的舰艇啊，还有水下的潜艇啊，还有演习的科目，它有不同的配置，到西太平洋进行这种训练和演训啊，已经是常态化。那么第三个特点最为重要，因为去了西太平洋，你演什么？为什么日本的

军机或者这个军舰老要对我们的这个航母编队进行抵近的侦察，甚至是进行挑衅性的行动呢？因为他一定要观察你航母编队，你到

0: 倍数实际上发生了变化，那么在未来的演习科目中也会发生变化，就是它的舰载机起飞的机型、架次频度，包括在不同的气象里边还有演练的科目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就是一种实战化战训耦合的训练，这个是最重要的，也说明我们辽宁舰正在逐步形成远海作战的这种编队的能力，也就是大幅度提高了我们人民海军近海防卫与远海防近海防御与远海防卫的这种战略转变的能力。主持人，
1: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重要的特点，这次辽宁舰远海训练正好是卡在了解放军例行年度训练的最后窗口期，那么就有分析说，这次训练不再是基础能力的验证，而是对全年远海训练成果的实战化验收，科目更加聚焦复杂电磁环境下的全体系对抗，您觉得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我们讲啊，就是人民海军呢，它现在的训练特别讲究这个战训耦合，就是未来的战争怎么打，那你平常的训练就要怎么训。那我们看它现在就是出海以后，它要进行什么样的科目的训练，而且呢，我们一定要看到这次辽宁舰。它毕竟啊，是从原来就是造好之后啊，主要是担任科学实验和训练任务，而现在它担负的可是作战值班任务。那么作为作战值班，它训练的这些科目内容就会有很大的变化了。那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有更多的先进的战舰、水面作战舰艇来和它一起这个进行出航训练。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用不同的这种作战的方式或训练的方式来检验它的海空联合作战能力，或者是呢和这种整个的全体系全要素的我们讲就是主要体现它信息化自动化这个程度大幅度的提升，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到它的舰载机的变化，因为可能是无人机也要参与进来，还有一些侦察的飞机、通信的飞机、干扰电子战的飞机都要加入它的这个作战的序列。因此我们看到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大家看它要怎么训、怎么进行未来的这种战训耦合。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继续再和您来讨论。辽宁舰在赴西太锤炼的同时，作为姐妹舰的山东舰也没闲着。去年12月，山东舰完成年度最后一次海上训练之后，顺利返回了海南三亚某军港。消息显示，今年1月开始，山东舰进入改造时刻，不排除再次现身之后，具备搭载隐形舰载机的能力。
2: 今年5月，央视新闻一则报道引发外界关注。报道称，解放军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可完美适配华越航母起降模式，也就是说，歼35具备了在辽宁舰、山东舰上起降的能力。眼下，山东舰已经在船坞闭关了近9个月，这也是服役近7年来山东舰的综合大修阶段，一般会持续12到15个月。舆论普遍认为，通过此次大修，山东舰将结合当前和未来作战需求，对包括机库、甲板、轮挡、挡焰板、阻拦系统等进行升级改造，使其具备起降歼35隐身舰载机的能力。央视报道还强调，辽宁舰在当月的远海训练中展现了全新的作战能力。作为山东舰的姐妹舰，辽宁舰在2023年3月入伍进行大修。2024年2月，辽宁舰出港后，甲板上曾一度出现歼35舰载机的全尺寸训练模型。结合央视报道对辽宁舰全新作战能力的描述，外界普遍认为辽宁舰通过大修具备了起降歼35的能力。
1: 好，我们继续请出曹先生。刚才片中也提到了，外界现在猜测山东舰通过大修，有可能会具备起降隐形舰载机歼35的能力。您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0: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我们首先说呀，外表看呢，好像辽宁舰和山东舰区别不大，但我们知道，就是山东舰是我们完全国产化的这种航空母舰，因为从设计到制造，所有的材料都是我们国产化的。那你既然这造的是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那它就一问世就那么完备吗？就那么完善吗？在实践的这个运用当中，或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它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一定要及时跟进和改进啊。所以它的维修就包括了它的这种维护和这种提升完善啊，这是从一个方面来讲。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家呀，它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是个体系化的发展，是一个全维度的发展。舰载机是航母的重要的作战

0: 平台和手段。我们现在不但有飞鲨，就歼15这样的非隐身的战机，而且我们有了歼35这样的隐身的战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你比如说英国，它的 F-35 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它和我们的 F-35 那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这个尾钩啊拉住的，所以在这个改进的过程中，我们很有可能就把这个隐身的战机上了滑跃式的这种航空母舰了。当然福建舰那它就弹射起飞，那它的这个效率就更高。因此我们看到在未来的时候，山东舰上很有可能就是歼35和歼15联合作战，而且还可能上相应的这些无人机，可能发挥它更好的这种有人无人的结合，体系化的结合，而且是弹射起飞和滑跃起飞的这种结合的作战方式和这种装备的使用样式。因此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航母编队的它作战的能力是在不断的加强和提升的。主持人，
1: 好了，谢谢曹老师。虽然现在还处于猜测阶段，但是我们相信山东舰、辽宁舰能够搭载歼35隐形战舰载机起飞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
2: 我们中国航母的实战锤炼之际，其实美方有消息爆出啊，罗斯福号航母预计在本周内抵达日本横须贺基地。那么此前呢，常驻横须贺的美华盛顿号航母被紧急调往中东西太海域，因此出现了美航母的空档，而罗斯福号正是来补位的，同时呢还需要参与即将开启的美日利舰联合军演。那么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文件，本次利舰演习于19号到29号举行，演练的更包括一体化的防空反导、水面作战、岛屿部署与增援以及实弹演习等等。核心内容呢，则是围绕所谓的岛屿防卫以及海空增援岛屿展开。届时，日本陆上自卫队夺岛部队水陆机动团将在冲绳金兰海滩和汉森兵营开展两栖登陆演练。海上自卫队也将出动由多艘驱逐舰、最上级护卫舰等组成的庞大舰队。另外呢，结合演习的位置来看，大部分在日本西南诸岛，尤其在靠近台湾地区的多个岛屿进行，带有明显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意图。而今年利舰演习最为敏感的部分，是美日将首次在距离台湾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了多种远程攻击性武器，这就包括美国新型远征舰船拦截系统以及日本25式岸基反舰导弹等等。
3: 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船拦截系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战略的核心支柱之一，以无人驾驶车辆搭载2枚海军打击导弹，便于机动隐藏在丛林、山谷或民用设施中，威胁敌方水面舰艇。该拦截系统射程185公里，如果从距离台湾以东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发射，可覆盖台湾东北部海域。不仅如此，美军还计划将一款陆战队整合防空系统部署在与那国岛。这款防空系统属于机动式近距离防空武器，主要负责拦截无人机、直升机等低空目标，保护部署在岛屿上的士兵和反舰导弹。这两套系统相互配合，可使美军既能打击海上目标，也具备一定的自保能力，对其他军兵种操作的陆基和岸基防空系统的依赖有所降低。同样首次部署到与那国岛的，还有日本自卫队今年3月刚刚服役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该导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具备高精度打击和较强抗干扰能力，不仅能打击航母、驱逐舰等海上目标，还能攻击港口、机场等陆上固定目标。据日美媒体透露，今年利舰演习将部署88式、12式岸基反舰导弹以及经过升级的03式中程防空导弹，它们和25式岸基反舰导弹共同组成日本远程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核心。除与那国岛外，美军还将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系统部署到距离与那国岛约130公里的石垣岛上。另一种远程岸基武器低风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也将于近期从陆屋航空基地转移至冲绳。
2: 我们继续来和曹先生展开讨论。曹先生您看啊，本次这个美日的利舰演习将多款远程的攻击性的武器部署在了距离我们台湾东侧近100公里的地方啊，这和过去所谓的离岛防卫的演习设定相比，首先为我们分析一下它发生了哪些实质性的变化。另外呢，从之前的这个低风到海马斯，再到这一次的拦截系统以及防空系统，您觉得美日这番布局的意图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这次利剑演习啊，日本拿出了幺二式的反舰导弹。刚才你也讲了，包括这个美国在前面的美日演习完之后呢，要把原来啊在鹿儿岛就是使用或部署的这个低风系统属于是中程的这个弹道导弹，主要是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六啊防空导弹结合，它要留在日本，放在就是这个加守纳基地里边。那你看，这是美国的中程导弹放在这儿了。日本现在已经把幺二式导弹从八八式导弹，就是原来200公里的距离，已经提升到900到1000公里。下一个阶段是准备提升到1500公里。那这还叫专守防卫吗？就是美国和日本的两个国家的这个导弹都能够打到上千公里，都可以对周边的国家和地区构成军事上的所谓先发制人的打击了。那么刚才还讲到了25式的这种导弹，因此我们看到就是美日现在的联合演习是用美国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在日本，然后日本自己研发的这种不同性能的导弹也是在扩展啊，就是离自己的本岛越来越远的地方，所谓离岛来部署。那这样就更大的威胁了周边的地区国家的安全，而且对公共的海上通道空域都造成了危害。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通过这种军事演习是在这里进行军备竞赛，是在这里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搅乱地区的和平的局势。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就是它的部署和它武器装备的升级，可以看到它幕后的这些情况。主持人，
2: 确实它从被动的防御已经到了主动的远程打击了那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眼下的这个美国的罗斯福号航母现在也在急匆匆的赶往这个横须贺的路上啊。除了要参加此次我们刚才说的利剑演习之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给西太的美航母的空档来补位。所以说这个时候它为什么如此着急，美方现在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另外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一直说这个我们辽宁舰的编队啊，其实跟它是前后脚赴西太训练，您觉得会不会对美日的这次军事的动向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讲，就是美国现在呀，它的航空母舰和核动力的攻击潜艇呢，都面临着拆东墙补西墙，因为美国现在在中东啊，它是这个谈不拢啊、也打不赢，还撤不走，所以需要大量的航母去威胁和打击伊朗，但是数量不够，这个怎么办呢？那就往中东调航母吧，所以往三艘航母往那调，但调了之后呢，发现这个太平洋又出现了空档，因为美国是全球战略嘛，所以又要往回调，所以它是这个拆东墙补西墙，包括它在二岛链的关岛的攻击型核潜艇也是派到了中东去对这个伊朗进行封锁。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航母的调动啊，就有点像一个守门员全场跑啊，到处去补漏洞去。那这是一个美国现在航母啊，就是它的使用量太大啊，它的一个就是露出来的一个漏洞，或者是说它现在存在的问题。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的航空母舰，那辽宁舰它是属于一种正常的训练，那我们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安全和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的威胁，我们只是防御好自己。那既然美国把我们当作对手来防御，那你就拆东墙补西墙的来回跑吧。所以我觉得这次我们辽宁舰的这个训练，特别是出西太训练，那么是我们这个远海作战能力的提升，而对美国它就像一个就是这个全场满场飞的一个足球运动员啊，在这个补自己的漏洞。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曹先生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韩国船只完成北极航线首次试航，地缘冲突加剧，中俄印等多国均投身北极航道商业化竞争，韩国入局会给欧亚北极航运市场带来怎样的新变量？
1: 下面进入全球眼。近日，韩国泛星阿克罗号集装箱船完成了经北极航道往返欧洲的首次试航，于本月11号返回釜山港。该船装有化工产品、二手车和汽车零部件等737个标准箱以及100个空箱，于8月22号从釜山出发，经北极东北航道，先后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在完成货物装卸之后原路返航。此次航程釜山至鹿特丹的单程航行耗时22天，比经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8到12天。 韩国海洋水产部长官黄忠宇12号表示，将细致分析此次试航结果，准备明年的试航计划，力争在2030年开通经北极地区连接韩国与欧洲的定期海运航线，并在2035年前后实现规模经济。

0: 近。对韩国政府而言，这次试航北极航线的意义显然不止于一趟航程的缩短，而是基于自身战略需要的一次关键尝试。
1: 作为典型的外向型经济体，韩国的汽车、化工、半导体、造船等产业高度依赖全球物流。而近期红海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风险对海上通道造成的干扰，增加了韩国向北开辟新航路的紧迫性。不过，中东战争并非韩国发展北极航线的起点。早在2013年，韩国现代格罗维氏租用的船舶就曾通过北方海航道把俄罗斯石脑油运往韩国。2016年，也有韩国船舶开展相关航行。李在明上任后，把北极航运列为优先事项。去年8月，韩国政府明确提出开展北极航线试航的计划。今年7月，韩国海洋水产部在向李在明汇报下半年工作计划时，将北极航线开发列为重点任务。韩国的目标是借由这条新通道，将港口、航运、造船、金融、保险、海事服务等资源进一步向东南地区集聚，把釜山打造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联动蔚山和庆尚南道的造船、能源、制造业基础，共同形成一个能与首都圈掰手腕的海洋产业集群。为此，韩国政府还专门立法，今年6月公布的北极航线利用促进及相关产业培育特别法年底就将施行，配套制度设计发展规划、支持机构、专业人才培养等。
0: 好，有关这个话题，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了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同时在线的还有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张主任，从十几年前的零星探索到现在这个加速布局，韩国政府压住北极航道，他们究竟有什么最终的目的呢？
2: 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韩国政府现在压住北极航道，它有两个考量，一个是地缘政治考量，一个是国内的经济发展考量。那么从地缘政治来讲，我们知道韩国是一个两头在外的发达国家，就是它大量的资源能源都是依靠进口，然后大量的产品是依靠出口。那么这个样的海洋通道的一个安全和顺畅，对韩国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需求。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从地缘政治来讲，那么从韩国进欧洲，它主要是通过印度洋，尤其是通过那个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那么这条航线现在看到的是受到很大的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伊朗战争，然后最近的一个也门战争，那么而且这些冲突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它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啊，也就是这条航线充满了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从地理环境上讲，穿过白令海峡，穿过北冰洋到欧洲，其实是亚洲和连接欧洲是最近的一条海上通道，而且这条海上通道应该讲沿线并没有什么特别突出的一个地缘政治冲突啊，包括海盗啊，包括等等啊，所以从航线的成本来讲啊，这个应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考量。虽然它的一个最大缺点就是它每年只有3到4个月，就夏季才能航行，所以韩国必须要进行这个探索，因为航线存在地图之上，并不代表你一定能走，你是需要进行探索的。另外一个，从韩国国内的发展格局来讲，我们知道韩国它的最发达地区就是以首尔为中心的一个汉江区啊，包括仁川港，而以釜山为代表的广大东南部区是韩国经济不太发达地区，所以韩国有这个海洋政策，就希望就是说通过航运，尤其是把釜山打造成为东北亚的这么一个航运枢纽，包括是面向北极航枢纽，能够带动整个韩国东南地区的包括航运产业、港口产业、造船产业，包括那个物流产业，使得整个东南地区的这个内容发展起来。那么在两个方面的考量之下，我觉得现在韩国就对北极航道就是说进行了很大的一个重视和关注。
0: 正如张主任刚才所言，近年来传统国际海运航道屡受地缘冲突、海盗袭扰等等冲击，全球物流供应链稳定性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北极航线视为一条具有战略价值的航运新通道。
1: 北极航线是连接亚欧的最短海上运输通道，与传统航线动辄40天左右的航程相比，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燃油成本可减少约15%，且无需支付高昂的通行费。北极航线还具备其他航线难以企及的低温冷链运输条件，更适配光伏、储能、精密机电等高附加值货物恒温运输，货品损耗率更低，碳排放也较苏伊士航线减少30%。在近年欧亚传统航线受到地缘冲突波及、安全隐患激增的背景下，北极航线以其独特优势吸引越来越多国家的目光。去年底到今年初，俄罗斯8艘现役核动力破冰船同步投入作业，为历史首次。俄方的计划是在2030年代实现北方航道及跨北极运输走廊全年通航，服务全球航运企业。美国、加拿大、芬兰、瑞典等国也在加快破冰船队建设与北极基础设施的布局。印度

0: 陆则于日前公开表示，计划在2027年派出首艘试点货船试航北极航道，并有意与俄方签署北极航道合作协议。挪威诺尔大学北方物流中心最新报告显示，截至今年9月30日，北极东北航道过境航次数已与2025年全年持平。今年以来，已有104艘船舶通过该航道，预计全年可能达到150艘。
1: 在各方纷纷抢占北极航道商业化先机的情况之下，韩国的入局就不意外了。不过呢，舆论也指出，尽管泛星阿克罗号试航成功，但是未来韩国要实现北极航线的商业化，仍然面对诸多挑战。
0: 据报道，泛星阿克罗号出发前，运营方计划募集约1300标准箱货物，实际募集出口货物737标准箱，完成不到目标的60%，返程装了1700多个空箱子，零进口货。分析指出，对于试航而言，这个结果不能简单判定为失败。但如果未来想建立稳定的班轮服务，如何找到充足的货源以覆盖航运成本就非常重要。毕竟要开拓北极航线，过境费、引航费、破冰船、护航费以及极地高风险带来的高额保险，每项都是巨额开支。有机构测算，北极航线单航次增加的额外费用可能高达5万到25万美元。此外，在俄乌冲突背景下，西方对俄制裁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成为韩国航运商一大隐忧。目前，北极航道主要包括西北航道、东北航道以及穿越北极点的航线。其中最具有商业价值的东北航道，绝大部分水域都在俄罗斯的专属经济区内，由俄罗斯一家国营核能企业管理，这也意味着过境需取得莫斯科许可。尽管此次泛星阿克罗号宣称整个航程不靠泊俄罗斯港口，也没有使用俄方破冰船，仍然引发西方高度关注。泛星阿克罗号8月起航时，金融时报报道称，韩国此举很可能会引发西方伙伴的不满，甚至有西方外交官宣称韩国向俄罗斯支付了过境通行费，但韩方对此予以否认。此外，韩国企业还担心面对美国的次级制裁。据知情人士透露，美方似乎默许韩国泛星阿克罗号此次试航，但美方已警告首尔，这并不代表华盛顿未来将一直对首尔开绿灯。
1: 好，我们继续和两位展开讨论。我们首先连线正在线上的周密。周先生，您看啊，现在我们看到北极航道的战略价值已经日益凸显了。那么首先想请教您，它会不会给我们传统的航运贸易格局带来一些转变？另外我们看到韩国的说法，它给了一个计划表，说要在2030年要开通定期的北极航线，到2035年前后形成经济规模，您觉得它能不能实现？
2: 我个人觉得呢，确实北极航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探索。这个探索呢，对于现有的国际贸易的格局来讲，可能最开始我们看到它的运量和它的提供的可能的通行量都是很小的，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当然这样的一个情况会不会在未来发生变化，我个人觉得这要取决于很多的因素了，包括这个北冰洋的这个冰面溶解的情况，它的通行的情况，还有相应的货运这个组织的情况。所以对于韩国来讲呢，我觉得它要能够实现它的目标，它一定是两个因素必须要同时做到的，一个就是意愿，一个就是能力。这个意愿上呢，我想韩国是有的，但是欧洲是不是有，我们目前来看，从欧洲对韩国出口的这个集装箱似乎好像没有看到太多的货物。从韩国对外出口的这些产品来讲呢，我觉得目前韩国出口的主要的产品像半导体、像计算机的一些用品，那么这些用品呢，对于欧洲来讲可能它并不一定有这么强的需求，它的数据中心的建设也没有那么快，所以能不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呢，我个人觉得它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些条件必须要满足，韩国才能够实现它的发展的目标。当然如果韩国愿意可以帮助其他国家去做一些运输，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实现的。
1: 所以说它实现还有很多的硬门槛要跨过，所以说接下来的问题要请教一下我们的张主任啊。实际上我们觉得地缘政治是不可以跨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其实早在8月初它试航开始的时候，就有媒体给出这样的一个标题，我们看一下，它是这样说的：得罪西方盟友也得上，韩国强行试航北极航道，它是给出了这样的一个标题。所以说想请教您的是，作为这个美国和北约在东北亚的盟友，您觉得韩国的这个北极航道的战略会不会受到比如说俄罗斯和欧美之间这个地缘政治关系的一种牵制？
3: 我觉得短期内韩国这样强行就是说在北极战略上进行航行测试，而且必然的将来可能会和俄罗斯有一些 不管是技术上还是说政策上的一些沟通，那么可能会受到西方国家的一些责备。因为我们知道现在韩国是参与了整个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的，而且我们知道韩国也向乌克兰提供很多军事援助啊，韩国本身现在也是西方国家最大的一个军火生产国之一啊。那么但是问题是对韩国来讲啊，

0: 俄乌战争也好，中东战争也好，总是要结束的这种地缘政治冲突。对韩国来讲，它本身的经济发展，包括它对能源的需求、对航运的需求，这个是不会变的，而且会越来越大。所以他就想，即便是暂时受到被西方国家的一个责备，他也要对北极航线、北极战略进行那个推动啊。另外一个，从长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想象，就是如果今后那个俄乌战争也好，或者是那个中东战争也好，那么得到了缓解啊，那么俄罗斯和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可能会有所转缓。那现在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美俄关系在发生一些变化，然后欧洲国家又一政治势力的不断的一个上升，而且明年可能会有一些国家又一次会执政，那么他们和俄罗斯关系也有可能发生一些变化。那么韩国他必须要做好准备，将来也可能会和俄罗斯关系发生变化。那么到那个时候，就是北极航运，尤其是北和俄罗斯的一些北极的能源合作、北极的航运合作，反而可能会成为韩国的一个机遇啊。所以我想，韩国是着眼于长远。它短期内有挑战，也可能受到西方盟友的一些责备，但从长远来讲，韩国认为就是说，北极航运的开辟、北极战略推动，可能带来更大的是机遇，所以他现在认为就是说，他必须推进。这一点其实我们也看到，就是为什么李在明总统对乌克兰总统透露那个要遣返两名那个朝鲜参战士兵战俘非常不满意，韩国整个政府对乌克兰本身就表明说，他现在不希望和俄罗斯关系太过僵硬。
1: 明白，所以说就是韩国的北极航运计划，如果想要继续实施的话，其实在未来长远，在很长一段时间，可能都要平衡大国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好，那么近年来呢，中国也在持续的拓展北极航线，尤其是2026年以来，运营规模和航次数量均有所提升。未来呢，中国和韩国会围绕欧亚北极航运展开怎样的竞争和合作，同样也是令人关注的。
2: 2025年9月23日，海捷航运伊斯坦布尔桥号从宁波舟山港启程，20天后抵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快航航线成功实现通航，初步验证了极地航行、欧洲港口衔接等环节的可行性。不到一年，海捷航运迪拜塔号于今年8月15日驶离宁波舟山港，标志着中欧北极快航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数据显示，截至10月初，中欧北极快航航线已稳定发运8个班次，累计发运货物7761个标准箱。中欧北极快航常态化运营以来，累计出口货值超过53.3亿元人民币，主要出口货物为储能柜及配套配件、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等，目的地包括英国、德国、捷克等20多个国家。依托夏季冰期窗口期运营，中欧北极快航现阶段计划在3至5年内实现每年4个月的稳定航班。值得注意的是，海捷航运并不是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中国船运公司。今年以来，中国已有6家航运企业计划投入30余艘船舶，运营40多个北极航次，创下2013年首航北极以来的新高。目前，中国投入北极航运的商船包括多用途船、半潜船、LNG 运输船、集装箱船和散货船等多种类型。
1: 好，我们继续请出两位。首先请教周密，那么在俄乌冲突、中东战事迟迟没有办法结束的背景之下，这个北极航线是否会在中欧贸易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您怎么看中方运营的北极航运的前景？
3: 我觉得中方在推动北极航线的发展上是非常的认真的，我们也有这样的能力去制造相应的船，我们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这个造船，我们也能够提供不同的造船的需求的相应的满足。那么另外呢，我们在货量上也是更加能够实现这种集成效应，所以不管是进口还是出口，我们都可以通过北极航线获得更加稳定、更加高效的通达。另外还有一点呢，我也想再说，其实我们看到北极圈有很多地方也在开发它的资源，包括像一些这个北极圈相关的一些国家或者是领地，那么这些资源在未来也可以通过北极航线进入到中国这个大市场，为全球的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多样性。所以我觉得北极航线是有利可图的，是可以为中国和世界带来更多的机会的。
1: 好的，谢谢您。那再请教一下张主任，您看我们一直在说，随着韩国的这个入局，现在有两种声音，其实我们中国也在发挥着作用。那未来您觉得是各自发展好呢，还是合作共赢比较好？
0: 中韩两国关于北极航运在短期内，大家可能会看到有些竞争，比如说那个港口的运营以及航运客服的一个竞争等等。但从长期来看，我觉得中韩两国在北极航运上有很大的合作潜力。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北极航线的开辟，归根结底最大的受益者是东北亚国家，也就是中日韩这些那个经济大国。那么中韩两国又都不是北极 具体的北极国家，所以他们运行北极航线实际上是一种来者的身份进入北极地区，那么就很显然会受到一个北极国家在规则上、在秩序上，包括在一些那个力上的一些约束。那么在这方面，中韩两国其实是可以用共同的声音发话，为我们这些就是说对北极有重大的利益关系但又不是北极国家啊，能够获得更大的一个发言权和那个利益介入。那同时我觉得就是说中韩两国在很多领域是有互补的，比如说在造船领域、在航运领域，包括在那个货运领域，中韩两国在北极航线它有不同的需求，那么这方面是可以合作的。我们其实中国国内的学者和韩国、日本两一直有一个论坛叫中日韩三方北极合作论坛，已经运营了十多年了，就大家都认为就是说都有这种合作潜力啊。当然我们讲把潜力变成那个现实啊，还需要三方做更大的努力。
1: 好的，谢谢张主任的解读。
4: 这么难洗的污渍
5: 必须手搓，
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6: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7: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 好，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8: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上海15号多云到阴，18到25度。上海崇明阴，12到23度。北京多云转晴，11到24度。广州晴，23到30度。福州阴转多云，23到28度。天津多云，11到24度。南京阴，16到24度。苏州阴，16到25度。重庆小雨转阴，20到25度。香港多云，25到30度。上海15号多云到阴，18到25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海洋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亿吨、十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啊是百亿吨。
2: 你们现在成了那个矮地的这个国际提供者是吧？
1: 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的提供者，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给减排减压。这就是中国智慧传播出去，中国方案向世界推广。

0: 为了应对气候危机，实现碳中和，我们有哪些办法？最容易想到的当然是用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然而，这只能降低大气二氧化碳增加的速度，它仍然是个正值。要把它变成零，就需要在其他某些方面实现负排放及碳汇。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讲教授焦念智提出的海洋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 Ocean Negative Carbon Emission， 简称 ONCE， 就是当前难得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碳汇方案。
1: 人类命运共同体啊，也是引导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导向，但是你怎么去落地，你得有抓手。我想全球气候变化这个领域里，我们这个负排放国际大科学计划就是一个重要的抓手之一。
0: 这个计划的科学基础就是他发现的微型生物碳泵 MCP， 将 MCP 与其他碳泵联合起来，可以提出一系列的操作方案，如减少陆地上的施肥，在海水养殖区制造人工上升流，在污水处理厂对尾水添加碱性物质等等。为什么这些方案有望实现负排放呢？他们的测试与推广状况如何？让我们再来访问焦念智老师。那焦老师啊，前面我们讨论您的这个海洋负排放大科学计划的科学基础啊，就是您提出这个微型生物碳泵啊。现在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计划本身吧。请问这个 ONCE 啊，这个海洋负排放这个大学计划是怎么来的？
1: 你看我们做科研工作啊，遇到很多的问题，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

0: 融合，这就是我们早期的 working group。你看 SCORD 就国际海洋研究委员会，这是当初第一个，那个 working group 的题目就是 MCP。哦，这就非常重视了，因为大科学家都认可。
1: 这个 MCP 现在写入教科书了吗？
0: 这一次我去南美这几个国家。他们这个听了报告的时候，一开始有人介绍就说：“哎，这一位就是你们学到的 MCP， 他的提出人。”哦，本来做报告完了就完了，但他们太热情了，一看哦，这个很多人就围上来，问这问那，
1: 就说明这个新一代的学生啊，其实这个都学过您这 MCP 了，在他们课本上都有。
0: 对对对，这是我很吃惊的，因为南美相对来说，他并不是说科学那么发达。但他们这些作为基本概念，作为在教科书里已经出现了。哎
1: 呀，这是一个放在眼前这个非常生动的故事啊！
0: 我呢是一个工作组还没完，另外一个工作组就出现了，后来叫 PISIS 就是国际海洋探索理事会，PISIS 是北太平洋科学组织。那再下来以后呢，我们就从科学链接政策，然后再下来的这个工作组就直接就是用 ONCE， 也就是 Ocean Negative Carbon Emission 为题目。2017年的时候呢，当时在加拿大有一个这个世界合作大会，这个大会上呢，我就发了一个 call， 就是我们应该把它做成一个更大的，就是世界各国都一起来做这件事儿啊。那是我第一次发出这个号召，所以我们后来就提出来进入 PO 阶段但是真正正式批下来的话是2022年的6月8号，就世界海洋日公布的。我们这一批。

0: 我们是一个 program， 这就意味着其他人在这个领域里边不能再提 program， 他们只能提 projects。program 就是你底下可以去收留或者吸纳别人的，成为你的 projects。
1: 哦，就 program 是个大的概念是吧？下面的子项目叫做 project。
0: 对对对，我们现在已经吸纳了十几个，十几个 projects。program 呢，就是在这个领域里边，你不能再重复了，它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概念。
1: 所以就是别人可以来提子项目，他们都来加入您这个了。
0: 对对对，他们在底下加入我们，只要我们同意的，我们只要给他 endorsement， 他就可以拿到。那这是这个国际上，国内的话是鼓励中国科学家发起国际大科学计划。2023年10月21日，董书记给我们签批了，相当于是我们在推广的一种模式。但是不如我们先把它示范先做出来。

0: 希望能做的成功，也就是最后啊，大家把实力做出来，众人拾柴火焰高，遍地燎原之后呢，才能应对气候变化。嗯。
1: 那我看您这个介绍里面说，这个海洋副排放计划，那基本上叫 BCMS 四泵集成。BCMS 实际上是四种碳泵，是吧？
0: 对，四种碳泵。因为我们虽然是这个主张 MCP， 但是我们在主张自己的理论的时候呢，也不能忘记了客观世界当中，就是 real world， what's happening， 它仍然是在那儿发生的，所以我们要尊重这个客观事实。那么像 B 就是那个 BCP， biological carbon pump。C 就是 carbonate counter pump，M 就是我们的 microgravity carbon pump， 那个 S 的话就是 solubility pump， 所以这四个泵是现在已知的海洋除碳的主要机制。
1: 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那其他三个分别是什么呀？
0: BCP 生物泵已知的，就是它是靠有机碳的沉降下来这种那么 CCP 就是刚才讲的 carbonate counter pump， 碳酸盐的反泵，我们叫它变成一个正泵。那个碳酸盐泵呢，它之所以是个反泵呢，就因为在正常的海水里啊，二氧化碳溶于水反应之后呢，它主要的存在成分是碳酸氢根，而不是碳酸根。碳酸根的话就直接碳酸钙、碳酸镁沉下去了，它就不会释放二氧化碳。而碳酸氢根呢，它必须是两个碳酸氢根结合一个钙离子，这时候呢，它多余出来的那个碳呢就成二氧化碳放出来了，而且是等当量的，沉降一摩尔碳酸钙释放等当量二氧化碳。最后那 S 呢就是 solubility pump， 就是溶解度泵。溶解度泵呢，实际上是随着自然的一个过程，它就跟着就发生了。
1: 溶解度泵实际上就是无机的，它跟有机的
0: 它
1: 变
0: 无机的，它就是这个 partial pressure 在大气和海水里边的这个 difference。
1: 对对，
0: 你大气里高，它就自然而然就冲到水里去。海水里边的 pH 高了，碱度高了，二氧化碳进去以后呢，它就产生的氢离子就会少了。所以这是这个 BCMS 呢，就我们认识到这些过程机制之后，你要考虑到你在强调 MCP 的时候呢，你不能忘掉了。BCP、CCP、SP， 他们仍然在 taking place。你要去考虑它同时发生，甚至主动的去考虑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相互作用，它们是有联系的。要把这些 connection 和 interaction 统一考虑进去，然后呢，你再去考虑控制它的 boundary condition。这个时候呢，就是比较全面的。最后呢，你 toward a maximum output of the carbon, including inorganic, unorganic, dissolved, particulate, everything included。这时候呢，就是真实的一个世界。
1: 但是我特别感兴趣，就是说这个四个泵啊，为什么要把它集成？如果你单独只用其中一个，就会怎么样呢？
0: 它就会片面。说到这儿，就说到全球治理的一些理念。我们提出了三重务实这样的理念。这个理念呢，就补足了原先的缺口。原先呢，大家遵从的是这样一个原则，叫做三可，就是可报告、可检测、可验证。
1: 叫 MRV。
0: MRV， 这个美国有一个铁矢肥啊，就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在大洋里边真的是缺铁，所以这时候你施加的铁啊，哎，它接着就不露目起来，因为叶硫素光化作用需要铁。上世纪90年代，美国物质号的科学家马丁他提出来的。
1: 叫做石铁肥，
0: 那石铁肥实验非常有效的，现在仍然大家是趋之若鹜。这个石铁肥是完全符合 MRV 的，可是呢，它仍然被叫停了。为什么叫停呢？我们提出的这个 Triple Real 三重务实，就补足了另外两个维度，一个是伦理，一个是法律。I would like to tell you, global warming is real, triple real. I mean, each letter of the word real got three meaning. Triple R, triple E, triple A, and triple L. Triple R means the warming's technical approaches are reasonable, realistic, and reproducible. Triple E means.The ones implementations are ecological, ethic, and with equity. And the triple A means the ones objectives are ambitious, actionable, and achievable. And triple L means the ones governance is legal by learning protocol and with liability.So that's a triple real for once.

0: 那尸体肺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1: 它第一，它确确实实产生了一些环境后效，它没有考虑到。然后对周边也好，对渔业也好，这就是涉及到伦理。那有些呢，实际上也涉及到法律。你要是现在按照这个 BBNJ， 就是它是新出的一个，今年1月17号生效的一个国际海岸法公约的，专门对公海多样性的一个公约。嗯，那它就要求你最后通过的时候呢，这些成员国要投票，包括那些小岛国，这个是很难的。那他们原先做的时候呢，就缺了这一条，而且引起了赤潮的环境问题，就失控了。
0: 这个尸体肺到底是怎么做？
1: 它是贴的化合物，你比如说这个氯化铁，这些化合物是在水里，卫星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它一颗立刻那个叶绿素，你就完全成了红的了，就在图谱上，叶绿素是绿的，但它图谱上是个红的，越红它这个浓度越高。嗯，
0: 立刻就产生大量的叶绿素。
1: 大量叶绿素，叶绿素就光合固碳嘛。但是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固定的碳基本上是勒巴，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活性，它就成了细菌培养基。这个碳停了很短的时间就回去了，它没有固定的 MCP。你看它出来的勒巴的最后又被呼吸掉了。这是为什么我们 MCP 为什么走得通？它如果能考虑到这个因素的话，就不会说是单纯是一个铁肺，它有很多的环境负效应。想引起赤潮，一个种过度的繁殖，生态平衡就破坏。
0: 就是红藻是吧？
1: 它那是 Stolichnaya， 就是拟磷性藻，这种藻特别容易繁殖起来，它就形成了赤潮。因为赤潮总要崩溃的，有物极必反嘛。它一崩溃以后呢，整个生态系统就恶化了。所以大家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科学家自己也不能接受。现在他们仍然在做这个行当的呢，他们有一个这个大的改变。他的口号就是。Learn from the nature， 向自然学习，学习什么呢？学习这个 yelling dust， 就是那个大气飘尘，它含了很多的铁，但它有其他的微量元素，这样就比较平衡。它又不是那么好容易溶解，那吸收也不会一个种突然就把它推给过去，所以它就慢慢的一个适应。所以他们现在这个主张就是这样，我仍然去吃铁肺，但是我缓慢的，还有其他的一些营养元素也一块是考虑的。
0: 哎，真是有意思啊！就是虽然说你们是提出 MCP， 但是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方案都是基于 MCP 的，是吧？它基于其他碳泵也可以提出
1: 方案。对，要是 MCP 要是不理解它的话，就很容易出毛病。那简化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真正要是考虑在一起的话，必须要这四个泵都要考虑在一起。而我们现在提的几个方案，主要是基于 MCP， 像卤海统筹、减排增汇啊，像污水处理啊，更是这样，因为它主要是微生物。当然也不排除其他的方法。所以说这就是客观的。科学家的一个应该持有的一个态度。海洋不排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是100亿吨的。
2: 海洋不排放计划具体有哪些方案，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让我们继续听焦念志院士分享。
0: 那我看你们这个设计了好几种这个可合作、可推广的方案啊，我看到就至少有三种啊。第一个叫做陆海统筹减排增汇，第二个叫海水养殖场综合增汇，第三个叫污水处理厂尾水简化增汇。
1: 对，
0: 请问这三种是什么意思啊？
1: 陆海统筹的话，就现在人为的施肥、种庄稼也好，还有其他这种活动也好，是过量了。中国在过去50年里增长了30倍。就是施肥量，
0: 就化肥的那个使用量，化肥
1: 吧，因为化肥生产越来越便宜。美国也是这样，你像其他的发达国家，很多它的化肥不当回事了，所以化肥过量这是全世界存在的一个问题。
0: 然后这最有意思就是为什么减少化肥用量可以增加碳汇呢？
1: 就当你这个氮磷丰富非常多的时候，它确实固碳量会大大增加，但这时候它所固下来的碳呢，一定是勒巴为主，就是它活性的。庄稼是这样，当然是件好事了。那么到了海里的情况呢，就你固碳越多，反而造成了内源的酸化越多，在水里就呼吸了，就是它和水反应就产生酸化，这叫内源 internal 的 water acidification，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全球海洋酸化在100年里下降了0.2%。我们在短期里就这么大的冲击，那怎么行？所以生态系统肯定要打破平衡，多样性肯定要下降，这是我们不想要的。
0: 那有没有一个建议的数值啊？应该减少到现在100%多少呢？
1: 这些我们没有严格的数据，我们只是倡导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农业的科学家他们可以根据情况来做一个决定。我们先倡导这个理念，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希望陆海的科学家坐在一起，陆海统筹起来， 大家总会走到这一天的。这就像我们把这个 MCP 啊，从海洋做到陆地一个道理。
0: 陆地上有 MCP 啊？
1: 陆地有 MCP 啊。陆地的科学家他们比我们晚了7年，他们也发现有同样的机制。
2: 对。
1: 但是陆地下储下来的这些碳到哪儿去了？其中有一部分呢被雨水冲刷进入河流，再进入海洋。进入海洋之后呢，又要去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希望这一部分也能保留下来。
0: 那这个第二个方法叫做制造人工上升流，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这就是像养殖环境啊，你别看这上面的水是好的，底下的话都是缺氧的、酸化的、富氧化的。我们现在在 actively 我们要采取一些措施去修复它。修复的过程呢，还可以增加碳汇。
0: 这个人工上升流为什么可以增加碳汇呢？
1: 就是它底下这个营养盐虽然多了，但是整个生态系统不见得是多的，也就是说上层光合作用它很快就把营养盐用掉，底下呢它沉积了很多，它是富余的，造成了富氧化。那么上升流呢，就是通过人工把底下的水抽上来，把底下的富氧的水抽上来，供上层缺营养盐的这个水域里边的这些光合作用，要它去用这些营养盐，就是调节生态系统的内部余缺。你底下多了，上面少了，我通过人工干预之后呢，调节你这个余缺，内部系统自己去调整，而不是外部硬加入物质去干预，所以它这个理念也是好的。那如果是人工上升流，通过这 clean energy driven 的这种 upwelling 的话，那就更好。你比如说风能啊、光能啊，都可以驱动，但是具体怎么个做法的话，就看具体情况。它要通过实践，然后出来几种 model。然后别人再来 follow， 就可以把这个方案推出去了。
0: 那您这第三种方法是提高这个污水处理厂的尾水的 pH 值，为什么这个可以增加碳汇啊？
1: 这个污水处理的时候呢，它第一它用微生物，微生物呢它最后还是把有机碳给呼吸成无机碳，它在水里和水反应以后呢，解离子氢离子就造成了酸的。我们国家也好，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也好，把这个微水释放的 pH 值标准是放在6。这个六呢，比海水正常的 pH 低2个单位，它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肯定会对海水里边的生物多样性啊、生态平衡啊，造成冲击。那么我们用微水，通过碱化把它 pH 相提升上来，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冲击，同时这一过程当中呢，又增加了吸收二氧化碳的一个 capacity 一个容量，所以说一举两得。那么在前期，如果想进一步的深化做负排放的话，还可以把微生物除碳的功能用上，把 MCP 就微型生物碳泵它的作用发挥出来，这样它就可以储存惰性的有机碳。所以说是它是一个多功能的多条腿走路的一个技术路线。而这一条呢，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是可控的，在污水处理厂，everything under control。你 after you making sure， 你再把它 release 到环境里边去，这样呢就不会有意外。要不然的话，你想碱化，在大洋里你开放的一个空间去实施碱化的话，对自然生态系统这个冲击是可想而知的，而且是可行、可靠、可期。为什么可行？就是你现在可以就可以做啊、可靠的话，它做出来的效果是真实的啊、可期呢，就是规模可以扩大，你只要是条件符合，你可以做起来。它成本很低，而且可以抵消这个成本，甚至可以去赚钱的。
0: 这样看起来，我感觉您这三种方法其实都有共同点，就是它本来就是人工在那发挥作用的地方，
1: 对，
0: 然后您再加最还加一些人工的矫正，
1: 对，
0: 不是说那个大自然的地方，然后您去加一些人工的矫正，对吧？
1: 我们得坚持的这个原则就是不要增加额外的这种干预，
0: 对，
1: 尽量的去保护、修复和提升。
0: 那么，请问您这三种方案的实践效果怎么样？
1: 实践现在我们可以这样讲，在实验室里的所有的实验，这个结果都是好的。实践的话，我们要看实际情况，因为在不同的环境，包括不同的纬度，不同的这个海岸线的条件，它的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啊。更加上这个养殖啊，它是离岸的，那有水深有水浅的，对，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做若干的示范点，这是我们为什么这个计划是15年的时间。所有的方案真要推广的时候呢，必须要经过示范研究。示范完了以后呢，还要叫专家来评估，最后认定，这可以做一个model，推广的时候呢，再把这个方案推出去。但这不等于说我们现在就等着，我们仍然是要

0: 挺积极的，甚至是比较密集的国际交流与协作，叫他们知道，首先是理论上要把它推出去，然后在实践上要做给他们看，甚至是在他们那儿做实践。我们在世界各地建立一些个叫做 International Hub， 或者叫做分中心，它的目的之一也是在他们的国家找适合他们国情的这些地方开展实践。
1: 那请问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推广的话，还有哪些关键科学问题或者关键技术需要攻关呢？
0: 现在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把这些个 protocol， 就是操作规程建立起来，并且呢，要它成为一个国际标准。如果是国际标准建立起来以后呢，就全世界都用同一把尺子。你建立了这把尺子，你就首先掌握了主动权，有话语权。有了国际标准之后呢，大家都可以 follow。这样的好处呢，一，前面做的非常规范；二，将来的这个碳汇啊，你有一个统一的一个尺度，这样子就可以把碳交易的市场也给它推动起来。
1: 现在有碳交易市场吗？
0: 碳交易市场是已经有了，包括我们国家但是基本上停留在一个这个额度，就排放额度的一个买卖这么一个层面，也是一种好的经济形式，但是呢，它没有实质上减少大气里边的二氧化碳。我们现在所推崇的就是要实实在在的减少大气二氧化碳，这样呢，可以减排减压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你不能一味的减排，一味的减排的话，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这对发展中国家是很大的一个压力或者挑战。那我们有了负排放的手段，我们就要把它用起来，给减排减轻压力。这样的话就是全面发展。
1: 那将来如果海洋负排放计划完全成功了就是您预期它那个技术参数会是什么呢？比如说它增加多少碳汇啊？
0: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尺度上来讲的话，一定要达到1亿吨、10亿吨，这个量级才有意义。因为现在我们的缺口是100亿吨的，当然我们靠减排如果是承担主要任务的话，那么我觉得10亿吨这个量级的这种规模已经是不错了。因为再大了以后的话，就是它的这个可控程度也会降低，风险也相对增加，还是一个 gradually 去 make progresses， 可能更加可靠一些，所以风险意识始终要摆在首位。
1: 那请问您对海洋科学的发展趋势有什么看法？
0: 海洋科学呢，因为方方面面都有，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涉及到气候变化的，涉及到生物多样性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它这个在短时间里绝对不会变的因为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 请问您觉得在海洋负排放领域亟待攻克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说下一个锚点是什么？
0: 在我看来就是三重务实。
1: 刚才您这锚点写的三重务实是什么意思啊？
0: 这是我们做海洋负排放必须遵循的一个理念也是一个准则。之前的话国际上这个领域里大家公认的一个准则叫三可，就是 MRV， 可检测、可报告、可验证。但是呢我们认为这还是不够的。三重务实呢比这个三可高了两个维度就高出了一个伦理、一个法律。有了这两条之后呢，我们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一些 concern， 我们的理念、我们的维度都是高于现行的国际公认的一些准则，而其他的一些海洋负排放的这些方案的话是有很大的挑战，我们就没有这问题，我们就可以推得开、行得通。我们用中文来讲的话也可以简单的概括为合情、合理、合法、可行、可靠、可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现在这个临床上被植入的这些患者，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恢复？
1: 在摘掉眼罩之后，他就能够有立刻就是有这个光感的恢复。像产业方向的迭代的速度，我相信在国际上是会处于领先的位置。那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可能不在于是说我这个在短期内的资本的多少，而是在于我需要有在这个方面有干劲。

0: 欢迎张嘉一教授做客我们的两说节目。那么现在呢，脑机接口也在帮助更多有需要的这个人群。那所以在您看来的话，这些方式，那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这个长处、特点？
1: 感谢主持人。那从这个视觉修复来说，包括我们国家，包括美国的科学家都在发展新的方式。

是在眼睛里面去做植入，另外一个是在脑里去做植入。它是眼睛里的感光细胞凋亡了，就像我们的这个照相机里的 CMOS 的这个感光芯片坏了，那其实就是主要的目的就是用来用材料或者器件来恢复这个眼睛的感光的功能。那我们在做的就是把纳米尺度的光电材料来植入到病人的眼底，然后通过它产生的光电流来恢复视网膜的神经元的感光功能。

0: 那说到脑机接口呢，大家就会自然联想到马斯克的这个公司，包括他的合伙人在离开了他的公司之后又成立了一家公司，同时他们也做了视觉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所以他们做的跟您做的在这个技术路线啊或者其他的这个领域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吗？
1: 对，我简单的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就是马斯克的 Neuralink 公司它是在脑子里面做脑机接口，那我们跟就是它的联合创始人创始的这个 Science Corp 这个公司，我们两个团队都是在用眼睛来作为这个视觉修复的这个切入口。那他们是通过半导体的器件，通过378个像素来实现视觉的修复。那我们就想说，你半导体器件哪怕再精密，哪怕再用现在的这个先进的半导体的技术，你的像素的大小始终是有限的。再加上我们肉身毕竟不像这个电脑里的芯片啊，它工作起来其实发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在我们神经系统的这个界面，一般来说它的升温是不能超过2度的。也就是说，如果你脑子里有这个温度太高，就像你发烧一样，其实神经细胞是会受损的。在这样的一些物理限制下面，就使得它的像素的分辨率就在300多。那怎么样来突破这个瓶颈呢？就只能从原理上去看有没有新的路径。我们前面介绍的氧化钛纳米线开展的临床研究所使用的是我手上向大家展示的这个很小的一个纳米线的阵列，那么它的实际尺寸是2毫米乘以2.5毫米，那么在显微镜下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方形，那么在它的一角我们做了切割的处理。那这个是因为在手术镜下，为了让临床医生在植入的时候在病人的眼底能够更加容易地分辨材料的正反面，因为这个材料只有在正面才能产生光电流来激活神经元。那可以看到它的外观是一个这个深灰色的外观，那么这就代表这种材料能够吸收大部分的可见光，所以它在可见光下就呈现一个深色。那这个是我们在金纳米颗粒修饰之后的效果。
0: 它需要供电吗？
1: 它是不需要电池供电的，因为它就像我们太阳能电池一样，只要有光的话它就会产生光电流，所以跟心脏起搏器不一样的是它没有导线，所以这样的话就规避掉很多风险，又发现它能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工作，就像我们太阳能电池板一样。确实我们也很幸运，因为在复旦大学有是一个多学科的，就是理科和医科都很强，那我们在理科就有做这个光催化以及光电材料的这个团队，另外就是说迅速的就找到了一类材料氧化钛。
0: 这个材料本身其实对于这个科学研究来讲的这个限制其实会挺多的，尤其是你这个侵入式的，
1: 是
0: 其实这个过程我相信应该不会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1: 是我们当时要开始做猴子的手术，这个各种操作都要符合伦理的规范，但是在材料方面，因为它前期在实验室里面它的良率其实在最开始不是那么高，所以我们其实是需要做几批次的实验，然后从中来选择。
0: 好，那猴子的这个手术如何来确定它的实际的这个效果如何？
1: 就是在
0: 你也没法问猴子说你看见了吗？
1: 对，
0: 你有没有光感？你没有办法来跟他沟通。
1: 是。通常我们会设计一些就是它自主的行为，就比如说猴子跟咱们人一样，就假设说我在我的视野的某一个位置突然出现一个亮点或者一个运动的物体，那实际上对猴子来说它会有一个下意识的反应叫微扫视，它会快速的看向那个目标，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就是它本能的行为，我们就去设计实验，然后才能给它讲

0: 上，但是这个猴子很喜欢喝苹果汁。那假设这个猴子看到了这个光点呢，它的眼睛就会快速的有一个扫视。那我们就通过近红外的摄像机可以去捕捉到。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判断，它如果看不到，那它眼睛就不会有这个扫视的行为。
1: 嗯，好，您又给我们普及了一个新的知识点。猴子不仅爱吃香蕉，还爱喝苹果汁。
0: 是的，还有巧克力奶。
1: 还有巧克力奶。
0: 除了刚刚介绍的已经上临床的这个氧化钛纳米线阵列之外，我们还研发了第二代的低纳米线阵列。那么它主要是具有更好的光电性能，在动物实验上，它能够使盲小鼠分辨圆形和三角形的不同的形状。

0: 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用了D纳米线，那这个成果是上了 Science 杂志的。那么所以这两代产品的这个迭代，对于整个的这个产业的研究意味着什么？
1: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第二代的D纳米线的这个工作里面所开展的探索，就是怎么样通过去利用更加高光电效率的这个材料，能够实现更加精细的图案视觉的修复。所以我们在2025年的这个工作上就展示了，在这个小鼠在植入这种D纳米线之后，它能够区分圆形和三角形。那同时呢，就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副产品就发现它这个猴子从生理信号上，它是可以感知，除了感知可见光之外，也能感知到近红外光。
0: 这个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突破了生理的极限啊。
1: 对，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眼底的这个人工光感受器的植入，能够拓展它新的视觉信息。
0: 现在这个临床上被植入的这些患者，他们得到了什么样的这个恢复？
1: 这个在摘掉眼罩之后，它就能够有立刻就是有这个光感的恢复，它也可以能够感知到就是家里的门窗以及这个窗框，然后有一个病人他还能看到这个家里的微波炉。
0: 那所以如果说你因此而获得了很多的这个不同于常人的超能力的话，这个会不会在另外一个层面引发大家对于这个医学伦理或者人类伦理的这个大讨论呢？
1: 对，是，实际上我们去看医生，我们的目的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实际上获得超能力是超出了这样一个讨论的范围。就是我们第一代的已经上人的这个氧化钛，理论上来讲他们其实能够看到我们人眼看不到的紫外光。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比较有这个前瞻性思维的这个国际或者国内的这个伦理方面的专家来对这个方向做出约定。因为未来也许我们能够发现让我们人更记忆力更强，或者说在某些方面的能力更强的一些可能的方式，包括通过脑机接口这些方式。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一个规范？如果有的话，怎么样来规范？那我们目前所在的是复旦大学的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它主要肩负着我们国家的脑疾病的前沿的诊治和新技术的研发，以及相关的脑疾病机制的研究。除了视觉脑机接口修复视觉之外，我们也在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针对脑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的前沿的科学研究和临床转化的研究。比如说针对帕金森疾病的话，郁金泰教授团队正在研发针对帕金森症的新型的制药的靶点，老年痴呆症的早期的这个诊断和干预也是全国重点实验室开展的重点的方向之一。在复旦附属的五官科医院，舒义来教授的团队也在开展针对耳聋的这个患儿的基因治疗，使得很多的聋儿恢复了听觉。那这些都是显示了脑功能与脑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在脑疾病领域的国家队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
0: 再来看看您自己的团队，大家也都是跨界而来的。那我看有生命科学的、材料学的，还有 AI 的不同的这些背景。那么如何能够让

0: 那这些原本各说各话的来自于不同专业的这个研究人员，能够大家齐心协力的高效的来真正的产生我们讲的这个 chemistry 的化学的这个反应，然后朝着同一个方向来进行前进的。
1: 我在这个团队里面可能起到的是说锚定我们的目标，以及就是告诉大家什么问题是重要的，然后基本的技术路径是什么。可能我更多起到的是说把大家的基本的知识面对齐的基础上，让大家在各自的领域能够更好地发挥它各自的作用。然后我跟团队很明确的一点都说，我并没有比你们更高明，或者说我和大家是一起在学习的。特别是在现在AI 的时代，我的团队成员在告诉我说，哎，你怎么设 API， 你怎么去就搞这个 agent 来让我从平时的一些比较事务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其实你想，美国的费米实验室，它是很多科学家在一起在完成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在招募团队成员的过程中，其实我非常注重问他，哎，你是不是对这个很感兴趣？那因为你感兴趣的情况下，才会说，哎，我怎么样的能够这个吸纳，对。

0: 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次第二代的这个地纳米线的成果，是复旦的脑科学研究所、集成电路和微纳电子创新学院再联合了中科院的这个技术物理研究所这三方你们共同来做的，那算是一个很典型的医工交叉合作产生的这个成果。您的这个体会是什么？
1: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三方是各自为战，
0: 各做各的。
1: 对，但是后来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就说，哎，我在这边检测的物理的表征挺好的呀，为什么到了你生物的实验室，它就激活不了细胞呢？
0: 变成了一个各说各话的状态。
1: 对，那我们就说，哎，你们这个材料的学生可以到我们生物实验室来看我们做生物实验，所以他们只有到了实验室里面跟着我们一起做实验，才会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它在材料制备方面怎么来改进。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从在磨合的阶段发现大家是需要在同一个物理空间里面，这样能够更高效地完成这样一个三方协作的工作。因为我们都来自很不一样的背景，所以我们各自的工具包都不太确定，在过程中遇到了由于学科交叉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如果单靠一个团队是很难解决，然后我们就把问题抛给几个团队，然后他们就说，哎，我有这个工具啊，我可以做啊，那所以最后就是说我们三方的这个工具包就打通了。
0: 在最后我们做这个人体的这个植入的这个时候，您有进手术室吗？
1: 我跟临床医生都还捏着一把汗哈，所以这个我们合作的这个眼科医生，他就会进了手术室，他立刻就开始放音乐，所以就大家立刻就放松下来，当然就是大家专注度是非常高的，但是可以想象就是在比较大的手术压力的情况下，如果大家都很紧张，那这个氛围就会很紧绷。除了这个之外，我其实在华山医院神经外科也去观摩过手术哈，特别是大牌医生都会有非常 fancy 的手术帽，就你会觉得哦，就是立刻你的情绪就放松了，你反而放松的情况下容易进入一个正常的工作状态。
0: 当最后这个芯片进入到眼底，患者跟你做了一个反馈说我可以怎样怎样之后，那您和团队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和心态？
1: 对，我觉得还是非常兴奋。比如说病人的情绪的变化，比如说他一开始很高兴，就我能看到光了，但是他又发现我能看到光，但是我很多东西还看不到。那病人情绪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啊，这是不是我们还没做好，或者说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来改进。
0: 您觉得到了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技术它才能够真正的能够普及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需求，大概可能还需要多长时间？
1: 我们希望它能够达到脱盲的目标。那我们目前从第四例的病人来说，他是从无光感恢复到了，我们通过低视力的测试恢复到了0.025的视力，但他还没有达到脱盲的标准。在技术路径上，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更加

0: 大的突破，它规避了高成本和潜在的这个高风险，但是它同样存在的挑战，我就是我怎么样进一步的提高分辨率。
1: 您希望人工智能能够给您的这个研究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
0: 我们现在这个病人是完全裸眼，未来呢，我们希望有一个智能化的一个 VR 眼镜，这个 VR 眼镜能够捕获就是外界的信息，然后就把适配于这个病人这个植入的这个人工视网膜的这样一个图景展示给病人。
1: 那为什么在这个外面还要再加一个这个东西呢？
0: 就是它目前还存在的一个不足，就是当我这个人工光感受器输入的信息和这个视网膜所接受的就是原本的生物的信息之间出现偏差的时候，那么往大脑传递的可能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视觉的信息。
1: 到什么样程度的这个偏差呢？是大小的偏差还是颜色的偏差？
0: 就是颜色的编码目前是比较缺失的，这个而且挑战更大，那可能还是说它在物体的边缘和识别的过程中它的这个形状会出现一些偏差。那所以我们在未来发展这个新的技术，或者说通过这个 VR 的眼镜能够希望写入一个更加精确的信息。
1: 所以在这个植入之前再加一道这个信息的这个捕捉的途径，
0: 对，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路径。但另外一个路径就是通过训练，就是即使是我们这些病人他已经60多岁了，他的大脑还存在可塑性，就是在第一例病人在植入之后，他告诉我们就是这个植入物的形状在整个这个他恢复的过程中，在2-3个月的时候他曾经说，哎，这个好像颜色变了，然后它的形状变了，每天的形状都不太一样。那这其实就说明他的大脑还在工作，结合认知的训练，就让这个病人有一个从认知层面我们叫自上而下的就是学习的过程，所以这也是一个可能的路径。

0: 那目前呢，上海已经集聚了大概差不多有60家的脑机接口的这个企业。那您觉得中国的脑机接口当下在国际上相比的话，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位置？
1: 这是从已经公开发表的这个经过同行评议的这些国际期刊的论文来说，我们目前应该是跟国际领先的这个，比如说斯坦福大学，就是 Science Corp 这个路径是在并跑的阶段。我们在动物实验上的指标比他们要更好一些，但现在适应症跟他们还有一些差距。其实我们对就是国际同行也了解，就是他们其实也在考虑用 AI 来加速他们的下一代的技术的迭代。我其实对咱们国内还是非常有信心，因为国内在产业界的布局其实它是把产业方面的一些基础能够打好。如果说前沿的技术有新的突破，那我们后续向转化向产业方向的迭代的速度，我相信在国际上是会处于领先的位置。
0: 一个获得极大成功的那个目标的话，从目前出发，我们大概还要跑多久？
1: 和我们过往的这个工作的进展来说，我觉得可能4到5年通常来说是一个节点。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新的工具的加持下，能希望能够加速这样一个科学进展的速度。那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入，可能不在于是说我这个在短期内的这是资本的多少，而是在于我需要有在这个方面有干劲，然后有研究基础的这个团队去聚焦在一个具体的问题上去攻关，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所以其实整个国家从顶层的设计，它是希望有这样一个平台和这样一个环境，让大家能够去心无旁骛地去开展基础研究。其实我们跟年轻人一起在一个相对宽松的科研的环境下，就有可能去做新的突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团队的小朋友就是很能干，他用这个通过跟人工智能的对话，他已经迭代了100多代的这个人工视网膜的计算的模型。在我们年轻一代其实他们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代，其实把他们的兴趣引导到正确的方向，那我想未来不管是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还是

0: 基础研究的开花结果，我觉得这个都是指日可待的。
1: 刚才您提到了很多有能力有想法的这个年轻人，他们其实人生时时刻刻也要做更多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他是在海外做研究还是回国来做研究，亦或说在海外寻找一个高薪的职业。那您作为博导又作为这个过来人啊，您会给他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0: 实际上十几年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艰难的抉择。那到最近这段时间，是我觉得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咱们中国对于基础研究包括这个应用基础研究的支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多的投入。我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跟美国的实验室目前其实也已经没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在这个情况上来说，我觉得对于目前还在考虑的这些年轻的同行们，无脑选中国。那对于就是在职业的选择上面，其实也非常难抉择。这毕业生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会受到这个华尔街的青睐，特别是对数学和物理这样的背景，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就是量化的这个 quantitative 的这个背景，所以我去了这些宣讲，就觉得他的这个运作方式和理念是气场跟我不太契合，可能我更加希望就是把一个问题比较彻底的搞清楚，或者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比较明确的这个路径。那当然对于华尔街的公司或者咨询公司来说，也还存在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如果去了的话，那就是拿一份工资帮他们做量化，做各种模型，这样的话可能个人成就感会相对低一点。如果说你在平时的这个工作中找到一个好的导师，找到一个好的课题，不断的有短期的这个正向的输入的话，你就会发现哎，这个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能让你非常有成就感，而且你也可以生活得很好，并没有很艰苦，并没有大家说坐冷板凳就是说我连奶茶都买不起，绝对不会，在我们实验室可以喝到很好的奶茶。
1: 非常谢谢这个张嘉译教授今天做客我们的这个两说，也特别期待未来你们的这个医工交叉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科研的成果，能够造福更多的有需要的人群。

0: 好不好？
1: 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就有交往。
0: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1931年十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九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3: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会讲中文，是吧？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0: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

0: 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1: 广长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0: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伤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2: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遵义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0: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3: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0: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4: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0: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三十四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1: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家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械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0: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0: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0: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伍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5: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地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0: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3: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0: 从此，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 中国

0: 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0: 哎，校长，您的意思是说，我一个班的课都不用上了呀？
1: 不用了。
0: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您呐，太为难了。
1: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现在不舒服，那我们也得关心呀，对不对？我们领导班子研究了一下，目前正好有一个办公室文员的空缺。
0: 哎，不是，做文员啊？
1: 您放心，我们呢会派专门的老师协助您的，一定不会给您太重的工作负担。
0: 那谢谢安校长，您呐特别体恤我们这些老同志。
1: 应该的。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得跟您说清楚。不过这件事情应该对你来说也不重要。
0: 是
1: 现在呀，根据政策的要求，必须要同岗同酬。
0: 同岗同酬什么意思啊？
1: 根据您的工作年限，还有您现在的职称，一个月也能拿近7000块钱吧？但是您现在工作的岗位和内容都不一样了。如果说要做办公室文员，那只能拿文员的工资。
0: 文员的工资，那是多少呀？
1: 哎呦，我还记不太清楚，大概2800，大概是这样吧。
0: 2800，我带你。校长，哎，校长，哎，校长，这恐怕不行吧？
1: 您是对这个岗位不满意吗？
0: 啊，不，那倒不是。
1: 那是，
0: 我是觉得吧，这个岗位工资太低了。
1: 确实是低，要不是这次帮你找合适的位置，我都不知道咱们学校原来还有这么多工资不高但不可或缺的岗位。咱们这些老师经常会说，哎呀，工资太低了，跟这些岗位比起来啊，咱们当老师的幸福多了。您放心，我呀会找专门的老师帮助你的，咱们能干多少就干多少，身体放在第一位，好不好？
0: 那我就一直拿2800呀？
1: 怎么可能啊，什么时候您回到教学岗位上，按照规定完成教学任务，那我们还是恢复您正高职称的工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哎，要不要给您倒点水啊？
0: 不用，我有。
2: 这边请吴总。
3: 好。

0: 哎呀，真是感谢您愿意投资我们崖西寨啊！哎呀，我们大家呢商量过了，是这样的，就一致认为这个崖西寨啊是可以打造成精品民宿的。嗯，
1: 那我之前提的合作方案，您看怎么样？
0: 我再确认一下啊，是不是这样的？老百姓把房子租给我们，我们给租金。
2: 如果有想留在民宿工作的，我们优先吸纳，是这个意思吗？
3: 是啊，而且啊，我还帮你多想了两步。这第一就是和老百姓啊一次性签20年的租约，这样改造方案全权交给你们。这第二，如果老百姓想在民宿工作的，我们就安排培训，让他们接受考核，等考核通过了，你们再任用。
0: 你把我想说的全部说了，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2: 各位，我跟大家汇报一下大家关心的租金啊。
4: 房屋租金每月每平米13块，院子8块，土地每年每亩8百。我们这一次性租20年啊，20年。哎，我们租约合同过了以后呢，
2: 我听说那个租约局过了，房屋就回收归政府了。啊，
4: 归政府？
2: 政府？
4: 政府？
2: 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府？政
0: 如果这合同到期以后啊，我们会跟经营方好好的协商，看这合作要不要继续。如果不继续了呢，你们的房屋、土地和院子都会还给你们。这已经装修好的也不会拆。
1: 俺们你确定他不会拆？
0: 不会，这都会写在合同上的。
2: 那我们那个合同他是跟哪个去签呢？
0: 跟经营方签啊。
2: 经营方？
3: 这个没听说。
4: 经营方我们信不过。
2: 我们认都认不着。
1: 我替大家问一句哈，万一知道开发商跑我，租金我们拿不到咋个整？他们又不是本地人，到时候我们找哪个看？
5: 信不过呀！如果我们直接跟老百姓签，万一我这个装修全部做完了，中间有人后悔了要搬回来住，又或者中途他们要涨房租，这我没法弄啊！
1: 哎，我们跟政府签，
6: 跟政府签，
5: 我们是东西部协作项目，也算政府行为吧。如果政府不出面给我们做个担保，我真的不敢做。
7: 于老师好。
8: 你们好，是遇到什么不懂的题目了吗？我来给你们讲讲。
7: 不用了老师，刚才还有呢，不过现在没了。
9: 是关于被动语态的，我们刚问了裴老师，几句话就明白了。
8: 啊，明白了就好，明白了就好。
7: 老师上课了，我们先走了，再见。
9: 老师再见。
10: 韩笑。
8: 哎，文笑，
10: 于丽娟老师今天向我请病假了，我去她家里看望她。你知道我看见了什么？
8: 怎么了？
10: 她正在偷偷的备课。她跟我讲啊，如果身体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她还是想回到教学第一线上来。她请假就是给自己个台阶下。
8: 那我们就等她回来呗。
10: 好，那你是给她留两个班还是一个班？
8: 您觉着呢？
10: 两个班。
8: 好。
11: 雅西寨的情况我已经跟丹沙区政府沟通过了，他们全力支持。
6: 所以村民和开发商都跟政府签约？
11: 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把村民集中为一个主体，比如雅西村委会。
6: 这样倒是一个化零为整的好办法。
11: 丹沙区人民政府准备筹划成立一个物业管理平台公司，由这家公司跟开发运营商去签约。
6: 那这样太好了，这样就可以解决投资方担忧的问题。嗯，
11: 广斌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好好把它落地。虽然我们以前把老百姓种的蔬菜纳入了我们营养午餐的供应系统当中，解决他们种植的销售问题，但毕竟是在我们的系统内部完成的。你要是把这件事情办成了，那就突破了我们教育系统扶贫工作的边界。
6: 放心吧局长，其实我很喜欢现在的工作，比起之前坐办公室，现在的成就感来得要高很多。
11: 每解决一户贫困家庭的实际情况，这都是及时可兑现的情感回报啊。
6: 看来这句话我得记在小本子上啊，这可是送给朱村

0: 干部的京剧啊。
1: 哎呦，你们两个一早上到哪儿去了哟？安校让我们拜会了一下团聚会，看能不能弄一点破旧的电脑。
2: 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黄朝光叔抓安校那个坏人被判刑了。
3: 真的呀？
4: 真是大快人。

0: 谢谢王笑。
1: 好消息啊，方老师。啊。
2: 周碧竹说她满16岁了，打印店可以接受她去打工了。
0: 真的？
1: 她说她负责一些 PS 处理，也做一些文稿的工作。
0: 那我算是功德圆满了。裴老师，下个学期我想在学校里开个游泳兴趣班，咱们团委这边可以出一个海报，方便咱们啊在学校里大力宣传。那这个海报就交给周碧竹做呗。
1: 我懂你的意思，是时候检验你的教学成果了。
3: 哎，安言。
4: 啊。
3: 我给你送了点西瓜。
4: 哎呦。
3: 这是村民自己种的，没打药，没施化肥，绝对甜。
4: 怎么这么多呀？
3: 你分给同事嘛。我先放这儿了啊。好，那我先走了啊。
4: 广斌，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5: 什么？
4: 我和丛俊生要结婚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我们在一起经历了很多。
5: 是吧？
4: 你知道吗？当时暖暖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第一个反应竟然是我的爸爸该怎么办。
5: 这孩子还挺知道疼人的。那安言，现在暖暖跟我过会不会好一点？
4: 暖暖很喜欢他，他对暖暖也很好。
5: 我知道，可等你们有了自己的孩子，
4: 无论怎么样我对暖暖不会变的，我会保护好他，我们会给他更多的爱。老师，你呢？怎么样啊？
5: 我很好啊，我现在很喜欢我自己的工作。那我祝福你们。
4: 谢谢。广斌，再见。

0: 不对，新娘再靠近一点。很好，保持。我们自愿结为夫妻，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共同肩负起婚姻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谅互让，相濡以沫，钟爱一生。 今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无论健康还是疾病，无论青春还是年老，我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同甘共苦，成为终身的伴侣。我们要坚守今天的誓言，我们一定能够坚守今天的誓言。宣誓人：丛俊生。
1: 宣誓人：安妍。
2: 谢谢谢谢，喜庆啊！谢谢谢谢，祝你们喜庆啊！恭喜你呀！
3: 不好意思，好了，祝大家你们快忙快忙。话说你那个人问题什么时候解决啊？
4: 我的个人问题，我还早着呢。那于老师他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3: 他不在，我一个人带四个班。别说谈恋爱了，我连吃饭的时间都快没有了。
4: 于老师，
3: 于老师，
4: 您回来了。
3: 安校长，您的心可真大，让这。

0: 我带上一个小姑娘，带四个班啊！
1: 因为我知道您会回来的。那现在我回来了，我可以带两个班吗？哟，
0: 您的身体可以吗？
1: 可好了，你看身体倍儿棒。<笑>出去这一个多月呀，什么毛病都养好了。秋月，作为一个过来人，我一定要给你分享一下我的心得。我以为我请假去休息，会很快乐，您都不知道。
2: 我这段时间可难熬了，我经常惦记着学校，我就想回来，就像鱼儿离不开水。
1: 师傅，我也离不开您，学生们也离不开您。
3: 不，原来我确实以为是学生离不开老师，其实我也离不开学生。欢迎您的回归，
1: 欢迎师傅回来，您回来太好了。
3: 必须得回来！
4: 还有一件大喜事儿，
5: 什么？
4: 安老师结婚了！
1: 这真正是浩大的喜事儿啊！
4: 恭喜恭喜！百年好合，女同心，早生贵子！
1: 哎呦我天！<笑>

0: 钱啊。钱。
1: 我等等。
0: 姐，翻译是我在乎的人，我不想错过的。
2: 你结婚的房子都没得，你丢不丢人啊？哦，人家认不得，因为你是个当地有钱的，不懂规矩。
0: 这么说你同意了？我以为你还会坚决反对呢。
2: 我同不同意有啥关系？你现在是直接给我看结婚证了。
0: 谢谢你。

0: 这张卡是约18万。
1: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个本来就是给你结婚用的嘛，八千。
0: 姐，我和安银商量好了，我们两个有一定的存款，可以先交个首付，其他的事后面再说。
1: 这个钱你就拿去装修，这个本来就是给你准备结婚用的。
0: 不行不行，想都不能，是我你的钱。
1: 爹妈走的早，你现在结婚成家，你就当这个钱。 是我跟爹妈那点心意，哎呀，拿钱拿钱，这有人看不起不好看，拿钱，嗯，那我就
0: 收下了。
1: 谢谢。说真心话，我也想钱，你要给别人当好爸。 我这个心头真的不是滋味，我也想清楚了，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生活，你的选择，只要你喜欢啊，姐就喜欢，我想爹妈。
0: 也喜欢你，好了好了好了，好事好事，结婚就是好事。哎呀，
1: 那个安言一看就是个强势的，我跟你讲噶，你不要受委屈，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你告诉姐，姐帮你去收拾他。
0: 姐，你不是嫁弟弟，是你弟弟娶媳妇儿。
1: 是喽是喽是喽，说些啥子嘛？男人就是要有男人样子，晓不晓得？
2: 晓得。
3: 老板没答？
4: 哦，收来喽来喽。

0: 好了好了，没谁。来喽，您好，飞竹，忙呢。嗯，是这样。 上次你发给我们那一版海报，李芳老师觉得呢，字体不够高级，文字排版也不够有层次，差稍微调整一下。要求真多。这样呢？我觉得差不多，还是得发给他确认一下，要不你传给他。那你发给我，我发给他。
1: 收到，他回了，看起来好多了，但是能不能再稍微设计一下，加点蒙版效果之类的？
2: 你看这样行吗？
0: 可以可以，我现在就发他确认。比上一版稍好一些，但颜色搭配上是不是可以再丰富一些？
1: 甲方可真难伺候。这样呢？大姐，这还不如上一版呢。字号再大一点，十四中 logo 要突出，颜色区分一下。回到上一版。
0: 方老师，你看这样行吗？不行就算了，十四中附近不是有一家打印店吗？你叫方校长跟他们做去，又近又便宜，干嘛来我这刷存在感？那就先这样吧，你发给我，然后等方老师确认了，我再通知你印刷，好吧？啊，这个给你的，这个是你的甲方让我给你的。
3: 我又要坑我吧！
0: 别总把你方老师想的那么坏，辛苦了，我走了，拜拜。

0: 来，我吃点。我晓得你们经常来这家，多吃点。我今天津贴。谢谢强哥。不要客气。等一下，我们吃完，我带你去唱歌。你可以叫上你的同学。
1: 唱歌？
0: 周末嘛，放松一下。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介绍赚钱的工作给你，工资高得很咯。
1: 真的？一个月能赚好多钱嘛？我最近想买个手机，我妈不给我钱。
0: 那要看你的表现，努力的话，这个数没得问题。
1: 天，4000，这么高啊？
0: 周秘书，以后跟到哥混，这里好吃的随便点。看过这个手机，最新款的。你在我那边干一个多月，你也能买一台。

0: 方老师，陶强又在骗我们学校的女学生去他那里上班了。
1: 在哪里？
0: 在金街附近。
2: 要不今晚赶紧去看一下。
3: 好，
2: 走，赶紧去算。

0: 他们要走了，我发共享位置给你。
1: 你注意保护自己，我马上过来。
2: 强哥，这到底是哪样工作嘛？
3: 到了你就晓得了。你们学校之前也有人在我这边上班，能赚好多钱。
2: 好多钱？
4: 哎，强哥，
3: 嘿，这个妹妹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工作，你带她上去看一下。
4: 要得，强哥，走。
5: 等等，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走，他们都是骗你的。
3: 走避暑？
5: 真的不要跟他们去，里面不是什么好地方。
3: 你自己不想赚这个钱，也不要赌他人财路哈。老子警告你，不要多管闲事。你晓得你们安老师的下场哦。
2: 强哥，我还是不走了，我要回去了。
4: 你还能去哪点儿？
3: 都到了老子的底盘了，还想走？小姑娘，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
4: 我来。
0: 你放开我！
4: 快点！
0: 放开我！
4: 住手！
0: 你放肆！你快走！
4: 住手！你们都识相点，不然我一会儿叫警察来，你们都跟逃婚一样给我进局子！你住，我们走。
3: 坏了老子的好事，还想走？
4: 走，报警去！
2: 我求你了。

0: 都是。爸爸是。
1: 嗯，
0: 都是我错了。
1: 你呀，永远都是我的学生，老师是要保护你吗？
0: 方式方式

0: 方向家属，我们是患者失血太多，抱歉，我们尽力了。
1: 医生，我求求你救救他！我父母都找不到了，老师是唯一关心我的人了，我求求你救救他！

0: 刘局长，十四中教师伤亡事件，我们市公安局一定要高度重视，尽早将凶手捉拿归案。
1: 请求市委评定方向同志为烈士。
0: 我经通知市委办，第一时间召集市委班子成员进行研究。
2: 조대 조사 조대를 조사하면 돼.

别跑！

优秀人民教师方响同志的追悼会，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携丹沙区教育局局长于勇、十四中校长安岩以及全体师生向遇难者家属三鞠躬。一鞠躬，

现在，请同江市教育局局长李世涛跟大家讲话。谢谢。受同江市人民政府的委托，先由我宣读同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追认方响同志为烈士的决定。方响，男，1990年出生。 陕西省西安市人，生前思想进步，通过西部计划来我市担任同江市第14中学德育副校长，于2018年5月在校外因勇保护学生，不幸遇袭身亡。根据《革命烈士褒扬条例》第3条。

0: 条第四款之规定，同意追认方享同志为烈士。
1: 接下来这首歌曲以及手语舞，是十四中全体学生献给方享同志的父母的，感恩他们为我们同江市培养出一位如此优秀的校长。

周秘书，你说的对，我们就是在完成任务，而且今天我们把任务完成了，希望以后你一切顺利吧。

0: 着呢。
1: 我和方晓常来这吃，以前都觉得这里的粉很香。小月，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赵楠，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注意安全的。而且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这儿，我会陪着你在这儿一起完成你想做的事情，也完成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叔叔阿姨把方晓的骨灰带回西安，等到明年清明，我们就一起去看他。好了，别太难过了。
2: 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搬迁安置房，你家访很方便。再看我们的操场、跑道，那边还有大河呢。
3: 这好像是我以前跟您讲的，您现在全还给我了。
2: 可不嘛。
3: 不过话说回来了，我不做第一书记以后，考了教师岗，还能来咱们学校，也是一种缘分。
2: 自从方翔走了以后，我们一直缺一个副校长。你能来，我真的很高兴，这里没有人比你更熟悉了。
3: 方翔的事情我也很遗憾，但是请你放心，他一直做的事情我会继续做下去。
2: 李校长，欢迎你。
3: 谢谢你，安校长。

0: 临床医学专业。
1: 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的话，如果我好好学习，也许就可以治好我妈妈。
0: 这你还记着呢？
1: 这一句话一直是我学习的动力，我一直记在这儿。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所以5年以后你就是潘医生了，对吗？
1: 你要等8年，我录取的是本硕博连读。
0: 这么厉害呀、啊、我的潘师爷真是了不起，老师为你感到骄傲。真的很棒，收好，不许弄丢了。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学费怎么办啊？
1: 安老师，您放心吧，政府、教育局、团市委还有社会组织给了我很多奖学金，加起来一共超过50000了。
0: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1: 安老师，这里是10000块钱，我打算当房租给您，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这3年的，等我将来赚钱再慢慢还给您，好吗？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你快收回去，上学还要用呢。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学的呀？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
2: 天生好命，原是人心算计，撕碎假面，重掌人生棋局。东方卫视《美人鱼》正在热播。

0: 这个钥匙呢，我拿着了。这10000块钱呀，你快收回去，你上学还要用呢。来，
1: 安老师，您给我的已经足够多了，不就是无担保的有息贷款吗？
0: 从哪儿去？对呀。
1: 安老师，您收下我给您的这些钱，至少我下次再见您的时候，还能保留一些尊严，甚至是骨气。
0: 好，那你的骨气我收下了，但是说好了啊，剩下的我们就不许提了，也算是老师给你的奖学金好吗？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呀。
1: 谢谢安老师。
0: 对了，你的妈妈怎么办呀？
1: 我在报考之前我就已经联系过学校了，他们给我们安排了单独的职工间，我和我妈妈都可以一起去。
0: 那挺好的，你记住了，你到那边有任何事情就给我打电话，有困难我们一起处理，一起想办法，好不好？
1: 安老师，这一次来呢，我也是来跟你道别的，我和我妈妈会提前去，先安顿好。
0: 好，诗雨，你是一个很棒的孩子，老师祝你

0: 前程似锦，一路顺遂。
1: 谢谢安老师，您保重身体，等我回来看你。
0: 一定啊。

0: 什么？
1: 电脑。
0: 王八皮花钱喽？
1: 不是的，前两天是方向牺牲周年，那是他妈妈买好寄过来的。瓜娃子哟，瓜娃子生前一直都惦记着把我们学校的电脑配齐哟。
2: 寄来了25台，一共有50台了，够最大的班同时上课了。

0: 老师，营养土来了。
1: 好嘞，一会儿你撒到这里啊。
0: 好。
1: 张天阳，老师，好消息。怎么了？这么开心？张天阳，
0: 听我说，
1: 你被省体校录取了。
0: 你放心去飞吧。
1: 真的吗？

0: 快看，我考上了，方老师，谢谢你，谢谢你。
1: 方老师，还有一个好消息。
2: 这是周碧竹寄来的，
0: 他只是想告诉我们，他考上西安美院的中专了，他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他还和我说，他还想考大学，

0: 坐高二一四三次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需您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
1: 哎呦，我不看了，不看了，幺儿，你这家庭好好上课
2: 啊。这是哪个？可能是他妈。
1: 哎呀，我不看了。
3: 妈，以后我上学我都带着你。嗯。妈，我始终还是没有对安老师说出实话，我怕他晓得。你因为摔伤而瘫痪，怕他担心我照顾不过来。不过没事，我一定会为我们争出一个好的前程。
1: 哎呦，幺儿嘞！
0: 请乘坐高二一四三次列车的旅客到检票口排队。持需您身份证的可自动持读证件的旅客，请到自动检票机前排队。
4: 诗雨，
3: 傅老师，
4: 诗雨妈妈，
3: 傅老师，您怎么在这儿？
4: 我不是和我丈夫在这儿挂职吗？已经三年了，今天正好回上海。
0: 请乘坐高二。
4: 诗雨。我们一起走吧。
0: 检票口排队。

0: 丛老师，这两年因为你，报我们科学实验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这不又来了一批。
1: 惊不惊喜？全是3到5岁的孩子。
2: 梁校长，您怎么不给我找点更小的呀？
0: 还大了呀？那我再招哈，再小都算是早教了。
2: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怎么也得是小学生啊，要不我怎么教啊？
0: 主要是他们的父母啊，已经迫不及待的要送他们来学习了，谁叫你成绩斐然呢？
2: 好汉不提当年勇。
0: 各位小朋友们，这位就是你们的科学老师丛老师。
3: 丛老师
2: 啊！小朋友们好，
0: 交给你了。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科学是什么吗？这位小朋友，你知道啊？你叫什么呀？
1: 我叫小栗子。
0: 那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是科学吗？
1: 科学就是宇航员飞上天。
2: 什么是宇航员啊？
3: 宇航员为什么会飞？
4: 它有翅膀吗？
5: 不知道，是被风吹上去的。

0: 单家社区的
1: 朱记，朱小杨，以后有什么问题就找我。刚才在车上也跟大家说了那个楼层的对应生肖，现在找一下，记不住的来问我啊。来，娘娘，来，我们开始登记了，把队排好了，排成两队，啊。
2: 王斌，
1: 这边。
0: 哎，
1: 安言，
0: 借过一下啊。
1: 来了呀。
0: 啊，顾书记。
3: 哎，安老师。
1: 方校长给我们提的这个，用生肖辨别楼号的方法沿袭下来了。你看，村民们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楼栋。
0: 他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1: 行，那我先忙。
0: 好嘞。好。
1: 怎么样，帮你把生源带来了？哇，
0: 你们这搬迁了多少人啊？
1: 有3240亿人。
0: 记得这么细啊？
1: 那可是我的战果呀。
0: 那学生有多少？
1: 学生大概有1000多人。
0: 这么多。
1: 你看看，之前呢是筹生源，现在是筹责任重大。哎，你怎么来了？
0: 我刚才去家访了。哎，
1: 我这把人带来了，生肖教育就靠你们了。
0: 啊，我努力。哎，
1: 对了，我那个牙西农场马上就要开业了。嗯。上次油菜花节，你太忙了没有来，这次一定要带暖暖来啊。
0: 一定去。你快忙吧。
1: 我先走了。啊，行，
4: 放心，行。
0: 顾书记，我走了。哎，
1: 好啊，老师，拜拜拜拜，
4: 辛苦啊。
1: 来来来来来，我们开始登记，前面都登记好了是吧？
4: 顾书记，怎么样了？啊，
1: 都已经登记好了。
4: 行，
1: 好。
4: 大家都登记完了吗？好，那我现在带咱们大家去新家，好不好？

0: 梁校长，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好事儿。现在学校的发展很好，学科类培训这一块呢，已经突破1000人了。我们这栋楼已经装不下了，所以我决定重新建一个校区。你看，要不要还是按照咱们以前的合作模式，你也参透一部分呢？
1: 梁校长，这个新的校区也做兴趣拓展科吗？
0: 我们可能还是会先从学科类迁入，不过您放心，等达到了一定规模了，兴趣拓展科自然是要做的。主要是啊，您现在参投的话，可以低价拿原始股，很划算的。
1: 梁校长，我觉得要不然我还是先教好自己的课，等新校区开了兴趣拓展科再说吧。
0: 你怎么那么轴呢？这么好的赚钱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梁校长，恕我直言啊，我觉得这种盲目扩张的方式实在不是个办法。你看，您招了那么多这么小的孩子，其实这种行为对于孩子来讲已经是抢跑了。但是好在是科学启蒙，我还能针对他们开设一些课程。但是纯学科类的课程我真的不推荐，毕竟现在太卷了。
0: 丛老师，学校的战略层面我们自有判断。既然您不愿意的话，那就抓好兴趣培训板块吧，别的我也不强求你。
1: 好，谢谢梁校长的器重。
2: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让大家了解浮力产生的原因。我想问问大家，如果我往这个瓶子里面倒水，你们觉得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
3: 会。
2: 会还是不会？
3: 会。
2: 有没有人愿意上台跟老师一起做这个实验啊？哎呀，这么多。我们请田新文上台帮助老师好吗？
3: 好，
2: 来吧。我们让田新文把水倒在瓶子中，我们看乒乓球会不会浮起来。乒乓球浮起来了没有？
4: 没有。
5: 哎，老师，对不起，老师，
2: 没事没事，
5: 我来送。来来。老师，对不起。
2: 没关系哈，田新文刚才的实验帮我们证实了一点：水倒到瓶子里，乒乓球并不会浮起来，对不对？
3: 对。
2: 好，下面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什么神奇啊？
3: 神奇。
2: 这说明了什么道理呢？你说。
6: 只有进入液体中的物体才会受到浮力。
2: 好，请坐。他说的对不对啊？
3: 对。
2: 所以刚才乒乓球为什么没有浮起来，是因为它底下没有液体，对不对？
3: 对。
2: 好了，同学们，你们自己来试一试这个实验好不好？下次上课要把头发扎起来，知道吗？

0: 能把你的手给我看看吗？左手。 怎么回事啊？
1: 没什么，就是骑车的时候刮到。

0: 裴行文，能不能跟老师说实话呀？这件事情呢，可大可小，你要愿意说真话，那是最好的。可如果你不愿意告诉老师，那可能我就得去找你父母沟通了。老师。
1: 别找我妈，那你愿意信任我吗？这是我自己割的，为什么呀？我就算再努力，都不会被认可。我真的一无是处，我就是个垃圾。

0: 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填满了。
1: 老师看得出你很努力的在写，但是呢你的基础比较薄弱。你知道从你的卷面上我看到你的什么优点吗？你写字非常的工整，很好看。你知不知道这中考的时候字儿写得漂不漂亮非常的重要，那有的判卷子的老师会根据你的卷面给很好的基础分的。你是不是经常练字啊？
0: 哦，就是经常跟我爸写信。
1: 写信？
0: 我爸在很远的地方。啊、哦，
1: 新闻，你愿不愿意跟吴红林老师练练字啊？参加每个月的书法比赛，好不好？
0: 我可以吗？
1: 把妈和问号去掉，再说一遍。
0: 我可以。
1: 你当然可以了。新闻，老师告诉你，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你可以吗？
0: 我可以。
1: 再说一遍。
0: 我可以。
1: 老师相信你。你知道吗？今天我发现我们那儿有个学生自残，那手上划的都是道。
2: 严不严重啊？
1: 现在情况还好，不过想想我倒挺后怕的。
3: 哎，你说有没有必要请个专家给你们学校的老师尤其是班主任上上心理培训课啊？
1: 你这么一说倒提醒了我，之前我妈给我找过一个他们的同事，还是一个心理学的专家呢。除了给老师做培训以外，也可以给学生们做一个心理的评估。你这主意可以啊。
3: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的老公？
1: 应该是也不看看你是谁的徒弟。奶奶吃饭了，快来
4: 来了，
1: 走。
3: 师傅，请喝汤。
1: 哎，乖徒儿。
3: 哎，对了，今天梁校长跟我说，启航学校要开一个新的校区，他问我要不要买新校区的原始股，被我拒绝了。
1: 启航学校要开新校区？
3: 嗯，他说这个新校区啊，要做学科的培训。嗯，我不太赞同他这个思路，所以我就拒绝了。
1: 你做的对。现在学科类的培训呢，确实有点太夸张了，大家好像都在抢跑，弄得家长啊、学生啊都好辛苦。
4: 对啊，我们学校很多同学放学都会报补习班，可累了。
3: 嗯，梁校长最近啊，给我招了好几个四五岁的孩子。我呢，一方面觉得这个岁数的孩子就应该在外面玩，不应该过早进课堂；另一方面呢，我认为在这个年龄阶段接受一点科学启蒙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真的有点纠结。
4: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你之前不是还教过我用吸管穿土豆吗？我之前还觉得神奇，现在我就学到了呀。

0: 真是。
1: 还真是的，暖暖要不说我都忘了。确实，科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有边界，有边界反而倒限制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你可以跟他说，月球上有桂花树，但是同时也能说月球上有陨石坑啊，不冲突的。
0: 这些都是你最擅长的，我支持你。
2: 我也支持你。
1: 谢谢你们的支持。
0: 哎，对了，我问你们，现在什么地方还需要书信联系啊？

0: 看这幅字，天行文的字，
1: 写的不错啊，
0: 写的好。哎呀，校长，你给我介绍的这个孩子，有点天赋。
1: 啊，对了，吴老师，我来是想告诉你，今天下午2点，我们请了一个心理专家给我们做培训，你也去听一下。
0: 好，校长，我觉得挺有必要的。没有心理学的知识啊，真的赶不上这些娃娃的思想发展。
2: 各位老师好，我是我们市医院的心理咨询师，我姓王。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的主题教育这样的一个讲座，希望呢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会从3个方向来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介绍。因为心理健康这个问题啊是很重要，但是呢却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首先，什么是心理健康？其次，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也许我们会分为这样的一个情绪类型，我们的人际关系，还有我们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到的。今天给同学们呢做个心理测评，但它不是考试，所以大家呢不用紧张，然后放轻松，好不好？然后呢，上面的很多的题目啊，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呢按照自己的第一个反应去选择答案。好，开始吧。

0: 上次呢有小朋友说这个宇航员是呜的一下被风吹到外太空的，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风好不好？
1: 好。
2: 老师，风也算是科学吗？
0: 风当然算是科学了，风雨雷电都是科学。
2: 为什么会打雷下雨？为什么有冬天夏天？这就是科学。
0: 小栗子说的对不对？大家给他鼓掌。
2: 可是风看不见抓不着，我们要怎么认识呢？
0: 小豆芽提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大家知道答案吗？
3: 不知道。
4: 不知道。
0: 那丛老师今天给大家带了一个特别好玩的小玩具，大家想不想看？
2: 想看。哎，
0: 大家看，这叫测风仪。小朋友们跟丛老师说一遍，
5: 测风仪。
0: 下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从哪儿来的，上面这一部分呢可以显示风的大小。好玩不好玩？
1: 好玩。
0: 那丛老师再问大家，大家知道怎么制造风吗？哪个小朋友能告诉我，我们怎么才能找到风呢？
2: 树可以找到风。

0: 我们家房，严庆文在学校里还是很乖的。哎，
1: 我们那个娃儿吧，我还是比较了解，他就是三脚都蹦不出来个屁，反正不得惹事，但是呢，哎，他也没得啥子大出息。啊，
0: 新文妈妈，平时你在家里就是这样跟孩子说话吗？哦。
1: 哎，我们农村人嘛，他这个没得文化，讲话是比较粗俗一点儿。我跟哪个都是这么讲话的，你不要介意哈。前段时间呢，我们学校做了一个心理健康的测评，田新文有一些抑郁的倾向，很有可能会自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
0: 啥子自残啊？
1: 也不是很严重，我们已经有心理老师对他进行辅导了，情况有所好转。
0: 不是我看他脾气啥不透，没得啥子的嘛，他怎么会自残呢？
1: 那你有没有跟他沟通过呀？他跟家人的相处是什么样的？
0: 安校长，你说我一个人，我又要出去赚钱，又要经营他吃喝拉撒的，我哪有时间跟他两个闲聊嘛？那他的爸爸呢？
1: 打工去了。你一个人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但我还是建议你多抽出点时间跟孩子聊一聊，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哎，严校长，你不晓得我们这个娃儿吧，他就是从小就比较内向，比较敏感。
0: 你说这些娃儿都是在一个环境头长大的，其他的娃儿啊就可以打得在地上滚，他一天就只有自己蹲到那个角落里头，我就不晓得他那么没得办法像其他的娃儿那么哎大大方方的，而且他还跟我搞这些事情，真的是。新闻妈妈，或许你可以先改变一下自己的说话方式，对孩子多一些认可，多一些包容。我们学校呢也会配合家庭。
2: 做好孩子的引导工作，好不好？哦，这学校还挺好的。小月，哎，张楠，
3: 安老师，
2: 安老师，恭喜你啊！听说你驻扎的那个村已经成功脱贫了。
3: 是啊，总算。<笑>
2: 你看，我就说吧，无论你在哪里，都会发光的。难怪小月要一路跟随你。
4: 我也确实是被我们班很多人说是恋爱脑，你这哪是恋爱脑啊？你这是有头脑。我们张楠可是绩优股啊！<笑>接下来你们打算怎么办？
5: 我打算考公务员。现在呢，虽然解决了赤贫的问题，但是距离乡村的振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要走，我想继续。
4: 哟，我们张楠成熟了。那这回你有没有跟小月商量啊？
2: 老师，既然张楠决定留下来，那我也得考虑得长期驻扎在这儿了。白果村小学已经合并到镇中心玩小去了，暂时不需要老师。李世涛局长呢，说您这边需要人，就建议我报名特岗教师。哎呀，那太好了！我今年刚好有10个招聘计划，这样你赶紧报名，我在面试点等你。
4: 好。
2: 张楠，你可要好好对小月。 人家从上海追随你过来是需要勇气的。哎呀，爱情的力量真是无穷大呀！小月，我替张楠谢谢你，也替这里的孩子感谢你。
4: 应该的。
6: 牙西站的生态农场，<笑>在这里啊，就是要大口的呼吸这里的新鲜空气啊。哎，那个大棚里面是什么呀？那边啊，那边是我们红星火龙果的养殖基地。哦，那边是车厘子的。暖暖，
7: 你看这地里种的是什么？
6: 辣椒。这可是从墨西哥新引进的品种，可辣了。
2: 刘书记可以呀，说到做到，真的把这些民宅变成了民宿。
7: 妈妈给你
2: 啊，谢谢。

0: 暖暖，你爸爸一不仅带着崖西村的村民脱了贫，而且还搬迁了好几千人，最重要的呀，还在这里建了产业园，还被评为了全省最优秀的驻村干部，厉不厉害呀？那这个花应该送给谁呢？
1: 送给爸爸。哟，
2: 那谢谢暖暖。嗯，
1: 爸爸，这可真好玩，等下周末我也要带同学来这里玩，可以吗？
2: 好啊，当然可以啦。哎呀，现在自打去年我们这个村脱贫之后，现在全省的深度贫困县都已经脱贫摘帽了。
1: 爸爸，什么是脱贫摘帽啊？
2: 脱贫摘帽啊，就是说现在村民们吃得饱穿得暖，过上好日子了。而且在今年啊，这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了，爸爸可自豪了。
1: 爸爸，我们也为你自豪。
0: 是的。
2: 其实安老师说的对，农村挺适合我的。嗯，我在这儿真的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只要组织允许的话，我会申请继续驻村。
0: 来，致敬我们优秀的驻村干部。
2: 那我要敬阻断代际贫困的教育工作者。
1: 我也要敬，敬我们过上更好的日子。
2: 好好好好好。

0: 田心兰同学棒不棒啊？
1: 来鼓掌，继续努力啊！
2: 好，谢谢你，谢谢。
3: 接下来，保留节目啊，陪做六年，拍照。哎，心兰，你妈妈怎么没来啊？按照老规矩的话，是要家长一起合影的呀。
4: 是。
2: 我妈，
5: 心兰妈妈临时有事情，没关系啊。我们拍好的照片交给她，你回去给妈妈看看，好不好？
1: 哎，早起来先，好准备去，好准备去。耶！
0: 好，同学们快回家吧，路上小心点啊！
6: 回家回家，不要在路上玩啊！
1: 行了，
6: 不要在路上玩。
5: 哎，小手扇一扇。
1: 走了走了，回去了啊！
5: 新闻，高不高兴啊？
2: 高兴。
5: 刚才同学们都说你好棒啊，你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
5: 已经九年级了，你有什么打算啊？
2: 我想读军校。
5: 这么厉害啊，老师呢帮你做一个规划，然后你得更加努力，严格要求自己才可以，能做到吗？
2: 我可以的。
5: 所以你要好好要求自己，老师跟你一起努力，加油
2: 加油。
5: 好了，快回家吧。哎，我看看，这么帅呀，记得给妈妈看啊。嗯，
2: 好，
5: 小心点啊。
2: 拜拜，
5: 再见。
2: 丛老师，走。
7: 怎么了，梁校长？
2: 明天晚上咱们一起去一城一围聚餐哈。
7: 哼，什么事儿啊？这么值得庆祝啊？
2: 庆祝咱们新校区建成，招生人数破千。
7: 这么快就破千了？
2: 你看啊，学校三五不时的受疫情影响上课，但是咱们呢与时俱进，第一时间响应，把线下课程改成了线上课程，成本降低了，学生的人数增加了，补课费是一分不少。这再过一年呀，我这建新校区的钱都能够回本了，这不值得庆祝吗？
7: 梁校长，我有点拙见，想和您分享。我最近总是觉得咱们教培行业发展的好像有些畸形，这不仅给孩子们增加了课业负担，还给许多家庭增加了经济压力，长此以往下去，这会不会……
2: 哎呦，我的老干部，哎，你这是杞人忧天，你就踏实的把心揣在肚子里吧，天塌不了。明天晚上见。

0: 妈，我回来了。妈，我现在只登上学校牌匾了。
1: 自己的好有屁用，又不能当饭吃。哎，等一下，我话还没跟你说完嘞。我问你，我早上放到客厅里头钱偷哪去了？
0: 没偷啊。
1: 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了吗？
0: 我真的没偷啊。
1: 你少给我扯这些。你就跟人家个被死的死老汉一样哦。你要是想跟他一样进牢房里头，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你亏我前段时间还不敢说你，你现在蹬鼻子上脸哦，你还敢偷东西，你还敢自残，你有本事你让我去死嘛！
2: 哎，
3: 上来了，
2: 上
3: 来
2: 快！
3: 上，你快上！
4: 我来了！
3: 跑！
4: 哎，我给他鸣到哪块了？鸣到哪块了？
2: 哎，这边法师！
4: 哎，高地，
2: 高地，
4: 没
2: 了，打不过，快跑！
4: 没了，
2: 打了！哎，打不过的快跑呀！哇！时间。
5: 对，上厕所，下巴一定赢。
6: 别在这收了，
7: 没事，往里塞塞，就一会儿。
8: 不要被发现了，
7: 肯定没问题，走吧。

0: 你是不是偷我们手机？
1: 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的，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2: 我没有，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1: 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3: 不能偷手机，不能说，
4: 你还不承认？
3: 不能说。
5: 干什么？啊？你们知不知道学校有规定不能带手机？有什么事情不能找老师解决，非要打架？
4: 是田心、王先生的手。
5: 你们三个，回去一人给我写一篇情况说明，交给我，听到了没有？手机放在我这里，我交给你们的家长。出去吧，别看了，赶紧回教室。田心文，说说吧，这三部手机是怎么回事啊？
2: 没什么好说的，不就是我偷的吗？
5: 一次性偷三部手机，你很缺钱吗？
2: 我。
5: 田心文，这段时间呢，你的一点一滴的进步，老师都看在眼里。你也刚刚跟我保证过，要更努力，要让自己变得更好，所以你不可能偷手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安老师，你真的愿意相信我吗？
6: 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你对自己的认可才是最重要的。
1: 我可以再说一遍，我可以，老师相信你。哎，你干什么呢？你是不是偷我们手机？我妈说，她爸就是偷东西进监狱嘞，你就是跟你爸学的。
2: 你妈妈说你偷了她的钱，所以你就真偷一个给她看看是吗？但是我后悔了，安老师，我知道偷东西是错的，我错了，我不该。

0: 你还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只要你还愿意改变自己，剩下的交给老师，好吗？ 老师，可不可以再去找你妈妈聊一次？
1: 老师，你别找我妈妈。
0: 你放心，手机的事情我不会说的。今天周五，你先回家，我明天去你家里，好不好？答应老师，以后不可以再打自己了。

0: 关于这个田新闻，我总想从他个人身上找问题，没想到对他的家庭却有所视察。
1: 这事也不能赖你啊，你不是去他们家家访过一次吗？
0: 我就是没想到他妈妈对他的负面影响这么大，而且我也不了解他爸爸的真实情况。
1: 他们两个也是刻意隐瞒。
0: 我昨天跟田新闻聊的时候，就想起了我在他们班做的那个关于浮力的实验，我一直往里灌水，想让那个球浮起来，可我却忘了它其实是卡在瓶口的，水倒的越多它的压力就越大。
1: 你可以的，我相信你。
0: 总是相信我。喂，小月。
2: 安老师，田新闻不见了。
0: 什么？
2: 他妈妈说他周五就没有回家。
0: 行，你先别着急，我去跟你会合。你在哪儿啊？
2: 我在田新闻家里呢。
0: 好嘞好嘞好嘞，我马上到啊。
1: 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0: 我还是打车走吧，暖暖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你陪陪他啊。
1: 注意安全啊。
3: 你说他就那么天天带我玩，他一天一夜都没回来了，你们说他能去哪里呗？
4: 小妈妈，咱们先别哭，咱们来对一下细节好不好？
0: 他周五就没有回家，当时你怎么不说呀？
3: 我以为他在学校里头补课。
0: 我们补课呢也是周六上午，而且发了减负文件以后我们的补课就取消了，你再想想他还能去哪里？
3: 你咋个还能问我哎？我儿是在你们学校头丢的没？干嘛问你们啊？
4: 行了妈妈，您先别激动，我们已经看过学校监控了，田新闻确实是在放学之后就直接离开学校了。
3: 那他也没有回来呀、啊、
0: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们现在争没有用，直接报警吧。
5: 这是丹沙社区的监控视频，从这里可以看出田兴文星期五晚上就回家了，但是在10点多的时候他又离开了小区。

0: 行为斑马，你没有说实话呀。不是，
1: 他会上去了，但是他们会屋头啊。哎呀，你们不要坐到这了吗？你们快给妈妈找娃娃呀！
0: 从监控视频能找到孩子去哪儿了吗？
2: 小刘，这里，他最后出现地点就是金街。从监控里显示看出，他并没有与人互动或者受到胁迫，所以啊，他自己出走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不排除意外发生的可能。总之，我们会尽快的排查，想办法找到他。
1: 你再帮我找他们，
2: 这不是一直在找吗？
1: 他是他的白发吗？
3: 这孩子已经出了监控范围，我们呢，再想想别的办法。
1: 田新文，
0: 王校长。你那边找到田新文了吗？
1: 你个死娃娃，钱你拿点给了吗？新文，
2: 新文妈妈，新文妈妈，咱们这么找啊，也不是办法。这样，我的人啊会问问周围的居民，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线索。你先回去等消息吧。
1: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我给人家走了。新闻在手上里被你骂了，我想死有啥子事，我要你爹爹。
4: 你冷静点。
2: 我问你，田新闻星期五到底有没有回家？
1: 没有回家。
0: 新闻妈妈，新闻找不到了，我们大家都很着急，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找到他的。
2: 你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先回去等消息吧。

0: 怎么了？
1: 我反复的在想，我也没说什么重话呀。
0: 我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哎，会不会是因为你说要去家访啊，把孩子吓着了，所以跑了？
1: 可是我都已经跟他说好了，不提手机的事情。
0: 好了，先别想了，早点睡吧。明天再发动周围的人，再好好找找。

0: 是不是心软啊？不卖，不要跟我打电话了。
1: 我问你，我早上跑到 KTV 里头牵头拉去。我没偷啊。你没偷？这个屋头不是我就是你，你没偷鬼偷啊没？我真的没偷啊。你少给我扯这些。
0: 啊，新妈妈，你哪个孩子嘛？我就想看看孩子出走有没有什么线索。
1: 我都跟你说没回来，没回来，我能有啥子线索嘛？那他有没有平时爱做的事情、常去的地方啊？我晓得，我能不去找吗？真
0: 不是我说你，你对孩子的关注也太少了吧？就你们老师关注，就你们了不起？我这个当妈的还不如你们老师。哎，你们除了交叉线这个破子，你们还搞啥子了？哎。 他偷手机是在学校头偷的嘛？他打架是在学校头打的嘛？你们都没把娃儿给我管好，你现在有啥子资格来说我？啊，反正我跟你说，我娃儿要是找不到，我喊这个校长都当不下去。走。哎

0: 各位老师，我打算出一个寻人启事，再把新闻的练笔书法缩印上去。一来社会大众会提供线索，二来说不定新闻看到后会有所触动。
1: 韩晓，区纪委的领导来了。
0: 啊，你们好。
2: 韩校长，我们接到家长举报，你们学校的田新文因为老师处置不当离家出走，至今未回。现在我们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了解清楚情况。接下来安校长要暂停一切工作了。走吧。
3: 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传达中央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的文件精神，希望大家都能够认真听，下去之后要落实到位。尤其是咱们的中小学校长分管副校长，而咱们的高中校长呢，要注意是否涉及校外培训。那么接下来呢，我来宣读一下文件的内容。为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4: 胡老师，
3: 下面简称双减。
4: 刘学员，这两份文件呢，你看一下。以后学科类的培训你不要再搞了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整改。
5: 我们还会过来进行排查的。
4: 梁校长知道这事儿吗？
5: 啊，梁玉姿校长是吧？
4: 啊，
5: 他失联了，我们也在找他。你要是有什么他的消息的话，及时告诉我们。好，
6: 来，来，各位家长，听我说呀，我是教育局的，接到上级的双减通知，从明天开始，启航培训学校停业整顿。
7: 这样啊？
8: 我们教你呀。
4: 你们到二楼去看一下啊。
9: 夏夏，
6: 立即去联系，明天联系教务。你们俩跟我到那边。

0: 下雨来人，秦昊学校被查封了，我本来要去见钟娜娜，现在可能去不了了，得麻烦咱妈去一趟了。该说的我都说了，能把手机还给我了吗？
1: 不行。
0: 这样好不好？您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这从可以了吧？
1: 如果这个孩子真的是因为你而离家出走，你再出面会适得其反。
2: 我该说的都说完了，你们现在这样调查我有什么意义？不能让我出去找这个孩子吗？现在找到甜心们才是最大的事情啊！
1: 安校长，先请坐。说实话，根据我们看到的监控视频，我们也不相信这孩子真的没有回家。
3: 但是您和举报的家长现在各执一词，我们也很难判断孩子出走的真正原因。
1: 安校长，孩子出走的事儿。 我已经跟领导汇报了，现在请教育局协同相关部门尽快找到。安校长，我们可以放你回去，也可以把手机还给你。关于寻找学生这件事，已经由区里面牵头督办了。你再插手，就不太合适了。
0: 什么叫我插手？我的学生，我就不能找了吗？
1: 安校长，我必须提醒你。

0: 现阶段你最好不要意气用事，田行文如果真出了什么事情，你就很难摘清自己，日后恐怕再也回不到教育岗位了。另外我必须强调，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同江城区，并且要保持电话畅通，以便我们随时可以找到你。
1: 张书记，不管以后我还能不能当老师，我现在只想找到我的学生。
2: 我们已经在开始找梁校长了，不，大家轻声，别这么激动好不好？大家听我说，大家安静一下。各位家长，大家先安静一下，
3: 我叫丛俊生，我虽然只是这个学校兴趣拓展板块的合伙人，但是大家请放心，我们现在也在找梁校长，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的。
4: 听你说的好听，你哪样来陪我们嘛？
5: 等着你这个邻居家酒。
6: 那我们的学费怎么办？
3: 这个学校现在还在这儿，虽然梁校长找不着，但是我们还有教学楼，我们还有这些资产可以变现给大家的。
5: 哦，你说还都还了，那我们咋个相信你？
4: 就是啊，我们咋个相信你？
7: 不知道他们嘛？
8: 那我们校长。
3: 听我说，
9: 先听我们丛校长说。
3: 我很理解大家的心情。这样吧，我把我的家庭住址、我的身份信息、我的电话、我的身份证号码给你们。一个月之内如果没有答复的话，你们随时可以找我，好吗？
5: 那我们哪里找你嘛？你身份证拿出来是不是？咱
9: 有
3: 家长。家长们，不管是在之前的和平中学，还是同江一中初级中学，还是现在的启航学校，我虽然任的职务不一样，但我始终是一个老师。作为一名老师，我绝对不会坑任何一个家长和任何一个学生，我不会让你们吃亏的，请你们相信我好不好？我一定给你们一个原版的答复。
4: 这位丛老师，我听说过，已经在和平挺受欢迎的。
5: 哦，我晓得了，原来我们亲戚家的孩子也在和平中学，
7: 是不是？
3: 家长们听我讲，我们去那边让我们的老师登记一下各位家长的信息，我们把自己的电话、自己姓名、孩子的姓名我们先都登记下来，我们会和你们联系的好吗？
7: 一定联系。
3: 谢谢。我们去登记一下。谢谢李姐啊，谢谢李姐，谢谢，感谢。

我也不知道我来十四中这个决定到底是不是对的，我就在想，当初不来的话就不会跟皇朝公诉扯上关系，方翔也不会牺牲，俊生呢可能也不会走上教培这条路，包括田兴文的问题，我一直认为是他个人的心理问题。

0: 却对他的家庭有所失察，以至于他现在失踪。自以为帮助了那么多的孩子，可就算没我，也会有张岩、王岩、李岩、
1: 安岩。你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起这个名字吗？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毛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该你了呀，
0: 爸，
1: 接呀。
0: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
2: 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1: 好，继续。鹅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鹤。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车。
2: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现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1: 燕燕，重要的不是你过去的选择，而是你未来的路。走到这一步，你已经给很多的学生解决了基本性的问题，难道你就不想再往前走一步，解决更多更深入的问题吗？我干扶贫工作多少年了，乡村呐，有些问题确实很复杂，脱贫攻坚给他们解决了物质上的基本问题，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精神文化甚至是心理问题。燕燕，你知道吗，我们的扶贫办马上就要更名为乡村振兴局了。欢颜这两个字不仅仅是经济层面，还有思想层面。我想你将来无论走到哪儿，都应该把教育心理这个课题继续做下去，这是更有意义的事。如果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就去问问你的初心。
2: 我懂了。

0: 安校长，怎么样？学校这边有什么填新闻的消息吗？还是没有。我又印了一些寻人启事。谢谢啊。安校长，你不怕纪委追究吗？现在找到孩子比较重要。你快回去上课吧，我周边再去找找。
1: 好，那我先进去了。
2: 跟上音乐啊！二二三，这边很好啊。六七八，哎，那边，动作手该举起来了，举起来，动作舒展一点。
3: 田新文，你回来了。
4: 田新文，
2: 这几条都去哪儿了你？
4: 哎，小宗伟，
2: 安校长刚走。田秀，哎，你还要去哪儿啊？你跑哪儿去了？这两天，
4: 哎，
2: 把麦克给我，马上就给我。
3: 安校长，我是自己离家出走的，给你们没关系。
4: 田新文，你别！安校长，给我！田新文，田新文。
3: 你别着急，给你找回来。
4: 我是自己离家出走的。
3: 别跑了，别跑了，
4: 别跑了，
3: 行吗？
4: 哎，小子，哎，小子，
3: 你别着急，我们帮你找回来，好吗？

0: 回来就好了呀，是不是？告诉老师，你这几天去哪儿了？你不用害怕，跟老师说实话好不好？啊！你个白痴，给老虎的，斧头不够你疼，也给我捅到手上里头去了。别给我的家当子刺到我脸高头来了，你滚去找你个死老爹！
1: 你死到外头，我都不得管你！我就当没有得过你，怎么给我开老虎的？
2: 好，我去死！
1: 滚！
3: 小张，对不起，我在家里待了快要窒息了，我实在憋不住了。我在想，我是光不在了，他会不会真的真的希望我去世？但是，我不想喊呀，小张，只有你一直冷酷，我孤立我，害得我先休想来拍片，只有你把我当平等的人看。
2: 各班主任，带着各班同学先回教室吧，解散。秀文啊，这是你个白痴娃儿，竟然有脸回来，你能不能不刺到外头吗？
4: 新闻妈妈，你到现在还不明白，田新闻为什么会离家出走吗？田新闻根本就没有偷过家里的东西。
2: 就是因为你平时不信任他，他跟你赌气，才拿了别人的手机。咱们平时能不能少对他骂一点，多一点信任啊？别动不动就说你去死。如果孩子真的有什么事情，
1: 不是安老师，我就是口头禅，我错习惯了。
2: 你说哪个当妈的真的舍得娃儿去死吗？是啊，可是你总是骂他，日积月累，这对孩子来说是有多大的伤害啊？
1: 星儿啊，妈错了。

0: 那你跟我回去好吗，妹？你把我吓死了，你说你爸爸都拿过药粉了，你就是妈全部的希望啊，婉儿，把手得做了。谢文，你看，妈妈是为爱你的。嗯，走了，妈妈有多着急，你能想到吗？ 以后再也不许这样了，好不好？你答应老师，也答应妈妈了，好吗？
1: 嗯。
0: 以后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伤害自己，更不能用这样的方式去伤害爱你的人，去抱抱妈妈。

0: 我跟他们追爆你啊，作死！对不起，我跟他们追爆你啊，作死！我太着急了，我就想把事情闹大点儿，想害你们一起帮到我找娃儿。哎，我回去就跟他们说，这个都是我自己的问题，跟你没得关系。
1: 没事，孩子能找回来就行了，是不是？你看这不是好好的吗？ 出了事可怎么办啊？这田新闻不仅是你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要对孩子多一些关心。哎，平时啊，不只是不能在行为上伤害孩子，那语言上也不行。你要让他知道你是爱他的呀。
0: 晓得了，晓得了。 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谢谢严老师。
1: 这个送给你，以后再想对孩子发脾气，自己看一看，
0: 是不是？
1: 嗯，好了，回去吧。

0: 回来了。
1: 不是，今天什么日子啊？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0: 快坐，我有好消息要告诉你。啊，快坐吧。
1: 谢谢啊。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那你先说。
1: 田心能回来了。
0: 真的？
1: 你的好消息呢？弄得这么隆重。
0: 梁玉姿被警方抓到了。
1: 哎呀，那确实值得喝一杯。这么说，我们就不用倾家荡产了呗。
0: 好消息是，他把学校资产都清算了，能赔付的都已经赔付了，但是还差一点。坏消息是，我把之前作为合伙人的利润都拿出来了，总算是赔清了。
1: 挺好的，从哪里来的，还回到哪里去。
0: 我总觉得挺对不起你的。我之前说过，想让你过上安稳的生活，但是我没做到。
1: 哪有？
0: 你先听我说完。不过我确实觉得，我之前研发的科学课还是有意义的。嗯，而且学生们确实都很喜欢。现在很多学校不都开展了课外延时服务吗？嗯，我在想，能不能把我的课程带到那些学校里面？虽然收入是低了点儿，但是至少安心啊。
1: 很好啊。
0: 而且，我一直觉得自己的知识储备不够，所以我就想，一边上科学课，一边继续深造。
1: 咱们想到一起去了。经过这次田青文的事件，我发现我们学校的孩子最缺的就是心理上的引导。

0: 所以，我也打算考研，去学个心理学。
1: 好啊，那我们一起努力，
0: 共同进步。
1: 不念过吧？
0: 不计将来。我还有一个请求，可以说吗？
1: 说啊，
0: 帮我补补英语呗。
1: 当然可以了。哎，那从今天往后开始，你得管我叫师。
0: 行嘞，师傅。
1: 乖，徒儿。

0: 招聘结束，就到了新生开学的日子了。这一眨眼，我都返聘几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呀。
1: 是哦，一眨我们见就要七年了。我的青春哦。
2: 青什么春啊，你们俩都不见老的。
0: 青春常在。
3: 潘晓，面试者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咱们开始。
2: 好。
4: 哎，各位，我们面试马上开始啊，我们按照序号一个一个进，好吧。

0: 陆敏，
1: 安校长，各位老师好，我叫陆敏，我又重新考了教师的编制，我觉得我还是更适合教村里来的娃娃。

0: 诗雨，
1: 安老师好。
0: 本科毕业了吧？
1: 是啊，马上要进入硕士阶段了。哎，
2: 安老师，我刚好还有个事情要跟您分享。
0: 你说啊。
2: 我呢被选为了优秀毕业生代表，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0: 老师为你感到骄傲。
1: 安老师，
2: 当年您帮我守着的那个秘密，我打算公开了。
0: 诗雨，
1: 安老师，
2: 曾经的贫苦和不堪呢，确实是我不可告人的秘密。但是现在，它是我战胜所有困难的利剑，更是财富。
0: 诗雨，长大了。
2: 哎，安老师，我还听说了您的一个好消息。
0: 我有什么好消息啊？
1: 您被评选为了省级优秀教师，还能去省教育厅接受表彰和发言呢。
0: 诗雨，你现在都这么优秀了，那老师也得跟你共同
1: 进步，对不对？
2: 是我的安老师，等我硕士毕业，再给您捧个优秀毕业生回来。
0: 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再见。

0: 以上就是我的故事。谢谢大家倾听我的分享。我很感谢那些一路陪伴着我走过来的老师们，是他们教会了我爱和勇气。我很感谢我教过的每一位学生，很多时候是他们推着我前进、成长。 我们更像是同行者。曾经的我，以为自己是大海上一叶飘零的孤舟，没有同伴，也没有方向。后来我才知道，老师们就是那连成一片的大海，一直在托举着我。 照顾着我。
1: 曾经，我以为我的使命是守着乡村中学，让学生们一个一个。

0: 孵出壳，送他们走出大山。后来我发现，像流水渡轻舟一样，学生们在往前走，我也在往前走。
1: 我曾经问过我的老师，是否热爱他的事业。他告诉我，我对他不只是爱，
0: 还有敬畏。因为教育事业是要将每一个生命个体渡向人生理想彼岸的伟大工程。教育就是这样一门人而爱人的事业，渡人渡己。

0: 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
1: 他可能就是想劝劝叔叔，让他心情好点。
0: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总觉得田叔的脸色不太好。
2: 你爸住院这么久了，大股东突然频繁拜访，不是什么好情况。
3: 别提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0: 他们想干什么？
3: 我不想提他们了。丫头，啊，爸，我这儿有一份东西，你打开看一看。是你出生那年，爸爸给你买的一个保险，等你7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钱了。
0: 70岁？
3: 啊，等你到70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不在了。
0: 不要胡说。
4: 离婚是一场战役，这场仗只能我自己打，绝不能牵扯到他们。
5: 我们现在知道迪丽人名下没有任何海外账户和资产，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代持，这个人很显然就是卢慧。
6: 但是卢慧这次突然请假很奇怪，我猜他们应该有新的动作。
7: 你拿护照干什么？
8: 我已经买好今天晚上的机票了。
7: 你疯了？
8: 我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儿，我才疯了。
0: 他护照不见了。
6: 确定吗？
9: 不确定。
4: 他们不会想跑吧？
6: 他现在大权在握，舍不得走。
4: 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6: 确认一下卢慧的证件还在不在。
9: 他的证件应该在
4: 我爸妈那儿，我先去等。
10: 老婆，给谁打电话呢？
11: 什么情况？
12: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你不是应该在英国上学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0: 浩宇在哪儿？
13: 在家呢。
10: 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吧？
13: 一切正常，怎么了？
10: 没什么。于曼刚才又在试探我了，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你一定看住浩宇，千万别让他牵扯进来。
13: 好。
10: 哦，对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0: 好了没有啊？
1: 哎呦，拉肚子了，肚子不知道吃坏啥东西了。
0: 还要多久啊？
1: 这会儿站都站不起来，肚子跟刀在脚一样。
0: 那驴上坡屎尿多，我就多余指望你。啊，哎。

0: 都没人，真是急性子。
1: 哎，张桂梅，你个穷婆子，你给我！

0: 你不是刚生完吗？咋又怀上了？
1: 我婆婆说，现在我再生个男娃娃。
0: 哦，没哭没哭没哭。
1: 生几个了？
0: 这是第四个了。

噔噔噔噔噔。

胡宇啊，开门啊！我是张老师。

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不是你爸呀逼你辍学？你这样，你别怕他，你让他出来，你让老师跟他说，老师最能说，老师肯定能说过他。

0: 过来，呛，还呛还呛。
1: 顾云，看见你了，你为啥不开门啊？
2: 我就问你一句，啥时候回学校读书啊？
1: 这都读到初三了，成绩还是班里前几名，说不读就不读啊？

0: 气啊！
1: 行了，先别吹了，
0: 停吧，
1: 哎，停了吧。
2: 我们提亲？
0: 哎，提亲呢、哎？
2: 给谁提亲呢？
0: 给他家。
2: 你看大姐啊，躺就烟茶，龙凤北面，提亲的礼数啊，一样都不上。南京的大姐行过方便，来，拿一个红包，沾沾喜庆。
1: 你们给谷雨提亲呐？
0: 对呀、
1: 啊。我的天，人家才多大呀，14啊，初中还没毕业呢。你做这种媒，你亏不亏心呢？你啊，
0: 亏心？
1: 什么玩意儿？
0: 我亏哪心哎？要不是他顾老三三请四求呢，我还懒得跑这一趟嘞。再说嘛，人家女儿都答应了、啊。你给我好哪样好？我好个啥子嘛？
1: 拉倒吧！我告诉你啊，我是他老师，今天我在这儿，你们谁也别想接这个亲。
0: 哎呦，来个包大哈哈，你口气不小哦。我还以为是哪个，一个老师，你手撑那么长，你管那闲事嘛？
3: 就是了嘛，家还没有穿衣吃饭，一个老师你管那闲事嘛？
1: 这叫闲事啊？9年制义务教育，国家规定的。懂不懂啊？行，我管不了这事儿是吧？我找能管这事儿的人。别吹了，
4: 小王小李，哎呀，不要那么着急收拾嘛。虽然我马上就要走人了啊，但是这不是还没下班噻？我得站好最后一班岗哦。
5: 马书记，看你说的，啥子叫走人嘛？你那个明明喊高升，
6: 先生，以后都不能叫马书记，要叫马县长喽。
4: 副的，副的。喂，张老师，咋子？哦，好嘛，那我马上过去。好。个大姐哦，又在搞个哪样嘛？
0: 让开！
1: 走，
0: 让开！
1: 走，
0: 让开！
1: 走，
0: 你干啥子？
1: 你干啥子？
0: 干啥子？大姐，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嘛？看这个大姐，你年纪也不小了，咋个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
1: 你懂道理啊？你懂道理，你挣这个黑心钱。
0: 瞧这个大姐，你说话好有意思哎！这男婚女嫁嘛，天经地义的。再说吧，一个女娃娃不趁早嫁人，难道在家当个老姑婆？
1: 当什么老姑婆啊？她才多大呀？她才14啊！她连嫁人是啥都不知道呢。要是你闺女这么大，你舍得让她这么嫁人呢？
0: 下来！哎呦，回去！这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个有哪样舍不得了嘛？大姐，让一下。
1: 我不让。
0: 男人好事是要遭雷打的。让一下。
1: 我不让。
0: 让一下。
1: 我不让。
0: 让开！让什么？
7: 让一下！
8: 懂吗？
9: 什么好事？
8: 你是
9: 出
8: 来
9: 看今天
8: 哪个
9: 嫁的是
8: 老远？
9: 不让开，
8: 出来干嘛去？
9: 不让，
8: 让开。

0: 你这两口子怎么分嘛？不让！
1: 哎，咱俩，咱俩，咱俩，咱俩，咱俩，
0: 我好点，我不让！
1: 哎，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都不要吵，有啥子事好好的说噻。
2: 王永强啊，你还知道露面啊？在你的任上，你的村里，14岁的小孩逼他辍学，逼他嫁人。你们当婚姻法是摆样的呀，还是当9年制义务教育是空气啊？我不跟你磨叽了，我就问你一句，这事儿你们乡政府管不管？
1: 管嘛，哪个说不管嘛？肯定要管嘛。搞啥子？婚姻法不晓得吗？开啥子？赶紧回去，回去，回去。
3: 马书记。
1: 哪个马书记嘛？有其是你，那娃儿才好大嘛，14岁，急啥子婚嘛？我跟你说啊，张老师都说了，你那是犯法的。你再不走，把你抓起来！赶紧回去，回去嘛！
3: 走走走走走走，
1: 都回去嘛！搞啥子名堂嘛？张老师，我呢，马上要带到县里去工作了。今天是我站的最后一班岗，你给我个面子，不要在外面吵啊！那么多人看都不好嘛！
2: 哪有人呐？都走了。
1: 你这。那不是还有一个人吗？
4: 对，我是新娘子。
1: 哎呀，你是哪个都要的，你走嘛，你不要再看了，赶紧走，走嘛。
4: 娶我嘛！
1: 张老师，屋头说嘛。
2: 门也不给开呀。
1: 顾老三，我是马永强，你跟我把门打开。
5: 顾宇，那媒婆说的是真的，初中没毕业呢，就打算嫁人了。这么多年书，都读哪儿去了？你自己还是个孩子呢，就要给人当老婆生孩子，你拿自己开玩笑呢？
6: 我没有拿过人开玩笑。张老师，我问你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如果这样的老汉儿，我不嫁人啷个办？而且人家也没有亏待我，3万块钱很亏了。
5: 3万块钱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你当自己是啥呢？你们村头那个芳芳，没比你大几岁，肚子里怀一个，身上抱一个，屁股后面跟一个，你想跟她一样啊？
6: 那不然嘞？我老汉儿一样，每天回来像条死狗睡在那个猪圈里头，连官是哪个都不晓得。
1: 顾宇啊，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人家张老师翻山越岭过来为啥子？还不是为了你啊！就算你老汉儿再不懂事，有国家政策在嘛，你咋个也得把初三读完噻。
6: 读完初三又有2月，还不是一样的要打工要嫁人了？那村头那么多女娃儿，大家都一样啊。读不读这一年又有两样区别？
1: 张老师，顾宇说的也对，这边的女娃都是那个样子，
5: 都是这样，你们就能当做没看见呢？哎，
1: 我们也有难处噻。那个地方的风俗呢，就是早婚早育，那个女娃早晚都是别个家的人，哪个会往上头投钱噻？
7: 还有些人就会钻空子，
1: 先办酒席后领证，
7: 我们也确实难办嘛。
6: 张老师。你也不用劝我，是我自己要出去，也是我自己想嫁人嘞。你拦得住一次，你也拦不住第二次。我屋头就是这个样子，与其跟着我老汉儿每天过这种稀里糊涂的日子，我还不如趁年轻，可以给把官儿卖个好价钱。
5: 3万块钱把自己卖了，还卖个好价钱？你把自己当猪啊？顾宇啊，你是人，你得拿自己当个人。再说了，那也不值钱呐，
8: 非拿自己跟那老人比。
5: 行吧，你非要卖自己，老师也不拦着。但是咱不能亏本吧，对不对？3万块钱太少了。你但凡努努力，你考上个大学，你将来出来那能是这个价吗？对不对？来，老师给你算笔账啊。

0: 谷雨啊，一个大学生啊，平均啊一个月挣1000块钱，一年12个月啊，一年工资12000，12000乘以3年，36000，对不对？3万块钱，还不到3年的工资，你打算把自己一辈子给卖了？你自己说值当不值当？
1: 哪有这么样？读书读书，你说来容易啊？先不说我考不考得起县里头的高中，就算我考起了，我3年的学费从哪里来？我生活费又从哪里来啊？我妈没得了，我老汉又是个这个样子，我屋头还有个弟弟要养活嘞，我不嫁人了，我办吗？我没得选啊，我真的没得选。
0: 谁说你没得选？不就是学费吗？我给你出。考试考一次不行，考2次，考3次。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2: 张老师，有些话呢不能轻易说哈。你的工资就那么多，你管好多年，这可不是个小数。哎，郭老三，你醒一下嘛，不要睡了。
0: 别干了，走，老师带你回学校。咋了呀？信不过你张老师啊？那是没胆量，没勇气，信不过你自己。

0: 行，你不想走，我不勉强你。但我告诉你啊，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有钱吗？
1: 啷个了？
0: 钱。
1: 哦，不是。
0: 还有吗？这个。
1: 那是我买菜的。
0: 吴宇啊，先拿着啊。哎，好好的还你啊。

0: 你个疯婆子，这么多年姐妹啊，把我一个人扔在山里的茅坑里了，我整个人拉的肚子都瓤了，你有没有想过我咋回来？
1: 这不还能骂人吗？挺好，给我整点醋。
0: 好什么好，起个大早陪你去逮人，自己啥事都没干，回来就帮你照顾这群娃娃们。哎，你不是去逮人呢？人呢？
1: 啥人啊？人把自己当牲口了，没人。
0: 啥？
1: 3万块钱，3万块钱一头猪。
0: 3万块钱？吃金子长大的吧？谁家喊的价呀？
1: 缺心眼的玩意儿。谷雨。
0: 谷雨？为啥呀？
1: 你知道我今天最难过的地方是什么吗？这孩子没人逼他，是他自己要嫁人，就为了3万块钱，打算把自己给卖了，还跟我在那说呢，反正早晚得嫁人，不如趁年轻卖个好价钱。
0: 这孩子是有多想不开啊，非把自己当货卖。
1: 我就这么说呀，给我气。还有啊，哎，你没看见呢，我的天哪，他爹那个死出啊，就家里地上那酒瓶子啊，那落的那比屋檐还高呢，大白天的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啊，就睡那猪圈里头，家里屁事儿他也不管，就谷雨这孩子一个人忙前忙后，他才14岁呀。哎呀，
0: 张老师，你来这儿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山里像谷雨爸爸这样的人不是多的是吗？哎，在大山里头多少户人家都是四面黄墙，政府给的低保他们不知道啷个花，男人们一拿着钱就去买酒，女人们就只能是在家里烧点爆谷洋芋，有的和着点发霉的米饭，就这么一顿顿吃。关键是他们都习惯了，没觉得有什么。
1: 所以我要办女高啊，只有把女高办成了，才能让谷雨这样的孩子有出路，有不一样的可能。
0: 不是我打击你啊，山里像这样的情况又不是一户两户，是千户万户，你还能把他们都踹醒啊？
1: 我就把他们踹醒啊，咋的了？我不管多少户，看一户踹一户，我就踹。你也知道根上的问题出在哪儿，那没有人重视这些女孩，她们没钱，没前途，没人关心，没希望，没有人告诉他们除了嫁人生孩子还有别的路可以走，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也看不上他们自己，他们也不相信自己能考上大学，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哎，但是你有一个女孩走出这条路来，那让其他人看见，一传十十传百，人和人之间那是会相互影响的嘛。
0: 嗯，我没说你说的不对，但是你也得能办成啊，山里把自己当货卖的多的是，这是现实，这是难度，你说你啷个办？
1: 行，别在这说，我来来回回就这些嗑。要不你说咋办？
0: 吃面。
1: 完了。哼，香面。

你明天不回来，我明天再来。你后天不回来，我后天再来，直到你愿意回去上课为止。你听明白了吗？谁说你没得选？你爸不管你，从今天起，我管你。

0: 行了，不能再等。那会儿人再来，我你这小个顶不住啊。
1: 哎，你干嘛去啊？
0: 小个儿顶不住。
1: 啥小个儿顶不住啊？哎，我明天还有采访呢。
0: 疯婆子。
2: 我要读书。
3: 你说兰阳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我要回学校，回去读书。
3: 你说兰阳？老子好不容易给你找的媒人，真的扮演太好的人家，你说不嫁就不嫁干？
2: 我不嫁了，要嫁你孤儿家。
3: 秋娃娃，你咋个那么不懂事呢？啊？你再给老子说遍试试呢？
2: 我说我不嫁人了，你有本事你就把你这个没得用的儿子卖了换酒货。
4: 你生了我，我认这个命，但我不要这个活法。
2: 你不要脸我还要哎。今天送彩礼的人来了，被我撵起走了。我要跟赵老师回去读书，直到我考上大学为止。
3: 读书？还考大学？你怕是脑袋瓜不清醒在做梦呢？啊？听那个冯老师胡说两句，就你真的可以了，就今天给你撑腰了啊？老子现在话放在这里，上学的事情，你想都不要想。老子家不养闲人。你都多大的女娃娃了？别个房里那么大都来娃娃了，你要是不愿嫁男人，就给老子娘打工去。你要靠点，别听老三你说的话了啊！你哪帮我靠点去？我问你哪帮我靠点去啊？你个臭娃娃，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滚！滚！你怎么你今天道歉啊？你怎么你今天道歉啊？啊！

0: 事儿我负责，跟你无关。
1: 咱说个试试看，你让开了就试试了。

0: 老师，没事，谷雨啊，那个上学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啊，你张老师有钱，一月工资好几千呢。哎，供你一个足够了，少谁少不了你。还有学习的事儿你也不用担心啊，你落下这课教完我都给你留着了，找个周末就补上，耽误不了你啊。
1: 好。
0: 谷雨来帮老师推一下。啊。
1: 再倒一下再行。
0: 啊，这样啊。嗯。好。
1: 23。
0: 哎呀，好，行了行了。
1: 哎呀！来，头盔戴上啊！我不是担心这些，姐姐。哎呀！哎呀！哎呀！
0: 我是担心你会不会骑啊？能不会骑吗？好久没骑了。你敢不敢坐呀？
1: 敢。
0: 走。

0: 都这么晚了，你还真把孩子带来了？这方琼阿姨，吴宇，方娘娘好，进去吧，帮我照看一下孩子啊，找地儿他睡觉。
1: 这三更半夜你要去哪儿啊？

0: 敲了，别敲了。张桂梅，哎，你晓不晓得现在是几点钟啊？
1: 我知道，我就来问一句，免费女高的事还算不算数？到底什么时候能提上日程啊？
0: 你大半夜把我敲起来，你怨不我这事情啊？
1: 不然呢？我都损失上百个学生了，眼看着学生又要辍学了，你知道我心里多急吗？你看看我这牙床都全肿了。
0: 行行，小声点，小声点，家里面人都睡了，娃儿明天就要上学了嘛。哎
1: 呀，亏你还知道你家孩子明天上学了。山里的孩子你想过吗？他们有人辍学了，有人生了好几个了，有人正打算卖自己换的3万块钱彩礼呢。你的孩子是有大好的未来跟明天，他们的这辈子完蛋了。
0: 哎，小声点啊。下得等我，下得等我，下来。

0: 哎呦，张老师，你莫用急嘛。这办学校那么大的事情，要从长计议。我跟你说，
1: 一问就从长计议，一问就从长计议。我真的是等不起了。咱们耽误的是时间，他们毁掉的是啥呀？是他们的人生啊！
0: 我也理解啊，我也理解。
1: 你看看这两份卷子成绩怎么样？成绩特别好，上重点高中也有希望。就这孩子啊，辍学好几天了，要不是我连夜把人抢回来，这会儿被人逼着嫁人了。
2: 你也知道，
1: 要想从根儿上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得把免费的女高办起来，让他们读书。他们只有读了书，才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这事儿我跟你这教育局长说了几年了，你再不上心的话，我明天我就上市里，我上省里找人说去，我不跟你说了。
0: 你去哪点找哪个都不得用，能办成早就办成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呀？
0: 张老师，我呢，我佩服你的为人，真的，而且从情感上我是支持你的，是吧？但是你想从免费女高这个事情，想白了就是从学习到生活，它全都要是政府来出钱的嘛，啊？
3: 现在财政紧张得很，
0: 你想哈哪个可能来出手替你买单呢？
1: 说来说去，归根到底还是缺钱呗。
0: 对头，都是缺钱的嘛。张老师，昨天永乡村刚刚发过来的报告，一个不到100人的希望小学，你晓得他们一年的财政开销是多少钱吗？我要说出来，我要黑死你！我跟你说，再跟你讲个简单的问题，我先不说是选校址、租地皮、挖地基、盖校舍这些大工程，都是这些娃儿些的事。哎，你晓得啊？我没说完了吗？我，那我们以后都一样噻。
2: 你真没有的，
0: 你臭脾气哦！你真的是。

0: 罗爷爷，过来吃饭。你把鸡蛋吃了。
1: 我不吃，我还消化。
0: 哎，郭月，你起来了。
2: 你咋会晓得？
0: 我今天早上听张妈妈说了，我叫孙静。你穿我这身衣服还怪好看的。嗯，
2: 谢谢。
3: 哎，你家里是哪个死了？
0: 你说啥子？哪个死了？
4: 你不要放心上，他是赵小的，说话一直那么直杠杠的，晓不得拐弯。嗯，主要是来我们这边的，家里基本都没得人，所以他才……哎，不说这些了，你过来吃饭，来坐。嗯。我听张妈妈说，你是逃婚逃出来的。哎，说老实话，我好佩服你的勇气哦。
5: 哎，逃婚是那意思？
0: 你过来吃饭。
6: 你是逃婚逃出来的？
0: 喂，你们你们回开。罗依依，
1: 不吃。
0: 你过来吃饭。
1: 姐，我不吃。
0: 你快点。
2: 他要是不吃饭，你也不用指手他喂，你就清清静静地窝他一顿，啥子毛病都没得了。
4: 你这招可以吗？
2: 我就是这个样子治我弟弟的。
4: 来，多吃点鸡蛋。

0: 顾老三，干啥呢？
1: 长老死，我正来找你呢。我想你
0: 表，行行行行，
1: 你表老我的
2: 考试，
1: 我想着不想你说
2: 这个，还怎么着考试？
1: 吵吵白话，你表老我，
2: 说说说，
1: 故意呢说娃娃，你二话不说的闯到我家里头，娃娃拐跑的，咋个连个说法都没得呢？
0: 什么叫拐呀？我把他留在那儿，讨你的骂，挨你的打呀？还是胡乱让他嫁给认都不认识的人呢？要不是你把孩子逼到这个份上，我能费那么大周折把孩子带回来吗？
1: 那你昨天说要对娃娃负责，要养他，供他上高中还考大学，你这个话算不算数呢？
0: 算数，咋了？
1: 那可以，把你算笔账吧，张老师。故意呢说娃娃养他们大的不容易，哥。现在呢，人漂漂亮亮的还是个初中生，只要答应定亲，别给这个三万块钱的聘礼，哥。就算不嫁人，出去打工去。不说多了，万把块钱年是肯定给赚着呢。你现在人拐跑的，你就挨这个钱补给我呢。
3: 你这个人还个假道理啊！哎，这张老师给你娃娃塞盒饭，供你娃娃读书，你还反过来挨他要钱？
4: 就是，你看要这脸啊，
1: 要脸。放我们这文人，脸值几个钱呢？啊，当我娃娃值钱。张老师，你爱管闲事，可以，三万块钱拿出来，以后我再也不管顾姨的事。
0: 这是学校抽什么烟呢？抽烟。这顾老三啊，我这说你卖闺女，你还真卖上了。你当你闺女是啥了？还带标价的？
1: 一个女娃娃的，养她那么大，总得有点回报噻，哥。他妈看病借的钱，到现在都没还清的。娃子姑娘长大了，还得花钱娶媳妇呢，她不出钱，哪个出呢？我也把你多说了，就三万，张老师，你要是舍不得花这个钱呢，我明年就按定金的了。
0: 行，三万就三万。我话说头里啊，给了你三万块钱，从此以后你跟谷雨没有任何关系。张老师，你凭啥要给他三万哦？
4: 就是啊，张老师，你冒着你的忽悠，你哪里有多钱给他呀？
0: 是啊，

0: 张老三，您真的要割啊？
1: 顾老三，跟你打个商量，我给你写个欠条，分5年之内还清，我1分钱不会少给你，行不行？还是你想跟我算算利息啊？

0: Charles，换新地睡不着啊？咋啦？都听说啦？
1: 难过成这样吗？
0: 哎呀，其实挺好的，不就是点钱吗？我告诉你啊，钱能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个事儿，知道吗？

0: 就那点钱，起码能让你安心读书。再说还是分期付款吧，你张老师负担得起。咋的了，傻丫头？哎呀，你就为这个有啥好哭的呀？别哭了，别哭了。那钱那花完了，那还能挣吗？对不对？别哭了，钱没了还能挣啊？你要是跟你这个爹回去了，那才不好办。
1: 叫我妈了，我妈是这个世界上最温柔最漂亮的女人，我觉得她身上的味道特别好闻，有股桂花的香味。她是生骨苗的时候难产死的，本来我弟弟的出生是我们全家最高兴的一天，可没想到那天喜事就变成丧事了。之前我听说我们山头有家子人也生了一个妹妹，但我妈妈生完妹妹也死了，家里头的人就说是新出生的妹妹把妈妈克死了，就把妹妹送人了。那两国就没有人说是我弟弟把我妈妈克死了嘞。
0: 妈妈是病死的，她给我们家生了好多闺女，生下我的时候我们家人说又是个丫头片子送人吧，我妈当时觉得特别愧疚，又给家里添了女儿。
1: 之后嘞？
0: 之后是我几个姐姐坚持把我留下，他们一口米汤一口玉米饼的把我拉扯大。我有时候想想觉得挺荒谬，你说一个女人啊生孩子那就是鬼门关经历了一遭，她刚经历完那生产的剧痛啊，怎么就觉得好像犯下天大的罪过一样？
2: 因为没有给家里生下更多儿子而自责。
0: 你知道我妈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吗？她跟我爸说：“对不起啊，给你生了那么多闺女。”你看，她都走到人生尽头，竟然还在为这个事儿而愧疚。

0: 哇塞，其实我妈妈身体一直都是不好嘞，所以她后头生我二弟时候才难产。从我妈妈查出她有病开始，我们家里钱花的就像流水一样。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真的是经受不起任何问题的出现了，生不起来，病不起来。你死不起，如果妈妈还在的话，我就不会辍学，我爸爸也不会把国人祸成这样，他原先来手艺就搞丢了，成天惦记陈岩打打妈妈的，好像人生就再也没得希望了。这样，我真的不想这样找到他死。
1: 咱们是说哈，咱们不会给你爸学，希望不是别人给，是靠自己争取来，知道吗？

0: 那以后好好学啊，考上高中，考上大学，证明给你爸看。甭证明给他看，你本来就可以跟他活得不一样。还有啊，男孩能做到的事情，咱们女孩也一样能做到，还能做得更好。
1: 错了，
2: 但是张老师，我考不上了，我真爱。
0: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有那么大压力吗？来说点高兴的啊。老师告诉你啊，你这次这个模拟考试，你这个成绩离南中那个录取分数线就差了30多分，那还有大半年时间呢，你哪怕是磨，你能给他磨上去。
2: 好，张老师，我一定努力。 OK 了，
0: 我去了。
2: 说
0: 我去了啊。洗脚没啊？别忘了洗脚啊。

0: 张老师，哎呦呦呦，我还到处找你。
1: 校长。
0: 张老师，刚才这个政府办来电话，让你现在马上赶紧到县政府去一趟，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量。
1: 现在？啊，不行啊，我这得给学生上课呢。哦，
0: 嚯，我已经帮你调化了啊，下一节就上英语嘛。
1: 谁让你调的？有啥事不能等上完课再说呀？
0: 张老师，我知道你是认真，不过事情嘛，还是要分个轻重缓急呀。县里刚刚任命了分管教育的副县长，人家新官上任仨包，找你你不到，这个恐怕说不过去嘛。
1: 啊，又换人了？啊，就你啊？你就是分管教育的副县长啊？
2: 是我又啷个了嘛？哎，你叹啥子气噻？
1: 没啥，我就是觉得咱们县这个教育未免也太受重视了。你看看这人换的跟走马灯似的，这不是搞廉政的，就是抓农业的，反正就是没一个搞教育的。
2: 张老师，那个人嘛是会进步的啊。我虽然不是内行，但是我可以学噻。啊，你不要一竿子打死一船人嘛。
1: 马县长啊。
2: 副的。啊。
1: 你千万别对号入座，觉得我讽刺你啊！我这个人呢，嘴上没把门的，对事不对人。
2: 我晓得啊。张老师啊，你看哈，我们打交道也有十来年了哈。你张老师这张嘴，我是领教过的。反正呢，我调到县里头，就对自己讲。不管其他人啷个看我，啷个说我，我马永强，一不抱怨，二不辩解，就埋头干好自己的工作，用事实说话，用成绩说话。哎呀，
1: 这马副县长啊，业务没搞清楚，但是当官水平可是越来越高了。好，这以后啊，我们就准备在你的带领下，好好大干一场，振兴咱们县的教育事业。
2: 张老师，不要一见面就干仗噻啊！我们说真事啊。张桂梅同志，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正式通知你，第十七次全国党代会，你被选为党代表。
1: 我真选上了党代表？选了我？这咋可能呢？
2: 咋个不可能呢？省里头的红头文件都有了，难道还有假吗？再说了，张老师，你是全国十佳师的标兵，全省优秀教师，你这个代表是基层党员用一张张选票选出来的，全市最。

所以说张老师，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自己，是代表的华平，是丽江，是云南省。张老师，我们县里出一个全国党代表实在是不容易哦啊，所以这次在北京你要把我华平的问题讲细致讲清楚了啊，工作的问题你不用担心，

0: 是你买衣服撑门面的。你拿这钱来买电脑，你到时候穿什么去北京？
1: 现在穿啥去北京穿啥呗，我又不是靠穿啥当的代表。哎，这电脑啊可有用的很，人家说了，将来不懂电脑的人那就是睁眼瞎，我可不能让咱们孩子当睁眼瞎。
0: 那那头乱毛总该收拾一下吧。
2: 这
3: 是
2: 天天
3: 上网
0: 啊，真的。哎，你干嘛？别乱动，我给你剪整齐点，一会儿剪完了再给你焗个油，保证不比理发店出来的差。我给你拿了几件衣服，一会儿你试试啊。咱好歹是去人民大会堂开会，不说穿的有多新多贵，但是至少也得讲究点，这样人媒体看见你才愿意采访你。
1: 媒体采访我啊？
0: 啊，你是去开党代会，全国的媒体都会去的，到时候人人都穿得体体面面的，就你一人灰不隆松的，合不合适？
1: 对呀，我是得穿得讲究点啊。哎，一眼能没看见那种讲究啊？
0: 别乱动，头发都掉脖子里去了，
1: 老一惊一乍的。哎，方琼，你说就你们这帮记者，什么人在人堆里面能引起你们的注意呢？
0: 那当然是得有话题性了。比如说，你面前有一群羊，这群羊个个都长得一样，那有什么意思？那如果这群羊当中有一只毛被薅光了，是不是就有意思了？那如果这只羊突然还开口说了人话，是不是就更有意思了？说到底啊，记者对那种有独特新闻价值又能凸显社会意义的新闻最感兴趣。那如果你还能给他一个独家，嘿，那绝对就炸了。
4: 张桂梅，你想干嘛？
5: 咋了？我啥也没干呢。
4: 我告诉你啊，你是去开党代会，你可千万别乱来。
1: 哎呀，不能，那指定不能啊，不能乱来。哎，方琼，那个服装费是不是还剩点啊？
0: 你又想干嘛？
1: 不干嘛，不干嘛。

0: 慢点吃，慢点吃，没人跟你们抢。成成，多长时间没见着孩子吃这么香了，跟过年似的。
1: 今天的吃的跟饿狼脱生似的。
0: 哎呀，整整20斤大排骨啊！
2: 你的服装费呀、啊。

0: 死了。
1: 萌萌，
2: 咋啦？
1: 你喝吐了，
0: 吐了，
2: 噎着了？
3: 怎么啦？
2: 哎呀，我就说慢点吃嘛。
4: 谁是罗毅家属啊？
2: 我，
4: 你就是娃他妈呀？
2: 是，
4: 你点常识都没有吗？不说你这个娃他有胃病，就算是个正常人也不能饥一顿饱一顿吧？你还给他吃那么油腻难消化的东西，你这个妈呀，当的也太不上心了。
2: 是是是，你骂的对，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大事吧？
4: 吐暂时是止住了，但今天晚上肯定是不能走了啊，留下输液观察。我就不明白了，你说现在干啥都得考试考试考试，偏偏为人父母这种大事儿吧却不需要考试，所以啊，像你们这种不及格的父母就应该回炉蹭早。
5: 大夫，让孩子暴饮暴食是我们的错，我们认，但是孩子打从娘胎里出来就带着病，先天性胃食管反流，当时就被扔在医院你们的垃圾桶里了，要不是护士发现的早，这孩子估计连命都保不住了。
2: 行行，不说了不说了，大夫输液得缴费吧，给我过去缴。

0: 直走左拐，
1: 我就去一下吧。
2: 大夫，后来是他把孩子捡回去慢慢养大，
3: 这孩子天生就是个玻璃胃，他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又怕碎了。今天是因为有喜事儿，孩子们又好久没吃大餐了，一时高兴这才没搂住。以后呀，请您别再这么说话了，谢谢啊。
4: 事了啊，没事了，咱回家。
5: 好天没有啊？
6: 回家还有让你吃吗？
7: 是吗？
6: 咱还是吃啊？
5: 什么比那还吃？
7: 大针疼不疼啊？疼
8: 不疼？

0: 您这可真没少写啊！是去北京开会的吗？嗯，我是昆明的，你是哪儿的呀？
1: 华平。
0: 华平。华平好。那华平是哪儿啊？来来来，认识认识。哎，我叫江大宝。
1: 五色风马集团董事长，云南商务协会名誉会长，昆明市民营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你说你是董事长？啊，我们家是做鲜花饼的，祖孙三代都做鲜花饼。哎呀，鲜花饼大王啊！
0: 哎，谈不上。
1: 江总啊，你看，我叫张桂梅，这个是我的荣誉证书。
0: 哦。
1: 这个教师资格证，都印着钢印的。我最近正在筹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专门解决山里孩子的读书问题。平日里啊，像您这样的企业家，那我是最崇敬的了。我看看，哎呀，一看就是特别有社会责任心的人。我给您看看东西啊，你看看。 这全部是资助过我们的人，你看看多少啊！这小本本我全都记着呢。要不，您多少也捐点。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学校，叫南明道会堂，你说能坐得下我们所有人？头顶下到处都是水晶丹，卡得肯定比电视下抓瓜多了。
1: 我只能坐下我们没有，我听老师说，那里面能坐一比一个学校的人还多。
2: 真的假的？
0: 当然。

0: 有心事啊？
1: 没。坐吧。
0: 哎，几天了，每天都拿着这本练习册，翻的都是这一页。这上头的题目我都会背了。顾宇，张老师是拼了大力气才把你从你爹的虎口里给救出来的，他把你留在这儿是希望你能够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不是让你在这儿胡思乱想浪费光阴。
2: 方娘娘，你莫说了，你越说我觉得压力越大。我晓得张老师为了我费心费力，还为我花了3万块钱，我要是考不上重点高中，我真的对不起他。
0: 哎，这孩子心思还挺重的啊。哎，一会儿拿自己当猪卖的时候怎么不这么想问题啊？你看这个就叫认知，这个就叫进步。咱们现在呢已经迈过这一道坎了，接下来就会有第二步，然后有第三步。
2: 可是方娘娘，我害怕。我数学成绩不太行，偏科严重得很。我怕我好不容易选择回来读书了，最后努力了还是考不上，只会叫张老师失望。
0: 所以你必须考上啊。顾宇，我告诉你，考上高中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你不能犹豫，不能害怕，更不能给自己找借口留后路。你想啊，你已经从那个糟糕的家里跑出来了，后头又有张老师在替你撑着，你害怕没有明天啊？如果你真的不想让张老师失望，那你就破釜沉舟，勇往直前，管他前头有什么千难万险的，都给我闯过去。否则呀，你就又要回到那个家，面对那个每天都喝得烂醉如泥的老汉儿，挨打受骂，还要早早的嫁人生娃，每天累得跟驴推磨一样喘不过气来，一辈子一眼就能望到头，那种日子你想过呀？那不就完了，那咱就好好努力好吗？加油。
3: 所以我们急迫地需要中央财政的支持，要能按申请报告里的数字走，拨款，让我们把风力发电站建起来，我们整个市的经济都会得到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启崭新的美好篇章。
4: 下面有请来自丽江市的党代表张桂梅同志发言。

白秀云，女，汉族，16岁，华坪县下乡村人，因家庭贫困无米下锅，随哥哥一起赴缅甸务工辍学。阿兹莫，女，彝族，18岁，华坪县兴泉村人，因家养猪仔被邻居投毒，失去生活来源，辍学。叶潇，女，14岁，因一场暴雨导致的山体滑坡，出村唯一的山路被堵，辍学。

大家好，我叫张桂梅，来自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都是我这几年带过的班级里辍学的学生，他们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女孩。他们有的草草嫁人生子，有的被迫外出谋生，有的甚至在花样的年华里失去了生命。来之前，我们县领导让我说说修路，说说县里的经济。我是一个普通的老师，不太懂那些事儿，而且我来了之后听到的也大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可是在我眼里，这些辍学的学生就是最难最大的事儿。这每一个辍学的女孩背后，往往都有一个糟糕的重男轻女的家庭，而他们的后代又会重复他们的命运。我想给大家讲个故事。有一年我到村里面去家访，看到两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那坐着比谁怀孕的肚子大。其中一个女孩初中成绩特别好，后来辍学回家嫁人生孩子了。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由于村里的婆婆坚持要用土方法给她接生，导致她产后大出血。临死之前，她想见她丈夫一面，她婆婆觉得晦气，死活没同意。后来这个姑娘遗憾离世。她丈夫每天喝酒，犁地时死在了田里，家里剩下了一老一小。这个婆婆就是个从来没下过山的女人。还有一个妈妈，这个妈妈有一天到山里干活摘花椒，有个男的过来问路，伸手拽了拽她衣服。这妈妈一看有人拽她衣服，吓得就喊救命啊救命，然后这个村里人听见了就都跑来了，那个男的就吓跑了。这妈妈回家一想，哎呀，我这好丢脸呐，我让男的给摸了，就上吊死了。她丈夫一想，是啊，我好没面子呀，我老婆让人给摸了。一星期之后也在屋里上吊死了。家里两个孩子就成孤儿，最小的那个才三岁。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就为了这么点事儿就要了两个人的命。后来我上他家去，我上去一看，那一家人就住在那么个山头，那么个小屋子，周围有些树，家里有个破电视破洗衣机。我当时我就对着那个房子喊，我说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要你们的孩子了，人家只拽了下你们的衣服，怕什么的呀，你们不至于愚昧成这样吧。像这样的事儿，这样的姑娘在大山里比比皆是。你们要是去问那些山里的姑娘，山外面啥样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没读过书，没受过教育，他们以为山的外面还是山，再往外走也还是山。我知道，我要是想把这些姑娘从

这个没文化没认知的穷坑里拽出来，我一个人那是做不到的，但我还是想做。教育起码能消除愚昧，我想为这些读不起书的孩子建一所高中，一所完全免费的只录取女生的高中。我想让他们跟男孩一样能有坐下来学习的机会，去读书，去见世面。我想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天有多高，地有多阔。我想让他们知道，这女孩生在大山里，前路不是注定暗淡的。除了像他们的妈妈一样，在生孩子、做家务里消耗掉一辈子，生活可以有别的模样，这个世界也还能有另外的一面。

0: 我是云南华平的代表，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是丽江下面的一个县，这个县里呢以山区居多，道路不怎么通畅，经济也不怎么发达，那儿的很多人一辈子就住在大山里，外面什么样没见过。你是不是觉得我穿这么个破裤子来参加党代会挺惊讶的呀？但我告诉你啊，那大山里很多孩子，也就是我的学生们，他们连这样一条裤子都没有。我想跟你说点啥呢？我想跟你说，就这些穷得叮当响的家里面，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被牺牲的大多是女孩，但凡家里有一点条件能供孩子上学，那被送出去的大多是男孩子。
1: 不好意思，我先踩的，这是我的独家。您接着说。
0: 我毕生唯一的梦想就是创建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出生贫困的女孩能有书读，有学上。因为我深刻地体会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让自己不再成为依附他人的藤蔓，可以选择自己想过的人生。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可以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变三代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梦想，我想办一所不收费的女子高中，把山里的女孩子都找来读书，这是我的梦想。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民族中学教师兼儿童之家孤儿院院长张桂梅代表，一双眼睛里跳动着热切的火苗。哇！世纪大代表不仅是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我是基层党员的代表，我要把基层百姓的心声反映上来。张桂梅用生命追逐着她的梦想，

0: 赶紧啊，不要别的企业抢先了啊！
1: 您的座位在这儿，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你好，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您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
2: 啊，不是我在后面。
1: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
1: 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2: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0: 你好，欢迎乘机。您的座位在后面。欢迎乘机。哎，张老师，您的座位是在这儿。你把东西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1: 不是，我在后面。
0: 您的位置确实是在这儿。
2: 您就坐这里吧，这个位置啊是我安排的。从北京到昆明有3个多小时的航程，在路上咱们正好可以好好聊一聊。
1: 您是？我跟您聊啥呀？
2: 聊一聊党代表的梦想，创办免费女高的事情啊。
1: 啊，这个可以聊。
2: 来，请坐。听了您在党代会上的发言，再看了您的采访稿，说实话，我很受震撼。您的每一句话没有一句虚言，都是真正的为大山里的女娃发声，为教育的公平和正义发声。创办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是一件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好事儿，也是一件困难重重、感慨先河的大事。在这里，我代表云南省委省政府表个态，排除万难支持你，该出钱的出钱，该出力的出力，帮你把这所全免费女高建起来。
1: 谢谢啊，谢谢。但是办学校这么大的事儿。
2: 张老师，
1: 啥？哎呀，刘青勇，刘副书记啊，我说我感觉您这么面熟呢，开会时见过你，我这没反应过来。我，
2: 您别客气，您不记得我不是您的错，是我们的问题啊。这说明我们脱离基层，对教育的关注太少吧。您点亮了一盏灯，照亮了问题的所在，那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试着去解决，你看行吗？

0: 学校，你得有底吧？年纪要大，位置还不能太偏。什么曹禅宿舍、焦秀楼，都得要盖齐全了。我们华平就那么把盏大，
1: 我得赶紧去跟你找一块这样的地。
0: 关键是，现在找人也是个麻烦事。现在大学毕业的年轻人。
1: 毕了业都是学尖脑壳想往城头跑，哪个来你这想咔咔来这县头当老师嘛？啊，就算现在勉强把人招到了，最后又有几个干得下来，能留下几个呢？
2: 你们说这些算啥子难事嘛？最大的问题是没得钱，就咱们这个穷县，财政赤字好几年了。我看着文件上白纸黑字写的。
1: 市里县里各出100万，我去哪里找钱去？
0: 行，这一次砸锅卖铁给你凑上。
1: 明年呢？后年呢？到时候几百个学生嗷待过，你们就是杀了我，我也拿不出来。
0: 钱嘛，还可以想办法，时间才是最要命的。啊，按照这个森林的指示。
3: 你搞就业份开学，同志们啊，现在满打满算只有10个月时间了。选校制盖房子哪个不需要花时间啊？啊，又不是搭积木。张老师，你看一下哈，那些呢？ 都是你那200万引发的问题。你个儿说哈，啷个办嘛？

0: 出去上厕所。
1: 门都不得关。
2: 这一个三七嘛，哈，
1: 唐老师。
3: 规划局的同志，你先赶快把地找到，教育用地哦，教育用地哦。
1: 你先下棋吧，你就说，人家说的对不对？是不是事实？这些困难是不是存在的？
4: 困难是有，我不知道啊。那开这个会不就是讨论怎么解决吗？这一个一个的。比这赛是泼我冷水，为难我啥意思啊？这话说的，
1: 我觉得人家问的都是对的，他就是要问到你啊，让你脑壳清楚一点。办学校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想一下嘛，基层单位的日常工作已经千头万绪了，你又整出那么大个事情来，你个人不得好的方案，你想人家给你解决问题啊？哪个可能嘛？是不是？马副县长，好，我的意思呢，就是现在最实际的办法就是建县城。我们去南中啊，弄一间教室出来，想让社科的学生呢有地方上课，其他的设施可以共用，是吧？来，我们也讲完。
3: 不要垂头丧气的嘛。
1: 你想想我说的，是不是这个道理？
3: 既然大家都认为这是
1: 我在门口等到你啊，
3: 好事是事，那就该打起精神一起克服困难噻，对不对嘛？

0: 哎呀，有没有谱啊？我在大记者呀。
1: 你看上那块地啊，我认真求证了。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没问题。
2: 我之前采访过那个规划局的办公室主任，刚才我特意又去找了他一趟，他就跟我说呀，那块地荒了很久了，它不属于南仲，但是呢，那扎扎实实就是块教育用地，这教育用地就是教育用地，不能做商用，盖不了别的楼。
0: 哎呦我的大地呀！要不说这种消息就你们能打听出来。
2: 行了，那明天配合配合我演一出。
3: 我立即送你放心了，
4: 你记住我放心哦。南中的路还是黄线。
3: 晓得，晓得。哎呦，
4: 哎，啥子叫晓得了？
3: 哦，你没事哦。哎呦，哎呀，哎呀，你，哎呦，你纯属意外，纯属意外。
4: 你没得事吧？
3: 啊，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啊，等久了。
4: 哦，不上了，不上了，走走走走走。哎呀，哎呀，
3: 加点，加点。
4: 哎呀，这南中的路啊，
3: 这泥巴都飘起来了。嗯。张老师，张老师，
5: 张老师。哎，
6: 马先长。
5: 哎，方大领导来了。
3: 张老师，你看，你看。
2: 领导，
6: 你好。
3: 你看看，我跟你说的这个方案是不是不错？
4: 确实不错啊！啊，我觉得呢，不光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给个人留了后路啊。到时候一旦女高办不合，我们就直接并到南中里了嘛。南中无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成绩，那都是全县最好的。到时候娃儿些们来南中读书不吃亏，老师们也好安置。最主要的是，张老师，你到时候也不至于下不来台噻。哎呀，
2: 我张桂梅何德何能啊？这女高还没盖起来呢，二位领导都帮我想好退路了。
0: 重点说重点。
2: 可惜啊，二位领导会错了我的意。我呀是要在这一片起个高楼。首先啊，我要建我自己的学校。其次呢，按照领导们捡县城的指示，我把学校盖在这儿。你看啊，我正好可以去南中，是吧？我借用他的厕所跟食堂。反正是捡县城嘛，咱就先挑大的捡，好的捡，也能省一大笔钱。
0: 这主意好。不，
3: 张老师，你啥子意思？
4: 你把我们喊来就是跟我们说，要在那点儿建一所女高。
2: 对，二位领导看啊，你看这个地方，我在个背靠南中，是不是？我交通便利啊，这个地吧虽然荒，但是它大呀。你这未来什么教学楼啊、宿舍楼啊，这都买得下。多好啊！哎呀，等以后有钱了，再给孩子们建个大操场，哎，带塑胶跑道那种，老好了哈，
0: 老好了，是不是？塑胶跑道听着多好，
4: 好不？
0: 好，它不伤膝盖。哎，
2: 领导让让啊，让让啊，对，就咱们现在脚底下站这片哈，就是我女高起的第一栋楼。哎呀，我都想好了，这一楼、二楼呢就是教室，往上是宿舍呀、办公室啥的。多好，你说这地儿大，啥都装得下。哎，你们看啊，正好这小门看见没有？正好，这孩子们呢就可以从这儿去南中上厕所吃。

0: 最重要的一点啊，我已经考证过了，这片地是教育用地，其他的他也盖不了，是吧？哎，
1: 是经过严格考证的，教育用地不能商用。哎，
2: 那块地
1: 考证过了
2: 啊，考证过了。好，那个，哎，张老师啊，我们商量点别的工作哈，你稍等。你搞啥子？
3: 我跟他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哦。
2: 那块地，我也在帮他申请着，但难度大，后续问题多啊，还需要全盘考虑。所以原本我的意思是让他把女搞半个一年半载，实在熬不住了就病到南中里去，这样上上下下我们不都好交代吗？
3: 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嘛。
2: 这个大姐说急了呀，快五十了嘛，还一身毛病，她还能再待几年啊？你要真由着她来把这个摊子弄大了，万一她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这个烂摊子哪个来接？这个责任哪个来负啊？
0: 又搁这咒我呢？
2: 没，但是张老师，我没得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要有大局观，对吧？要以大局为重嘛。用你的话来说，要为娃儿媳们负责噻。哎，
3: 马先生说的对哦。哎，
0: 二位领导放心，就看我跟你俩干架的精神头，再干个十年二十年，一点问题没有。
2: 那倒是，好。
0: 就算哪天倒下了，你说女高头几年咱给她办稳妥了，还愁找不着个负责任的接班人？
2: 还真找不到你这样的人，张老师，有哪个能像你那样去接那个烫手的学校啊？啊？再说了，张桂梅同志，你以为这个花瓶是你们家开的啊？啊？你看好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归你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幻想，那个空子是不能钻的，对不对？原则上的问题更是不能讨价还价。
0: 这还生上气了呢，多大点事儿？要不这样，咱先吃饭，吃口饭。
2: 吃啥子饭？
0: 花肉，我请。吃饭。
2: 吃花肉？我看是鸿门宴噻。
0: 这边请，这行，来，这边，老地方。
4: 老板，花肉。
5: 好嘞，小辉，赶紧过来帮忙。
3: 张老师，人家马先生都说了，你摆的是啥子鸿门宴啊？
2: 我跟你说啊，张老师，今天的肉我是一口都不得吃。
0: 菜来了，
4: 那先喝杯水吧。哟。
6: 诺儿，你怎么这么小就在这儿端盘子了？
7: 爸爸说亲个人还要花钱。
0: 二位领导，不管今天这顿是不是鸿门宴，这个滑肉我都得趁热吃，凉了它就不香了，是吧？来，吃吧。
3: 你还真吃啥？
2: 啊，对，不能吃，说啥子都不能吃，啊。
3: 包括茶是可以的。
0: 二位领导啊，其实平时没事你们真应该多往下面走走，体察民情嘛。哎，马副县长，你叫老百姓咋评价你不？
8: 说你这个人呐，行，会当官儿，脑壳嘛灵光的很。
0: 就是缺魄力，做事啊太保守。哎。马副县长啊，我不瞒你说啊，那天那会开完之后，我真是寒心呐。我，你说办女高意愿是好的，这是个好事儿吧？是吧？上面也下达了指示，这么个好事儿，怎么就得不到这些人的支持呢？遇到啥事儿不先给你想解决的方法，上来就跟你说不行，你说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吗？还有啊，你们这都是大老爷们儿，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讲话哈，我张桂梅一个50岁，浑身上下都是病的老大姐，

0: 说不定哪天就倒下了。你说我容易吗？连我都在这儿坚持呢，你们这些大老爷们这会儿怎么就想放弃了呢？
1: 蒋老师，你表忠实，再说我们也没说这个事情就放弃了嘛，是不是啊？
2: 喝点水吧。
3: 老板，
2: 没水了。
4: 啊，来着来着。
2: 吃点吃点吃点再聊啊。
0: 这各个部门领导的这个困难啊啥呀我都理解，但是能不能别出什么事咱们都先往坏处想啊。你说你给我几间教室，你这不明摆着有今年没明年吗？那为什么咱们不能想一想女高办起来了，万一还越办越好了呢？我现在这个方案既是眼下条件能允许的，又保留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那山里头多少孩子要上学呀，这不是一两年就能解决的事儿啊。二位领导，
4: 国辉加税，你在干啥子？
5: 过来过来，去过来。
2: 乐儿啊，真是谢谢你啊，一趟又一趟的跑来跑去的。
6: 没得关系。
2: 我看你刚才一直在写那些什么呀？
6: 我在写作业。哦，
2: 你上几年级了？
6: 我没有上学了。
2: 那你为啥不上学啊？
6: 我爸爸说了，女娃子不用读那么多书，认真识几个字就行了。
4: 回回，这样睡下来睡。
2: 那儿，那你既然不读书了，咋还在写作业呢？
6: 我还想学，但是没得房。
4: 慧慧，把这个端过去。
0: 哎呀，你别老招呼他了，一趟一趟的呀。
4: 把这个拿给阿彪阿柱。
2: 孩子真可怜，这都什么爸爸呀，自己孩子想念书居然不让念，真没人性。
7: 马雪，你看到不？张老师，我们呢谈点实际的情况啊。你看，如果这个女高建成了，这个学生的报名数不够呢，怎么办？
0: 周局，大山里你放眼望去，最不缺的就是这样辍学的孩子。
7: 姚总吧，那还有一点。如果后续的资金跟不上了，又啷个办呢？
0: 重操旧业呗。化缘我可是专业的。
4: 慧慧，上菜。你在那里写啊，都有啥子用？赶紧把那个上了。
7: 这个问题，县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视的。你们的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其实马县对这个事情他是很关心的。我们拿出来
1: 讲了。张老师，就按你说的办。张老师，你说的对呀，我们一个大男人就是要干点实事，我也不可以想前头好大个困难的事情。老周啊，我们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那个娃娃是你我的娃儿，我们想不想让这个女高办成？

0: 你这是把风向场，我看老百姓总结的不够准确呀！你不仅脑壳灵光，你还十分有魄力，是个响当当的好官。来，我给你下代酒，我敬你一杯。
1: 我也敬你一杯。

0: 我来，子凡，
1: 是，
0: 子凡，来来来，冲动了，我啷个就答应他了呢？又上了掌柜妹的套了。哎，老周，你说啷个不拦我一下呢？
1: 我啷个没拦你啊？
0: 我拦得到你吗？我喊你少吃点儿，啊？你后来你是一口肉接口肉的吃啊？倒也不是说吃人家嘴短是吧？但是话赶话说到点了，我真的是拦不到你啊。
2: 那现在啷个办嘛？老傅先生，你看你是县里面分管教育这一口，是吧？一言九鼎，你要是变卦了，按照掌柜庙个臭脾气，他给你捅到市里面、省里面去，是不是都难得收场了？
0: 哎，才啷个大一块地，又要修草场，又要建校舍，那以后花好多钱？ 那就是个无底洞啊！哎呀，后患无穷啊！我想起来脑壳都痛。
1: 脑壳痛也来不及了，你又不是不晓得，我们筹备小组已拿到这个施工许可证，都马上开工了。

0: 唐僧，先把锅底看好啊！
1: 哎，乡亲们，乡亲们，哎，乡亲们，哎，谢谢父老乡亲们帮我监工啊！哎，咱们盖的这个是学校，这个工程质量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健康和安全。拜托大家帮我盯紧点，好不好？谢谢了啊！
2: 不用担心，张老师，我们会一定会看好。哎，
1: 好，拜托了，拜托了。
3: 放心，没得问题，告诉张老师，放在班里看。
1: 拜托了啊！谢谢。
0: 他怎么不给钱，我们就开工了，是吧？到时候拿到钱再说。
1: 蔡师傅，蔡师傅啊！那个，我们女高啊是到点开学啊，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你跟工友们呢还得说说啊，多配合配合，帮我赶赶进度，能快则快。
0: 张老师，实话实说，那个进度啊可能赶不了哦。
1: 为啥呀？
0: 张老师哦，那个是一分钱一分力嘛。哎，你开始跟我们讲，我们就开始干了，啥子也没拿到嘛。这个工人们，这个没气力嘛，干活。是不是？所以说那个，我们也怕到最后活干完了，钱拉不走。哎
1: 呀，蔡师傅，这个事儿我之前跟你解释过呀，因为我比较着急，就让你们就先施工了。那个钱呢，领导批下来了，但是他得慢慢到位。这一步步啊，都是有节奏、有流程的。
0: 是
1: 你放心啊，放一百个心，我能骗你们，我不会欠你们的。哦，
0: 行哦，行哦，行哦，哎。听到没得？要讲流程，要讲节奏。
1: 是是是。啊，
0: 兄弟们，吃饭喽！吃饭喽！
1: 哎，这是没到吃饭点儿啊，这个呀。来吧，
0: 看一下。张老师，你们有你们的节奏，我们。

0: 有我们的节奏，那个我的工人都是人，不是生产队的驴，要吃了饭才有力气做活计嘛。啊，走了走了，吃饭喽，吃饭了吃饭了，走走走走，吃饭喽。哎，我们要吃啥子吃啊？说的好好的，吃在哪里嘛？我让我们也是脑壳有包哦。那么大岁数也不生个娃，哎呀，搞啥子女婿？不是有病嘛？哎，你说我们一帮大男人，一天到晚被一个婆娘呼来喝去的。
1: 我也是说，北京都要开奥运，他办个学校还分男女，
2: 那不搞笑吗？
3: 看到张老师那边，
1: 你看到。
4: 哎呀，我听说这个张桂梅之前啊，私仇要犯，见着哪个就跟哪个要钱。哎呀，俺上平村那个疯女人差不多，哎，就见着她都躲起走。
0: 哎，你们都想简单了。嗯。把张桂梅办这个女校，还不是图钱嘛？嗯。对不对？要不你脑壳有包了嘛？是不是？张桂梅，以这个免费女校做噱头。把名声先立住了，好往自己兜兜里头装钱嘛！
1: 太不要脸了，
5: 你在讲哪样啊？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0: 哎呦，哎呦呦呦呦，哪里来的清官都玩儿哦？哎，关你啥事啊？
5: 管我是哪个？张老师他不是你们说的那种人，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哦，张桂梅的姑娘哟，
1: 啥时候生的？
0: 哎，你婆娘不是说没生过娃儿吗？
1: 是噻。
0: 哎。管你啥事，有多远给老子爬多远。
5: 张老师他办学坦坦荡荡，一心为我们家的女娃娃。你们都一把年纪了，一群男的在背后叽里呱的议论，哪有这个脸哦？
0: 哎呦呦呦呦，哪有那个脸哦？他张桂梅要脸说，答应的钱在哪里嘛？我跟你说，我在这个社会上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啥子活菩萨。他张桂梅干这个女校的事，不是为民就是为利，啥子都晓得嘛。
1: 那肯定是为了钱嘛。
0: 哦，是哦，他为了钱，那给我们的钱在哪里哦？在这里装大爷的，要指挥我们，他配说。我告诉你，你们那个女校啊，能办起来才是有鬼了，你们说是不是嘛？
1: 对。
6: 小霞大夫啊，那一会儿缝的时候麻烦你轻一点啊，那眼眶的周围啊，那脂肪少啊，缝起来肯定疼啊。还有那这个缝的时候麻烦您缝仔细点啊，这小姑娘家的千万不能破相啊，那个疤着不好啊。
7: 行了，知道了，我当医生这么多年了，别说小孩子皮肤嫩了，就你这老皮万一受点伤不得好好缝啊。我还能故意给他缝一大蜈蚣疤吧？
6: 是是，那不能。
7: 别紧张啊，孩子，没事儿，放松，马上就好。
6: 看啥呀？看呢？还躺好啊？
7: 先给你消毒啊，忍着点啊。
6: 躲啥呀躲呀？现在知道躲了，打架时候怎么不知道躲呀？咔咔往上冲啊！
7: 疼啊！
6: 大夫，下手重点，多给他缝几针，不给他留个大疤，这以后不长记性。
7: 你们这个妈呀，嘴上啊有多不饶人，这心里啊就有多疼人。
6: 手给我，手给我，手给我，别动，就别动，
7: 别乱动啊。
6: 好了好了，就快好了啊。
7: 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忍着点。
6: 没事了，没事了，好了啊，缝好了，出去给你买包子吃啊。
8: 好了没有啊？
6: 就快了，就快好了。

0: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动手。年轻的应该让着老雷。啊，
1: 你这个女王会不会说话呀？

0: 哪个是老了哦？我，哎，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计较了，耽误我上工了。
1: 你不认账？
0: 哎，
1: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嘞？

0: 污蔑他，你就得道歉。
1: 张老师，对不住喽，我不该在你背后说你的坏话。我祝你的旅高一切顺利，早日开张，好了不？
2: 这还像句人话。行了行了，道完歉这事儿就过去了啊。蔡师傅，我想跟你说的是工钱的事儿，我绝对替你跟工友们催着，你放心，一分钱少不了你们的啊。哎呦，我看看，大伙儿都在哈。哎，有个事儿啊，趁大伙儿都在，我想说一下。这个有人觉得我别有用心，图名图利哈，我都无所谓，比这难听的话我都听到过。但是我不希望因为这个影响女高大楼的工程质量。顺便打个广告啊，谁家里面有这个读不起高中的女孩啊，都可以来找我，我照单全收，好不好？
1: 张老师，张老师，张老师，
2: 啥事儿啊？
1: 我有那么个情况哈、我是从流浪出来打工的，我屋头还有个闺女，她是聪明懂事，学习又好，中考的时候考了我们全乡的第一名哦。但是我这个老二没啥子能耐，接了几个工程都没结到账，所以没得钱供他读高中。哎
2: 呀，我说老蔡呀，老蔡呀，你那泥浆子是不是糊你脑子里了？你有这事儿你咋不早说呢？
1: 不是，张老师，你实话跟我说，那个华平女高是不是真的免费？不是，我这个人运气不好，我觉得天上掉下来个饼饼掉不到我手里面。
2: 老蔡呀，你用你脚丫子想想，我张贵梅能骗你？教育局能骗你吗？县政府能骗你吗？对不对？你不信你赶紧问那马副县长去，你有功夫在这瞎琢磨？你不如赶紧给孩子把名报上。那个还有啊，你闺女真有你说的那么优秀？
1: 我没有吹牛皮，他们初中老师说她是学理科的好苗子。
2: 行，你让她来找我，我指定收她。
1: 说话算数啊，
2: 我给你立个字去。
1: 好，
0: 叫啥子啊？
1: 蔡桂枝，蔡桂枝，桂花的桂，芝麻的芝。
2: 拿着，让他来找我啊！我指定收他。
1: 谢谢张老师，太感谢了，谢谢张老师。哎呀，
2: 这个老蔡。

0: 姑娘，还好他那塑料袋没砸死。
1: 啥子？
0: 你看，看了就晓得了。
2: 所以不要打湿了。
0: 蔡桂芝，你好，如果你想上高中，尽快带着成绩单来到华坪女高来找我。张桂梅，
2: 华坪女高，
0: 哎，就是你老汉儿做活路的那个工地，那个学校是校长。哦，你看这个张桂梅，就是那个学校的校长。我在工地上做活路，伊拉二叔就跟他混熟了。 跟他讲的一下你的情况。
1: 啷个会说的啊？
0: 哎，那个你不要管了嘛，人家别个是看上你的成绩好，要招你去读高中。哎，免费读书哦，多好的事，对不？
1: 你牙齿啷个了？
0: 哎，没得事，没得事。
1: 你又遭骗了吧？
0: 哎，啷个会被骗嘛？我是确实打听过了，那县政府和教育局都出面了。

0: 张桂梅老师还上过报纸，不得有假。再说，就我们屋头那种情况，人家骗我们搞啥子？
1: 姑娘啊，你不要担心家里头活路没得人干。
0: 你老汉儿还有你妈，你就放心的去念书。
1: 我知道，你爱学习学习也好，老汉儿是真心不想让你窝在这山沟头，以后一辈子更加大。

0: 我不看。
1: 为啥子不看？老子的，你那个上门新娘们就是因为你，姑娘不想去，非要看看看，
2: 看我可以。你站着，你别跑，老子今天不搞死你！
3: 不要拦我，你再拦我，我就辈子都不想说了。
1: 姑娘哦，那真的是特别好的机会哦，大黑求你，他好想你。
2: 看好房子，
0: 你没得事，没得事。

0: 十四个，十个，十二个最少了。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九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七七八八，我要十二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1: 合并统了一下，正式的不分家是吧？物化生它是相同的，你行政只搞一个改了嘛。你一个老师教两门课，你可以节省好几个命啊！
0: 哎呀，这还用你说呀？我早就想到了，行政后勤没有一个专职的，我都安排了那些授课的老师兼任。你一个人掰成三瓣花，十二个真的是最少了，极限了。
1: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
2: 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
3: 他可能就是想劝劝叔叔，让他心情好点。
2: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总觉得田叔的脸色不太好。
4: 你爸住院这么久了，大股东突然频繁拜访，不是什么好情况。
5: 别提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2: 他们想干什么？
5: 我不想提他们了。丫头，啊。啊，这有一份东西，你打开看一看。是你出生那年，爸爸给你买的一个保险，等你七十岁的时候就可以领钱了。
2: 七十岁？啊，
5: 等你到七十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不在了。
2: 不要胡说。离婚是一场战役，这场仗只能我自己打。绝不能牵扯到他们。
6: 我们现在知道迪丽人名下没有任何海外账户和资产，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代持。这个人很显然就是卢慧，
7: 但是卢慧这次突然请假很奇怪，我猜他们应该有新的动作。
8: 你拿护照干什么？
9: 我已经买好今天晚上的机票了。
8: 你疯了？
9: 我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儿，我才疯了。

0: 护照不见了。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他们不会想跑吧？
1: 他现在大权在握，舍不得走。
0: 那我现在还能做什么？
1: 确认一下卢慧的证件还在不在。
2: 他的证件应该在
0: 我爸妈那儿。我先去吧。
3: 老婆，给谁打电话呢？
4: 什么情况？
5: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不是应该在英国上学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浩宇在哪儿？
6: 在家呢。
3: 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吧？
6: 一切正常。怎么了？
3: 没什么。于曼刚才又在试探我了，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你一定看住浩宇，千万别让他牵扯进来。
6: 好。
3: 哦，对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0: 不是，要那么多，老师你抓子呀？
1: 我要的多吗？学生得招满100个吧？啊，这个语数外政史地，再加上物化生，主科就9门，你还有后勤呐、行政啊、财务啊，7七8八，我要12个编制，过分吗？够不够用还两说呢。
0: 张妹妹，我们教育局找老师是有程序的，是吧？得要统一发布这个编制岗位的信息，是吧？有意向的做应聘者呢，可以报名，啊，符合条件的就可以报考。等参加完统一这个笔试以后通过了，才可以去有资格选自己想去的学校。像你们那点嘛，到时候有符合条件的啦，你可以先把他喊过来，先试讲一趟，试讲通过了，那才可以录取了嘛。
1: 哎呀，你这都把我给说晕了，周局啊，女高现在的情况，来不及让他们看到公告再应聘了，我得直接到现场去招人，这样不仅快，还能直接跟报名的人有交流，对招上来的人也能把握得更精准，还能体现女高的诚意呀。
0: 行，行吧。你是特殊情况啊，可以不按这个正常的程序走，是吧？但是你去现场招人，你招啥子？你有不得招人的标准啊？啊？你以为是跑到鸡窝去逮鸡哟？逮到哪只是哪只嗦？
1: 我没这么以为呀，那怎么能没标准呢？我早就想好了：一不是一本毕业的不行，二不能吃苦的不行，三男的不行。
0: 说男的为啥子不行呢？
1: 哎呀，这女高我们都是姑娘家的，你招个男老师上来，那不太方便吗？哎呀，周局啊，我这赶时间呢，你就给我局痛快话，12个编制能不能有？着急，
0: 要得，12个，都给你12个。但张桂梅，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呐、啊，第一，你有你的想法，人呐、啊，你要跟我讨价还价，差不多就行了，我要得寸进尺。

啥子人啊你？你好，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找到你？好，

0: 学，应聘码来，拿一个，拿一个，拿一个回去看看吧，带回去看看吧。哎，姑娘，来应聘呢，来过来看看。啊，华平女高。同学，来应聘的，来来来，来看看，哎，一人拿一个，一人一份啊。我们是华平女高，专门为山里读不起书的女孩子们办的学校。我们做的事情特别了不起，很有意义的。哎，同学，其实你们不妨想一想，自己未来的人生是想选择安稳度日呢，还是想选择做一个理想主义者呢？
1: 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哎。回来再看看嘛，哎，看看又不花钱。
2: 啊，小心！
3: 再给我来一份。谢谢。
0: 哎，给我一份，给我一份。
4: 哎呦，娘娘，你怎么打水出来？你这哪样啊？
0: 我替我闺女来的。
5: 那我一个月能拿多少钱？
6: 我们今年就招这几个职位啊。
5: 你看，就这几个。
6: 你那个1800。
5: 1800？我可以，我可以啊。
2: 那你这边要是没啥子问题的话，一会儿咱们签个用人协议啊。
5: 好的，好的，没问题。
4: 我也没问题。
7: 都可以，都可以。
5: 感觉公民复古是真的吗？还免费提供教师宿舍。这个待遇太好了，还是单间。
2: 你先可以考虑一下，综合的化学教师1800，数学教师，地理教师。
0: 得加钱，不加钱招不来人。
8: 哎，你不是昆明招人情吗？
0: 周局，我想来问问，能给我加多少钱呢？
8: 我刚跟你加完编制，你又要加钱。你当时要钱还是硬操钱？
0: 您出去看看去吧，那别的单位给的应届毕业生开工资都开到多少了？老师工资本来就低，你不加点补贴津贴啥的，人家咋愿意来呀？
8: 张桂梅，做人嘛，要有自知之明，办学校也是一样。我们女高有先天不足，学生是免费，老师你还加津贴，啊？你家里面米缸里面有几泡米，你不清楚吗？啊，200万，像你那么花吧，几下都挣不得了。
0: 那总得先烧火做饭，紧着眼前这顿嘛。
8: 那工钱还不厚了吗？没得像你那么当校长的，我跟你说。
0: 新学校地方偏，条件差，你不多给点钱，人家老师咋愿意来呀？反正这园也是我画来的，我要是不去趟这北京，能有这200万吗？每个人加300，就这么定了。
8: 那我就定了，我没那同意。
0: 周局，还有个事儿，辛苦你啊，跟我跑一趟。我想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招，保准事半功倍。您这茶缸呢，我给您带着。
8: 那个都是你说的事半功倍的料，早上
0: 名牌放好了，茶也给您泡好了，您就坐在这儿啥也不用干，你就喝茶微笑点头，你就当个吉祥物就行，别的啥也不用干啊。
9: 你们这里可是招聘教师的吧？
0: 不好意思啊同学，不找男老师。
9: 哦，你们这是哪个学校啊？
10: 意思是古代将来。
8: 要来你不要，都在这等。

0: 不来的，你都那么招忙，还找他拿杯子去啊？
1: 同学们，同学们，过来看看啊，来这看看。哎，同学，来来看看，华坪女高。哎，这个是我们县教育局的局长，局长亲自坐镇支持的学校。来来，看看看看，华坪女高，来拿一下。
2: 华坪女高
1: 啊。
2: 华坪在哪呀？好像就近8个小时。
1: 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2: 那算了算了算了。
1: 拿一份回去看看吧。你们拿一份，拿一份。姑娘，姑娘过来看看。来看看嘛。
3: 看一下那家。
0: 你看啊，2个小时了。一个老师都没招进来，还要我当吉祥物。我还问你啊，做男的为啥是不行呢？
1: 哎呀，你不要那么敏感，抓住这个不放嘛。不是说过了吗，这女高都是姑娘家，刚毕业的男老师没比他们大几岁，招进来不合适。
0: 那要是条件好的男老师行不行呢？清华北大毕业的，你要不要？不得花了吗？还是嘴巴硬得很。
1: 姑娘，是来应聘的吗？
4: 我叫袁丽媛，然后刚毕业，想找一个离屋头近一点的工作。这个是我的简历，条件一般。
1: 啊，我看看啊，一本，师范学院。
5: 呀，还是华坪人呐。这正合适啊。
4: 你目标大能力不大好。
1: 哎呀，没事没事，这以后都能锻炼嘛。姑娘，来快点。你那个谈恋爱了吗？啊，你别介意啊，我们这个学校刚创办。这头3年正是打仗出成绩的时候，我们有个小小的要求，希望老师都能心无旁骛。
4: 我明白，我明白。我不结婚，我也不生娃娃。
1: 你说真的呀？这可是大事，你得回去跟你爸妈好好商量商量。
4: 哦，不用，不用商量。我30岁之前没有考虑过嘞，这个可以写到合同里面。我妈在逼我去相亲的时候，我就可以拿出来给她看了。
1: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好好好，那个给你看看意向书啊，看仔细点啊。
0: 张老师，我说句话来。
1: 慢慢看，慢慢看。
0: 这个女生特别的心动，她刚刚说话的时候，正常说话都听不到。她是要上江的了。
1: 你以为就你看出来了？那能说会道的能上咱这个台啊？
0: 还有，她是不是在逃婚呢？
1: 这跟你有啥关系啊？这其他的以后再说，现在就是先逮着一个算一个。看得怎么样啊？哪个不懂我再给你解释解释，有啥不明白的还可以问啊。
6: 行，那我们考虑考虑哈。
1: 行，有啥都能商量的啊。
6: 好，
1: 慢点啊。再见。
7: 华坪女高，请问这个是啥子学校
1: 啊？我们是新成立的，但是女高办学全县人民那是大力支持啊。省里领导刚开完会，传达了指示，要把女高的建设作为眼前最重要的工作。
4: 真的假的？
1: 你们看，这位就是我们华坪县教育局局长。
8: 哎，同学好啊。
1: 你们这走了不少摊儿吧？那你看看，除了我们这个，每个摊儿就局长在这坐镇呢，是吧？这说明啥呀？说明领导足够重视我们。是吧？
8: 重视重视，特别重视。
1: 那您看看简历，这是我的。我们虽说刚成立啊，我们也是有门槛的。那不是优秀的老师，我们不能要的。有的。

0: 行，那我们先留个联系方式嘛。
1: 哎，留啥联系方式啊？我们也诚心要人，正好这局长也在这儿。哎，你们有啥待遇啊、福利方面的要求，都可以申请申请，每个月多发点补助啥的，是不是？
0: 有的。
2: 哎，你说了，走。
1: 哎，周局，您看，您看看，看看这简历，来看看。
0: 刚好局长在嘛，如果待遇方面有提升的空间的话，我想我们现在是可以考虑签约的。
1: 现在就签？
2: 把官司看一看，
0: 看一下，
2: 我看一下。
1: 好
2: 啊，然后周局，请。

0: 不错哟，啊！
1: 周宇，
2: 真热食啊，别客气。这也不能请你吃点啥更好的，但你说这粉儿、汤啊、菜呀、肉啊，它啥都有了。看啥呀？你吃啊！我特地给你加了个火腿肠，我自己都没啥吃。
0: 来嘛，我们一个人一盘。
2: 谢谢啊。
0: 我就说了，张，你看你哦，你摆个摊摊，他得喊两声。你要十二个老师，你喊来几个？而且大多都是啥子特别好的大学毕业的。
1: 我知道。
0: 你知道啥子？那后面啷个办你晓不得？你想想，这个毕业求职的黄金时期就是那么几天，好老师跟好学生是一样的哦。哎，那个好苗苗，那个尖江山的好苗苗啊，他豆子那么多。那大家都是抢到去去掐的，像你一个人一张嘴，都摆个摊摊，那些好的毕业生早都被人家弄走了。
1: 对，我知道。
0: 你又知道了？

0: 半根火腿肠还吃吧，不吃给我，别浪费。
1: 哎，你掌柜没请吃的火腿肠，我啷个不吃哎？我肯定要吃啊！哎，我想起来个人，
0: 谁呀？

0: 等一下啊，别谈了，吃饭了啊！你爸跟你说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我跟你说啊，你爸可是重点大学的校长，这平时啊都是别人求他的，为了你的工作啊，他是没少费口舌。 你知道现在本科毕业生这是高不成低不就，找个工作多难啊！谁有你这么好的条件啊？家里大人什么什么都为你考虑好了，你呀，别跟我们拗着了，听见没有啊？哎呀，
1: 听见了妈。
0: 跟谁打电话这么久？
2: 老周，周善群，
3: 就是我们大学我们班那个动手特别优秀的周善群，你忘了？
0: 老周。
3: 你们大学毕业后也没有联系啊？怎么突然间给你打电话了？是啊，没想到，平时也不怎么联络的。老周这个人，读大学那会儿就是内秀，才华横溢，还有这么一丁点的文人风骨啊，轻易不折腰。没想到也会拉下脸来求我。
0: 他找你什么事儿啊？
3: 这些年呢，他一直忙在华坪那个地方，上也上不去。 他跟我说，华坪现在要搞一个免费女高，现在。

0: 就差老师还没有找好，想让我帮忙在学校里给他找，而且说啊，还要找优秀的，要好的。你说听起来是不是这件事儿有点不可思议啊？
1: 爸，免费女高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啊？就是读书不要钱，食宿不要钱，不招男生，只招女生的高中。仗着这事的人呢，叫张桂梅，我听说过，全国十佳师德模范。现在呢，就是一门心思的要把大山里的这些读不起书，或者是辍学的女娃娃们动员起来，去上她的那个免费女高。
1: 事儿倒是个挺好的事儿，可这华坪县也太远了吧，又是个新的学校，什么都没有，这不是胡闹吗？哪个老师愿意去啊？
0: 是啊，但是老赵现在求到我了，这个忙我得帮啊，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好的办法，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给他开一个方便之门。明年开始学校有一个双选会，我让张老师呢到我们学校摆个摊儿。至于能不能招到老师，那就看他的本事了。
1: 够帮忙了，真的是很可以了。你们学校那个双选会那是有门槛的，一般的学校他哪进得来呀？杜牧诗云：“弯弓征战做男儿。”
0: 哎，你不要晕，你先听我晕。我们俩跟你说的事儿，你有没有选好啊？
2: 赵叔叔那个单位，刘叔叔那个民营五百强，还有孙叔叔那个单位，这么好的位置，
0: 你要抓紧时间啊！我跟你说啊，这些位置不是闲在那儿等着你的，多少人都想往里面挤啊！
1: 行行行，爸啊，我一定好好选，认真选。

0: 丁香校长，哎，欢迎田英云。上次就业指导课之后再也没见过了吧？嗯，你最近怎么样啊？
1: 我挺好啊。姚小山给我介绍一个工作，我等他签合同呢。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要来双选会找工作？哎，
1: 我爸给我找那些工作都太没意思，我实在是不感兴趣，一天到晚就知道安排我，就烦都烦死了。嗯，我今天啊是来这儿朝圣。
0: 朝圣，我爸昨天给我讲一神人叫张桂梅，
1: 张老师吗？你认识他啊？
0: 你说，那你知道这个张桂梅老师现在要干什么事情吗？他要办一个免费女高，让山里那些上不起学、家里不让读书的姑娘全都招进来，给他们一条新的生路。你说这事儿多苦多有意思啊！怎么都得去看看，对不对？
2: 云，走吧，
3: 小山。
0: 要不你先去签吧，我还想跟笑笑去另外一边再看看。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那个单位，我都替你打听好了。以你的条件，去了那边，不论是工资还是福利待遇，都是新人老师里面第一梯队的，过2年还能分房呢。姚小山，你对魏天云的情况这么了如指掌，你是他爸呀？什么行？哎，话又说回来了。
1: 你就这么点志向啊？那眼睛只在房啊、钱啊那些物质条件上打转，真看不起你。我用得着你看得起我吗？不让你去了吗？跟你有关系吗？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以为谁都跟你似的呀？有那么一个爸。
0: 哎，天云，我们走。
1: 想什么呢？
0: 气死我了！
1: 哎哎。
0: 这个学校的情况我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哈，就看看还有谁愿意到我们华坪帮助大山里的女孩子们跟女高共同成长的。大家再想想，怎么样？
4: 我再看一看吧。
0: 啊，再看看啊，行。来，这边这几个孩子，咋想啊？
5: 也再想一下。
0: 啊，行，反正我们今天都在这儿，大家再好好考虑考虑。
4: 你好，
0: 好不好？
4: 是张桂梅老师。
0: 你看我行吗？
4: 你不行。

0: 那才是转着呢。
1: 我为啥不行啊？你看看。
0: 哎呀，看，姑娘哈，我们女高刚成立，未来有一路艰难险阻，需要所有老师们共同攻克的。这不是过家家呀？你这到时候，我这一年工资都不够买你这些，这低了算卦的，那你不得转身就跑啊？是不是？
1: 张老师，您看我行吗？我叫魏婷云，是学中文的。我大学就爱读秋瑾、吕碧城，我知道他们新女学、半女暴、争女权，倾家荡产争取女性权益，带领女性游行示威，为的就是让他们通过读书写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而且张老师，哎，我有点太激动了。
0: 没事，慢点，慢点。
1: 我就是华平人啊！啊，
0: 真的呀？
1: 老家华平的。我看到您在华平办女高，您在华平牵头干这件事儿，那我必须支持嘛！哎
0: 呀，太好了！哎呀，出去，
2: 真的是华平，
0: 华平的好孩子呀！你看看，
2: 华平老家话也会说不？
1: 扣一！哎呀，
0: 太好了！
1: 是这张老师，他我带来的，你看看我的简历，特别
3: 好。你们华平女高招男的吗？
0: 我们这儿不招男，男。这也不是不行啊，周局，哎，你看这个，物理学本科，三年班长，全科成绩 AB， 荣获多个奖项，这条件好，这太好了呀！
2: 你不是不招男的吗？
0: 歪理邪说，女高都是姑娘家的，我得招点男老师保护他们呢。
1: 这个好，这个条件好吗？
2: 别喊了，
1: 姚小山，你捣什么乱啊？没看见这是女高吗？
3: 丁笑笑，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好。人不能太物质，什么左眼看房右眼看钱，人要有理想，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啊。当然了，刚才庭云说的更好，为自己的家乡建设做贡献，可以舍弃更好的待遇条件，这种精神值得所有人学习啊。
1: 你真那么想吗？
3: 当然了
1: 啊，都认识。
3: 还有张老师，我觉得您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堪比当代的那个，
0: 慢慢说，
3: 吕碧城啊，对，秋瑾、吕碧城这样的领导跟着肯定没问题。
0: 哎呀，这都认识啊。行，挺好挺好。哎，那这个姑娘，这小伙子，咱就把意向书签了好不好？
1: 嗯。张老师，凭啥我就不行啊？你看看我简历挺好的。
2: 你看一眼，还活不僵，你看啊。
1: 你看一看。张老师，我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从小到大，无论我做出什么成绩，都离不开我那个爸。我现在就想着，只要我大学毕业，我就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闯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这分数和成绩都不会骗人的。你不信，你问庭云是吧？我是不是挺好的？你
4: 对，
1: 都看看。
4: 张老师，我跟笑笑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1: 对，
4: 他的分数跟能力都是数一数二的。
1: 而且我当时一听这件事太酷了，能办这件事的人更酷。但是我真没想到哈，这么酷的人居然也会以貌取人，这么庸俗。哎呀，
0: 这姑娘咋还把自己说急了，这顿输出啊，
2: 眼睛嘛。
0: 丁笑笑是吧？这样，我跟你打个赌，你敢不敢？
1: 赌什么？
0: 我可以答应让你进女高，但是你进来之后，你必须说话算话，落子无悔。只要女高一天不倒，你就得一直给我干下去。
1: 赌就赌，一言为定。
0: 一言既出，
1: 驷马难追。哎呀，
0: 哦，太好了。行，那咱们就一块儿把这箱书签了，好不好？
2: 来来来，
0: 来来来，
2: 来来来，一人一份，
0: 来来来，一人一份。
2: 来来来来，
0: 笔在这。
2: 来来来，
0: 小魏是吧？嗯，
2: 是。别签错了啊。

哎，想好了吗？我告诉你啊，我们女高从来没招过男老师，但是如果你真心想来。

0: 欢迎你们啊，欢迎欢迎各位，
1: 欢迎欢迎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就等你们仨了，快上快上，
2: 张老师，
3: 我帮你。
0: 哎，好好，来，我帮你。
2: 没事没事，我自己就行。
0: 行，没事没事，你上去吧。
3: 你好，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0: 哎，哎，这是搭把手啊。
2: 可以可以，
3: 没事没事。
0: 好，没事没
1: 事，我有劲儿。
0: 好好好，
2: 还是给小山啊。过来。哦，
1: 谢谢。
2: 小心啊，
5: 小心小心，
0: 小心头啊，当心头。哎呀。
5: 太好了，都到齐了啊。
2: 嗯，
5: 好。
0: 到学校之前一些规章制度我跟大家再强调一下。
6: 喂喂，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良好，热爱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具有专注教育事业的决心，以录用教师在女高成立前三年心无旁骛，坚持德才兼备，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一切以学生为主，学校为重，积极投身到教育事业当中。
0: 希望未来呢，我能跟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共同努力，成长为一名最优秀的、最美丽的
6: 乡村教师。谢谢大家。出去。哎呦，
7: 还不逃呢？哎，
0: 发车。

0: 高了。
1: 什么？喂，你让我说，你再说一遍，你去哪儿了？
0: 不是，爸。

0: 慢点啊，慢点。走走，往里走，往里走。哎，来来来，来来来，往里上，往里上。过来，来，上这屋看看。快进来，快进来。哎呀，把那行李就扔门口嘛。看看，好不好啊？多大，多敞亮，是不是？哎呀，咱们人多力量大啊，把这个学校都收拾出来，多漂亮啊！
1: 我来的时候确实想过不是来幸福的。张老师，但是这个也太……
2: 女高刚建成，过渡阶段，还请大家多理解理解。但是这是咱自个儿的家，自个儿开荒收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嘛，这多有参与感呢，是不是啊？
1: 我们是来教学生的，不该干保洁的活噻。
3: 哎呀，人多力量大，这三下五除二就给收拾干净了。
4: 对啊，硬件不重要，重要的是软件嘛，就是我们这帮老师啊。
2: 对，女高有了好的老师，就等于有了成功的基石。我先代表华平女高，欢迎大家正式加入这个大家庭，从今以后各位老师的职业生涯就要从这里起航了。
5: 好，
2: 好。
6: 哎，张老师，哎，那我还有个问题，我们今晚睡哪儿？
2: 就这儿啊，教室里。
7: 这里？这里？
2: 女高目前条件有限，还请大家多克服克服。但你说那行军床一打开就能睡，起了床直接上班，都不带怕迟到的，多方便呢！哎呀，
8: 那个张老师，那女老师们都睡这儿，我睡哪儿啊？
2: 我给你准备了个单间。哎呀，毕竟姚老师一个男的，是咱们女高唯一的独苗，咱还得特殊照顾一下，是吧？
8: 是吧？
2: 你看看，哎，别笑，要不要带你去看看呢？
3: 看看去啊。
8: 好啊。
2: 进来啊。
8: 这是我单间啊。啊，
2: 那女老师们都睡教室里那老些人呢？你这个地方它小是小了点，但它扎扎实实是个单间，你有独处的时光啊。你看看外面啊，入目青山呢，这风景多好啊。而且你这是一楼，你出来进去你多方便。

0: 哎呀，还真能给我躺下，我谢谢您了。
1: 不谢不谢。哎，杨老师啊，你还有个特别神圣的任务。
0: 啥呀？
1: 女高现在还没厕所，得跟男中共用，辛苦你起个夜陪孩子们上厕所，保护大家的安全。
0: 我还大半夜的得陪他们上厕所啊？
2: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陪他们上厕所那么简单呢，全校师生的安全都托付到你身上了。
3: 嗯，杨老师，你这可是重任啊。
2: 可不嘛。
4: 是啊，杨老师，我们唯一的男教，我们都相信你。
2: 是啊，
0: 没问题啊，我保证完成这个光荣的使命。
1: 好老师啊，真是好老师。哎，姚老师，哎，这个手电呢，蚊香啊，都给你准备好了。晚上冷了，记得披件衣服，别把自己冻着啊。
0: 您放心，
1: 好老师。来，老师们，今天咱们就这样，先安顿下来，晚上好好休息，早点睡觉。明天正式开工。我会把老师分成两组，一组在学校打扫卫生、收拾教室。
5: 那另一组呢？
1: 另一组明早跟我进山招生。
5: 张老师。这都快开学了，还没有学生？
1: 不是没有，还没招满。
0: 还差多少啊？
1: 差个几十个吧。
5: 这么多。

0: 大家明天跟我进山就明白了，这免费的学生比发钱的老师还难找呢。希望大家把这个当做进入女高后第一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分组，大家有啥想法啊？
1: 张老师，我跟你进山，听着就刺激。
2: 那我是华平人，早就想去大山里看看了，我义不容辞。
0: 那我也去，作为唯一的男丁，我一定要做好护花使者的工作。好，那明早7点跟我进山的老师，咱们准时出发。剩下的老师们呢，希望你们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学校好好收拾出来，咱们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迎接新同学，好不好？好。周局，
3: 你啷个又不敲门呢？
0: 我急呀。
3: 有急啥子？
4: 后方又出岔子了，这不嘛，原定的这个办公室主任一早上来电话说不来了，你说有这伙人撂挑子的吗？周局啊，那所以你碰过去了，找啥子？那人是你推荐的，他跑了，我不找你找谁呀？你说的啥子话哟？啊，人事我给你推荐没错，但是脚杆是长到他身上了嘛，我又不能拿他孙子去给他绑起，是不是？但你个人也不想一下，你啷个跟人家谈的嘛？
0: 号称是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兼到起财务和后勤、保洁、门卫，人家有啥子理你嘛？啊，还不跑，等他一过年说。那我不管，买东西还带售后的呢，你也得三包，包退包换包赔，赔我个负责任的人品好的来。
5: 赵局，
0: 他忙着呢。
6: 张老师好，
0: 哎，你好。
7: 掌柜们，你给我听好了，我周长青不欠你啥子，我教育局的人也不欠你啥子。
0: 是是，周局，您不欠我的，我欠你的。我这个人没皮没脸，蹬鼻子上脸，非要找领导的茬。周局，麻烦你帮忙帮到底，送佛送到西，赶紧找个人来。这女高上上下下不少事儿，真的等着开张呢。

0: 你只要走人，要是太不得行的话，那你就不用用人了。哎，
1: 好。周局，谢谢啊，回头我请你吃饭。
0: 有此密信。

不哭不哭不哭，喂，拉果，哦，张桂梅老师啊，啊，你好你好，什么事吗？哎哎，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好意思张老师，我家孩子太小了，您再说一遍好吗？不哭不哭不哭，您是说县城的高中办公室主任？可以啊可以啊。 什么时候去？明天。哦，没的事，没的事，没的事。张老师，您继续说，继续说。啊。

0: 老婆，
1: 我们这里的规矩你不懂吗？进来了你要想出去啊？要不是当初看你戴个眼镜，会做一些学问，念些酸不拉几的文章，就你们家那个情况能到我们家屋头来吗？
0: 猴子妈不要生气，郑主任呢一看就能当到。我在郑中校办公室副主任已经熬了2年了，全校来得最早走得最晚，工作认真负责。可是呢，校长还是把主任给了他阿哥空降的侄儿子，我憋屈哦。我都这个岁数了，这个机会抓不住，过了这个村就没得那个店了。老婆，你要理解我吗？
1: 我理解个村村，你倒是跑客过观音客了，屋头一大堆事情就全部甩给我了吗？
0: 我也没说全部甩给你做嘛。周末寒暑假只要有空我马上就回来，何况屋头不是还有妈吗？
1: 啥子呢？陈四海，你是长本事了哈，我妈你都敢指使了？
0: 不干，不干嘛。老婆，你不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吗？人在做天在看，现在天都晓得了，我陈四海怀才不遇庄子伟。庄子伟愁嘛，现在机遇已经向我伸出了双臂，我不去抓哪个对得起老天爷哟。老婆，现在是我迎来事业腾飞的绝佳时机。就在刚才，张桂梅老师亲自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我是教育局周善群同志钦点的办公室主任，将来只要我一上任，一定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到时候步步青云蒸蒸日上哦。

0: 应该就是这里了。大山呢，不比外头，这些东西有可能都用得上，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啊！哇，真刺激哈！这有啥刺激？之前可能对大山只是有个概念，但今天不一样，咱是实打实的走进去，看看这些女孩为啥辍学，为啥不愿意读书，读不起书。哎，别把这事想简单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那张老师，这些都是什么呀？这个是我之前进山摸底过的家庭，你看女孩多少岁，家里啥情况，上面都记录了。对，好好看看啊！都看看啊！大姐，大姐，大姐，我想请问一下，这里是华平女子高中吗？
0: 是啊，你找谁呀？
1: 我找张桂梅校长。
0: 我就是，你谁呀？
1: 您就是张桂梅校长。 失敬失敬，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了。我没有想到您会带这么多的人来迎接我，我真是受宠若惊。鄙人陈四海，自此以后愿跟随张校长一起大展宏图，共创美好明天。陈四海，陈主任，是我是我。
0: 你好你好，哎，首先欢迎你啊，陈主任，哎。 这栋楼里三层大教室的六个老师，再加上这儿的五个老师，往后都是你的兵，都归你调遣。哎，司机、打杂、保姆，在女高不分职务啊，谁都得干。行政、后勤、财务、教务，有的没的都让你负责啊。
1: 好。
0: 这个，这是钥匙。我办公桌左边第一个抽屉里面有公章和工作清单，赶紧拿着办事去吧。
1: 明白。
0: 我们走了啊。走走走，
1: 辛苦了，辛苦了。
2: 哦，张校长
0: 啊！
2: 我之前的单位买盒粉笔都选。

0: 要校长签字的，我的权限在哪里？钱能用多少？什么阶段需要向您汇报？不需要开会讨论讨论吗？
1: 我们还得净身终生，有事儿你先看着办吧。啊，反正买东西就一个原则，学生们的尽量好，老师们能省就省点。啊，上车！

0: 没事吧？
1: 哎呦喂！
0: 来来来，
1: 没事吧？
0: 下车吧，都下车。来来来，下车了，老师们，来，走。哎，
2: 好，没事。
0: 来，踩中间啊，扶着点。嗯，好，慢点啊。
1: 谢谢。
0: 啊，有没有水呀、啊？给他喝点。嗯，没有啊。没事没事，
3: 我走。哎
0: 呀，怎么？没事。哎呀，对了。行了，老乡，谢谢啊，谢谢啊。
4: 小姐
1: 姐，你看他做成那样。
4: 走了。
0: 哎，好了好了，
1: 你靠他可爱。
0: 没事吧？没事啊。行了，来，老师们都过来。嗯。哎，没事的都过来，习惯了就好了啊。来吧来吧。哎，哎，大家把刚才我发你们那个地图都拿出来。看看啊，上面我画的是简易版的路线，应该都能看得懂。哎，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这个村儿。
5: 这哪有村儿啊？
0: 往上看，看见没有？每人负责五家啊。但凡看到那个适龄的姑娘啊，家里困难的呀，这上面我都做了标记。咱们的任务呢，就是要把每家每户聊到聊透，啊，嗯，哎，大家也可以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嘛。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招到一个是一个，最后招到多少，那就要看大家的本事了啊。
1: 哦，好，
0: 行。所有人天黑之前回到这儿集合，记住没有？
5: 这山里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嗯，哎呀，别怕，没没事，有啥蛇呀？行了，那咱们就出发，进山。
1: 四姐，青云，走走走。
0: 没事，有张老师呢。
5: 青云，你慢点。
0: 没事，没事啊。
1: 哎，你赶紧！
0: 你还要不捡个命啊？没有蛇呀，白天没有。啊，
1: 你这咋
0: 整？哎呦，这接着往上，往上。哦，
1: 好。来，来，
6: 你好，
7: 你好，你好。
6: 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啊，你家有女娃没得？
8: 有。
7: 哎呦，你女儿多大了？
8: 16。
7: 那你女儿上高中了吗？
8: 没有上过。
6: 刚刚好，刚好。来看一下这个招生简章，看一下
7: 学生手册。哎，
6: 我们校长是张桂梅老师，我们刚成立，刚过来的。
8: 张桂梅。哎，嗯。哎，
9: 哎，有人没得？
7: 咋回事？
6: 你是哪个文念？
9: 不是，你们是？啊，
7: 我们是华坪女高的老师，这个是招生简章和报名表，
6: 你看一下嘛。哎呀，这张桂梅校长特意叫我们过来找你的。咋了嘛？
9: 文念，
6: 别走神！
9: 文念，
6: 文念，
9: 文念，

0: 是李华、李泽兰吗？妹妹，这个时候你们怎么没去上学啊？
1: 。
0: 我是华坪女子高中的老师，我们学校都是免费的，你看，真是免费的，你看，这都写着呢。我之前也是华坪的，后来去了大城市，大城市可好了，只要你们读了书，学了知识，有一天你们也可以走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你们初中的时候学过《中国石孔桥》这篇文章吧？古代神话里说，
2: 雨后彩虹是人间天上的桥，通过彩虹就能通天。我国的是。

0: 爱把工桥比作虹，坐工桥是卧虹飞虹，八岁上工桥形容为晴虹卧虹。
1: 嗯，
2: 你语文学得很好哦。
0: 我喜欢背这些。
2: 你是在哪条上的学？哪个比记性更保障你了？
0: 我们读到六年级就没有上学了。
3: 哎，你好，请问宁华家在哪儿啊？
4: 这是老爱家。
3: 那边啊？
4: 啊，
3: 谢谢啊。
4: 没有。
3: 您好，请问这是宁华家吗？哎呦，是您孙女啊，真是巧了，爷爷。那个，我是花坪女高的老师姚小山，今天是过来招生的，想让您孙女去。
5: 招生？哪有招生啊？没在哪个招生？
3: 不是招生，是招生。我说想让您孙女去上学。
2: 哟，还要喊我们去上学？
5: 我们去上学？我们上啥子年级？
3: 没有让你们上学，是让宁华上学，想让您孙女上学。
6: 女娃娃上啥子学嘛？
2: 对呀，女娃娃，
5: 女娃娃上
3: 学。女孩要上学啊，尤其是大山的女孩更要上学了。
2: 你啥个家人？
3: 哎呀，奶奶，这跟您那会儿不一样了。现在啊，有条件了，华坪女高都免费。
2: 啥子免费？
1: 哪个免费法？
5: 哪个免费法？
3: 就是学费、生活费不要钱，啊，吃饭啊、住宿啊都不要钱，都是免费的。
6: 贵养的不要钱，会住宿。
5: 贵车哦，
2: 贵车，骗人的，贵车贵车。
3: 哎呀，反正不多说了，不仅不要钱，还能往家里拿钱，只要孩子跟着我走就行。
2: 哎，不可能吧？
7: 你看
8: ，
7: 哎，同学，你看，这我就是这儿，你看。还有，介绍信，还有公章的，我真不是人贩子。
9: 耶，有欢迎詹子，他是老师。
7: 对，我是老师。
10: 哦，妹妹你咋个这样？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咋个做嘛？
10: 把酒混起来，那个酒也是。哦。用力。嗯。
1: 这样啊？
10: 哦，是的。
1: 哦。你们刚才这个还挺累的哈。
10: 嗯，那是的。

0: 妹妹，你小时候都不毕业，是咋个把初二的课文背那个熟呢？
1: 那些都是我哥哥的，我刚好刚来了就拿他以前的课本来看一下。上面还有点抄，我觉得好有意思哦。啥子中国时空桥、苏州园林，还有故宫博物院。我一看到那些，我就感觉我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0: 过后两年就要高考了，我相信我们乌龟会来的，好的，他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你也可以是你全家的希望。你没想过哪天走出这个屋头，走出大山，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1: 走出大山？
0: 你们知道山的外头是什么吗？
1: 大湾呢？不还是山吗？
2: 我跟你们说哈，虽然我们学校是刚成立的，但我们校长是全国党代表，我们所有教师呢也都是专业师范院校一本毕业的。
1: 耶，活跃，承认。
2: 那

0: 这宣传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只要拿到中学毕业证，有困难又愿意报名的肯定能上。
1: 爷，你咋个还不活？赶紧活噻。
2: 我不想活，苦个半死。你爷我都一只脚踏进官城里面了，
1: 那另外一只不是还没踏进客吗？
2: 你这个狗娃，没得老小。我的意思说，浪费他些钱，还不如给我多买点烟叶子。
0: 这个女孩子好好读书啊，也是能上大学的啊。我们学校有很多毕业生，赚了大钱，又给家里盖房子，又给家里买地的，一人读书，全家翻身，还有把父母接去城里住的呢。
1: 爷，又是我花钱买的，不活不是更浪费？哎，你再恁个，就不是我喊你活跃的问题了哈，你直接去跟我妈老汉儿团聚算了。
0: 哎，宁华同学，你父母也在城里是不是？那你更要好好读书了，走出大山去找他们呀。
1: 爸妈早死了，

0: 去我们华坪女高读书，不但不收学费，还发生火费。
1: 发好多钱？
0: 这个确切的数字我不知道，我得回去问问校长。但是肯定是有就对了。
2: 爷，有钱。
1: 免费读书还发钱，这想法好。
2: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有钱啥子不赚，就算考不上大学，可以赚到三年生活费，你有钱不就有了吗？
1: 这也是个办法。别个姑娘长大了就出嫁，也好从你金融赚个回头的钱。就你这个鬼样子啊，媒婆都懒得赚你的钱。我看啊，你还是去学堂打发打发时间，那还差不多。
2: OK。

希儿啊，那我是滑冰女高老师，那个我来招生的，我来招生。

0: 柳希儿，我可算找到你了。柳希儿，
1: 我就问你一句啊，你想不想上学？
2: 不想。
1: 为啥子不想啊？
2: 为啥子要想啊？
1: 为啥子要？为啥子？因为有用啊！你这上高中学文化学知识，考上大学你跳出大山啊，不比你在这种地强啊？你看你年纪这么小，长得又这么乖啊，还有大把青春，你窝在这山沟沟里不白白浪费了吗？
2: 哎呦，你就莫说了，我喊话都说不全，咋个学嘛？
1: 不可能，这九年义务教育都不是白学的，外等于 KS 加 B， 知道吧？
2: 啥子意思啊？
1: 外等于 KX 加 B， 一次函数。
2: 哦，函数，我想起来了。
1: 你看，知道吧？
2: 但是以前就没有学懂过。
1: 那有理数知道吧？
2: 啥子是有理数啊？
1: 绝对值。
2: 啥子又是绝对值啊？老师，你就别劝我了。我读到初中毕业了，我试过了，真的不得行，读书太打脑壳了。课本里头的东西知道我，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呀。随便咋个学，知识就是不往脑壳里头装嘛。
1: 这九年义务教育啊，真成纯义务了。
2: 我就不是读书那块料，我在家里种种。

0: 我看到了，要从清远走到前黑屋。行，算了算了算了，忙完，老师不叨扰你。真好看。
1: 这啥子说话？我呀，你家你也好看，穿你再低都好好看呀。你这个呢，借给我明天戴不？这个呀，
0: 你要这个干啥？我明天相亲戴这个，好看漂亮。
1: 不是你才多大呀，你就相亲了？
0: 在我们这里啊，像我这么大的都嫁人了。
1: 我妈跟我说，我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村里头，那个叫可以；要是能从山里头嫁到镇里头，那个叫更可以。我屋头条件不得行，幸得好我长得乖。那你咋没想过呢？你考上大学能从山里嫁到市里呢？
0: 真的可以吗？
1: 行了，老师把这个送你了。
0: 手链送你，衣服也送你。
1: 谢谢老师，我来。哎呦，你摘的还真快啊！
0: 老师，你看，真漂亮，好漂亮啊！
1: 哎，妹儿啊，
0: 哎，
1: 那个你们屋厕所在哪儿啊？叫老师上个厕所呗。
0: 哦，屋里头厕所在那边。
1: 啊，行，再讲。

0: 当老师。
1: 对，哎，好，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1: 再见。
3: 哎呀，
1: 这咋了？一个个的，你这咋回事啊？
3: 别提了，今天这厕所给我一个大震撼，吓得我直接摔沟里了。
1: 掉粪坑里了？
3: 这不没有吗？
1: 没事。哎，不管怎么说啊，还是有个好消息的。姚老师这儿，人家就招到了一个。下面咱们让姚老师给咱介绍介绍经验，咱们大家呢也总结总结失败的教训，给彼此一些启发，好不好？说吧。
4: 我呀，我今天就别说了吧。
1: 分享经验咋不说呢？说吧，先别吃了呀，
3: 说说。
4: 我今天好话说了一箩筐，真正打动人家的是什么呀？是钱呐，人家能来上学，赚钱来了。你没见着那阵仗，我跟你讲，幸好我提前背了教师证跟介绍信，要不然要人当成人贩子给打死我，坐船都不知道是谁。
5: 但其实张老师，我今天发现大山里的孩子不全是基础差不想学。我今天碰到一个女孩，她把课文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她家里的钱全给她哥哥去上学了，她就只能偷偷读她哥哥留下来的课本。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不觉得自己家里不让自己上学有什么问题，而且他们还觉得大山的外头还是大山。
6: 主要我觉得吧，这里的人对华坪女高好像都不大信任，提到张老师您的名字更是如临大敌，他们是不是对这事儿，包括对您哈，都特别抵触啊？
1: 我之前说什么来着？我在学校是不是说了，这事儿没那么容易，咱们是在跟已经扎根千百年的宗法观念在对抗。大山里的人一代一代就是这样活着的。

0: 你把那女孩弄去读书了，那连带着一村女孩都想去读书，这女孩都出去了，男的怎么娶老婆呀？娶不到老婆，这彩礼送不出去，彩礼送不出去，这姑娘家的地就没钱养。你看看，看似好像是一个读书的小事儿，其实牵连到整个乡村生态的方方面面。不过话说回来啊，你说人家要是不抵触啊，咱们说啊，伴女高，钱来了，学生也来了，那要咱们干啥呢？是不是？
1: 嗯，
0: 哎，大山里的孩子认知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每家每户的困难，都有自己的不容易。
1: 嗯，
0: 所以咱们要干啥呢？咱们就得拼命的说服啊，不管怎么样，就让他们先来了再说，对不对？
1: 嗯。啊，张老师，那咱们什么时候回学校啊？
0: 不回了。我已经打好招呼了，咱们这两天就在这个老乡这房子这里对他一宿。
2: 啊？
1: 啊？
0: 玩啥呀？这个困难嘛，咱们就慢慢克服。这个新学校刚建，那肯定事儿多。
3: 张老师，有句话我不得不说了哈，您当初在昆明人才市场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您说办女高这次全县可是大力支持，那当时还有县教育局长在那坐镇。今天来看了才知道，您当初说的也跟事实差的不是一丁点儿哦。要是这样的话，我对女高的未来表示严重怀疑。
0: 来，给你一半，吃着啊，明天还得早起呢。
4: 多吃，
0: 吃多吃点啊。
1: 嗯，
5: 多吃点
0: 一顿的晚上。
5: 嗯，
0: 吃
1: 吃。
0: 先上来，先上来。你家。

0: 热烈欢迎张老师、各位老师凯旋。张老师，各位老师，辛苦了。
1: 挺好，挺好。这花一人一朵分了吧，啊。
0: 好，
1: 好，好。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好干净啊！
2: 张老师，张老师回来了。
3: 张老师，
4: 张老师，你辛苦了，
5: 大家伙辛苦了啊！
3: 没有，没有，
5: 瞧我走的这些天，你们把学校。

0: 你真干净。
1: 应该的，
0: 应该的，辛苦了啊。
2: 哎呀，陈主任呐，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
3: 张老师过奖了，我只是略尽绵薄之力，区区小事何足挂齿。您才是巾帼不让须眉，您亲自带队招生更加辛苦。
2: 哎，那个清单上的东西都买好了吗？
3: 都置办齐了，您这屋的家具后续也都会送到。具体的支出我做了个笔，请您过目。
2: 哎，挺细呀、啊、挺好。
3: 张老师，校服最便宜是涤纶的，15元一套，100套是1500元。纯棉的会稍微贵一点，20元一套，100套是2000元。咱选哪一种啊？
2: 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学生贴身的东西不能省，要贵的，纯棉的。
3: 好，红色还是蓝色？
2: 红色，红色精神，喜庆。
3: 对。哎呀，这段时间，100名学生应该也招的差不多了。真期待他们朝气蓬勃，欢聚一堂啊！
2: 还差着多人，我已经跟老师们说了，这段时间招生工作跟开学准备工作同步进行。这好多女孩家呀，去一次不行，去2次、3次、4次、5次、6次，10个老师轮班进山，定期交流心得体会。
3: 张老师，您不愧是女中豪杰，就这种干劲儿，古往今来只有花木兰能与之匹敌。
2: 陈主任呐，咱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哪哪都是一脑门子官司，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效率。
3: 对对，效率效率。
2: 陈主任呐，你再说这酸不溜丢磨磨唧唧的话，你说一次我扣你50块钱啊！哎呀，我的天！哎，这都算到哪儿了？你瞅瞅，重来吧。

冯二哥也用不着你这个小人情操心，妈睡觉睡觉。

0: 哎，行，别抽了，有事来问你呢。
1: 张老师，你啷个亲自到我家头了？
0: 我问你啊，我给你写那条，你是不是没带回家，没给你姑娘看呢？啊，这眼瞅开学了，咋没见人来报名啊？
1: 我给他了，但是我儿，
0: 咋了？有啥顾虑啊？
1: 他把那条子丢到火塘烧掉了。

0: 曹桂枝，这个我给你写的条，你爸说你看都没看，你直接就给烧了。
1: 你是？
2: 我是张桂梅，张老师。
0: 哦，
1: 我不上学。
0: 哎，你这姑娘，咱们是专门来找你的，好好的说话。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
0: 为啥呀？嫌远呢，还是怕苦啊？都不是，你莫问了。哎，这孩子咋这么怪呢？别人家都是父母不同意，你爸这举着双手双脚支持你，你还在这变个啥呢？你说这，说你傻吧，数理化学的那么好，学校里能拔尖儿；说你精吧，这么好的学习机会，咋不知道接着呢？ 哎呀，赶紧处理一下呀！
1: 挺不住，哪有那么娇气？
0: 有啥顾虑啊？到底是为啥？咱俩唠唠。我跟你实话实说啊，我们女高招生也是有名额的，多一个都不带要的。 这个入学申请书我今天给你准备好了，你签了字，现在就是女高的学生。

0: 俺这人粗的和扇子，哎，进来，好进来。石英儿，
1: 这有大汉，
0: 他死了，就是因为他离他不娶了。
1: 你干啥呢你？你动不动打媳妇儿啊？
0: 不，你给我出来！
1: 就是因为他，绿儿才不去上桌哩。你给我出来！
0: 啊，不，走，少年，
1: 你那天到工地来找我，我还觉得你跟别的家长不一样，是个明事理的人。你干啥呢你在这儿啊？你工地搬砖搬没够，这儿没处使了是吧？
0: 藏狼死，贼有十斤秒挂。我跟你说，自从这个瓜婆娘嫁到我屋头，我就从来没顺过。你看看她每天病歪歪的，我看到她就烦了。每天我在外面苦死了，我回来还看见她这张丧门星的脸，我的运气能好吗？所以我结一个工程就被骗一个工程嘛。
2: 那你也不能拿她，她不是牲口。
0: 牲口还晓得整天往屋里头送啊？她呢，自己不送，人都被她磨死了。你给我出来！
1: 出来！
2: 不说傻话，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一年前被骗了工程款，户头没得钱了，你供不起我上学。你觉得果儿我了？你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妈身上。
0: 别这样说了，你给我出来！
2: 你放手！
1: 住手！
2: 你放手！
1: 给我住手！你再动一下试试，我现在报警，你信不信？我让警察过来管管你。
2: 你放手！
1: 我问你啊，你闺女将来嫁个像你这样的，动不动就打她的人，你怎么办呢？
0: 老干，我现在就捅死她！
1: 对呀，都是爹生娘养的，你媳妇就在嘴上这么打呀？还在这琢磨呢，这闺女咋这么倔呢？我现在我明白了，闺女不去上学，怕她走了之后你打她，不放心的骂，明白了吗？这我在这儿你还这样啊？我不在这儿你啥样啊？你不得下武器啊？我告诉你老蔡啊，咱俩把话说敞亮的，你想让你闺女改变命运，改变你们家这个家庭状况，你必须把她打人这个毛病给我戒了。你今后再打她的话，你就算天王老子来，你若说出来，也拦不了你闺女上学，知不知道？什么玩意儿，你这是？还有你啊，蔡桂枝啊，老实告诉你，你将来呀，你好好学，你考上大学了，你经济独立，思想自由了，你想把你妈接到哪儿你就接到哪儿去。你以为你不上学，你天天在这家，你干这些活啊，你守着你妈，你就能守着？

0: 一辈子呀？啊！谁呀？
1: 周三群。
0: 周局。
1: 你在哪里啊？
0: 哎呀，我这在这宁浪招生呢。
1: 有事找你说。
0: 啥事儿啊？不能等明天呢。
1: 你先回来吧。
0: 啊，行，那你等着我吧。
2: 行了，别哭了。
0: 老蔡，我今天把话撂在这儿了。这孩子能不能上学，你说了算。
3: 回来喽！
0: 哎呦，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3: 不是，我给你带了点东西来。
0: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

0: 有件事情我觉得挺奇怪的，田叔最近总是去医院看我爸，
1: 他可能就是想劝劝叔叔，让他心情好点。
0: 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我总觉得田叔的脸色不太好。
2: 你爸住院这么久了，大股东突然频繁拜访，不是什么好信号。
3: 别提他们，我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来的。
0: 他们想干什么？
3: 我不想提他们了。丫头，啊，爸爸这儿有一份东西，你打开看一看。是你出生那年，爸爸给你买的一个保险，等你70岁的时候，就可以领钱了。
0: 70岁啊！
3: 等你到70岁的时候，爸爸就已经不在了。
0: 不要胡说！
4: 离婚是一场战役，这场仗只能我自己打，绝不能牵扯到他们。
5: 我们现在知道，迪丽人名下没有任何海外账户和资产，所以他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帮他代持。这个人很显然就是卢慧，
6: 但是卢慧这次突然请假很奇怪，我猜他们应该有新的动作。
7: 你拿护照干什么？
8: 我已经买好今天晚上的机票了。
7: 你疯了！
8: 我如果让你继续留在这儿，我才疯。
0: 他护照不见了。
6: 确定吗？
9: 我确定。
0: 他们不会想跑吧？
6: 他现在大权在握，舍不得走。
0: 那么现在还能做什么？
6: 确认一下卢慧的证件还在不在。
9: 他的证件应该在
0: 我爸妈那儿。我先去吧。
10: 老婆，给谁打电话呢？
11: 什么情况？
12: 你怎么在这儿啊？
8: 你不是应该在英国上学的吗？怎么会在这儿啊？
10: 浩宇在哪儿？
13: 在家呢。
10: 他看起来没什么不对吧？
13: 一切正常。怎么了？
10: 没什么。于梦刚才又在试探我了，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你一定看住浩宇，千万别让他牵扯进来。
13: 好。
10: 哦，对了，交给你一个任务，

0: 回来喽。哎呦，
1: 等半天了吧？哎，这领导指示工作，不能等明天到办公室说呀。
2: 沈工，你带了点东西来。
1: 啊，这事儿啊，进来吧，进来说。哎呀，周局啊，我今天虽说没能让那姑娘签上字，但我好歹知道孩子心结在哪儿了，也算是个收获啊。哎，这事儿呢，我有把握，回头啊，我再做做孩子妈妈工作，这事儿有门。
2: 嫂，哎，
1: 来，你喝水。
2: 哦，谢谢。
1: 哎，那个陈思海跟我说了啊，这个校服加紧做着的，等开学典礼的时候哈。开学典礼啊，姑娘们一穿，往那一站，红彤彤的一片，那一水漂亮啊！哎，你到时候得替我站台啊！哦
2: 哦，是是是是。
1: 你站着干啥呀？坐呀。
2: 哦，对对对，差点搞忘记了。哎呀，
3: 王柏林，你家弟妹啊，你从你们老家，我们的特产哈尔滨红肠。
1: 红肠啊，哎呀，
3: 还有啥子小米碴子？哎，装过来了吗？你说个包过来吧，新鲜的。啊，
1: 大碴子。
2: 大碴子，大碴子。可能搞忘记装了。
1: 啊，没事没事。
2: 那我下次给你带过来。哎，
1: 行行。
2: 好。哎
1: 哎，周局，哎，回头那个替我回去谢谢英子啊。哎，
2: 是是是。
1: 哎，好啊，这孩子们也喜欢吃。就这事儿。
3: 这个还有个事情啊，我是今天专门要过来给你讲一声。是个女高校长啊，你当不成了。

0: 今天这个女高管理专班小组呢，为这个人事任用的问题开了个会，啊，明确了女高是由县教育局直接管理的，公立的高等中学，跟这个南中呢是一个性质，啊，那女高的这个校长，相当于一个正科级干部。
1: 你看，你作为普通的教师，在这个人事制度上，确实是不符合这个任用的要求。那马先跟我啷个想的呢？与其让人家非议，我们还不如配合你，是吧？你都当个副校长，这个也算是破格了。哎，弄过以来呢，你想做啥子还可以做啥子。 但是万一出啥子问题呢，还有人可以给你顶到去，也算是对你的保护。

你先开一点啊，这个啊，也是处长决定，是吧？反过来讲了，你之前一直是在初中教书，是吧？这么讲高中了，都是这个初中那个管理，你都不清楚，那这个高中是那个教那么管，你恐怕心都可能不得底哟。 我也是实话实说，这万一管理上出现啥子问题，是吧？不单是你个人的声誉受到影响，那些老师和娃儿些前途也一样受到影响了。

0: 哎，你应当我香了呀！你去哪点啊？张桂梅，张桂梅，别喊了，叫魂呢。
1: 吓死我了！知不知道多少人在找你？
0: 你上来吧，上来。

0: 哎，这是这儿。你一个人跑这儿来，你把我急死了，你知不知道？
1: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能出啥事儿啊？
0: 周善群都跟我说了，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个圈套，早干嘛去了？说什么要保护你，狗屁！你说你四处花园被狗咬的时候，谁出来保护过你了？你家往孩子迷路，差点摔到山脚底下，谁又出来保护过你了？为了找学生找老师，你昆明丽江跑了多少趟，华坪的山沟沟都快叫你汤平了，
1: 哪那么夸张呢？
0: 现在女高刚封顶，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他们巴巴的开个会就出来抢功劳摘果子，这卸磨杀驴也没这样的吧？哎，
1: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他们俩不至于抢功劳摘果子，要是没有马副县长和周局，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在替他们着想啊？
1: 我可能以前替他们想的太少了吧。
0: 当年票选儿童之家院长的时候，有人就跟我说，让我随便选选应付差事得了。可是我当了这么多年记者，我的职业病是改不了的。每一个候选人我都得清清楚楚，我看来看去啊，有人为了名，有人为了利，有人为了镀金，就只有你毫不犀利，没有私心，为的是那群没妈的娃娃。我当时就想，你这个朋友我是交定了。
1: 谢谢。咋还有这出啊？我咋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事儿多了，不行，我现在就得回去，我必须得连夜赶一篇深度报道出来，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大山里最冤枉的女高校长。哎呀，你想想啊，自打你摊上女高这个烂摊子之后，上上下下多少麻烦的事情，哪一件不是你张桂梅一个人去搞定的？啊，现在说要来一个新的人来当这个家，他能像你一样了解女高的每一个孩子吗？这女高她是一般的学校吗？她能知道女高的洞有多大，水有多深吗？是，你是没有教过高中，你也没有学过管理，但是这事儿只有你这个疯婆子才能干起来，也只有你才能干得下去。
1: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呀，我这都没说啥，你看你整那么多词儿。
0: 还有啊，我跟你说，万一新来的校长他干不下去甩手走人，
1: 那倒是有这种可能。
0: 那你说老师和孩子们怎么办？娃娃们的青春是有限的，不能给新来的校长试错的成本。
1: 哎呦，我的大记者，行了行了啊，知道你向着我，都知道啊。我刚刚在这儿寻思了半天，都想明白了。
0: 咋想的？
1: 这个学校，这帮子学生，在我心里已经盘算过几千遍、几万遍，

片空地，我想让学生们在那种树，看着小树跟他们一起长大成人。还得有花圃，把学校装点得漂漂亮亮的。别人有的，咱女高的姑娘也得有。嗯，你看这旗杆，每周升国旗、唱国歌、唱红梅赞。不当这校长咋了？这花、这树就不种了？这歌就不唱了？哎，不是，你这心不能这么大。红。

0: 张老师，好巧哈，在那点碰到。
1: 哎，不是巧，我在这儿等您一会儿了。
0: 啊哈哈，
1: 马副县长，我是来跟您辞职的。
0: 啥子？辞职啊？
1: 我能力不足，资历不够，德不配位嘛。第一，女高的校长相当于科级干部，我就是一普通的老师，不能乱了制度，破个体吧。第二，我只教过初中，对高中的教学没有经验。第三，我没干过管理，万一没干好，虽然我本人的声誉不值一毛钱，但不能因此影响了所有师生的前途。
0: 张老师啊，你那样子是在跟我赌气噻。
1: 马副县长，你就别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我昨天想了一个晚上，我是真心的。再说了，您是副县长，我一平头小老百姓，我有啥资格跟您赌气？还有这个副校长我也不干了，但是拜托你们一定要交给一个有经验配得上这个位置的人来管。学校那边老师学生们，我挨个去道歉，去留让他们自己做决定。我一个浑身是病的老大姐，干了这么多年，是该歇下了。我想好了，不操那个心了，退休回东北养老去。
0: 张老师啊，你看啊，那个大个事情在这里讲多不好嘛。我们去办公室坐下来好生谈，好不好？
1: 不进去了，不说了。马副县长，这个您拿好了啊。这个是女高的工作笔记，从招进来的第一个学生的名字，到拉来第一笔10块钱的赞助，名字、账目、管理明细、经验教训，我这里面记得清清楚楚的，你找啥你都找得到啊，千万收好了。麻烦你转交给顶替我的人。
0: 张老师，
1: 副县长啊，这女高不比一般的学校，这一旦搞不好，耽误的是孩子们的一辈子。拜托，拜托你啊！
0: 张老师，张老师。

0: 奇葩，简直是奇葩！你啷个跟他谈的嘛？啊，还跑到县政府门口来堵我，还跟我说啥子不干了？哎，你让张桂梅拎拎清楚，华平啷个了？他说了算吗？啊，当我们那帮人吃干饭的啊？切！
1: 马贤，你呢也小气哦。这个大姐我们都领教过，不是一般人，是吧？冒起火来拦都拦不住，哦，给得跟棒棒，她都敢上天。但是昨天我跟她聊天呢，这一次我发现她是真的是伤心了。
0: 还伤心？哎，老周啊，你这个人就是书读的太多啊，缺少点霸气，你还不如下面的人那个不行吗？我跟你讲啊，张桂梅她就是来将我的军，可是我马永强我不吃那套，哎，我还不信了，扮女高淋了她张桂梅，她就玩不转了她。哼，
1: 但我讲句老实话，女高不得了张桂梅，还真的是办不成。
0: 老周，你啷个个意思嘛？
1: 几年前他就喊到起说是要办啥子女高，最起先我就是不认同的，晓不晓得？哦，只招女生还不收费，这异想天开嘛，是不是？但结果他一晃眼真的在个荒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还请了老师，又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异想天开，他真的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了吗？
0: 老周，那个是立场问题哦。啷个，你是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啊？
1: 我只是说句公道话，我也不认同那个专班小组的决议，把红都演绎下来，大家诉苦诉难，这个办不成，那个也不能干，那结果啷个办嘛？你论职称，论资历，我胜过他张桂梅啊，啊！但是偏偏只有他，才能把你我办不成的事情办成了噻。愚公移山喽，马贤，你我心里都很清楚，只有他张桂梅才愿意当这个愚公。这个女高需要的也就是像张桂梅这样的愚公，只有她身上那股热情和她的偏执，才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办成的嘛。
0: 办女高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啊。

0: 按理说呢，集体决议不能朝令夕改。但是今天呢，我希望大家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啊，说实话，当初建女高我是不赞成的。啊，只招女生还纯免费，这是啥子？这是异想天开，是不是啊？但结果呢？ 一转眼，人家就在空地上把高楼建起来了，啊，还招来了老师，还陆陆续续招了那么多学生。你说，他这是异想天开吗？啊，我看张桂梅啊，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了现实。愚公移山啊，同志们。其实我们大家心里头都明白。 只有张桂梅愿意做这个愚公，而建女高需要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愚公啊！只有她用热情和偏执，才能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1: 一个字儿没错，你记性好呀！
0: 我手里那两本快散了架的笔记本，是张老师的工作日志，我翻。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些盐呢被水打湿了。我不晓得是流了眼泪呢，还是成了鼻涕。我希望大家都看一下，来穿越一下，啊，看一下这些年张老师究竟做了多少工作。我个人认为啊，这个工作日志里面的每一个字，都是张老师创办女高的雏形。

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来，站到这儿啊，把你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一听啊，不要紧张哦。
1: 叔叔阿姨们好，我叫顾玉，我的名字也曾经出现在张老师的辍学名单上，写上划掉了，划了又写上了。滚！
0: 没事，慢慢说啊，不着急。

我上初中的时候是班上的前几名，可就算学习好又懒个样，因为我的家里没有钱上高中，我就算上了高中了，我也不一定考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我就万念俱灰了。 为了3万块钱的彩礼，我决定把自己卖了。是张老师，他一次次地来到了我的家里，他拦住提亲的人，把我从绝望的边缘拉了回来。他资助我坚持读完了初中，让我成为了花瓶女高第一个学生。

0: 我们坐在后，好，先去休息一下，来吧，来来来，小丽，小丽，把他带到我办公室休息一下。 多好的一个女娃，要不是张桂梅老师，她就把自己给卖了。其实啊，张桂梅去上品村那里，我也在，可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想的是，不是如何让那个娃儿能够重返课堂。 我想的是，如何大事化小，息事宁人。因为我晓得，很多观念要扭转它，其实非常困难。况且，那也不是我的工作重点。但是今天啊，我看到那个女娃儿如此自信地站在这儿，我很庆幸了。我庆幸当时张桂梅老师在那儿，她敢说敢做，她做了我没做的事情。
1: 早晨，张桂梅来堵我。她跟我说她要辞职。其实我晓得她不是真的想走，她是心里头烦闷呐。同志们，我们不晓得吗？我们不清楚吗？没有张桂梅就没有这个女高吗？我们如果真的让常老师就那个走了，我们对得起画片吗？对得起女高吗？对得起女高那些学生吗？
2: 老百姓要是知道这件事情，会啷个说我们？他们会指我们的脊梁骨的，他们会说我马永强过河拆桥，说我卸磨杀驴。确实是不容易啊！我讲两句啊，马副警长，你呢？ 也不用自责，这个呢是我们专班小组的集体决议，啊，也跟县里面领导汇报过的，是吧？在座的各位都是一起的，要是真的是追究起来嘛，这个责任也没得啥子，是吧？
3: 集体决议嘛。

0: 其实，翟桂梅老师也不是不可以，
1: 而且还有马副县长和召集者包括。我不是搞一言堂啊，我也不是逼到你们一定要选张桂梅当这个校长。我只是觉得呀，就凭张老师这些年做的工作，值得大家再重新给他一次认真讨论的机会。在座的都是党员干部，我希望同志们。 再举手表决一次，啊！我们摒弃所有的硬条件，就是摸到自己的良心。如果你们觉得张桂梅合适，就让她做这个校长，我们压她这个保。但是你们如果实在觉得她不合适，那我马永强马上闭嘴，我坚决少说服从多数。
2: 听说你去大院门口堵副县长了，你可真够虎的！我也就最后一把了，马上走人了。
3: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藏了啥子心思啊？藏啥心思呀？就辞职呗。
2: 我回来想了半天，是领导压根就不信任我，不想让我掺和这档子事儿了。与其这样，我还不如知趣点。
3: 主动辞职，我不行。就你，肯定还憋着什么后招呢。
4: 不，
2: 你们一个一个都咋看我呢？我这在你们心里到底是个啥形象啊？我还憋什么后招？你呀，
3: 你说呀，
2: 你这后面有人。好事情，好事情。
5: 副局长。
1: 马县长，哎，方大姐在，
6: 是我退休的宋到这儿来了。
1: 张老师，今天马县长啊又好事情的亲自跟你说。哎，笑就对了，我来给你道喜的。我跟你说啊，张老师，我这次是豁出去我这老脸，和周局长密切配合，啊，用我这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后全票通过。张桂梅同志。 请起立。过来点儿，过来点儿。现在，我代表组织宣布，从今天起，由你正式担任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
6: 恭喜你，加油！以后好生干哈。这唱的是哪出啊？哦，对头，张老师，这小册子呢，我看了好多遍，可以说你担任这个校长，实至名归。 这几年，你辛苦了。

0: 但是呢，张老师，现在还不是，就是你们东北话说叫得瑟的时候啊。你担任那个校长是有条件的哟，就是你得给我立个军令状，你得保证把这个女高给我办好。你要办不好的话，我跟你说，不光是你退休，到时候我老周我们三个一起退。
1: 老张，我跟你说，你现在是重任在肩喽。我和马县的前途和信誉全部压在你身上了。
2: 不敢呐，不敢。要不我再请你俩吃顿饭？
0: 不用。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啊，我请客，老周掏钱。好吧，
3: 我掏钱就我掏钱。哎，
0: 对嘛，我们庆祝一下，好生大吃一顿。哎，我们高高兴兴。哎，方大记者，你也一起参加啊。
2: 谢谢。
0: 不容易啊，张老师不容易啊。

0: 来了，
1: 来了，
0: 来了，是嘞是嘞。
2: 哎，张老师，
0: 张老师，
2: 张老师，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孩子，我来帮你拿，帮你拿。
0: 怎么来的呀？
2: 走
0: 来的呀？
2: 哎，
0: 啊，从家走过来多长时间呢？
3: 都两天多了。
0: 路上遇到其他同学？
3: 遇到些，走着走着人就不见了。我这种身材的，昨天都走了那么久，他们肯定走不出来。外里头下了雨，谁一道歉一道的，根本走不出来。
0: 快走快走。
4: 张老师，这山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呀、啊！
0: 快下下，去找鞋吧。马永强啊，你能不能听懂我说话呀？
5: 常老师，你说的情况我都晓得，你先不要急嘛。
0: 我能不急吗？这余下就几天，这孩子们更走出大山了，他们买双鞋都费劲呢。你这一泡全烂了，光着脚走，能走出哪百辈子去啊？我不管啊，赶紧把你车弄出来，进山给我接孩子去。
6: 我哪有车嘛，我也是骑的自行车。
0: 我不管你自行车还是啥车，你给我往外掉，往上冲，快！
6: 张老师，你不要急，我有时间去协调。喂，喂，
7: 马先生，
8: 喂，哥，张国明给你打电话，
6: 他刚刚挂了。
8: 他们都准备好了。
6: 那个情况我晓得了。
8: 你看这个雨啊，现在还在那么下，山里面啊可能下得更大，要赶紧去，不然的话路也遭淹了。
6: 我晓得，但是你要给我时间，我去协调嘛。
8: 协调是协调，但是老天不等人了嘛。我跟你说，教育局的同志还有学校的同志都已经准备好了，现在都是查车子。
6: 我哪里有车子？我也是骑自行车的。老周，你不要急嘛，不差这一会儿。
8: 那我不急啊，现在都是十万火急了嘛，老天也不等人哦，娃儿些来不到，怕到时候耽误什么娃儿些上学的时间了。
6: 老周，你搞啥子？张桂梅不晓得，她骂我也就算了。你大小是个领导，你也不晓得吗？很多事情是要走程序的吗？做事情要讲规矩。你喊我
8: 要抢，你跟大小打啥子关系嘛？你看不到你想那么大啊？啊，娃些来不到，还不到学，娃些的努力，我们的努力全都打水漂了，还给我打官腔协调。你还是个县长，我跟你说，娃些来不到，哪个负责任？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看人家哪个交给没哪个干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不上，哪个上？还给我打官腔。
6: 老周，气死我了！喂，潘组长吗？我是马永强，我跟你说啊，现在你把你们村里头的人。

村主任们，我是马永昌，我跟你说哈，我不管你用啥子办法，你用马、用牛、用驴、用骡子，哪怕你给我牵头羊，你要把娃儿给我接出来，少一个你的村主任不要干了。

0: 小同学你拉好啊。
1: 这里呢？
2: 这是你的。
0: 好，往后往后，下一个。
1: 哦，你叫什么？
3: 哦，登记完了吗？
0: 登记完了，到我这边来啊。
1: 多少钱？
0: 来下一个。
3: 来吧。
1: 拉好啊。
3: 往那儿签到一下，登记哈。来后边的。
4: 你拉这个啊。哎，
1: 大家往前啊、
4: 哦。这边这边。
3: 来，来这给你。
0: 来来来。
3: 去那边排队啊。
0: 啊，你别拿好
3: 啊。别急别急。
5: 快点往里进。
3: 小心点啊。
5: 老师在大门口接应你们，去领校服、书本、洗漱用品、文具用品。

0: 来，你拿这个啊。哎，
1: 李局长，孩子们，
2: 小
1: 心点，往里进。老师来大门口接应你们，去领校服、书本、洗漱用品、文具用品。有人会带你们到宿舍，把身上的湿衣服赶紧换下来。
3: 张老师。赵老师，
4: 赵老师好。
5: 咋的？想通了？老蔡呀，当着闺女的面不表个态啊？
3: 哦，赵老师，我向你保证，如果以后再因为我打我儿他妈那个事影响我儿读书，我就不姓蔡了。
4: 那我也跟你保个证，我要是再听说你打人，我就带着我女高全体老师到你家收拾你去。
3: 要得，要得。好，张老师，从今天开始蔡贵子就交给你了。
4: 好，你们放心，孩子交到我这儿错不了。哎，好孩子。
0: 哪边给小腹还有孩子签到哈。谢谢，这边给你绞菜啊。
6: 没事。哎，教材好，走路的时候小心点，前面地滑啊。
0: 来，这边领教材。嗯，我给你帮忙嘛。
1: 哦，谢谢。我懂了，好早。
0: Nice。哎，你学好了啦？我可以帮你看看你是哪个宿舍的。
1: 100。
0: 100。501，你100。我们俩一头一尾，还是一个宿舍的。
1: 那有咋个样嘛？
0: 什么咋个样啊？
1: 学好不代表成绩，说不定哪天就倒不来了。
0: 我还强。
7: 哎，你们都是多少分考进来呢？
6: 哎，桂玉，你考多少分？
0: 468。
8: 哇，好凶
0: 啊！好凶
1: 哦。我也468。哦，就挨两成绩。
7: 要死喽！我的分数是你们两个一般都不到，这三年有得苦吃。哎，有没有200分的？出来给我垫下背干。

0: 都有标，你是哪个肠胃自己找啊。嗯，
1: 赶紧把衣服换了。
0: 还有谁是203的？203的吗？
2: 漂亮老师，漂亮老师，
0: 柳心儿，
3: 拿下。
2: 你咋来了？不是说去相亲啊，要去嫁人了吗？你，
3: 杨大玉，我要嫁的那家人。

0: 我是关主，我就想着来十连天，万一囊括开窍了呢。
1: 我敢选，
2: 你说啥子，老师？
1: 没事，咱先去报道。
2: 咋哭上了？
1: 行了，不哭了。
2: 我
1: 没事。来，慢点啊。你是柳夕英。嗯。来，拿校服。
3: 去那边领一下洗漱用品啊！谢谢老师，还是红雷。拿好，谢谢老师。姑娘们都听一下啊！哎，宣布一下，今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不许聊天，不许熬夜，养精蓄锐，准备明天的模拟考试。 这个操场上啊，有可能有蛇呀，不安全。半夜想上厕所的呢，能憋着尽量憋着，实在憋不住的，到一楼最头那个屋找姚老师，让他护送你们到男生上厕所，听见没有？大家抓紧时间，把行李、床铺都收拾一下吧。半小时后，所有人集合到3楼排队剪头发，去吧。
4: 别哭了，又不是你一个人剪，大家都剪嘞。而且我觉得剪了短发多好看的，好精神嘛。我不是哭这个，我屋头有个妹儿，她从小到大跟我一起睡的，我今天不在屋里头，我怕她一个人睡不着。
2: 你还担心你妹儿啊？我觉得我们该担心下自己。
4: 说是明天摸地考，啊？赶到就摸地，摸啥子摸？这儿好安静啊！我以前在屋里头要听到脑瓜跟蛤蟆叫才能睡得着，我现在都不适应了。
2: 你说你是哪点的？我是
4: 李素宗的，住在山高高那一只。哦。哎，我从来没跟恁个多人一起睡过觉哈，这么早睡多可惜。起来摆一下，摆一下，大家都在认识认识嘛。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是高中没有考上，我要是不来女高。
2: 我就不有地方去了，你们呢？我是家里面有3个弟弟，前几天我妈又生了，还是个带把的。要是不来女高读书，就要在家里面待一辈子了哇！哎，我这最简单，就是来挣钱的。
4: 挣钱？
5: 挣钱？
2: 不是免费吃饭，还有生活费吗？
6: 挣钱
2: 以后能发哟。
6: 晓不晓得？
7: 刘学生，
4: 我跟你有点像。
2: 我是我之前要嫁的那家人，屋子塌了，啊，比我还穷点，房子都没得了。哎，不哭，不哭，不哭，不追节目的女娃娃哭了，我们不说那些，不说那些了，高兴点嘛，笑一个，
6: 笑，
2: 我笑不出来，笑，笑一个，哎，对了噻。 这么乖个妹儿，哭起好难看嘛！哎，两个思路吧，啷个不说话哟？你以为啥子来的？
8: 童婚。
2: 霸道。
8: 霸道好凶。
2: 哎，那你呢？
8: 没得空，明天摸底考了。
2: 他说要摸哪里，摸啥子啊？哎，莫问了，该咋个咋个，反正也不会。哎，你素素的妹啊，
8: 嗯，
2: 你唱歌肯定好听噻，整过来唱，大家听一下嘛。
8: 就是啊，
9: 就是啊，
8: 都想听，
9: 好嘛，唱一个，唱一个。

0: 你们俩别哭了，从明天开始，华国我找你。我找你们啊。
1: 好，华国。
0: 好，现在回家。
1: 好好的。

0: 钥匙，我想上厕所。
1: 哎，好。

0: 走，小心点啊。
1: 杨老师，太黑了，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2: 啊？啊，你等一下啊。
1: 好。
2: 你看这样能看见吗？
1: 行嘞。
2: 哎，
3: 杨老师，我想上厕所。

0: 进去吧，我给你们照亮。
1: 能看见吗？

0: 你就不能组团去吗？
1: 杨老师，对不起啊。我也想上厕所。
2: 完了。

起床了，姑娘们，起床了。

0: shall face you，
1: 什么柳
2: 干

0: 老师啊，你那音响能不能修好了？
1: 我也是头一回弄这二手玩意儿，快好了。
2: 这给我试词啥子意思啊？我咋过啥都看不懂啊？
3: 我也看不懂，啥子叫平庸的苟且哦？
2: 对啊，
4: 沟壑，苟且还做饭嘞？
0: 你笑啥？陈主任，
5: 陈来。笑啥呢？
4: 张老师，这个诗词对他们来说可能太难了，刚刚把沟壑读成了沟欠。
0: 还笑？
6: 升旗仪式多么庄严的时刻，字儿不认识没关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大家跟着我一起念：我是女高人，
7: 我是女高人，
6: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7: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
6: 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
0: 姚老师啊，我这诗词没念完呢。
8: 不，张老师，不。

0: 这差的离谱，这都答的什么呀？细胞核、细胞质、细胞壁，
1: 这都写错了，怕不是你教的哟。哎，你们看这个啊，今日离谱之最，柳细英同学，问他七大洲有什么，他说亚洲、欧洲、美洲、广州、西周，还有两个是空的，估计是实在编不出来了。这喜洲粑粑吃多了，脑子都给糊涂了。说啥呢？
2: 改卷就改卷，哪那么多话呀？这柳细英的家在山沟里的山沟，房子都塌了，周围好多村子连电都没通上呢，你指望他会啥呀？
1: 我没指望柳细英啊，我从招他进来我就没指望。
2: 我跟你们说过，不怕学生基础差，关键看咱们怎么教。这不还有三年时间吗？
1: 怕啥呀？这不才开头吗？
3: 怕的是要从初中开始教。哎呀，
4: 没让你从小学开始教，不错了。那张老师，你看看吧，这一百号学生里边，及格的只有古语和猜谓知，还有一个同学只得了六分。你说这选择题，你蒙对两道，你也不至于得六分呐。
3: 是啊，你看我这物理，我都盼不下去了。
4: 你个死水！
1: 啥呀？
4: 哎，你大点声。
1: 英语全军覆没，
3: 说啥的？
1: 全军覆没。
4: 好。

0: 张老师，您说吧，怎么着？行，先开个会吧。张老师，咱们办的是高中，不是福利院呐。这只要家里够穷，全都一揽子招进来，连份分数线都没得，再给自己挖坑嘛。
1: 对啊，而且我觉得我那些较量都白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高一孩子的水平。
2: 那个老师们，我觉得没必要那么悲观吧，啊，毕竟有些学生他是有基础的呀，踏踏实实学3年，肯定是有希望出成绩的，所以我建议，咱们尽快啊，分个快慢班。
0: 哎，这个我同意，至少先保住一头，对吧？
3: 分快慢班，亏你们想得出来，啥叫至少保住一头啊？那另外一头就放弃了呗。
0: 张老师，他们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就是提供一种思路嘛。我们可以差异化教学，也算是因材施教嘛。
3: 什么因材施教？这叫逃避责任。我把话放在这儿，只要我在女高的一天，永远不会分什么快慢班。不是还有3年吗？基础差怎么了？咱们笨鸟先飞。以后女高只有一条路，老师苦教，学生苦学。散会。
4: 数学6分是有点少，咋给我蒙个10分呢？
2: 行了，老师们，现在苦批吧。
5: 嘿，我还真的考了个倒数第一哦。
6: 你还笑得出来？你应该哭才对吧？
5: 哎呦，我哭不出来嘛！老师来招生的时候我就说过了，我读书不得行，脑壳转不动。哎，华哥，你考的也不好，你咋问哭呢？
6: 鬼哭狼嚎有啥用？哭能沾风吗？成绩哭不好，身体必须搞好。我还要挣钱养我爷，靠零分我得厚着脸皮撑下去。哦。
5: 哎，彩彩，你跟顾宇一个分数进来的，你为啥子这次也考那么烂啊？
7: 我一年没得上学了，没状态，手生。
8: 哎呀。就一次摸底考而已，我个个都鬼迷养眼的嘛。既然大家都在一个屋头，那就一起好好学。我觉得我的基础还可以，大家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7: 不用，我自己跟得上。
8: 华哥，
6: 哎，
8: 我不管你是为了要来那个学校，挣钱不挣钱的。可是3年有1000多天呢，好好学嘛，能学一点是一点。我给你补，
6: 四路八给我补上，可以，反正单位也是带着，跟你混，划得着。
7: 那我帮刘鑫补嘛。
5: 啊？那我补，补啥子啊？
7: 刘鑫，你不要在这里笑了。起来，
6: 坐起来。
7: 我帮你总结分析一下。你看一下你过儿的卷子，选择题全靠猜，填空题全靠编。你大题实在不会，你字也要写清楚噶。你涂那么多的黑格单，卷面都要扣分的。
5: 哎呦，你都不晓得我以前读的是啥子书嘛？我10岁之前都不会说汉话的，难点的汉字啊，他认得我，我认不得他。我已经尽力了，
7: 烦死了。我问你，你到底想不想学？
5: 那倒是也想。
7: 那你拜我为师，我帮你补习。
5: 嗯，你行不行啊？
7: 啥子？
5: 你才考了全班20多名。
7: 哎，你个倒数第一还跳嘎？20几名咋个了？还有3年1000多天嘞，哪个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嘞。

0: 多点了。
1: 太绝了！我都不知道那些死人都是
2: 啥。没饭了？
3: 没了。
2: 菜了，
3: 大师傅，
2: 你们先等会儿老师啊，等会儿老师，等会儿啊，老师马上就回来。
3: 哎，黄校长，黄校长，
4: 哎，张老师，
2: 哎，黄校长啊，这说好的公用食堂啊，啊，我们孩子好不容易排到那儿，啥都没有了，饭都让你们吃了，你说这合适吗，黄校长啊？
4: 哎呀，这样啊，不是，张老师，你也知道，我们南中啊，这个男学生多，都是半大小子长身体的时候，他们吃的多，我能拦得住吗？对吧？再一个，你们这个女高啊，下课太晚了，而且姑娘们动作又慢，下次呢，早点来，对吧？

0: 2分07秒，
1: 可以了，不能再快了。哎呀，岁数不饶人。
0: 是啊，已经够快了。

0: 跟上！好。
1: 宣布个事情啊，从今天开始，5点钟起床，所有作息时间以秒钟计算，按表格执行。陈主任，把新的作息表发下去，各个寝室一份，回去给我贴门上。
0: 大家都听我说啊，这个时间表是非常科学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张老师替你们亲自试验过，我就在旁边掐表，这个时间还都有富裕。张老师50多岁的人都能做到，你们也一定能做到。
2: 吃饭15分钟，上厕所3分钟，做我指甲也控制不到吗？
3: 该重复电了，
4: 昨天还是6点，
5: 跟我家屋头里机起了一样的早。
1: 你们不是抱怨吃不上饭吗？那就给我咔咔的分秒必争，抢在男中前面。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不能改变别人，只能要求自己。我再重申一遍，国家出钱办学，不是让你们来享福的。从今天开始，学习靠拼，吃饭靠抢，这就是女高节奏。有谁做不到的，现在站出来，我签字，你走人。

起来，起来，找快点儿！快点儿，起来！

哎呦，我憋不住了。

0: 我觉得紧开了，
1: 不算，出来。上完早自习再进去吧。

0: 今天有点冷，下次早点来哈。
1: 化工

0: 哭哭哭哭，还好意思哭？吃饭嘛，该说嘛，吃饭也慢，做啥子都慢半拍。以后再慢慢说说的，我打死也不当你垫背。
1: 那我喊你拿我当垫背的嘛？哎呀，
0: 行了，花姑，皇帝不急太监急，
2: 是不是？
0: 哎，
2: 不是，我不是说你，这样，你以后就跟我们一起，你让他自己满开，吃不上饭就来自己的吃。
0: 姑爷，你还是个人吗？
3: 这个是啥子啊？错峰行动。老好不歇，就来点命。这几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也不怪你们老师迟到。张老师虽然给我们定了行李作息安排，但是没想清楚咋个执行。时间倒是要求我们缩短了。
0: 但我们人有一个都没少，每天早上起来，一百个人一窝蜂都可以上厕所洗漱，不排队才怪嘞。
3: 有道理哈，那你这个错峰是啥子意思？初中生物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过食肉动物分散寻找猎物、轮流捕食的行为。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学习食肉动物相互避开捕食的时间？
3: 对，因为食物有限。 动物在竞争狩猎的时候，都有它们自己的时间表。错峰捕猎，
4: 我们也错峰。
3: 这几个寝室得去洗漱，这几个寝室上厕所，总共就这么多的坑。等第一批上完了之后，洗漱那边也差不多了，位置又可以腾出来给下一批，时间全部得到利用。
0: 哦，
3: 厉害！
5: 啥事儿？错峰行动。来，同学们，错峰行动。95秒，分开洗漱，分开上厕所，不同的宿舍，不同的时间段去做不同的事情。
6: 衣裳一分40秒，洗脸刷牙30-20秒，吃饭5分钟，上下楼2分钟，上厕所3分钟。哎。

起床，食堂打饭，睡房洗漱，吃早饭，去厕所。不去厕所的可以先回宿舍整理，然后到教室。这时间不错。

0: 够不够吃啊？多吃点啊！多吃点。嗯，
1: 看我干啥？吃饭。
0: 哎呀，来，关先生。多吃点。跟你们没关系，吃饭。
2: 怎么回事？
3: 别烦了。
2: 饭呢？
4: 哎呀，这个鱼糕的外面咱们来的太早了，那饭菜都打完了。
5: 我们来了。
6: 老师，你这么做不地道吧？啊，这食堂好歹是我们南中的食堂，那我们南中的学生是不是应该有这个优先权？是不是？啊，你们提前这么长时间跑过来吃饭，啊，你们倒吃饱了，那我们的学生怎么办啊？那是主是客，能不能搞清楚啊，张老师？
0: 黄校长，您先消消气儿，这没说不是你们南中的食堂啊。这个之前你不是教导我吗？说我们女高的姑娘这个下课晚，动作慢，让我们早点来。这我寻思不是让他们早点下课，早点过来吗？
6: 哎，你别捞着我的话半截开跑啊！我是那个意思吗？
0: 那您是啥意思呀？我这认真揣摩了您的意思呀。您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女孩子饭量不大，既然饭量不大，能吃您多少口粮啊？是不是？啊，是。今天可能这个饭菜吃的有点多，那不是前两天饿着了吗？顿顿没捞着吃吗？你说这要是换上你们南中的男孩，饿几天，我看那龙梯都能干掉。
6: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哎呦，这实事求是。
7: 你真是黄校长！
6: 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
0: 哎，谢谢黄校长。
8: 不是这个问题。哎，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去解决啊，我去解决。
6: 张老师，
0: 哎，女高的姑娘们，别可甩开膀子吃了，有个半饱就行了啊。
7: 谢谢黄校长。
6: 哎，不客气，不客气，吃饱，吃饱啊。
0: 行了，行了，差不多就行了。啊，这都吃完了。
9: 吃上饭了，你还哭那样？
10: 这我不是哭，是开心，太开心了。你都不知道，我多久没有吃上一顿饱饭了？有肉有菜，还是头锅嘞。
11: 我也是，我也是，我饭都多长了几坨。哎呀，你是汉堡啊，吃那么多饭做啥子？多吃点肉嘛。
12: 哎呀，反正我就希望这种生活一直保持下去呗。
13: 我觉得我们应该一起感谢一下蔡桂芝。
14: 来，嫂子，
15: 谢谢奶奶，
13: 谢谢师傅。
14: 哪个是你师傅啊？哎
10: 呦，你莫记仇了嘛！我以前不晓得你的厉害，我现在认得了。要不是你的错峰行动啊，我不仅还要迟到，还要早饿肚子了。以后你就是我师傅了。你就负责带我吃好，然后抓学习。
14: 不要你话搁了嗦。哎呦，
10: 不对不对，那你负责吃好那几句嘛。哎，师傅就负责抓学习。嗯，
11: 想你的命。

0: 哎呀，这才好我就点儿哦，我每天累的是头晕目眩，眼冒金星的，啥子时候是个头哟？我感觉我都老了好几岁了，我现在回家，我妈肯定都认不出来我。不得行，不得行，这是个黑洞洞，我们不能耗在这里哦。
1: 那怎么办嘛？
0: 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们休息了。哎，来两个老师跟我去趟医院。
1: 怎么了，张老师？
0: 二班李春苗说肚子疼，我怕是急性阑尾炎呢。
2: 先来两个老师，跟我把孩子送到医院，其他的老师明天下了课过来轮班。
0: 行，那我去，
1: 我也去。
3: 走走走走。哎，等一下，宋老师，那干啥去？
0: 干啥去？照顾孩子呀。
1: 干啥去？
0: 这一天天的，走走走。哎，行行。哎呀。哎呀。
1: 你也上个小回来了，
0: 蔡老师，你快去医院替我一下，我这看错课表了，下一节是我的课，要是被张老师知道我把娃娃一个人放在医院，他又要骂我了。姚老师嘞？他昨天晚上听说女老师要守夜，第一时间就去把肖小老师换回来了，在医院陪了娃娃一整晚，没心气儿就去上第一节课了。哎呀，行了行了，你赶紧去吧啊！张老师说了，一个人2个小时，一会儿杨老师就替你了。
1: 去去去，
0: 哎，
1: 都累死了，烦死去吧，拿吧去吧。哎。

0: 华光，别咋呼了，吃饭不接济，快点坐噻。
1: 我晓得，你最忙了，先坐先坐。哦。

0: 王老师，您的工资单。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侯老师，您的工资单。
1: 谢谢。
0: 魏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1: 谢谢。
0: 另外，丁老师在医院陪床，他的工资单我也放你这。
1: 没问题。
0: 谢谢。杨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哎，蔡红老师，这是你的工资单。
2: 陈主任，不对吧？这个月怎么就发这么点钱？
3: 刚开学嘛，这娃娃们的吃的用的都得置办，这财务上确实有点吃紧。放心，津贴补贴肯定会补上。
2: 咱之前不是这么聊的呀？
3: 功课时间嘛，月亮有了，六便士还远吗？
1: 陈主任，啊，这种时候就不要再酸唧唧的说话了吧。这张老师不在就不怕罚钱呐？你刚才说津贴补贴能补上，意思就是说从开学到年底，这中间的补贴都不确定喽？您就别啊啊啊了，你知道过的啥子日子吗？干的比牛累，吃的比猪差，连睡觉都要睡在办公室，卧室都要跑飞医院。现在回头想想，张老师当初就是画饼的，啥子要跟学校共进退呀，要有主人翁意思呀，这场面话说了一大堆，啥子时代都没看到。就这，
3: 时间到了，蔡老师您该上课了。

0: 我不想看数学书。对不起，奥斯，我有点不舒服。
1: 又来一个不舒服的，你哪儿不舒服啊？需不需要陪你去医院呢？啊！
0: 老师问你话呢，我的课就这么无聊，至于你难受成这个样子？我从早晨到现在，我累得要死，我饭都没吃上一口热的。我讲了这么多对牛弹琴的，不想听就滚出去吧。

0: 都别看了，继续。哎呀，这叫啥子学生嘛？简直是油盐不进！我还没说他两句，直接跟我掉脸子，口都不听了。
1: 你说他啥了？
0: 我当时也是气急了嘛，我看他开小差，我就说你不想听就出去嘛。宁华这孩子啊，平时挺稳当。
2: 基础差，一开始听不懂，你得有耐心慢慢来。那你咋能把他撵出教室呢？
3: 我没尊重老师，这往后班我还以后还怎么带嘛？是不是？
2: 张老师，张老师，法国他，我得了绝症，可能活不久了，不能死在女高，得回去陪我爷爷。宁华，诀别。
1: 宁华生病啥时候的事儿？我咋不知道啊？张老师，哎，迪克，别站着了，赶紧去翻翻他柜子里，看看留没留下什么东西。好。别别呀！行了，别找了，这不是来事儿了吗？
4: 一屋子女孩，他就没人告诉他呢。我们平常在宿舍里头不大讲这过事情，
2: 也不是不讲，是不当着他的面讲。
4: 是啊，哪个敢讲啊？他几乎都不跟我们一起上厕所，换衣服也要背到人啊。我们就觉得奇怪嘛，大家都是女娃，换衣服有啥子见不得人的？我觉得好望啊，有一次就在他换衣服的时候冲进来。
2: 他发了好大的脾气。我告诉你们呐，
1: 宁华看着表面粗枝大叶的，其实内心特别细腻。你没看他大大咧咧的，你就跟他瞎开玩笑。
4: 那张老师，他是不是生我的气啊？
3: 张老师，宁华平时洗的短裤都是男娃穿的那种。
4: 嗯，是。其实我们平常有的时候也不把他当成女娃娃看。
2: 是他自己说的，他一来就让我们叫他华哥，说自己力气大，以后宿舍里力气活他都可以包了。嗯，上次他一个人拎了我们全宿舍6个水壶。嗯，张老师，我还想起来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1: 啥事儿啊？
2: 就是这个。
1: 这啥呀？
2: 我经常看到华哥拿这个勒着你。
1: 哎呀呀呀！
5: 宁华为啥不见我呀？这孩子躲哪儿去了？张老师，你们招生的时候说报了名上了学，月月都能领钱，但现在不但没得领到钱，我们娃儿还受了一大圈。你们是搞那鬼名堂吗？该不会欺骗我这个老头，认不到字吧？
6: 哎呦，真乱，真乱！哎呀，骗人的学校，
7: 不识字了，命苦。
5: 这个呀，咱们回头再说。嗯，您先把孩子给我找出来呀。这个娃呀，命苦，才2、3岁，妈、老汉在工地上出了事故，都死了。我们又没得一个女的亲戚，我又不会带你娃儿。 我是想要个孙子，所以宁华呢，从小就把他当成男娃娃养。那他有啥用呢？女娃也顶不到事，这个学不上了，不上了，还是回去帮到我干点活吧。
1: 你先告诉我孩子在哪儿，把他找来。

0: 有话跟他说。
1: 说烂嘛，说烂嘛，你回去吧，你回去吧。以后你娃还逃得出那样吗？
0: 哎呀，你这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不得呀！啊，你说你一边嫌弃她是女孩，一边你支持她干这干那的。哎，你知道这孩子多孝顺吗？他说他上这个学就是为了挣生活费，给你买药吃。
1: 吃那药嘛，吃了算了。反正我们林家又没那个传承香火的人。

0: 你干啥呢在这儿？找树上吊呢？啊？你可真狠心呢，你说走你就走啊？
1: 陈老师，你怎么来了？
0: 你不来我能走吗？你不走我能来吗？是不是买哪座山头都想好了？啊？你傻不傻呀你？你快坐下吧。你没得绝症啊，死不了，且活着呢。
1: 啥子意思？
0: 啥子意思？傻不傻呀？哎，自己看看，看见没有？
1: 月经。
0: 哎，也叫来例假，女性正常的生理现象，来了之后就说明你长成大姑娘了。这以后每个月来的时候啊，别沾凉水。别拿重的东西，注意个人卫生，记住没有？这个，哎呦，咋的了？全天下女孩都来的，你吓成这样啊？
1: 我就觉得好丢人啊！
0: 有啥可丢人的呀？女的都来，都一样。这女高所有的女生，再加上所有的女老师，每个月都一样。是不是你爷爷把你当男孩养，你自己把自己当男孩了？老实告诉你啊，咱们是女孩，不是男孩，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你不能觉得自己啊留个短头发，这个又高又壮的，力气还大，你就是男孩了。那女孩也可以这样啊，你留长头发、短头发，你穿裤子、穿裙子，那都是你自己的自由，你想干嘛就干嘛。你说那个摇滚歌手。人家那留大长头发一天咔咔的多酷啊，咋的了？因为他是男的他就不能留长头发了？没有人规定男孩该什么样，也没有人规定女孩该什么样，你只要不危害社会伤害他人，这是你自己说的算的，记住没有？哎，这是你的吧？那你不管长头发短头发穿啥衣服啊，那健康得是第一位的。你说你整天整这么个玩意儿裹胸上，那对发育能好吗？那长期以往那对健康肯定不好啊，健康不好你有什么本钱你读书上学呀、啊、是不是？你今天必须答应张老师啊，你以后不许用这个东西了啊。你整这么个玩意儿，你花木兰呢？还有你别老驼着个背，把胸挺起来，以后大大方方的抬头挺胸的做人。这个拿过去换上。哎呀，不是，咋的了？你整天套的跟大麻袋似的，你难受不难受啊？看看你，真埋汰，大鼻涕都过河了，啥样了？

0: 华哥，你长得脱高啥子？进来噻！
1: 进来噻！
2: 进来嘛！
0: 华哥，我做了一个速写制表，以后轮到哪个去清洁那水哈。
3: 好。
0: 这两天没轮到你，你就好好休息，过两天你再看哈。
4: 华哥，听说你这两天不舒服，那喝点热的干。

0: 昨天晚上我一宿都没咋睡。宁华这个事儿，想想还是挺后怕的。这青春期的女孩，敏感、自卑、爱钻牛角尖儿。咱们这儿可能芝麻大小的事儿，到她那儿，没准就山崩地裂了。你说，万一哪个没想通，从哪儿跳下去？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10月15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工博会首次设立国芯展，国产芯片加快走向应用场景，筑牢中国制造智能化底座；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群星荟萃。
3: 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世。
2: 共青团千向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举行，4000多岗位近一半来自 AI 相关行业。
4: 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AI， 让我们技能更加完善，可以相辅相成。
2: 强厄尔尼诺来袭，今冬寒潮或将翻越南岭，影响大湾区，广州可能出现雨雪低温。
5: 在恶劣的这种背景下，其实往往更容易出现这种包括一些寒潮或者较冷空气的这样一个极端事件的一个出现。
2: 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导致3人死亡、27人受伤，基辅市区大范围停电。强对流云团发威，智利多地遭遇狂风、强雷暴和冰雹，首都圣地亚哥多区出现内涝。
0: 第26届工博会正在上海举行，今年首次设立的国芯展覆盖了芯片设计、晶圆制造、封测到装备材料的全链条，让国产芯片成为了展会的一大看点。而在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展区呢，国产芯片也正加快走向制造业的真实应用场景。
6: 搬运货物，抓取分拣，完成上下料，在优必选展台，几台工业人形机器人各司其职，吸引不少海内外观众驻足。
7: We are here because we want to really do a benchmark on robotics in China because we think that's one of the top country for innovation in this topic.
6: 为了让机器人适应复杂的生产任务，今年6月，优必选与上海 GPU 企业木西成立合资公司，联合研发具身智能专用芯片，

0: 预计将于明年下半年流片，2028年量产。
1: 在工业场景，它是要求你24小时去工作，那这种它就需要这种低功耗啊，然后这种就是散热快这种的芯片。那现在呢，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供应链吧，现在都在卯足了劲，在准备着，就是未来能够达到量产。
0: 木西旗下四个系列的 GPU 产品矩阵也集中亮相，企业将发力赋能具身智能的算力布局，努力打造中国下一代智慧工业工厂。
2: 无论是工况还是系统安全，还是我们的复杂的这个苛刻的场景要求，它其实都要求国产芯片、国产模型、国产系统和国产数据的全闭环。那么木西在这个里边呢，承担的就是国产算力底座的支撑作用。
0: 国产芯片走进制造业，能做的远不止提供算力。上海初创企业新晴宇能研发的微纳热电芯片，在单片硅基晶圆上集成了6万多对热电单元，能利用微小的温差发电。目前企业已与宝钢开展工业余热回收试点，尝试将这项原创技术应用于钢铁热轧生产。
3: 在传统的热电芯片上面呢，它会需要一个比较大的温差，但是我们这个就可以实现小温差的工业余热的回收，是国际的顶尖水平，是在首次做到了0.001的这个温差的识别。
0: 而宝信软件推出的天行 PLC 冗余解决方案，则为钢铁产线的控制大脑配备了一套全链路备份系统。高炉等关键产线出现单点故障时，能在10毫秒内无扰动切换，不中断生产。
4: 之前你会看到基本上用的都是外资里面最高端的 PLC， 那目前我们像是成功的完成了性能要比原来外资的芯片性能更强。
0: 目前天数智芯、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也已接入钢铁产线的控制底座，用全站国产创新技术产品实现国家工业的自主可控。
5: 还是回到国家的整体的战略，你 AI 加你怎么个加法，中国是一个工业大国，你一定要跟工业做一个明确的结合。
0: 中国制造以实际需求为国产芯片出题，国产芯片也加速迭代为中国制造解题。从产业链全链路打通到跨行业场景赋能，国产芯片正以可靠性、精密性、安全性为核心，成为驱动新型工业化的最强引擎。记者刘一宁、英冠文报道。
6: 作为全球歌剧版图上的新坐标，黄浦江畔形似中国扇的上海大歌剧院本周六将盛大启幕。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将群星荟萃，呈现跨越古典与当代的歌剧盛宴。
7: 目前开幕演出正处在装台阶段，整台演出依托全球智慧上海主创的合作模式，以本土力量联合创制，集聚了歌唱家廖昌永、施以杰、阎维文、雷佳、胡安迭戈、弗洛雷兹等超强歌唱家阵容，呈现中外歌剧经典，全面展现声乐艺术的辉煌魅力。
8: 我开场唱《你是我的一切》，然后我和廖老师会唱歌剧《采珠人》里面的《在殿堂深处》二重唱，会有各路的大咖，我们上海大歌剧院的朋友们一起来共享盛世。您会看到不一样的舞台，你会眼前一亮。
7: 上海大歌剧院以人民性、艺术性、国际性为宗旨，以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为定位，是黄浦江岸的全新文化地标。早在今年4月，施以杰就在施工现场开幕演出的红厅舞台上试唱了经典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成为最早在上海大歌剧院现身的艺术家之一。
8: 对于歌手非常友好，你会唱得很舒服，然后下面听的观众呢，你会感受到这个声场效果很舒服，所以在硬件方面我觉得是世界一流的，软件就要靠我们要加油，就是做一些好的演出出来。
7: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体演出前后还将带来快闪活动与散场文艺表演，联动上海歌剧院青年歌剧人才计划，以脍炙人口、曲风轻快的经典曲目展现中国歌剧新秀风采，以旋律昂扬、气势恢宏的《欢乐颂》收尾，为开幕演出画下浪漫句号。
8: 我们的交响乐团、合唱团，包括我们的青年的歌唱家们都会参与在里面。那一天，整个一天从下午开始就沉浸在音乐的艺术的海洋里。
7: 值得

0: 提的是上海大歌剧院正式启幕之时，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以及上海演艺集团挂牌成立之时。本届艺术节的10台重磅和热门演出都将在上海大歌剧院进行，包括柏林国家歌剧院现演的歌剧《玫瑰骑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现演的《托斯卡》，以及马林斯基剧院的《阿依达》三部世界歌剧巨制的亚洲首演。这样高质量的歌剧盛宴在同一座剧院的开幕季集中上演尚属首次。上海大歌剧院的开幕演出当晚将在东方卫视、上海大歌剧院微信视频号等平台播出。东方卫视记者张海燕上海报道。
1: 作为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的重要活动，共青团千校万岗2027届首场线下招聘会昨天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举行，超230家企业到场，覆盖航天、集成电路、高端装备、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4000多个岗位近一半与人工智能相关。
0: AI 对就业的冲击是招聘会上绕不开的话题，不少求职者都在主动拥抱 AI， 将技术变革视为提升自身竞争力的机会。
2: 是学数字媒体技术，现在 AI 短剧网上特别的火，是相对于求职有影响的，但是我们可以借助这个 AI 让我们的这个技能更加完善，可以相辅相成。
3: 我们是这个工业工程嘛，那我们可能主要就是用一些人工智能和这个数据科学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制造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感觉现在也是一个企业的一个方向吧。
0: 现场230多家企业共推出了4000多个岗位，其中不乏一些高薪岗位，机器人行业尤为突出。这家机器人企业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公司正处于初创阶段，不少岗位工作1-2年后月薪最高可接近6万元，但对求职者的要求相对较高。
4: 现在初创阶段很多东西都是你自己要从零到一去推动去搭建的嘛，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校招候选人他是不管是主动性方面还是自驱力方面，你平时自己要去多问多研究。
0: 另一家面向智能制造产线的机器人企业今年计划招聘近100人，涵盖研发、销售等方向，月薪最高可超过4万元。
5: 业务增长，然后每个团队都在扩张，销售因为对于学生的一个综合素质要求也是蛮高的，他虽然说不限专业，但是他是需要这个人比如说有一定的比如说抗压性、沟通表达能力、逻辑思维，就是综合素质会要求会高一些。
6: 新的一些岗位都是出现在一些新赛道当中，不要完全局限在自己的专业，我们认为现在专业其实只是个基础，那还是要跟 AI 去做积极的结合，未来企业在招聘当中是去看谁能用更好的用 AI 更高效的去解决问题。
0: 除本场招聘会外，大学生就业引航活动季还将围绕就业政策解读、职业素养提升、新兴赛道探访、创业实践分享等主题持续开展系列延伸活动。东方卫视记者赵颖文上海报道。
1: 今天的清晨，10月的第一场朝霞如约而至，将上海外滩的天空染成了温柔的粉橘色。清晨时分，外滩上空的夜色逐渐褪去，深蓝的天幕中慢慢透出温柔的粉橘色光芒。朝霞从地平线缓缓铺展开来，与黄浦江的波光交相辉映。日出前30分钟是曙光最为绚烂的时段，此时的光线柔和而富有层次，江面如镜，将漫天霞光尽收其中。
7: 最佳的观赏时段在日出前的20到30分钟的这么一个时间段，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球是圆形的，日出前呢，太阳的高度角也比较低，太阳在大气层中就穿过的路程也比较长，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太阳光中的这种波长比较短的，像氢南子这一个波段的光呢，就会被空气分子散射掉，那么剩下来波长较长的这种红橙黄光呢得以保留，所以在日出前这种暖色调的光呢，照射在云层和地平线周围，我们就是看这个朝霞最佳的一个时段了。
1: 气象专家介绍，十月秋高气爽，大气通透度高，加上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容易形成色彩丰富的朝霞。日出前的曙光时段光线变化最快，是拍摄外滩天际线的最佳时机。预计10月共有5次左右朝霞，市民后续还有机会观赏到美丽朝霞。
8: 一夜之秋，山河染彩，眼下全国各地迎来最佳赏秋时节，五彩林木，澄澈云天，处处都是限定的秋日风光，一同去感受这份秋日诗意。
1: 在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镇三圣村，秋日晨光洒落在茶园田垄，勾勒出恬静秀美的江南乡村图景。晨光穿透云层，漫过山野河谷，白墙红瓦的民居错落分布在茶园与林海之间，远处群山连绵。

0: 现代基础设施与原生态山水相融，流动的晨雾缠绕林木田地，仿佛给乡村披上一层轻柔纱幔。秋日时节，走进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保护乡，阳光遍洒，漫山遍野的树木层林尽染，叠翠流金，穿行期间仿佛置身于大自然的五彩调色盘中，山林相互映衬，构成一幅多彩的秋日画卷。秦岭主峰陕西太白山景区秋色斑斓，风景如画，吸引众多游客前来登山游览，感受秦岭秋天的浪漫诗意。新疆托克逊县黑山草原出现壮美晨曦景观，朝阳升起，薄雾轻绕，远处雪峰与辽阔草原交相辉映，光影层次丰富，呈现出静谧而壮阔的秋日草原风光。喀纳斯迎来秋日初雪，白雪覆于金黄林海，云雾漫过山峦，独特秋雪景观持续吸引游客打卡，带动沿线民宿餐饮消费增长。好，我们再来关心天气。从今天开始呢，新一轮的冷空气将会影响我国，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创下新的低。那降温过后呢，北方大部分的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和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十月以来，冷空气频繁来袭，北方气温在波动中下滑。目前，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东北地区，多地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像哈尔滨，长春最高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哈尔滨最低气温跌破冰点。从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率先影响新疆，明天至19日自西向东影响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新疆北部、华北、东北地区、黄淮、江淮、江汉、江南西部和北部等地将先后出现4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以上。未来7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刷新下半年来新低。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线还位于山西北部、河北中部一带，19日前后将南退至长江沿线。到20日，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摄氏度。大城市中，呼和浩特、乌鲁木齐、西宁最高气温将在今年下半年首次降至10摄氏度或以下，天津、济南也将首次降至20摄氏度以下。北方不止白天变冷，早晚最低气温也会下降明显。21日早晨，西北、华北大部、东北地区最低气温不足10摄氏度，其中西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东北北部等地不足0摄氏度。这轮冷空气也将推动北方多地的入冬进程。除了降温，冷空气还会带来新一轮大范围降水。今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及重庆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甘肃、青海等高海拔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有雨雪天气。对江南、华南来说，今天冷空气渗透南下，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将收缩至广西、广东、海南等地。但明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北台，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再度北扩，同期少见的暖热将延续。而此时北方大部正在经历降雨降温，南北方冷暖差异明显，新一轮冷空气即将影响我国，公众需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同时，此次冷空气将带来比较明显的雨雪天气，还需防范雨雪天气可能引发的能见度较低、道路湿滑、路面结冰等对交通出行造成的不利影响。
1: 有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已于上月形成。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今年冬季广州有可能会出现冰线甚至是降雪。
0: 国家气候中心早前监测到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在上个月形成。广东省气象部门表示，接下来的冬季广东容易出现暖冬，并会伴随强冷空气、寒潮等天气。
2: 但是呢，暖冬就是不是代表说是天天偏暖，它其实就是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平均这样一个状态。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其实往往更容易出现这种包括一些寒潮或者较冷空气的这样一个极端事件的一个出现。
0: 2016年1月，也就是上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期间，广州曾经降下冰线。接下来的这个冬天，这个情况是否会重现呢？
2: 如果水汽条件达到一定的一个比较充足的情况下，两个就是湿度和温度正好形成标准，也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下雪或者是线的一个天气。
0: 气象部门预计， 接下来的冬季，广州极端最低气温只有1.5度至4.5度，较过去30年同期偏低。

0: 专家提醒，受超强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冬季冷暖起伏较大，长者、幼童等应特别注意气温反差对健康造成的影响。
1: 港铁蓝田站月台连续两天发生了事故，昨天的早高峰时段月台有设备冒烟，观塘线的列车一度不停站约一个小时，港铁向受影响的乘客致歉。
0: 网上片段显示，蓝田站月台机房冒烟，港铁职员要求乘客离开，工作人员随即落闸关闭蓝田站。
2: 我十点半 book 齐啦，请问阿 Sir 阿 Sir 阿 Sir， 啊，你睇下地铁啦，地铁点样做啊？你话嗌住啦，都冇人应你，
3: 你话点搞咧？
0: 昨天上午9点左右，警方接获港铁职员报案称月台起火，港铁安排免费接驳巴士接载乘客来往观塘到油塘，中途停靠蓝田站。约一小时后，列车上午10点恢复正常。港铁表示，月台电机房冒烟，初步怀疑是电线过热导致。
4: 分析咧系派职员啦去检查，亦都系发现咧机房里边咧佢嘅灭火装置系已经启动。亦都係裏邊咧係有設備咧冇，等到相關嘅設備冷卻之後，就進行緊急復修。
5: 睇翻記錄咧，今年我哋喺2月亦都係喺個設備上面進行過一次嘅檢測，亦都冇任何異樣。咁但係點樣都好，我哋都會繼續去調查，找出個原因。
0: 蓝田站接连2天发生事故，本周二有路轨道岔的绝缘胶短路起火，港铁称该绝缘胶今年3月才使用，事发当晚已再次更换并检查同类型设备。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要求港铁一个月内交报告。曾任港铁工程师的前立法会议员张新宇就建议，港铁应引入新科技协助监控设备，
6: 加多啲传感器，有机会就提前发现到其实越嚟越热喎个温度吓，咁你就可以及时喺佢真系可能烧着咗或者冒烟之前就去处理。
0: 张新宇表示，蓝田站短时间内发生2起事故，除了按政府惩罚机制跟进，也建议港铁向受影响乘客提供免费车程做补偿。
1: 我国的最北省份黑龙江再次迎来了极光的视觉盛宴，绚烂的光带跨越数千公里如约而至，让不少的追光者彻夜守候。
7: 受近期地磁活动影响，近日大兴安岭地区的漠河、塔河夜空上演绚丽极光，红绿交织的光带翻涌流动，如倒挂的帷幔铺展在星河之上。大庆市阿木塔草原也被红粉相间的光晕笼罩，如梦似幻。不少市民和摄影爱好者连夜守候追光打卡，把这道跨越数千公里的天空之旅定格成镜头里的难忘瞬间。天文专家介绍，极光是太阳带电粒子流进入地球磁场后与高层大气中的原子分子碰撞激发而产生的发光现象，通常出现在高纬度地区。当强磁暴发生时，极光带会向南扩展，因此这次在黑龙江纬度相对偏低的区域也能观测到极光，实属难得。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8: 印尼中加里曼丹林火持续肆虐，雨季预计在10月中下旬逐步到来，火势有望得到缓解。韩国仁川一大型商场持刀伤人事件现场视频曝光，市民用椅子和雨伞制服凶犯。
1: 昨天凌晨，俄罗斯军队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联合袭击，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27人受伤。袭击导致了基辅市所有3座市政热电厂被击中，多个城区紧急停电。
0: 午夜时分，基辅上空拉响防空警报，新一轮空袭就此展开。这里是基辅杰斯尼扬斯基区。10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俄军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联合袭击，一枚导弹击中一栋多层居民楼，引发火灾，火势蔓延至400平方米。消防人员扑灭大火后，从废墟中找到2具遇难者遗体。据基辅市警方通报，杰斯尼扬斯基区共有3名女性遇难，另有19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7岁女童，手臂被碎玻璃割伤，并伴有烧伤。救援人员从楼内疏散，并救出16名居民。紧急服务部门的心理学家为110名受影响民众提供了心理援助。乌克兰总理克列茨基表示，俄军弹道导弹击中了基辅全部3座市政热电厂，以

0: 即为基辅和中部地区供电的关键设施。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市内五个城区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以稳定电网。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此次打击目标是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的通信和能源设施。乌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在此次袭击中共发射39枚弹道导弹和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造成基辅及周边地区至少60万人断电。目前，基辅的搜救和灾后恢复工作仍在进行中，伤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昨天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过去一晚，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对运行中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军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乌方防空系统直到导弹接近基辅时才探测到来袭目标。乌克兰又一次没有收到伙伴方的提前预警。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尚未停止情报共享，但乌方已收到相关合作可能终止的警告。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国正在帮助乌克兰，也在共享情报。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乌俄双方合作，推动结束冲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这无疑对各国经济都构成威胁，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
1: 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首府帕朗卡拉亚及周边地区的林火持续燃烧，浓重烟霾将天空染成黄色，大火数周来吞噬着民居和农田附近的泥炭地。印尼政府已部署超过6万名人员参与灭火，但仍面临水源短缺、能见度低等严峻挑战。
0: 这里是印度尼西亚中加里曼丹省，画面显示，一辆消防车正驶过仍在燃烧的林火区域。据当地灾害管理部门通报，该省是当前全国林火扑救的重点区域之一。持续的林火产生大量浓烟，将帕朗卡拉亚市上空染成一片昏黄。街道上，摩托车和汽车在能见度极低的烟霾中缓慢行驶。据印尼林业部通报，截至昨天，中加里曼丹省丹戎普廷国家公园内已有超过513公顷土地被烧毁。专家指出，今年林火异常严重与强厄尔尼诺现象密切相关。印尼气象部门监测显示，太平洋海面温度异常偏高，导致全国约62%的季节区经历超长旱季，部分地区无降雨天数超过120天。此外，大规模泥炭地排水开垦使得原本湿润的泥炭层变得极易燃烧，火灾转入地下形成僵尸火，极难彻底扑灭。印度尼西亚卫生部通报，受近期烟霾影响，近两个月来，该国相关地区呼吸道感染病例激增，截至昨天已报告超过28万例。马来西亚、东帝汶、菲律宾也受到影响。东帝汶政府已宣布，从今天起全国学校停课3天，呼吁家长让孩子尽量待在室内，如需出门要戴口罩等防护用品。印尼气象部门表示，随着雨季预计在10月中下旬逐步到来，火势有望得到缓解，但目前灭火形势依然严峻。时隔一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及周边地区再次遭遇了强雷暴、短时强降雨和冰雹天气，部分地区出现了道路积水、建筑受损和交通受阻等情况。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已针对首都大区发布了红色预警。强对流云团来袭，地面刮起旋转风，一些杂物被卷上半空。暴雨引发严重内涝，市区主干道变成一片泽国，不少车辆被困在水中，一些车辆在缓慢移动。极端天气下，圣地亚哥部分地区降下冰雹，地面很快形成一层冰水混合物。这里是圣地亚哥一处住宅楼的地下停车场，强降雨导致车库完全被淹，积水没过车辆轮胎。消防人员紧急赶赴现场，试图排空隧道和地下通道的积水。据智利国家灾害预防与响应局通报，此次极端天气由近地面高温引发的强对流天气系统所致，首都大区多个城区出现道路积水、冰雹堆积和树木倒伏，圣地亚哥地铁1号线和2号线部分区间暂停运营。在圣地亚哥一处商铺，工作人员和居民正合力将涌入店内的积水排出。
2: pero para caer en el edificio nunca había, se nos había metido el agua como se nos metió.
0: 强降雨和冰雹影响圣地亚哥多个区域。

0: 分道路大量积水，导致车辆被淹，一些小区车库被积水倒灌。智利国家灾难预防和响应中心宣布首都大区进入红色警戒状态，关闭地铁站。极端天气造成首都大区超过3.6万用户断电，智利中部和南部多个大区也发布了雷暴预警。相关部门提醒民众防范强降雨、冰雹、大风以及可能引发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地时间的10月14号，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遭遇了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水，多处道路和地下通道被淹，车辆被困，交通陷入混乱。暴雨引发泥石流冲进市区，街道瞬间被土石掩埋。航拍画面显示，街道已经变成一片泽国，不少车辆来不及撤离，浸泡在积水中，水位已经没过大半个车身。公交车内进水，乘客长时间被困。在洪水激流中，消防员通过一根缆绳将受困居民逐步转移到安全地带。这里是伊斯坦布尔，从10月13日晚开始，强降雨持续袭击这座拥有约1600万人口的城市。暴雨导致多处民宅和商铺进水，道路、地下通道和隧道被淹，交通严重受阻。伊斯坦布尔省政府宣布，今天全省所有公立和私立学校停课一天。土耳其气象部门警告，强降雨和风暴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天。伊斯坦布尔及周边地区仍面临洪水、雷击和交通中断的风险。
1: 13号，韩国仁川一大型商业综合体发生持刀行凶案，导致8人受伤。昨天最新公布的监控录像显示，崔某在行凶时有多名见义勇为的路人出手阻止。
0: 犯罪嫌疑人崔某从综合商场2楼餐饮区开始行凶，画面显示，双手绑着凶器的崔某冲向餐厅女员工，刹那间，平静的餐厅变成恐怖现场。被吓到的市民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崔某像追逐猎物一样快步追赶。见餐厅已没有人，崔某前往其他地点。小吃店老板夫妇急忙拉下店铺卷帘门，并拨打112报警。崔某无差别持刀行凶持续进行，一名市民扔出椅子挡住崔某，在躲避凶器时摔倒，从扶梯上坠落。附近的路人举起椅子围堵。
2: 경각심을갖고의자들자고했을때다의자를들었던것같아요거의한분도빠짐없이다의자들었던것같아요
0: 崔某坐上向下运行的扶梯，逆向爬上了有电影院的4楼。过了一会儿，崔某被一把椅子击中倒地。在4楼向崔某扔椅子的是和女朋友来看电影的23岁市民申崇贤。
3: 갑자기무슨용기가생겨서그런건지모르겠는데저사람이올라오면이게상황이좀더안좋게될거라는생각을했어요
0: 被椅子砸晕的崔某被3楼的路人用椅子等物品制服，警察随后赶到现场，持续5分钟的无差别持刀行凶终于结束。
3: 눈빛이그냥진짜사람을다죽여버리겠다라는이런눈빛이었어요그래서제가거기서아이건던져야겠다라고마음을먹은거거든요
0: 据警方通报，犯罪嫌疑人崔某在供述中称，他专挑看起来比自己弱小的人下手。对于合力抓获崔某的5名市民，警方表示将采取适当表彰措施。
4: 印度航空一架客机昨天因疑似劫机警报备降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斋普尔，警报随后被证实为虚警，飞机经过安全检查后重新的起飞，目前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事发原因。
0: 涉事航班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新德里，机型为波音7879，载有约293名乘客和13名机组人员。飞机降落后接受了安全检查，机上人员均安全。此前，空管系统曾收到涉事飞机发出的7500应答机代码，这一代码通常用于表示飞机遭到劫持或其他非法干扰。空管人员随后与飞行员取得联系，但飞行员表示机上一切正常，并否认发出相关代码。机场方面认为，可能是飞行员误发了代码，也有可能是飞机或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出现技术故障。目前，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1: 上周末，印度电兰航空一架从德里飞往金奈的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的充电宝在头顶行李舱内突然起火冒烟，机组人员迅速扑灭火势，飞机紧急备降至海德拉巴机场，机上人员全部安全。
0: 事发时行李舱冒出烟雾，乘客和机组人员紧急行动，试图扑灭火势。据电兰航空通报，机组人员检测到一名乘客的电子设备冒出烟雾后，立即使用灭火器进行

处置。飞行员随即决定改变航线，将飞机备降至海德拉巴拉吉夫甘地国际机场。电兰航空表示，正在配合印度民航总局的调查，并将进一步加强客舱安全检查。印度民航总局今年已多次发布警告，提醒航空公司加强对锂电池设备的管理，并要求机组人员接受更严格的应急处置培训。仅2026年以来，印度国内航班已报告至少3起涉及冲突。

0: 飞行途中不得使用或充电，但近年来因充电宝引发的机上安全事件仍屡有发生。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3: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4: 女子高铁上开免提通话一小时，前排乘客怒斥，12306回应，可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劝阻。
5: 我们这个大客中的这个警车的话，必须要签一个反诈协议。
4: 安徽宁国一女子遭遇网络诈骗，金链员工识破骗局，成功止损。
6: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7: 妙可蓝多，妙可蓝多。
8: 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8: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一则高铁上一女子和男友开免提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前排女乘客忍无可忍起来出声制止的视频引发了关注，相关的话题冲上了热搜的第一。那么对此呢，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发布了情况说明称，经过提醒劝阻，开免提打电话的女乘客挂断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
2: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3: 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
2: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3: 不是你
2: 们家的卧室。
3: 你说了要闭嘴了，你凶什么凶啊？
2: 你打一个小时了，烦不烦？
3: 我少打一个小时，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啦。
4: 据视频发布者描述，事情发生在10月12号高七354列车上，事发车厢并非静音车厢。当时一位女子从中午12点左右一直到下午1点左右，一直坐在其座位上开着免提打电话，车厢内不少人在闭目休息。事后列车工作人员为前排女子调换了座位，后排女子挂断电话后也不再出声。上铁南京客运段官微也发布情况说明称，10月12日13时许，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站的高七354列车从济南西站发车后，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有媒体此前还就此事致电铁路12306客服，得到回复，遇到此类情况，旅客可以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进行劝阻，让声音小一点，或是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通话。
0: 那么女子开免提打电话的行为该如何来约束？这样的行为只是个人的素质问题吗？我们来听上海开放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伊小婷的解读。
5: 高铁是一个公共空间，所以高铁上打免提电话不能只归为个人素质。这件事本质上确实有公共治理的属性。目前高铁已经实行了对静音车厢的契约化治理，旅客在买票的时候就要同意静音约定，接打电话呢要离开车厢，否则就构成一种可以识别的违约。这就说明铁路已经有能力通过差异化的契约创设可以执行的规则，只不过这个治理方式还没有延伸到普通车厢。所以非经营车厢是不是可以考虑使用信用惩戒的适度拓展，比如说借鉴北京地铁的做法，把经多次劝导仍持续制造噪音纳入信用记录，限制他乘坐高铁，但是呢，同时要保留信用修复的通道，避免惩罚过重丧失弹性，也可以真实的教育一个人成长。还有是不是可以考虑技术的前置干预，在车厢设置分贝监测，或者说匿名的噪音投诉通道，减少旅客之间当面制止引发的冲突。当前的问题不是只能靠劝，而是规则设计和执行链条还没有跟上公共空间冲突的实际形态，我们就要唤醒沉睡的条文，细化可以操作可以约束的处置流程，这些都比空谈提高素质更可行一些。
0: 近日在上海闵行区吴泾镇紫竹半岛小区里的多位居民向我们反映，小区内的一户人家的窗外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马蜂窝。近两个月来呢，马蜂窝是越来越大，不少的马蜂外溢到了附近的绿化带和公共区域里，让

0: 小区居民是忧心忡忡，甚至已经有孩子被蛰伤了。那为什么这个马蜂窝迟迟不肯摘除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小区居民告诉记者，马蜂窝位于20号楼4层一户人家窗外，已存在近2个月，如今已经非常巨大。马蜂窝下方就是小区的儿童乐园、老人遛娃的步道和垃圾房，马蜂来回飞，谁都不敢靠近。
2: 包括那个垃圾桶旁边，因为经常有小孩子、老人在边上嘛，然后他们过来的时候就也经常看到马蜂飞来飞去的，其实蛮危险的。
3: 不敢带孩子从那走，但是你扔垃圾什么还得从那走。
4: 对，我不敢啊，这个风险不敢当啊，特别是小孩，对吧？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区物业已经在马蜂窝下方拉起了警戒线。一位居民甚至告诉记者，就在前天，自家小孙子的脚就被马蜂蛰到了。
5: 我家的小孩，我孙子呢，上厕所替他们到学校去，不好走路，站好了，今天送到学校去。
1: 一些居民抱怨，马蜂窝之所以一直没被摘，是由于20号楼这户人家不配合。属地居委会工作人员称，消防员本想到这户业主家内从窗户出去摘除，但这户业主并不同意。
6: 住户这边因为考虑到安全的顾虑，那么没有让消防人员入户进行那个马蜂窝清理工作，致使推进工作呢暂缓。
7: 因为好像很多邻居都有打过119报警，有民警上门、物业上门，然后居委上，就是管家上门，然后他们现在已经都是假装家里没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很知道为什么，到底是什么理由？
1: 这户业主究竟为何拒拆马蜂窝？记者辗转联系到了业主运先生，了解到了其中原委。
8: 我们都让他们进来好几次的，他们自己觉得不好操作。第一次其实那时候才半个皮球大。
9: 消防员过来穿上防风服，在我们家通过我们家卫生间那个窗户想去就是把这个马蜂窝清除掉了。然后呢都没怎么弄呢，那次就有马蜂钻到我家里来了。那次那个给到了安全绳的那个消防员手就被蛰了，有一个马蜂后来还一直钻到我们家那个装饰板上面去了吧，越来越大嘛，越来越大嘛，你弄的时候肯定会有大量的马蜂会往里面钻的嘛。他们给我们的建议就是说，这个等后面天气凉了，他这个没有马蜂的时候再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原来由于担心消防员作业会让更多马蜂窜到自己家里，运先生才拒绝当下通过入户进行摘除作业。那么为何不能用云梯从外部摘除呢？居委工作人员表示，根据此前和消防部门沟通的情况，20号楼下道路较窄，难以搭设云梯，如果直接水冲或贸然靠近，则可能激怒蜂群，后果难以控制。不过鉴于眼下已有孩子被蛰伤，居委会已连同吴京镇消防部门重新制定方案，尽快协调尺寸合适的高空作业车辆从外围实施作业。记者发稿前，吴京镇方面联系记者表示，采访当天下午已协调一辆高空作业车到场，从外围完成摘除，后续还会喷洒肥皂水清理气味，防止马蜂重聚。记者李世静报道。
0: 网恋遇到军官男友，而且还能带你稳赚大钱，千万别信啊，这都是骗子的套路。那近日呢，一起冒充军官婚恋投资的诈骗被成功的拦截，多亏金店的员工敏锐的警觉，成功帮助市民止损18万元。
10: 10月5号，市民张女士急匆匆赶到市区一家金店，张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
11: 客人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要求买大概在30万左右价值的黄金，店里面整颗数字呢就200克左右。然后我们也当时讲了，如果你要买这个大颗重的这个金票的话，必须要签一个反诈协议。他当时是有点纠结，我就问他做什么用途的呢，他有点犹豫不决。估计我当时有点疑心，最终拿了200克黄金走了。
10: 从业多年的金店员工察觉到不对劲，果断选择向公安机关反映情况。警方接报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经民警核实，这是一起典型的冒充军官婚恋诈骗案。
12: 当天我们在接收到这个金店推送的信息以后啊，我们也比较警觉，马上与这个张女士取得了联系。我们在打电话给她的过程当中啊，他也没有承认啊，确实是遭受了诈骗。经过深度唤醒，揭示诈骗套路，其向我们承认，确实在网上认识了一名自称是军官的男子，与其这个谈恋爱，然后对方声称，有内部投资渠道，他说这个近期可以投资一些黄金，后来这个张女士就按照他要求去金店。

0: 购买了200克的黄金，啊，准备线下邮寄交付。
1: 一旦200克黄金包裹寄出，追回来将非常困难。好在警方、店家及时拦截，成功帮张女士挽回损失。这位机智的金店员工也获得了表彰，收到了专属荣誉牌匾。
0: 宁国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再次提醒：凡是在网上聊天交友，对方声称自己是军官或者其他特定身份人士，骗取信任，且声称有内部投资渠道稳赚不赔的，均为诈骗。
2: 发菜因为形似头发因而得名，但是呢，很多人不知道，野生的发菜啊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严禁采集、收购和销售。但是呢，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赚钱，不惜铤而走险。近日，扬州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就公开审理了一起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
3: 去年五月，江苏泰州市民吴先生网购的一包发菜。收货后，他发现货品与平时购买的人工合成发菜、海发菜有明显差异，怀疑是野生发菜，当即报警。经有关部门鉴定，该发菜的确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警方顺藤摸瓜，赴宁夏找到了网店经营人丁某，并现场扣押600多克野生发菜。
4: 平时我们买到的发菜大多是海发菜，或者是利用藻类这个原料所合成的仿发菜，这些都可以正常的使用。但是本案的被告人他所采挖、收购、销售的这个发菜，它是属于长在西北荒漠草原，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3: 经查，2023年至2025年，丁某为谋取经济利益，非法采挖、销售野生发菜共计200公斤，获利近16万元。发菜被称为戈壁之榛，具有固氮能力，有助于改善土壤氮素条件，能够发挥防风固沙作用。然而，大面积非法采挖会破坏草原表土和植被根系，导致草原退化、土地沙化，进一步加剧荒漠化风险。近日，扬州经开区法院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开庭审理此案，认定被告人非法出售或收购国家重点保护的植物，情节严重，构成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依法判决丁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判决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被告人赔偿生态资源损害赔偿金86150元。
2: 鱼饷就是各种剖开晾干的鱼，那么浙江沿海人家呢，这是一道餐桌上的一个传统美味。眼下浙江宁波象山县石浦鱼区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晒饷季，鱼家晒场鱼饷满价，传统的海味迎来了集中加工和销售的旺季。
5: 在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50多亩晒场上，龙头鱼、鳗鱼、带鱼等各类鱼饷在阳光下铺展开来，加工户正忙着分拣整理。龙头鱼是当地制作鱼饷的常见原料之一，目前龙头鱼饷每天出货1000斤左右。
6: 搿代晒到第二年，一般到中三年到四年好打包，啥烧法都行不得呢，顶着跟那温硬我烧，顶着跟飞硬都飞烧。
5: 经过3至4天的日晒风干，平均每4斤新鲜海鱼晒出1斤鱼饷。自9月16号全面开渔后，当地鱼饷加工户的货源变得稳定充足。每年10月秋风起，石浦鱼区就迎来全面晒饷季。随着晒饷季推进，各类鱼饷陆续进入市场。眼下，鳗鱼饷批发价每斤30至50元，龙头鱼饷批发价约每斤20元。
7: 销售一般本地跟沿海地区多一点，比如说像宁波啊，那个象山啊、温州啊这一带，还有福建。订单的话，现在都还可以，反正我们有货的话，基本上都能销掉。开渔节到现在的话，目前应该出了2-3万斤吧。
2: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8: 3、2、1，起爆！
1: 南通公安组织废旧炮弹集中销毁，39枚炮弹完成安全处置，实现全市废旧爆炸物品库存清零。下一步，公安将保持严打态势，落实宽严相济政策，呼吁市民发现不明弹体及时报警，共同守护城市安全。无锡推出高龄重度失能老人免费上门助浴项目，由慈善资金承担费用，专业团队入户服务，有效减轻家属照护压力，补齐居家养老服务短板。
9: 政府这一举措对我们那个家里有老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啊。
1: 泰州海陵多彩鹤岸向日葵花海进入最佳观。

0: 期，吸引游客错峰打卡。田园景观带动近郊休闲游，拉长乡村文旅消费周期。
1: 早就听说这边的风景很美，就想避开这国庆的高峰，到这边来拍拍照片、拍拍视频，欣赏欣赏美景吧。
0: 湖州依托安吉古城等文旅资源，抢抓秋日错峰窗口期。机票、酒店性价比提升，赏秋线路咨询火热，拉长文旅消费周期，带动本地文旅产业平稳增收。
2: 错峰的话，游客少一点，体验感会更好一些。我觉得这边还挺漂亮的，超乎我意料之外的。
0: 清晨，常州溧阳市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薄雾氤氲，晨光穿透云层，漫过山野河谷，白墙红瓦的民居错落分布在茶园与林海之间，远处群山连绵，现代基础设施与原生态山水相融，流动的晨雾缠绕林木田地，给乡村披上一层轻柔纱幔。秋日晨光洒落在茶园田垄，勾勒出恬静秀美的江南乡村图景。暮色降临，宿迁落马湖波光粼粼，漫天晚霞浸染天际。罗曼园的罗曼桥静卧湖面，光影随水波摇曳。湖畔木栈道，沙滩与孤树勾勒出温柔剪影，落日余晖铺洒湖面，碎晶点点，晚风轻拂，湖天一色，落日云霞与湖岸相映，在这里邂逅落马湖独有的浪漫黄昏。好，下面请王爽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王爽。
3: 好的，苏展，带大家进入今天的报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文汇报的消息。不久前举行的上海绿色照明论坛上传出一组数据，2025年上海依托光照度实时监测数据，全年累计在阴雨天气下提前开启路灯29次。曾经被反复吐槽的路灯管理难题正借由智慧技术化解，提前开灯诉求量同比下降近50%。长久以来，城市的公共照明采用固定时序，高效但粗放，现实场景千差万别，难免与市民的真实需求错位。近年来，上海持续完善升级智能系统功能，依托智慧技术，结合交通流量、环境亮度、天气条件，实现路灯自动调光。同时呢，上海聚焦重点区域，持续推进景观照明品质换新，着力打造富有特色的都市夜景。上海还进一步挖掘照明设施的能源价值，积极探索将照明设施纳入虚拟电厂聚合调控体系，使其成为可调节负荷资源。深城的路灯正变得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多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为破解老龄化社会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的民生难题，上海自去年开始在首批三级医院试点免陪照护服务。和护工不同，纳入医院免陪照护体系的护理员不仅负责照料患者的生活，还在护士的指导下协同开展专业的护理工作。目前申城约有1.7万名医疗护理员，截至今年的9月底，全市123家医疗机构已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涵盖313个重症病区，累计服务患者达316.4万人次，患者的平均满意度达98.9%。新民晚报的报道说，免陪照护是对住院患者照护服务模式的改革和重塑，也是应对社会老龄化、提升就医体验的重要实践。未来，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将继续推动免陪照护服务标准化、队伍专业化、管理智能化，努力让这项工作惠及更多的家庭，让上海成为更具温度的健康城市。继续往下看，解放日报今天刊登的深度报道聚焦房车消费方兴未艾。报道说，最近10部门出台房车消费新政，从土地问题的解决到基础设施建设，覆盖消费的全链条。在上海，今年国庆假期的一场房车音乐嘉年华，2天吸引20000人；在嘉定举办的房车展，3天现场成交也达到了1.67亿元。业内人士分析，上海房车保有量逐年提升，但绝大多数车主没有固定的停放维保场地，房车托管、定期启动、清洁维保是刚性需求，用户复购率高，现金流稳定。接下来要打通体验、租赁、购买、托管的完整商业闭环，将客房车露营地从单一的场地运营商升级为房车生活方式的服务商。房车消费要真正走向大众，本质上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移动的、自由的、与自然连接的生活方式，能否在中国城市文化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接下来我们来

0: 关注人民日报今天刊登的人民食评，极端低价不通吃。视频当中说，近期药品和医用耗材集采低价不通吃引发关注。上月第七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设置双标准差价格锚点，在规则设计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让价格竞争回归理性，不是给竞争设限，而是让竞争更有章法，不只是惩罚极端低价，还要防止竞价误伤。本次耗材集采新增了不带量复活机制，既保留了医生对主流产品的使用选择，也为医药企业留下了合理的利润空间，推动集采完成从价格导向到价值导向，从分散治理到全国协同，从成本竞争到创新竞争的深刻转型，有利于实现患者得实惠、医保提效率、企业促转型的共赢，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报天下，时间交还给苏展。
1: 好的，王爽。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近日呢，在浙江余姚，一名市民因为父亲病危啊，急需要赶到医院签字。那么铁骑呢是紧急的开道护航，将原本20多分钟的车程压缩到了5分钟，为抢救抢出了黄金的时间。
2: 当天，余姚市民汪先生的父亲突发重病，被紧急送入宁波大学附属阳明医院抢救。得知消息后，汪先生心急如焚，立即驾车赶往医院。由于抢救急需家属到场沟通，情况刻不容缓，汪先生随即向交警部门求助，希望能获得通行协助。接到求助指令后，余姚市公安局交管大队铁骑队长胡杰挺迅速集结队员陆远斌、张怡磊等人，精准对接汪先生的行程，提前驻守余姚高速出口等候接应。
3: 哎，你开着双跳下高速以后，我们在高速口等你，好吧？好，辛苦要请注意安全哦。我让高速的人员站在那个 ETC 的路口，他会指挥你走哪一个车道，你快速过来。
2: 这段路程正常通行需20多分钟，在铁骑队员的快速护航下，汪先生仅用5分钟便顺利抵达医院，签署手术相关手续。由于得到及时救治，汪先生的父亲转危为安。
4: 手术能及时的顺利的做上，我觉得我们这趟没有白跑。也希望大家在路上遇到警车开道时，能够主动的避让。你让出的那几秒钟，可能是别人的救命时间。
2: 宁波台报道。
1: 上周二的晚上6点多，江苏徐州消防指挥中心接到了报警，在泉山区湖滨街道卧牛山上啊，一名男子被困在了近50米高的半山腰处，是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
2: 接到报警后，开元路消防救援站5名消防员立即携带救援设备赶到事发地点。由于天色已黑，消防员使用无人机携带的照明设备对山体进行搜索，大约10几分钟后发现被困男子。
5: 当时他是在那个有一个叫荷花池的上方，那边基本上都是裸露的岩石，他自己在那边玩的时候自己爬上去的，然后到了那个地方，在了半山腰，上不去下不来。
2: 经过现场勘查，男子被困在早年采石留下的石塘之中，距离山顶、山脚各有约50米，进退两难。指挥员带领3名消防员迅速登顶，把安全绳牢牢固定在树干上，穿戴好安全装备后，沿绳索索降，穿行在茂密的灌木丛和碎石陡坡间，小心翼翼地向被困男子靠近。抵达位置后，指挥员为男子系牢安全腰带，山顶队友同步发力提拉绳索，在指挥员的护送下，男子被平安营救至山顶。据了解，这名男子未携带任何防护装备，独自攀登卧牛山，待到天色渐暗，体力耗尽，被困在峭壁上，无法自行下山。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国台办回应蔡康永事件，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
7: 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6: 强厄尔尼诺来袭，今冬寒潮或将翻越南岭，影响大湾区，广州可能出现雨雪低温。
8: 在厄尔尼诺这种背景下，其实往往更容易出现这种包括一些寒潮或者较冷空气的这样一个极端事件的一个出现。
6: 钢铁蓝田站月台设备连续2天冒烟，大量乘客出行受影响，专家建议钢铁应补偿乘客。俄军大规模空袭基辅，导致3人死亡、27人受伤，基辅市区大范围停电。
9: 新一代中度

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爽。我们来关心天气情况。上海今天多云到阴，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东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上午起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
0: 今天的清晨，上海市迎来了10月份的第一场朝霞。那么新的一天，让我们在外滩的温柔破晓里开启。清晨时分，外滩上空的夜色逐渐褪去，深蓝的天幕中慢慢透出温柔的粉橘色光芒。朝霞从地平线缓缓铺展开来，与黄浦江的波光交相辉映。日出前30分钟是曙光最为绚烂的时段，此时的光线柔和而富有层次，江面如镜，将漫天霞光尽收其中。气象专家介绍，10月秋高气爽，大气通透度高，加上冷暖空气交汇频繁，容易形成色彩丰富的朝霞。日出前的曙光时段光线变化最快，是拍摄外滩天际线的最佳时机。预计10月共有5次左右朝霞，市民后续还有机会观赏到美丽朝霞。这两天呢，申城的桂花也是进入到了盛花期，银桂、金桂和丹桂三大品种次第登场。受到入秋偏早、昼夜温差加大的影响呢，今年的桂花芳香油释放更加的活跃，花香较往年也更为的浓郁。最佳的观赏期将会持续到10月底。
2: 上海人的鼻尖福利上线了。你能分清这3种桂花吗？
3: 闻着就香，我昨天来，今天来，明天还会来。
2: 最先营业的是银桂，花色乳白淡黄，走的是清冷文艺路线，香气清幽绵长，风一过，枝头就下起细碎的香雪，走进去像泡在天然香水里。银桂乳白淡黄，香气清幽。共青森林公园约1500株打头阵，盛花期就在绿荫茶室、手划船和北门区域。金桂花色金黄，香气浓郁，像打翻的蜂蜜罐，一开就是满树热烈。丹桂橙红小灯笼挂满枝头，颜色最艳，为秋日添一抹暖色。

0: 仿佛更加浓郁突出一些。
1: 香温早，昼夜温差大，桂花释放的芳香油更活跃，开花量也更密。金桂、丹桂即将接力登场，届时满园飘香，最佳观赏期可持续到十月底。从银桂的清幽到金桂的浓烈，再到丹桂的热烈，桂花用三种弦写完了上海的秋天。而在这座城市，每个节气都有属于自己的花式。花开上海，四季皆美，下一个惊喜永远在路上。
2: 在连云港市区的月牙岛湿地公园，连片粉黛乱子草进入盛花期，当地打造赏花步道、开放露营等项目，吸引市民游客错峰赏秋，延长文旅消费周期。
3: 秋意渐浓，清风送爽，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内连片的粉黛层层起伏，婆娑摇曳。粉黛乱子草的花期从九月绵延至十一月，贯穿整个深秋时节。不少游客选择节后错峰出行，避开假期人流，来赴这场秋日之约，漫步花海步道，赏景拍照，独享这份静谧浪漫。除赏秋之外，连云港月牙岛湿地公园的露营、环湖骑行、湖面划船等休闲项目也人气十足。临湖开阔的草坪上，一顶顶帐篷错落铺开，游客们与亲友围坐闲谈，在秋日暖阳里享受休闲时光。平整宽阔的环湖道路旁，不少家庭沿湖岸缓缓前行，秋风拂面，湖光相伴，边走边看，自在惬意，一动一静之间感受着湿地独有的秋日风光。
2: 一夜之秋，山河染彩，眼下全国各地迎来最佳赏秋时节，五彩林木，澄澈云天，处处都是限定的秋日风光，我们一同去感受这份秋日诗意。